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0: 再来聆听团长与采访主持美妍老师的宝贵分享哦。
1: 谢谢主持人，今年可以算是睁眼视变圣乐团的一个蛮重要的年度，因为我们要迎接我们的20周年。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回顾我们在用诗歌来传福音的这条路上，我们觉得主耶稣给我们的恩典满满。我是睁眼视变圣乐团团长杨建章，
2: 我是陈美恩，
0: 我是安可。
2: 感谢神，也谢谢乐迷朋友们长期的关注与支持，愿神赐福给你们。
3: 为爱扬声，这个是圣乐团一直以来的一个目标。什么是为爱扬声？为了耶稣基督的爱，我们要传福音。我们一直不忘了圣乐团是一个能够传福音的一个团体，但是不只有我们站在台上唱，我们期待是大家带朋友一起来，这是我们的期待。
4: 2025圣乐响宴，箴言诗篇圣乐团20周年。
5: 20257月28星期一晚间7:30，高雄卫武营国家音乐厅。20258月10日星期日晚间7:30，台中国家歌剧院。
6: 为爱扬声，布鲁赫神剧魔心选曲以及圣诗选粹，
7: 竭诚欢迎您一同来共享美好的音乐响宴。
6: 现代以及疗愈的诗歌创作

0: 哇，感谢神，今天听到非常多的不同风格的感恩颂赞诗歌。那么儿童是不是也来分享呢？有吗？
1: 当然有啊，一块来欣赏儿童所唱的儿童诗歌哦。
2: 小鸟在树上叫，神慈眼也看见，倘若神爱

0: 诗篇118篇14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1: 你所收听的是安可歌诗协奏曲。
2: 我们啊，再来持续分享大家点播爱听的歌曲哦。
3: 好哦，珍惜享受，享受珍惜，把握时间，你快来多多聆听，好好共享哦。
4: 我自己看，

0: 安好曲，唱袂煞心声甲歌声，欢迎来点歌，分享予亲戚朋友听。
1: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圣经说，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此时我们最需要平静安稳，重新得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爱坐坐，注意身体心灵的保健，愿大家都能平安。

0: 好，大家好，我们是台湾葡萄园社会关怀协会，我们有设立的一个维生盼望情绪支持专线，希望能够协助心灵脆弱忧伤无助的同胞好朋友，提供一个喘口气得安慰的平台，欢迎您拨进来啊，可以感受到被聆听、被接受、被安慰的实质呼吸。我们的专线电话是02-2322-3408，02-2322-3408。LINE 的通话 ID 是23223408。维生盼望情绪支持专线，谢谢你。
1: 我们节目好，所要分享的是大家常常来点呢，非常爱听的歌曲，相信大家拢会介意哦。我是中德，
2: 我是安可，
1: 请大家照顾好家己甲厝诶人诶身体甲心情。阮伫遮
2: 祝福大家，
1: 愿大家欢欢喜喜、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哦。

0: 十分感谢乐迷听友们从安可歌诗协奏曲播出台湾歌诗音乐以来热烈的支持与爱护。今天台湾歌诗系列即将暂告一段落，我们将会筹备更多的新单元，敬请期待哦。
1: 生活缤纷乐，
2: 生活的
3: 好康的，
2: 你想听的，
3: 你想知道的，
1: 通通都在这。
3: 欢迎收听生活缤纷乐。

Hello，所有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小龙。今天呢是9月6号，哇，时间真的过得很快，一眨眼呢已经开学了1个礼拜。不知道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收心了吗？啊，我们的学子们已经这个正式的回到了校园生活，都还适应吗？如果还有一些假期的症候群，没有关系，今天仍然是一个假日，在家里呢好好的休息一下，收收心，把暑假的时候那一份欢快哦暂时放一下。我们还是要回来面对我们的一个学习的生涯，即将来到的呢，除了是这个开学啊，学习之外，即将来到的也有下一个节气，也就是白露。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了，通常是在国历的9月7号到9号之间。今年的白露呢，也是在9月7号，这个时候呢，天气就开始慢慢的不那么热了哦，秋风渐起，夜晚的凉意也来了。当然，最近的凉意是因为下雨。不过在这个时节上哦，的确晚上开始慢慢的凉了，不会再那么热了哦，在空气中的

水汽遇冷，在地表和草木上结成白色的露珠，因此这个节气呢得名为白露。白露的时候还是要特别小心，好不好？最近白天的时候气温仍高，但入夜之后气温也有所下降，温差比较大一点的秋燥也比较明显了，由湿热慢慢的要开始转为干燥。最近呢，也正好是这个柚子的一个产季。啊、哦，白露的时候呢，龙眼也是盛产的、哦，所以吃柚子、吃龙眼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准备好调整一下自己的身体，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情，即将迎来的是生活上的变化以及一个新的节气哦。好，咱们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歌曲过后，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小龙。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今天是9月6号，9月6号在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日子。首先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公元前776年，那个时候还是春秋时代啊，那个时候还是在周天子的年代。前776年的这个古代典籍《诗经·小雅》中的《十月之交》这一个篇章里面，记载了观测到的日食，这是人类史籍上记载的第一次日食。这一段篇章是这样子的，我来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啊。这一段篇章就叫做《十月之交》，来，内文如下：十月之交，朔月星卯，日有食之，亦恐之丑。彼月而为，此日而为，今此下明，亦恐之哀。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国无政，不用其粮。彼月而食，则为其纲；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在这个典籍里面非常明确地记载到了日食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可是很多听众朋友们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哎，小龙，你刚刚念的篇章里面并没有提到日期呀？啊，没错，当然是没有提到一个完整的日期。在这个十月之交的篇章里面，虽然没有提到今天是9月6号，但是根据我们天文学家一个精确的计算哦，开头写到十月之交，朔月星卯，日有食之，亦恐之丑。那么天文学家呢，是根据十月之交以及干支辛卯来推算，这一场日食，根据这些科学家的推算哦，发生在西元前776年的9月6号，也就是周幽王六年。周幽王是谁？烽火戏诸侯的那一位啊！所以其实，你可以想象哦，在当年那个科学还不发达，对，西元前776年的时候哦，当你在这个周幽王的年代看到了日食，哇，可能古人会觉得这天狗食日，大凶之兆的时候，偏偏这周幽王不信邪，还敢烽火戏诸侯，哇！结果这个周朝呢，你看就葬送在这个周幽王的手里啊。记得是过了5年啊，周幽王11年的时候呢，周幽王就驾崩了啊。你看，所以其实你都看到了，大家觉得普遍觉得这么不祥的一个天象，你还敢烽火戏诸侯，你也是蛮不简单的，把自己的国家都葬送了啊。虽然说这样一个精确的日期是由科学家的一个精准的推论，但是这些天文学家，哎，也不是一开始就这么厉害的，对吧？我们的历法也经过非常多次的变革，这9月6号刚好也无独有偶，很有意思的地方。在西元的1752年，因为英国跟北美的13周，在1752年的时候，他们把他的历法做了一个变革，将历法从儒略历转换为格里历，所以1752年的时候是没有9月6号的，很难以置信，对不对？很难想象说，哎，既然有哪一年竟然是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日期，9月6号竟然是没有的，那是因为在历法转换的时候，这两个历法有一点不一样嘛，哦，所以它在转换的时候呢，就有一些日期上的误差需要调整。其实儒略历基本上跟现行的公历叫做格里历哦，这个儒略历跟格里历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差距，一年都是365天。但是呢，他们如果以一个整个天文学家的一个计算来看哦，每过400年，他们的差异就会多了好多天。所以其实到最后，大家还是渐渐的采用了现在的一个公历，也就是格里历哦，误差也比较小嘛。这两个的这个差别在哪里呢？其实格里历在每400年的时候，他们的误差会有0.12天，但是儒略历的误差就比较多了。儒略历每400年的时候会误差3.12天，就是这3天，9月6号就没了，对不对？很难想象啊，就差了这么一个每400年差3天，结果就在1752年的这一年呢，9月6号这历法一转换，哎，9月6号竟然就没了。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小道消息，可以跟我们的好朋友们来做一个分享哦。

好的，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再一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台，我是小龙。刚刚呢，我们聊到了一些历史性的，还有一些天文学方面的一些东西。接下来第二段，小龙要跟大家聊到的哦，我觉得应该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们记得这一个事件，虽然它已经有点久了，它是发生在1972年的事情。那是在1972年的9月5号，其实是在9月5号发生的事，震惊了全世界，我相信很多老一辈的好朋友们一定有印象。1972年9月5号，第20届夏季奥运会举办在联邦德国慕尼黑。很多好朋友们可能知道我要讲什么。没错，这就是举世闻名的慕尼黑的惨案，慕尼黑的一个袭击。以色列政府把这个事件定为恐怖事件，恐怖攻击的事件，因为策划者是巴勒斯坦的激进派，简单来讲就是恐怖分子。袭击的对象是参加奥运会的以色列代表团，营救过程中因为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导致以色列代表团的5名运动员、2名裁判还有4名教练员通通死亡。这件在当时可以算是世纪大案。但是在2022年，也就是4年多前，德国政府跟11名遭到杀害的以色列代表团成员家属达成了赔偿协议。德国政府向遇难者家属赔偿2800万欧元。这件事情呢，终于应该说到目前为止哦，算是画下了一个句点了，算是画下句点了哦。但无论如何，这件事情依旧在世界的运动史上留下了非常浓重的一笔。小龙带大家来简单的了解一下这件事情的过程。这件事情是这样子的，八个武装的恐怖分子在1972年的9月5号

晨闯入了慕尼黑奥运村以色列选手的驻地，当场开枪就先杀害了以色列的一个角力教练以及举重运动员，另外九名代表团的成员呢就被当作人质关押，奥运会因此被迫停赛。此后呢，武装的恐怖分子就发表了声明，要求在12点之前要释放被以色列关押的234名巴勒斯坦人。在11点的时候，以色列政府正式拒绝了释放政治犯的要求，但是考虑将另外一个方式，他们要把人质转移到埃及开罗，再进行相关的赎回人头谈判的一个建议。后来在谈判的过程中有很多曲折，然后也有很多的方案，但是基本上绑匪这边的大多数都拒绝了。直到9月5号的晚上10点半左右，武装人员到达了机场，在机场中停靠了一架飞机，意思就是要让这些恐怖分子们离境啊。但是武装人员在检查了这个飞机里面发现没有任何机组成员的时候呢，他就真的是发现不对劲了。准备立即折返的时候呢，那时候躲在机场的一个狙击手率先就先开火了，因为当时呢晚上11点，而且狙击手也没有一些无线电的通讯装置，没有夜视装置跟头盔，人数也比对方少，计划就完全的失控了。由于当时的情况一个急迫，一名武装分子立刻就向人质开火了哦，并且让其他的两名武装人员走出掩护啊，参加战斗了。甚至于离开的时候还往人质的那个地方留下了一枚手榴弹。手榴弹一爆炸，机内所有的人质确定死亡，然后其他的人质也通通被武装人员处决式的一个射杀。那么这件事情过后呢，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可以说是彻底的撕破脸了。以色列也不是吃素的，立刻筹组了报复的行动。当时的以色列总理是梅尔夫人，梅尔夫人是以色列这边近代内阁中唯一的一位女性总理。别看人家是一个女性总理，是一个女孩子，人家的个性跟能力，当时就是以色列的铁娘子啊，还在英国的柴契尔夫人之前。这位铁娘子呢，当即筹组了一个报复行动，以色列集结了情报特务局的特工，组成了一支队伍，对这个武装的恐怖分子的组织成员展开了报复性质的跨国猎杀行动，历时了九年。哇，这个人家，我们中文里面有一句老话，人家说这个不死不休啊，这个此恨绵绵无绝期。其实对这样子的一个报复行动而言，我觉得形容的蛮恰当的。这个行动从1972年的10月持续到1981年的8月，9年多，将暗杀名单上的11个武装人员的恐怖分子的，有11个嘛，10个都已经成功的被暗杀掉了啊。其实这件事情造成了很多很多的一个后续的一个怎么讲呢，外交上的一个状况。其实为什么以色列跟周遭的国家有时候大家会觉得好像感情不那么好，其实都是历史部分一个一个累积来的，历史上的一个共业，但是你也没有办法回到过去阻止这些事情的发生。所以其实现在很多时候大家觉得中东半岛那边怎么国际形势都不太稳定，不太安全，大家好像有什么深仇大恨似的。没错，这些深仇大恨就是这么累积过来的啊。好啦，这个比较悲伤一点的、比较不好一点的事情讲到这边，我们先放松一下心情，休息一下，一会儿再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哦。

各位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我是小龙。节目进行到这边，准备要进入尾声了，要跟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来说一声再见了啊！不管您现在正在做什么啊，您是在这个烦恼开学之后的一些课业问题也好，您是在烦恼最近雨下的太大了也好，我们都希望啊，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都能够开开心心、踏踏实实的过好每一天，把握每一个当下哦。今天的节目，希望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都能够喜欢。我是小龙，期待与您再一次的空中相会哦。

0: 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礼拜一啊，今天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啊啊，这个下了好几个礼拜的这个雨哈，终于呢有机会放晴了啊，这个啊下了两个礼拜吧哈。两个礼拜的雨这样下下来呢，哎，还造成了一些灾害啊，所以呢，现在大家都很这个希望能够天气能够好转啊。今天呢，有机会了，今天是礼拜一上班的时间啊，大家呢，哎，可以有这个好天气陪伴给大家哈。那今天呢，在北方干空气南下的情况之下，全台的降雨呢会趋缓。各地呢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哦，北部跟东北部气温呢是回升的，高温呢可以达到31到32度哦，不过呢各地早晚低温呢是约23到25度哦，逐渐有这个秋天的凉意了哦。我相信呢很多人呢可能这几天都有感受到，到了晚上呢只要不下雨，有这风吹过来还蛮舒服的哦，真的秋意慢慢的浓了哈，秋天的脚步也慢慢到，大家可以开始把一些这个长袖的衣服啊把它拿出来了哈。早晚出门的时候呢带一件薄长袖在身上哈，这个稍微保暖一下就是啊。好，那这个好天气呢大家要稍微把握一下，因为今天跟明天这个好天气呢维持两天之后呢，礼拜三开始东北季风又会加强啊，礼拜四礼拜五呢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中部以北跟东北部呢早晚呢会有凉意，而且呢又要开始下雨了，所以赶快把握这两天的好天气吧。好，今天是礼拜一哦，马上进行我们礼拜一的基金我最通单元。
0: 基金我最通，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哪啊呢？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4: 大家都知道现在 ETF 的投资呢已经是非常夯了，已经算是全民运动了哈。那在过去呢 ETF 这个受到一般投资大众的喜爱呢，所以呢在各个社群网站上面讨论度跟投资有关的都非常的高啊。我说这个热度呢只有更热啊，没有最热啊。那过去大家讨论 ETF 啊都会在想说我要买哪一档 ETF 或哪一档的 ETF 绩效最好啊。不过呢最近风向有一点点转了啊，我看最近呢这个在社群媒体上面讨论呢正在讨论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说好多这个 ETF 发行之后马上就破发。什么叫破发呢？就是跌破了发行价。这个话题呢似乎呢大家都很关心，所以呢今天

0: 那我们就来聊这个话题。我们邀请到来宾是基友网 Fun Lover 的版主白富美白姐。白姐早安。
1: 早安，大家早。
0: 是那个白姐，我刚刚讲你应该也有感觉到哈，最近我们这个每个礼拜都会去参加这个 ETF 新发行的这个募集记者会哈。哎，过去大家都好嗨哦，可是最近似乎这个新发行的 ETF 都不是太理想，是不是？请白姐跟我们聊一下啊。我们就从六月份开始好了，六月份开始募集的新的 ETF 好像很多真的都破发了，对不对？
1: 六月嘛，就是在应该是说全球，应该是说台股啦，不敢说美股啊，因为美股好像六月其实也是比较表现没有像台股这么好，应该是亚洲的股市是最好。
0: 是。
1: 那当然，你发行在最高档啦，这个指数的在最上方啊，所以这个当然市场一进来就是大风大雨的啦，
0: 对，
1: 可能就会。有一些什么这个拉回啊，这个绝对是必然的啦，哈。那个 ETF 以前呢，我们常常说，哎，这个要，ETF 是有生辰八字的，哈。
0: 生辰八字，什么样的生辰八字？帮我们卜卦一下。
1: 不是 ，ETF 之前是追踪指数嘛，对不对？哈。那追踪指数，其实你在出生之前啊，就已经决定了你的命运了。
0: 是没错。
1: 这个生辰，对。那再来就是看你上市的日期嘛，哈。那上市的时候，然后气候这个是很低迷的时候。哦，这个可能买气是会差一点呢，也不尽然啊，因为台湾现在的投资人都很聪明啊，
0: 是，
1: 大家都会知道逢低就减啊，哈，那当然要减好的标的就对了哈。那你也可以回想一下，哦，两三年前有某几些基金呐、一募哦 ，ETF 一募500亿啊，
0: 1700多，
1: 1400还是1500亿
0: 有
1: 都有啊，
0: 有
1: 1700多亿啊，对不对？然后这个规模之大，吓死全台。因为我那时候后来去算了一下哈，以我们台湾的规模这么的小哈，其实那个1000多万，元大的00940的募集的规模之大，应该算是，应该是全亚洲、全球最大的一支。
0: 对，没错，那档 ETF 的确是创造了世界的记录，就对了，没错。
1: 对，因为比大陆的有一支哦，因为好像是应该也是外资发的，有一档是博瑞的，也是指数型的啊。那档发行的记录里面是它也是很大规模了啊。
0: 是。
1: 那亚洲的国家就是比较特别啦，哈，不像欧美。欧美要发 ETF 其实不像我们要这个敲锣打鼓的啊，然后请很多的通路帮忙，没有，国外的 ETF 有时候是私募型的，这样子先起来，哎，卖的好了以后再转成公开发。
0: 对，没错，
1: 对，这个是台湾跟亚洲比较不一样的地方，跟欧美不一样的地方。可是其实这几档基金发的很好。也让市场很重视到，就是说，哦，原来还有这样子的新的投资方法，这样新的投资标的，其实这也从另外一个面来解释，也是蛮不错的。好，那回到您刚刚提到的六月啊，那或者说今年以来啊，我后来就算了一下统计哈、就发现投信今年发行的募集性的基金啊，就有54档这么多啊。那其中到七月底哈、ETF 啊，因为。这个数据啊，是根据投信投顾公会的啦，哈，到七月底 ，ETF 54档的基金里面，36档是 ETF，
0: 是
1: 共同基金只有18档，
0: 好，
1: 那因为8月、9月又有一些不错的基金又出来了吧？因为七月你也知道市场又拉回了啊，那有一些早就已经安排好了又募了，其实也还不错的哈，这些这个最近又有几档又出来了哈，所以这个假如说你这样夯不隆咚看一下，假如说我们从手边可以马上看得到的一些数据啊，我们就可以发现说哈，今年以来成立的这些 ETF 哈，可能应该有要到七月底有36档嘛，但最近可能又增加了3档之多哈，
0: 是，
1: 可能又逼近40档了，在这个40档里面啊。那可能有发现您说的那个破发的现象，到目前为止这个净值哈、都低于10块的，大概有10档。那其中哈、2档是追了这个被动式的指数啊，那2档是主动式的债券啊。
0: 是。
1: 那其他的六档都是主动的以股票 ETF， 尤其又以台股 ETF 为重。
0: 嗯，
1: 这也很正常嘛啊，
0: 是
1: 你这个六月高点啊，你七月才挂牌，当然这是大风大雨啊，还有一些你也知道七月还有一天这个重挫上千点是最大跌幅嘛，
0: 对
1: 对对对，
0: 是
1: 那不发就不好吗？

0: 个发行之后马上就跌破了这个发行价，所以的确也难怪了哈。这个社群媒体上也有热烈讨论，就说啊，这些破发的 ETF 哦，这个好像就是这个罪该万死、哦、然后这个对，就给他很多的这个封号啊，什么农药啦，好什么或者是这个很多负面的评论哈。那刚刚这个白姐也说了哈，其中呢有六七档都是主动式 ETF， 这个又回来讲哦。这过去这一年以来，主动式 ETF 其实在台股的表现非常的亮眼，而且很多的投资人之前呢追逐这个主动式 ETF 也是追得蛮热的嘛，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是。所以这个主动式的 ETF 你看也不过几个月之前大家还捧在手心，现在呢这个开始呢就有一些负面的声量出来。所以刚刚白姐也问了一个问题，到底这个破发的 ETF 真的就不好吗？就不该投资吗？白姐怎么看呢？
1: 其实我觉得不论是主动或是被动嘛，然后那个最主要这个破发只是一个怎么讲，应该是说只是一个病灶吧，并不是最主要，你还是要看去，还是要回去看基金的本身啊，对对，这个基金本身的体质好不好哈、这个不是病因啊、这只是一个症状啊、那你其实还要研究，就是说那为什么它会破发哦？
0: 对，这是很重要。
1: 对，其实除了那个我们刚刚谈到的你发行的时间哈、那被动式 ETF 当然比较就是看你当初的设计啦，
0: 就生辰八字嘛，你刚刚说的。
1: 对对对对，就生辰八字。虽然每个人生辰的出来的那一天很重要啦，因为就牵涉到时间好不好嘛。
0: 对，
1: 因为你假如说是在今年三月那时候川普又没打仗了哈，那时候发的基金啊，假如勇敢的买的话哈，其实你那时候参加他的 IPO。你要在那台股拉回的时候来参加 IPO， 因为从它 IPO 到上市大概有两个礼拜的落差嘛，那你在这时候假如说你刚好参加的时间点是一个拉回比较大的时候，其实你是可能有机会还不错了。那最怕的就是说台股一直跌当然就不好，
0: 对。
1: 那可是你看从去年开始像去年的四月尤其川普的关税问题，到今年的美伊的战争，这样来看的话，其实台股的拉回其实都是还不错的进场点。
0: 是，
1: 对对。那这个其实为什么会跌破，有时候就是我们说的时机嘛，就分成八字。第一个就是募集的溢价效应有一时候会消退，还有一些突发事件的这个拖累，那比如说突发事件，你最近最明显的就是新兴事件嘛，
0: 是，
1: 对对，因为那个宅板那个大厂新兴啊，被这个捡到，担心它有洗产地的问题，
0: 对，
1: 可是其实它也才可能只有一两天，可是比如说有一档基金，它就专门针对这个宅板的这个这个问题的话，他可能就会被拖下水了，所以这个就他的表现可能一开始挂牌就没有那么好，一开始挂牌没有那么好，难道你有没有兴趣呢？假如说你真的有兴趣的，你没有参加 IPO 的人其实反而现在是个买点，
0: 是，
1: 对不对？对，所以其实这个就是说你要不要参加那是个问题哈、那你再假如说你再回看很多这个台湾的这个ETF 发行的投信跟这个还有这个销售通路之间也有一些非常微妙的关系啦哈、那他们的发行其实投信的发行也是要靠通路的帮忙，那以前共同基金是靠银行，现在的话是靠券商，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券商的营业员有时候也承受了蛮大的压力啊、那他们很多会找他们自己的大客户或是甚至自己来买啊、他买了以后其实他们一看到IPO 参加十块钱一上去的时候又涨了赶快就跑了，那有时候
0: 是
1: 这个就像刚刚讲的嘛，生辰八字的问题，这个有时候时机不对，大家跑得更。

0: 那这个卖得更凶啊。那其实有些哈，就是说第一天它并没有跌破的它的这个发行价啊，所以就没有破发。可是不代表它后面就不会破发哦。
1: 哎，这也是一个问题，没错。
0: 对，呵呵，对，因为有的这个投信啊，现在他们发行 ETF 很有经验以后啊，哈，那他们为了保持这个不要破发，哈，他们其实有时候第一天或第二天会撑着哦，
1: 嗯，
0: 哦，再次市场撑着。假如说那天那阵子也是顺风顺水的话，哈，其实它真的是会把价格撑在10块以上。
1: 是是是，
0: 嗯。可是到时候有时候会溢价哦，哦，
1: 嗯，
0: 然后会甚至有的哦撑在10块，哎，而且哦那个第二天没有跌破，可是第三、第四天它就跌破了
1: 啊，
0: 哦，
1: 是是是，
0: 啊，对对对，
1: 所以
0: 然后有的
1: 白姐，我们先休息一下，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就是那到底我要不要先买呢？就发行的时候买，还是我这个等它破发之后再买呢？那要怎么考量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跟白姐讨论。
2: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4: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5: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6: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7: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8: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9: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0: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平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礼拜一进行的是基金我最通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基友网 Fund Lover 的版主白富美白姐，请她来跟我们聊聊最近在投资社群上面呢很热门的一个话题哦，就是呢ETF 破发了。因为很多从六七月开始发行的新的 ETF 发行之后呢可能当天或者是隔没几天就破了这个发行价，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站上原来的发行价，所以很多投资人都很担心啦齁。那刚刚白姐也跟我们分析了为什么他们会破发，其实有时候跟他们的这个基因啦齁，生辰八字也是有关，因为可能他发行的投资的标的刚好就碰上了这个逆风齁，在他们上市之后呢就下跌，所以也造成他们绩效呢就不是太好看齁。

0: 那请教一下白姐啊，就是说，根据你的统计，刚刚也讲到说，除了这个被动式 ETF，其实有些主动式 ETF 在上市之后呢，就开始破发，这是不是也会跟基金经理人投资的策略跟他投资的方法有关？我的意思说，破发的话跟基金经理人的选股会不会有差别呢？
1: 我觉得，假如说你，因为其实台股啊，那因为这波比较多是在主要都是台股啦，哈，因
0: 对，
1: 为到了6月啊，大家都是害怕 FOMO，害怕手上没有股票，害怕手上没有基金啊，还没有台股基金，所以很多人是跳进来的。虽然我们的台股没有像韩股那么的狂热啊，他们还杠杆了好几倍，还好我们台湾没有这种杠杆好几倍的 ETF 哈，
0: 是，
1: 尤其是单一股票的哦，哈，那个韩国是针对这个什么Hynix 啊，哈，三星是有这种单一股票可以杠杆好几倍的哈，
0: 是，
1: 台湾只有指数型啦啊，那还好我们没有这一类型的，然后也没有去做那种，哎呀。当然，我们听得到四代同堂啦，哈，然后对，或可能五代同堂啦，因为有人带了很多，这样不断的压进去啊。
0: 是。
1: 市场的过热永远都是一个警讯呐，哈。那当然，这个有时候基金发行的时候也不能挑，就是说，哎，就是刚好设计好了，那发行也是在那时候。当然，当下会引起比较多人的注意啊，不是参与啊。那其实有时候也牵涉到了一个，就是投信跟券商通路之间的关系哈。那
0: 是。
1: 你假如说刚好上来的时候，市场也还好哦，啊，那个风平浪静。那很多时候哈，这个你假如说造势的又没有就是特别留很多子弹啊，跟这个券商之间做造势的话。可能有时候一上来价格是会有波动的哈，
0: 是。
1: 那有的人是很懂得造势啦哈，那比如说像有一档也是主动式 ETF，其实在4月的时候它也是很热门的上市了哈，对，那第一天还溢价了快要1成哦，就是之后就卖压沉重，好，因为它其实4月到现在其实有时候它是。市场虽然有上涨上去，可是它的杀出规模太大了，上千亿嘛，哈，那所以其实又是主动式，它其实的压力是会比较大的，哦，它不像它同一家公司的另外一档基金，它是发在去年川普宣布关税台股整理过后的，哈，那一档的主动式基金就可以完全发挥这档投信的这个，哎，这个选股的能力。好，你又是在台股的低点的时候进场，好，然后又选股能力不错，好，所以那个大家都称它叫做"瑶池金母基金"嘛，
0: 哎，是，
1: 对对对，
0: 所以
1: 所以
0: 呢，
1: 那一档就表现相对的很
0: 所
1: 好
0: 以到底跟那个经纪人的操作会不会也多少有点关系？我说破
1: 哦。
0: 发，
1: 我觉得当然第一个时间点很重要，好，就是。你买入的时候，假如真的是那时候台股重挫的时候，有时候你就可以有比较有信心一点，你就是那时候可以参加 IPO，哦，你也觉得这档基金还不错，哦，那你当然是可以参加，好，那可是重点是规模太大的时候，尤其是主动式的 ETF，它真的有时候是会有它的一个极限嘛，哦，那加上假如说股票每一档都已经都在高价的时期的时候，不免。好，不免一定是会有类似这样子的现象。那假如说你的投信跟券商之间的造势也没有维持得很好的话，哈，那当然很多人就想说啊，赶快的有赚就跑，哦，所以有时候就是在十块前几天在10块以上啊，可是之后就又马上又下跌了，就会有这种现象。那有时候是因为这个销售通路哦，他们想说哎，他们。因为我们也必须对销售通路的这个，应该是营业员嘛，啊，因为他背负了业绩嘛，
0: 对，
1: 啊，这个他们从去年以来都一直有这样子的一个抱怨嘛，啊，就是说发行这么多基金，我们每一只都要买，每一只都有业绩，
0: 不过那个是业务员
1: 客
0: 的
1: 户叫
0: 考
1: 不
0: 量
1: 叫？
0: 啦，对，但
1: 对
0: 是
1: 对，
0: 在开户的这个角度来讲，我只要赚钱就好。所以刚刚讲就是说，
1: 对。
0: 可能他们有一些跟券商合作的压力哈，所以还有就是
1: 对，
0: 时机点的问题哦。那请教一下白姐哦，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是6月份以来发行的哈，那如果

0: 把时间拉长，有没有这个近一年来发行，结果到现在还是破发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ETF 在呢？目前来看一下。对，因为我记得说去年哈，这个四月你刚刚有提到哈，有两有一档基金的募集啊，我们就直接讲了，就是00940了哈，00940募集的时候，募集成绩非常的亮眼，1700多亿哦，可是呢，它也是发行多没多久之后，当然它有在发行价以上，可是后来呢，有一段很长时间，将近一年的时间都是在这个发行价以下。那另外差不多同期募集的00939也是有同样的情况，可是呢这个一年之后他们都回到发行价，但是我们就发现说939跟940的绩效，哇，两个都是标榜高股息的 ETF， 可是这个绩效已经拉距了非常非常远，有这个939已经快要倍数成长，可是940似乎还在原地打转，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也请这个白姐帮我们分析一下呢？
1: 他们应该是差不多快两年的基金
0: 哦，对，快两年了哈。
1: 对对对，那其实我觉得两个不一样是，其实最主要是配息跟它的里面的选股的原则，因为他们都是被动式的。
0: 对对
1: 对。那你要知道，就是说这两年来台湾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护国神山群嘛，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那他们这些都是 AI 相关，然后其实都在追成长的，
0: 嗯，
1: 啊，所以其实你这时候反而去做，假如说你买的收是真的为了股息啊，然后又相对不是那么的科技比较多的哈，自然表现有时候不会如科技股这样子的表现好吧。
0: 是，
1: 那这个其实可能就是你这个就是所谓的发行之前的 DNA 的问题，
0: 所以939的科技类股的比例比这个940高非常多，对不对？应该是这样子，
1: 应该是就是会多一点啊，不，应该是说00940这一档是所谓的巴菲特型的嘛，他买价值股的嘛。
0: 啊，是是是，
1: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一定不会像有一些还是主动配息、优息啦，或是他们有什么科技的啊，这相对来讲是他们是比较属于在有一点点不敢说都是去追大型成长的。可是他们在吸收的部分可能有些是比较偏科技的，
0: 所以
1: 这些科技的股其实这几年来是表现最好的。
0: 所以939为什么表现跟940拉开差距，主要如果照白姐这样分析，就是他们选到了很多啊，我们讲白一点就是标股啦哈，所以这个有赚到价差，当然也有赚到股息，因为它毕竟是高股息的 ETF 嘛哈，所以这有也告诉大家哦，这个不是标榜高股息的这个大家的成绩都一样，还是要看回原来他们的成分股哈。那讲到配息，另外一件事情啊，又要回到这个破发的这个 ETF， 最近有一档 ETF 呢，因为破发，所以呢，他也是本来强调是有配息，结果后来配不出息了，是不是有这样情况？那这个情况会常常发生吗？我的意思是说，配息是不是这样听起来就不是百分之百保证我讲说我是配息基金，我就一定可以有息配给你呢？
1: 其实能够赶在六月一定要发行，就是要参加这一波的各个上市公司的除权息嘛。
0: 对对对。
1: 所以它理论上应该是可以配出来的，但那时候你是它是月配季配，其实你就要回去看它的公开说明书，它是要求季配还是月配，好，
0: 是，
1: 那有的人是月配可能也是要累积到一定程度，比如说三个月后或四个月后才宣布第一次的那个宣告的配息，
0: 对，
1: 那一次配息之后才开始照它的那个月配的形式，所以其实这些都是还是要回去看规则的，对。那至于你提到就是说六月有些进去啦，然后真的就是在高档哦，那我们这样来看好了，其实在去年年底哦，比如说富华也有一档基金出来哈，它刚开始也是有点小破哈，那可是你刚好又赶上上半年这一波台股大好，好，那所以其实去年下半年跟一月哦，就是去年十一二月发行的哈，到了今年一月的时候再发，一月二月发行的哦，其实都有沾到这个台股大涨的好处，
0: 是，
1: 所以它整体来看它其实 当初不是破发的，可是之后整个来看，因为主动是

0: 选股还是有它的独到的地方
1: 嘛，嗯，
0: 所以它表现其实是整体报酬率是很高的。那至于您提到的，就是说有些哈，就是台湾人就是很有趣，他对于假如说你号称是高息哦，那你又不配给我比较好的利息，而且还给我减，就是配息的比例还下降了哈，就是配息率下降了，你配的金额减少的话，像00940当初就是有这样，
1: 嗯，
0: 所以它的这个卖出的量又更大。那刚刚好又碰到了，其实对元大也没差了，00940假如说萎缩了，可是它00050啊，像比如说你要是市场重挫，它都是吸清上千亿的
1: 国民 ETF 嘛，对对，没错，没办法哈，
0: 对，
1: 嗯，
0: 对对对，反而大家就去追那些成长型的或市值型的，对。那所以其实我们要讲的是说，基金有时候会破发哈，有时候未必是它真的基金体质差，
1: 是。
0: 但你破发了，可能是买贵了，可是不一定是买错了哈，
1: 哎，这句话很好。是买贵了，不是买错了哈。
0: 对对对，因为你有时候参加 IPO， 然后有很多ETF 一定有摩擦成本嘛，你进场啊，总是要交易啊，那交易的对象假如说又是比较贵了一点，那一定有成本啊，对不对？就买卖捐，只是投信帮你去买卖股票，它还是有交易税啊、费啊这些费用嘛，哦，那你的摩擦成本当然会比较高了一点，就只是说那些啦，那一部分。那假如说重点是你买的股票可以上涨的话，当然可以抵消掉了这些所谓的成本的问题。
1: 嗯，
0: 好，所以最主要像假如说，尤其现在是主动式哈 ETF 就陆续发行，那每一家投信都有自己的秘籍啦哈，这个每个人武功都很高强啊，都一定有他的门派啦哈。那你自己就要研究好，然后到底哪一类的 ETF 可能是比较适合你的。
1: 嗯，
0: 当然有一些是诉求高息的啊，那可是还好了，最近的高息配发哈，除了有些做什么 cover call 的，可以号称可以每个月给你配息的哈，那不然大部分的配息现在都比较季度性。
1: 嗯，
0: 自己有多少他就会配发给你。
1: 是，那我问一下白姐一个问题，如果是你自己的话，你比较喜欢买新发行的这个 ETF 还是你会等它上市之后再买呢？你的考量会是什么呢？你自己的经验来讲，
0: 假如说你 IPO 的时候是零手续费嘛，我们这种散户就投一个好便宜的话
1: 是、
0: 啊，对，就不要申购了手续费的、啊。那当然，假如说我又是在三月的时候，那刚好有基金募集发行，哎，那我当然要参加。因为三月底的时候，川普就要宣布了美伊战争嘛，只不过这个战争真的是拖了比较久，对不对？
1: 是。
0: 那时候这个四月一开始也是震荡了一阵子嘛，对不对？那可是到了五六月，泰国这样啪啪啪啪啪的一下就站上了这么高，对不对？
1: 嗯，
0: 慢点就站上了46,000，差点要50,000了，对不对？
1: 嗯，
0: 哦，那你当初买的 ETF 再怎么样看还是有赚啊，
1: 是
0: 啊啊。那所以其实有时候进场的时点哈、是很重要的。那第二个情况就是说，假如都到了高档了。那这时候没有进场好像会有一点怕错过哈、可是进场了就很怕回档，的确会这样
1: 哈、
0: 那我觉得其实你就看你对这家投信还有这个基金商品的认识哈、那有时候有时候真的像比如说这个最近有叫韩五十啊，对不对、哇，前一阵子不是韩股啊，他就是完全追踪韩国，就我们台湾元大是元五十，对不对？它是追逐韩股的韩五十。前一阵子这样韩股清洗下来以后，它的进场时间就漂亮。
1: 是，
0: 像你们参加 IPO 的，哇，就错过了这一波的行情啊！它因为它一挂牌以后都一直是上涨的，
1: 是
0: 因为最近就是韩股整理的差不多，所以有时候你就是要有一点。就是说稍微要有点 sense 啊、知道一下啊最近的市场是怎么样啊、要不要参加 IPO。 那假如你没有参加 IPO， 我们可能会静待他说啊有拉回的时候你就参加，这个也是可以的、
1: 是，所以就是照白姐的分析来讲、要不要买这个新的 ETF， 看当时的行情，然后看看这个到底自己对未来的行情或对

0: 这家公司有没有期待，如果有的话你也许可以买，那如果没有的话你稍等等它上市之后再看看情况，其实也应该还有机会就是了。 好，我想今天呢这个白姐对于这个破发的 ETF 给我们了一个算是蛮完整的一个轮廓的介绍哈，也给了一些投资建议，希望对大家投资有所帮助了。今天非常谢谢白姐，谢谢。
1: 谢谢大家，祝福大家投资顺利。
0: 是是是，
1: 拜拜，
0: 彼此彼此，拜拜。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现场。

0: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财经周报带您了解一。

0: 周国际金融情势，让您投资更精准，荷包满满满。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财经周报跟我们连线的是瑞元投顾的分析师魏明宇魏老师，老师早安。
2: 姐夫早，各位听大早。
1: 好，那今天呢，请这个魏老师呢来帮我们分析一下一周金融市场的行情。先来老师请教一下，上个礼拜五啊，其实全世界都很关心美国公布的一个数字，就是非农就业数字啊。来，先跟我们讲一下这个非农数字公布的情况如何，对于美国的股市的行情好像这个有一点点影响哦，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2: 对，我想在上个礼拜五公布的这个非农数据哦，等于是说它的一个实际上发表出来的一个数据是非常非常优于预期啊。那这个优于预期当然的话也联动到啊，就是说这个波段呢，全市场投资者最关注的一个重点就是说，在这个月份9月17号即将要公布的这个所谓的利率啊，这个联准会的利率决策会议啊，到底啊会不会形成一个叫升息的一个状况啊。那当然的话它这个就业的一个部分等于说已经获得一个相当的一个韧性啊，等于说原先预估大概就是说以这个非农就业人数大概是60,000多，那等于说实际上公布出来高达这16.5万，等于说数据是非常非常好。那当然的话投资人就会担忧这个升息的一个状况形成一个叫确立。那重点是说我想就是说以在这个礼拜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两个数据，不管是说在礼拜四这一天针对这个生产者的这个物价指数就所谓的 PPI， 那甚至包括在礼拜五这一天我就即将要公布这最关键最关键的这个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的一个部分。那当然话我想就是说在这个月份9月17号到底会不会升息，我想最关键的一个数据淡化还是落在这个礼拜到底这个通膨的一个数据能不能是说获得一个相对的一个舒缓。
1: 是，
2: 那如果说大概这数据公布出来还是比较大概在三附近的话，等于说并没有说很超乎这个市场的一个预期的一个结果，当然的话以现阶段就有一个在9月17号它就是根据这个点线图就是点列图
1: 点线图
2: 看点线看的一个数据，大概以9月份升息的一个几率目前已经高达这个60%左右。
1: 是，
2: 那问题是说针对这个部分其实在上个礼拜四礼拜五陆陆续续都有这个联准会的这个官员他也稍微都有释出一个比较鸽派的一个看法。那这个鸽派的看法当然话也联动就是说以这个美股这个四大指数的一个部分，其实在这个波段就是说他在上个礼拜二几乎四大指数都是全面性创下这个波段反弹之后拉回这个新低那这个拉回新低我想跟这个台股联动系数最高的我们就观察这个费城半导体的部分那像费城半导体我想就是说以台股的部分，台股今天又是持续性创下这个反弹的一个新高，今天最高已经来到47,260点持续性做一个创高。那问题是说为什么美股的一个部分反而是相对的一个落后那这个落后当然话我想近期不管是说针对这个美伊战事都还在不断没完没了，等于说油价的一个部分都还在做个攀升嘛那甚至包括像这个公债殖利率依然都已经突破差不多在5左右，等于说这个公债殖利率都还在做个攀升，当然的话这个对股市都是最不利的一个状况那等于说这个相关的这些利空讯息，我想随着这个波段它快速的拉回我们就观察这个像费城半导体的部分，这个波段在上个礼拜三礼拜四它拉回已经回撤到这个上扬这个半年线的一个支撑那回撤到半年线的一个支撑，等于说这个是一个很标准很强而有力的支撑，就算在前波创历史新高之后其实汇办这样子拉回的话一样在七月底我们就说这个波段台股就说全球股市反弹是从七月大概29号嘛就说全面性形成反弹，那等于说像费半的一部分其实回撤到这个每一趟只要回撤的到这个上扬的这个半年线支撑就立马形成一个强弹那所以说我想以这个波段在上个礼拜他礼拜三礼拜四都已经碰触到这个上扬的这个半年线支撑，那当然话都守住，那守住的一个结果等于说也造就 费城半导体在上个礼拜礼拜五、啊、也一涨，涨了这个 3.37%、啊
1: 嗯、
2: 都已经形成一个非常非常强劲的一个反弹、啊、
1: 那
2: 这个反弹当然的话我们还是要去、啊、回归一下、啊、就是说他们的一个结构、啊、为什么这个波段台股会比较强、啊、那背半呢比较弱、啊、其实这个波段你说它反弹上来、啊、到了这个、啊、就是说在8月17号的时候费城半导体它是创这个波段反弹新高、啊、那创反弹新高之后其实它这一浪的一个修正拉回、啊、它拉回总共是 12.7%、啊、12.7%。 那问题我想以台股、啊、台股在这个波段它反弹创高之后、啊、再提早几天、啊、它、啊、做一个拉回，其实这一趟拉回你说拉回不到 5%、啊哦、那台股也超 4.7%、哦、修正是 4.7%, 那相较于这个费城半导体，那这个波段已经修正、哦哦、来到 12.7%, 几乎快接近台股、哦、修正的一个三倍、哦啊、所以说我想、哦、股票市场我想都在走一个叫循环的一个观念。那既然就是说费城半导体它已经反映、哦哦、就是说近期的这些美股的一些相关、哦、不管是油价、哦、公债殖利率甚至包括像升息的这个利空的一个后续、哦、那等等你说这一波的一个修正拉回，比较恶劣的一个状况，当然话都会随着哈，就说9月17号这个利率决策会议一公布之后，当然话这个都是哦，就是说会形成一个全面性的一个底定哈、
1: 嗯。
2: 那底定的一个结果，当然话这个反而它已经率先反映了相关的一个利空的一个结果。那等于说，我想未来的一个部分，不管美股，不管甚至台股的部分，我们依然哦都是非常非常乐观的一个看待哦。
1: 是。
2: 那等于说，就算它哦九月十七号那边哦，就说升息的几率已经高达快接近60%，那我们这个乐观预期大概这一次哦应该。还是哦，利率还是会维持不变啊，因为毕竟这个美国的部分大概到11月份又要期中选举嘛，我想就是说你一升息的结果是对全球股市当然的话都是一个很不利的一个发展啊。那既然他还要做选举的一个结果，我想哦，在以美国历任总统当中，我想川普哦，他是最关注股市的一个总统啊。
1: 是是是。
2: 所以说，针对这个部分，我们就是说，针对这一次九月份升息的哦，这个看法，我们还是采一个比较乐观的看法。预计的话，还是会维持这个利率不动哦。
1: 是。
2: 这个部分先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做个参考。
1: 好，那请教一下魏老师哦，上个礼拜我们看到台股的波动也蛮大哦，那个有几天哦，这个5日均线都跌破，可是呢，礼拜五的时候呢，站稳了46000点哈。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析一下上个礼拜的这个主要强势的族群有哪些？那这礼拜的看盘重点又应该放在哪里呢？
2: 我想啊，就是说以在上个礼拜从礼拜一创这个反弹新高之后，当然话在礼拜二、礼拜三连续两天都形成一个很快速的一个拉回哈。
1: 是。
2: 那这一趟拉回等于说两天大概跌掉1000多点哈。
1: 嗯。
2: 那毕竟等于说哦，针对礼拜二、礼拜三这两天的一个修正拉回，就刚如同刚刚杰夫讲的，就是说它回撤下来，其实6条均线当中哈，只是说最短线的这个5日均线做跌破哈。
1: 对。
2: 那从10日均线以降哈以下的这些哦中长期的这些均线其实都还是这样利手，尤其说我真的10日线的一个部分，它在礼拜三那天拉回哈，那就是说礼拜二跌了700多点，礼拜三都跌了300多点，你说哦，这10日均线都依然哦，算是一个哦，做一个利手嘛。
1: 嗯，
2: 那利手的一个结果，代表说以这个波段，就算台股哦，在上个礼拜二、礼拜三的快速做一个拉回，我想强多的一个架构是完完全全哦，没有去做任何改变
1: 啊。嗯，
2: 那既然没有去做改变，等于说哦，像这个波段到底我们的所有投资朋友你要去关注哪一些个股来做锁定，其实我们在以往这个连线的这个过程当中依然我们还是强调我们所有投资朋友，我想就是说针对相关的这些 AI 这个族群个股，我想后续至少在2-3年之后，我想这个未来这个长多的一个产业的一个趋势不会去做任何改变。那既然就是说盘是在做修正，那你要去留意哪一些个股来做锁定，等于说我们在这个阶段点呢，尤其在我们在前面2-3个月连线这个过程当中，都有特别跟我们说听众们强调，就是说当时在涨的一个族群涨得非常非常整齐，叫记忆体
1: 嗯，
2: 那所以说记忆体就是我们在当时那个时间点的特别强调各位你在你的投资组合当中一定要有记忆体的相关族群个股。
1: 是。
2: 那毕竟我想在短线上在近期记忆体的一些 杂音比较多了哈，等于说哦杂音比较多的一个结果，等于说现阶段机体的一个涨势哦，就算是一个相对非常非常凌乱。那这个凌乱当的话，也是最主要因素还是落在这个筹码的一个问题哈，筹码已经哦算是比较相对的一个混乱哈。那重点。

0: 我想在这个时间点，到底我们的所有投资人你可以去聚焦什么族群，我们就提供给各位一个，我想在这个阶段点你的投资组合当中也一定要有的一个族群，叫什么，叫做光通讯矽光子的这相关族群个股，因为毕竟针对矽光子的相关产业的这些个股，我想在今年上半年之前很多很多公司它都依然落在一个叫亏损的一个状况，那这个亏损的状况我想随着在今年也都陆陆续续形成一个叫由亏转盈，那由亏转盈这是一个很标准的叫所谓的叫投机，就所谓的转机股，那转机股我想这个股价股线都会非常非常活泼嘛，那毕竟等于说矽光子在今年它是所谓的一个叫商转商用的一个元年，刚刚好就是说形成技术各方面的一个落底，那落底之后等等进入到明年会形成一个叫做大爆发年，那大爆发年等于说你现阶段我想陆陆续续公布出来的他们近几个月的一个营收其实都是在做一个非常非常爆发性的成长，年增率动辄都是上倍的一个成长，那等于说我们获利的部分依然都是形成一个创就是说倍数的一个成长，那所以说我想针对在这个波段我们依然提供给我们所有投资人，你在这个timing 不妨你的投资组合一样都一定要去聚焦相关的这些所谓的就是矽光子的这些光通讯的这些个股，
1: 是
0: 那我们就列举一样是蛮具有这个转机性，像今天拉到涨停板这个像6426的这个像统芯，我想以这些相关这些主体个股你去看一下它的一个营收的一个年增率，我想从它近期公布的一个营收，我想就是说从这个六月份年增率超过103%，七月份也来到这个52.7%，我想都是在做一个叫做几乎每个月都在形成一个叫创历史新高，那创历史新高等于说我们再看一下它上半年的一个获利的一个部分，去年大概这些公司都是亏损，第二季就是说从第一季到第二季上半年都还是亏损，那等于说从去年的第三季开始才慢慢转盈，那转盈的后续我想到进入到今年的第二季，像统芯的部分它的 EPS 已经来到 2.22, 去年第二季是亏了1.22, 等于说今年的形成一个叫正的这个 2.22, 所以说我想真的相关矽光子的这些主性个股，毕竟等于说它的整体的不管营收不管获利到目前今年度开始，我想几乎每一个月份都在做一个叫数倍数的一个翻扬，获利不管营收不管获利，那当然我想相关的矽光子这些主性个股我们就一样是列举这个像统芯的部分，它在前坡创历史新高是股价最高来到290块钱，那等于说这个波段台股创历史新高之后的一个修正拉回，大概拉回8800多点，大盘也不过跌了18%多，那问题是这些矽光子的这些个股动辄它一修正拉回都是腰斩，从290拉回到135块钱，等于说拉回超过60%，股价是打了4折，那打了4折之后到目前为止这个波段技术性反弹展开之后，我想以统芯的一个部分到今天今天又是持续性又创这个历史新高，今天攻到涨停，等于说它不仅仅把之前拉回60%全部都已经把它收复回来，
1: 是
0: 尤其我们在股市的一个操作，等于说你股价只要形成腰斩，你未来要涨一倍涨一倍才能够回到原来的价格，
1: 没错，
0: 那你如果说拉回60%的话你要涨1.5倍才能够去恢复到原来那个价格，所以说我想针对相关矽光子这些族群的个股就如同在拍皮球一样，你拉回越凶那未来弹上去的一个弧度就会越大，那相对应来讲我想就是说以这些我们的一个前提还是要落在基本面绩优没有去做改变，我想就还是要落在这个基本面一样，基本面为王道嘛，那等于说你股价修正打了4折打了5折打了6折，那问题我们每个月营收都还在做一个创高，每一季的获利都还在做一个创高，那等于说这样子的一个相关基本面不变，那问题股价被我们就把它定位有一个叫被错杀被错杀的这些相关这些个股的话都是蛮值得我们的所有投资人，你在这个 timing 我想趁这些这些强势轮动的这些主选个股只要有一碰到急跌都是提供给各位一个很不错的一个低阶布局的一个好的一个
1: 买点，
0: 对，
1: 好，然后我想魏老师今天提供了一个方向给大家参考，矽光子

这个光通讯相关的个股哈，尤其有一些转机题材，大家可以多注意就是了。好，今天非常谢谢魏老师帮大家所做一周金融市场的分析，谢谢。好，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哦。今天台股呢，果然表现不错哦。目前呢，登上了47000点的大关，涨了708点哦。那就希望今天呢，礼拜一哦，这个股市可以不哺乳哈，这个可以不要是忧郁的礼拜一哦，而是让大家 happy 的礼拜一哦。那就希望，今天现在这样的局势呢，可以维持到收盘了。47000点如果站上的话，离48000就不远了。那有没有机会在这个九月份呢？再出创下历史新高48128嘛，我记得最高点哈。来，这个我们就期待一下吧。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喽，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全球经济局势瞬息万变，地缘政治、通膨走势、联准会货币政策，加上 AI 科技快速发展，投资人该如何掌握下一步？台北金融基金会携手金周刊举办展望2027全球经济趋势论坛，邀请东海大学财经系客座教授张习以及八大投信高阶主管，带您掌握全球趋势，做好资产配置与风险管理。9月18日免费参加，报名请洽金周刊。
1: 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2: 太常见了吧。
1: 那蛋黄酥？
2: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1: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2: 梅林水果、
1: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3: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4: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8: 赵指导，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又是一个新的礼拜的开始咯。好，天气呢也终于转晴了哦。哇，上个礼拜呢几乎都是天天在下雨啊，让大家真的是有一点点的不准哦。好，那这个终于看到了阳光露脸哦，现在可以出来晒晒太阳哦。好，上个礼拜五呢，非常感谢代班主持人这个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韵如来代班哦，他也送出了这个富邦美术馆的入场券哦，所以幸运的听众朋友，如果上个礼拜五有打电话进来，可以尽快到我们正声来把这个入场券拿去哦，可以参观一下哦，这个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一些这个馆藏的这个画作哦，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的哦。好，今天我们节目呢来跟各位来关心一下最新的房地产的这个脉动咯。首先呢就来关注即将到来的齁，因为每到九月份的时候，大家就会想到一个928档期呀，这个是每年呢这个建筑业者最重要的一个这个时间点啊。上半年呢有329档期，下半年呢就是928档期咯。那今年的928档期根据市调杂志的一个统计，北台湾呢这个928档期啊推案预估呢会到达1165.3亿元，比去年同期呢是呈现了大幅增加的162.4亿元，增幅达到 16.2%。那也比2024年央行9月919第七波打炒房政策这个现代的时候呢还要来得好齁，还要来得好齁，因为那时候第一次祭出齁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市场是有一点点的震荡的齁。好，那台北市比去年来讲的话是少了100多亿元的推案量，蛮明显的。台北市这个推案有在踩刹车的这个情形。新竹呢，新竹县市呢这个则是呢萎缩的非常非常的大齁，这已经跌到了跟宜兰基隆同等的一个水位。那宜兰跟基隆呢过去都是大家认为预售市场的沙漠齁，推案量都不多。新竹地区啊本来应该是推案量很大的地方，竟然呢在今年的928档期啊萎缩到剩下跟宜兰基隆同样的一个水准哦。好，那我们来看看住展杂志他们是怎么样来看今年928档期的。住展杂志分析，今年928档期呢整体推案量呢仍然是属于低档啊。那之所以这个绝对值比去年增加，主要是因为过去两年呢这个市场上太低迷了齁，非常的惨烈，所以呢有很多的预售个案本来应该是在 过去两年推出的，可是呢因为看苗头不对啊，看整个情势啊，买气不好，所以呢有些案子啊就一延再延了、希望说啊这个看情势比较好的时候再来推出啊。可是呢啊今年928档期的这个时候，他们好像已经延无可延了啊，已经在这个骑虎难下，不得不推了、所以呢这个今年928档期的有蛮多都是属于延推的案量、在这时候出来的，有一点不得不的感觉啦。另外呢还有部分的案子呢是在新的从化区初登场、那造就了这个推案的量体，特别像是在桃园、这个 A21 从化区啊、就是这个建商现在、这个有重兵聚集的这个地方，所以在928档期呢也有些案子释出咯。那这样的一个这个案子，这样的一个推案，是不是能够让928档期有比较好的表现呢？目前呢都还是在未知之数，未知之天、因为大家都在关注今这下个礼拜、9月17号央行理监事会议呢会不会有这个所谓的松绑信用管制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如果有松绑信用管制的情形的话，928档期推出的这些案子可能呢表现上面会比较好一点点啊。好，那如果说以这个住展杂志他们做的这个市调统计来看的话呢，这个桃园市在928档期的推案量呢超越了这个新北市哦。那新北市一直都是国内房屋市场最大的集散地，那可是呢桃园竟然在928档期啊超越了新北市的推案量，来到了501亿，比去年同期也是呈现成长的。那最主要桃园是今年呢在中壢區、青埔跟蘆竹區呢大竹这个地方分别有保家的大案子跟黄埔建设的大案子，都是高达670亿元的这样的一个案量，所以呢把整个这个市场的这个能见度呢给拉高了。那中壢區呢更是这个占了1/2桃园市的一个推案量哦。那所以呢案量算是不少的哦。是那这一次呢更有这个体育园区初亮相的这样的一个效应哦。因为刚才提到了 A21 就是在体育园区哦，那我们今年呢国家建筑金奖也在体育园区看到了有一个新的国小哦，这个龙岗国小就在这个体育园区里面，所以呢感觉上这个地方呢生活机能啊周边的环境还有这种学区都还蛮不错的，所以建商也比较敢于在这样的一个新从化区来推案，毕竟这个从化区量这个面积并不大，所以呢在周边的生活机能的拉抬之下，建商是比较有信心来推案的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后续蛮值得观察的。那由于桃园市已经在今年928档期是成为被台湾投资的推案的重镇哦，那这个部分能不能够有比较亮眼的表现，大家也都蛮关注的。那至于说新北市在928档期推估只有442亿元的推案这个比桃园市都还要来得少那也比去年同期，事实上也还比去年同期多一点点啦那北台湾唯一100亿的大案是在泰山区由爱山林建设推出的那这个也是很少见的，在泰山竟然有100亿元的大案。三重区、中和区也有茂德跟汉皇建设50亿到60亿元的一个推案所以这个也是市场瞩目的地方。那以双北市的这个预售市场来看的话新北市买盘组成更多 符合当前主流的自助族群哦。推出的这个不少个案呢，在这个价量哦，算是有逆势这个回温的这样的一个情形，让

面呢，勇于尝试进场哦。啊，特别像在新的从化区秀朗北侧从化区啊，这个地方呢，因为有捷运跟啊一桥之隔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所以呢，在今年九八档期啊，也推出的案子也受到市场高度的一个瞩目哦。哦，因为是初试提升啊，而且地段又非常好，同样它的面积也不大，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绝对优势之下，哎，市场还是蛮看好的。那九二八档期台北市呢，哎，推估只有175.8亿元呐、啊，比去年就少了100亿元的推案量，所以呢，并没有百亿元的大案推出。最多呢是前阳建设在中正区的这个新案子啊、案量大概是50多亿元，不少呢这个更只有10亿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小案子哦。那台北市今年推案的状况相当的暗淡，这个是住宅杂志的一个说法啦。那因为房价还是高高挂哦，所以呢之前一些推出的案子还在线上销售的呢，推去化都还蛮缓慢的，所以建商在面对这种已经推出的案子销售去化不良的情况之下，九二八档期的推案意愿相对比较保守咯。那新竹地区呢，这个在九二八档期只有21亿元的新案量，就刚才提到了，它几乎跟基隆呢宜兰变成同一个等级了哦，已经从这个重量级变成轻量级，或甚至变成雨量级了哦，因为推案量真的非常的低迷哦。那今年上半年新竹地区陆续亮相的各案呢大概也只有100亿元，价量呢算是比较低迷的哦。那因为现在整个大环境还是处于一个信心薄弱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这个新竹地区啊业者的推案相对就比较保守了。那根据住宅杂志的发言人陈秉成表示，今年上半年呢北台湾案量年减了有36%之多、哦、就是如果说以329档期到这个六月底的话，大概北台湾的这个推案量少了将近快要接近40%。那最后一个档期928档期建商大拜拜回温也是非常非常的有限哦。在双北的这个松山区、中永和、新店、林口、桃竹哦的龟山、中立区哦，这些地方呢，还是有些案子呢在等待时机，伺机而动啊齁、哦。那如果说以这个目前市场上酝酿将推出的，或是说把它这个还原到全台湾来看的话，今年呢这个这个预售推案量还是有机会突破兆元齁、哦。那这个部分这个事实上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量体咯。好，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各位来分享的就是九八档期的一些推案概况齁、哦、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有所了解咯。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来。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呀，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92.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长期收听日光大道的听众朋友大概都知道，我们在观察房地产的景气好坏呢，有很多指标，也有很多统计的数据都是要来关照的啊。那内政部有一个统计数据叫做这个用电这个最低度用电的住宅啊，那这个虽然

内政部用这样的一个文字来形容，可是市长把它解读为就是所谓的空屋，因为这个台内政部所谓的用电低度的这个住宅呢，它就是大概是一个月用电呢未达60度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那一般来讲的话，如果说有人居住的房子的话，一个月用电一定会超过底度哦。那所以呢，这个如果说未达60度这样的一个低水准的话，市场上就把它认定是所谓的空屋哦。那我们来看看内政部最新公布的最新低度用电住宅的一个统计，全国呢低度用电住宅，也就是空屋呢，在去年底呢是达到了89.5万户哦，将近90万户。空屋率呢是 9.44%， 也就是100户的房子里面呢大概有9户是没有人住的哦。那如果说以5年内的新屋这一部分来统计，这个就是我们会把它定义是在建商手头上面没有卖掉的这个余屋那这个事实上5年内的新屋呢减少是最多的，表示这种新房子呢还是陆陆续续的在消化当中哦。那面积20坪以下的住宅呢，这个是数量呢倒是有明显的一个增加哦。那之前这个好房网的记者也是有打电话问我说，为什么这几年来都是流行小宅嘛，为什么反而是在这个内政部的统计里面20坪以下这种小宅的空屋数呢反而是明显增加哦。那这个部分当然了，可能就是因为建商呢觉得这样的一种产品市场接受度比较高，所以呢大家就一窝蜂的都推这种20坪以下的这种建案，所以呢剩下来的当然呢没有卖掉的，剩下来的这也都是这种20几坪以下的这种房子会是最多的哦。好，那这个内政部的这一个空屋统计呢，它是透过房屋税及住宅资料跟台电的用电这两者来做一个这个这个比较出来之后，就知道说有多少房子是没有人住的哦。那所以呢根据内政部从2009年的统计以来，这个空屋率的话大概都在一个介于正负 0.5 个百分比之间在跳动。2021年呢下半年全国这个空屋的比例呢呈现缓降的趋势，可是呢从2022年上半年哦又出现了反弹呈现缓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到2025年上半年，就去年哦这个空屋率呢曾经来到了 10.43% 那到去年下半年才缓跌到 9.44%， 等于是减少了有1% 之多哦。那最新的统计也显示2025年下半年全国的空屋率是 9.44%，较上一期呢少了1%哦。那这个部分全国大概只有澎湖跟连江县跟上一期来比较是呈现增加的，其他的县市呢都是呈现减少的哦。所以呢这个部分也算是有可以看到这些空余屋啊事实上有在缓慢的减少当中。那长期如果说把这个时间拉长来看的话呢，2009年到2021年下半年全国的空屋呈现缓降，2022年缓弹上来的哦。那六都当中呢，以高雄市的这个空屋啊有119,000多户是最高的所以呢这个也是值得来担心的虽然说高雄有这个台积电的效应啊，也有蛮多市政的建设。

可是呢，如果空屋这么多，这个也是会拖垮整体市场的。那其次呢，才是新北市，新北市呢也有高达119,168户的空屋，台中市排名第三哦，也有10万户的这个空屋。那再来是台南市哦，台南市83,000多户。桃园市81,000多户，台北市反而是六都里面是空屋数最少的，只有58,648户哦。那高雄的这个空屋数呢，是在去年下半年首次超越了新北市哦，所以这个差距虽然不大，可是呢，这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是一则警讯呐。那这个台北市的空屋率呢是6.4%这个新北市呢6.8%桃园市8.5%，台中市8.6%，高雄市10.3%，台南市是10.9%，所以呢，六都当中呢，空屋率最高的是台南市有10.9%。那空屋数最高是高雄市，是1万户哦，所以呢，这些统计数据大家应该要有一个了解了哈。好，那很多人都把这个空屋跟房价哦，那当然来做一个连结嘛，因为如果说空屋太多的话，表示这个卖压相对比较沉重，所以房价呢可能就没有办法有一个这个舒缓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哦。不过从这个统计数据跟房价来比较的话，这两者的相关这个相关联性好像并不是那么大哦，并不是那么大哦。特别是刚才提到的高雄市，高雄市这几年来的房价还是陆续在走高，可是呢，它的空屋数呢确实是去六都里面最高的哦。好，那这个如果除了这个。除了县市别之外，我们看到这个行政区别来看的话，空屋率最高的呢，大概都是在六都的这个蛋白区或是蛋格区，比如说像新北市的万里区，这边是空屋率达到30几个%哦，算是全国最高的，还有三芝区。另外，高雄市的六龟、甲仙这些地方呢，这个即使说他们的房价空屋数再多，可能也没有人会去买，因为这些都是一个相对比较交通不便、生活机能都不好的一个地方哦。所以呢，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地方的这个空屋数，甚至房价相对比较低迷，大概都有它背后的一个原因哦。好，那如果说以全国空屋率最低的前10大个行政区来看的话，大概都集中在双北市，新北市呢有占了7个区，台北市有占了3个区哦。那空屋率最低的集中在双北地区，大概也跟刚才提到的生活机能、就业机会就学机会相对比较高，有密切的一个关联度喽。好，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内政部公布的这一部分的空屋率的哦。好，那另外呢，这有相关的统计数据，有时候也会就个别行业来看看他们到底有没有受到一些景气的一个影响。那因为央行刚才我们提到了，在2024年祭出了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之后呢，预售市场的这个买气呀，是呈现了一个急动的一个状态包括刚才提到的推案量，928档期的推案量虽然有所提升，可是呢，跟这个高峰期比较起来，还是是个相对少的哦。那所以呢，这些从业人员特别是卖预售屋的代销业，当然也是受到了一个冲击哦。我们来看看内政部的统计资料显示，今年第一季呢，全国代销业的家数
是923家、哦、今年第一季跟去年同期呢、啊、比较减少了有20家，年减了 2.12%， 跟高峰期的940家比较

起来的话，则是减少了26家，减幅呢是 2.74%。今年第一季跟去年同期相比，年减幅度最高的是台南市，大概减少了有 6.76%、近一年呢减少的家数有5家，其次呢是桃园市，去年第一季有151家，今年第一季只剩下141家，减少了有10家之多、那所以呢，如果说以这样的一个数据来看、这个台中是年变动率唯一持平的一个地方啦、就是如果说以内政部的这个资料来看、像台中、这个代销业者看起来呢还是稳稳的、还没有明显的受到冲击、因为、今年第一季的家数呢还是跟去年一样都有175家，不过呢这个、房市专家何世昌认为，这并不代表台中市的这个市场是风平浪静，反而呢，他认为是暗潮汹涌了、为什么会这么多呢？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台中市的预售市场已经陷入了严重的衰退、不管是推案量跟销售率，今年的交易量呢，台中的交易量跟2024年比较起来、大概锐减了有80%之多、那目前这些代销的公司好像都还是能够撑、那事实上都大概都是咬牙苦撑吧、那就看谁能够、撑到最后一刻、所以呢这个也是、如果说你没有真正在市场上有在走动、有跟这些业者有互动的话，大概比较不容易知道业者目前的真正的一个状况。那如果说以家数来看的话，减幅最多的是台南市啦、那台南市跟高峰比较起来是减少了有8家的代销业者、那这个也显示出来台南市的这个市场是比较浅跌的、它在景气好的时候呢，可能大家就会大量的推案，那这些代销公司啊，当然呢、有些就会扩张、甚至呢就是、这个大举的、这个招募人员、来接案，可是现在整个景气萎缩、那这个市场、交易要信心不足，所以呢台南市的这个、这个家数呢呈现了非常大幅度的一个萎缩状态、那台北市跟新北市呢受到景气的影响相对比较缓和，所以在代销的家数上面看起来呢变动也不是那么大、那只是说如果说央行在这个月9月17号如果还没有比较大的这个松绑的情形的话，这些苦撑待变的代销业者啊，可能也是最后不得不选择、这个退出市场、所以呢到今年年底再来看这些变动的加速，可能是比较能够确切掌握市场脉动的、好，这个是内政部的这个代销业者的一个统计。那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报告过、这个房仲业者的加速的变动啦、那这两者都是非常靠房屋交易量的，如果房屋交易量或是推案量萎缩的话，这个房仲业者跟代销业者都是、这个所谓的、海啸第一排受到冲击的、所以呢这个就也可以明显的看出来市场的一个好坏程度咯。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看这个市场的景气到底有多糟糕，政府又该怎么样来因应，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0: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1: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2: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跳平台 FM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那我们刚才从第一段一路下来都跟各位报告了一些统计数据啊，可以看得出来呢，房地产市场仍在处在一个这个低迷的一个状态哦，消费信心明显的不足哦，所以呢，如果说建筑业者啊，他们还要继续推案的话，那可能就会造成更大的供过

久的一个冲击咯。所以呢，我们看到各县市政府面对的建筑业者的一个不景气啊，也有一些因应的方案哦。哦，包括像新北市政府日前就宣布了，从即日起呢，今年这个从1月1号到12月31号核发的目前能有效的建造执照跟杂项执照自动延长两年有效期，那公共工程的建造呢也纳入适用的一个范围，期盼呢用这样的一个延期的方式呢降低业者因为施工进度受阻所面临的压力，所以这个也是各地方县市政府呢看到建筑业者呢这一个火车头工业面临到的一个困境呢所做的一个纾解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根据新北市公务局局长冯兆麟表示，营建业牵动的是上下游产业跟就业市场，但是今年来的缺工问题呢还是非常的明显。根据统计，今年第一季营造业职缺大概有 1.9 万人，就是19000人啊。另一方面呢，营造工程的总指数今年6月较去年12月也上涨了有 5.48%。 在缺工还没有缓解之际，原物料成本又持续的增加，那这个都会让业者呢，如果在这时候硬着头皮要去推案的话，可能就会有更大的一个冲击咯。所以呢，在施工人力在成本双重的压力之下，新北市政府呢，就依照新北市建筑管理规则第7条决定呢，针对今年核发而且能有效的建造跟杂项执照自动延长这个建筑的这个期限2年，业者不需要另外提出申请，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蛮便民的一个措施啦。那根据这个公务局局长冯兆麟指出，近期的房市供给跟住宅贷款的额度呢受限，加上央行的选择性信用管制，建筑物所有权买卖的登记也受到影响。同时呢，人口结构高龄化跟劳动力逐年的减少，营造业缺工已经成为工程延宕的这个重要因素，所以这个地方政府也看到了，也认知到有这样的一个困境，所以呢，就让这些建造呢能够这个自动延长2年。那这一次放宽的不仅是适用一般建筑的案件哦，也将公共工程的建筑执照给纳入，也就是说，只要是在今年1月1号。到今年12月31号之间核发的这种建造，包括公共工程呢，目前仍然有效的执照跟杂项执照都可以适用延长2年的这个措施。新北市政府也说，希望透过延长建筑执照的这个期限，让业者在缺工、营建成本大涨跟市场环境变化之下有更多这个调适的这个空间啊避免在被迫的情况之下一窝蜂的推出的话，反而会造成更大的市场冲击。好，所以这个是新北市政府，对于这个仍然有效的建造这个部分呢，主动给他们延长2年哦。这个在我记得在 COVID-19 的时候，各县市政府也大概都有这样的一个举动哦。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好坏的，有些人说啊，怎么可以让这些建筑业者自动延长？可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市场调适的一个机制哦，应该无可厚非。好，那这个各县市政府，地政局这几年来也都这个不断的有这个从化区的

土地的标售案。那高雄市政府地政局日前也公告了今年度第三季开发区土地的标售案，总共呢推出了有7个标案，9笔的这个建地，总底价呢是15亿2107万，将在9月16号央行里监事会议前夕来开标。这个也算是一个指标的这个这个标案呢，因为如果说这个这七笔的标案，建筑业者呢都大这个大力捧场，进场去把这个土地抢下来，那表示说大家对后市的景气看法是相对比较正面的。那如果华人问津的话，那这个部分这个土地可能就要再延后这个在第四季再来推出那也表示大家对房市的景气是相对比较悲观的。那根据高雄市地政局表示，这一次推出的标地呢，有临近万家福商圈的大学城住宅用地，坐拥桃园这个机场跟这个港区门户的优势的商业区土地那。这个都是相对比较优质的土地咯。其中呢，在高雄大学区段征收这一季推出了有1292坪的住山土地哦。那这个是算是高雄大学商圈的很优质的一块土地哦。所以地政局也看好这一块土地应该会有建筑业者来这个抢购那这个是高雄市地政局推出了有7块这个土地呢要来做标售的动作好，那除了各县市政府会有标售土地的动作之外我们全国最大的地主这个国有财产署每年也大概都会有好几次公告这个地上权的土地的标售案。那这个国产署呢，今年7月6号公告的第6批有14宗的国有土地设定地上权的标售案呢，因为之前受到南区分署因为台风假的一个影响所以呢延后了那这个最后的开标的结果呢，是有10宗土地开标，标托了两笔那绝标的权利金呢，总金额是3亿1754万元其中呢，临近三井奥莱的跟机场捷运林口站有全年实业以2亿4785万元标下来那国有财产署也说，这一次招标的设定地上权地租呢年息是 3.5%， 其中呢1% 会随着申报地价来调整， 2.5% 的一约呢是这个不动的那所以呢这个部分也算是不错的一个成绩啦好，那这个是国有财产署他们的一个这个标售土地的一个成绩单。好，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高雄高雄地政局标售土地，那这边也有一则是自由时报是高雄的包租代管业者这个他们首创押金信托专户，降低租客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因为我们之前在节目中已经有数度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造基屋管他们爆出了这样的一个这个包租代管的这个纠纷当然是因为他们去这个对外招募这个公司债无法履约，所以呢引发了非常大的一个风波，所以呢大家也都在检讨说这个包租代管现在有看蛮明显的看得出来呢有很多的弊端或是很多的漏洞，那所以呢各县市的这个

令工会啊，他们也都在想办法，该怎么样来保障租客跟房东的一个权益哦。哦，那这个高雄市租赁工会呢，率全国之先正式开办押金信托专户，由高雄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来执行啊。那预计呢，这个开办呢，就会有1600户来办理啊。透过房屋媒合、租赁管理跟多项优惠措施，提供更多元安心的租屋选择。那高雄市住都中心表示，高雄市推动住宅包租代管以来，累计已经媒合了有4147户。那这一期呢，持续提供333的优惠政策，包括就是3税减免、3会补助跟3年的服务啊，另有这个弱势租屋的协助啊、关怀奖励跟换居专案加码来补助鼓励更多的房东释出手上的空屋呢，来投入这个租赁市场。那高雄住都中心表示，3税减免包括房屋每个房子呢，每月租金最高1.5万元的综合所得税税额的减免那房屋税跟地价税一比照。自用住宅的优惠税率，那至于3费的补助呢，包括每年呢最高1万块的修缮费用补助，还有3500元的保险费补助，还有每次最高3000元的公证费的补助此外呢，高雄住都中心委办的租赁住宅。服务业者免费提供最长3年的租赁管理跟纠纷协调的服务，减轻房东出租跟管理的这个负担哦。好，那第五期的县市版的社会住宅包租代管计划，这一期呢更首创导入押金信托专户的这个机制，要求呢包租代管业者呢在高雄银行设立专户由市政府呢监督，高雄住都中心担任信托监察人，房客押金呢全数存入到这个信托专户，与业者自有资金来做分开管理降低业者财务跟债务影响这个房客押金的这个风险，进一步呢来强化租屋的这个保障。因为之前就是因为造基屋管嘛还有他们那个计基穴这个屋管公司可能大家担心他们自己出现了一些财务状况之后，会不会挪用这个房东房客的押金，或是说房东的租金这个部分大家会比较担心。现在呢，高雄市的住都中心他们就首创这样的一个这个服务机制来这个成立了这个所谓的专用的这个托啊、这个专户来管理信托管理，避免呢被业者租赁业者来挪用那对于这个房东跟房客是相对比较有保障的。可是这个只是高雄市我觉得说内政部应该要赶快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游戏规则让全国都可以来适用，而不是各地方县市政府各自为政那这个部分才能够让大家重拾包租代管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因为从这个造基屋管之后，很多人都看到这个包租代管这样的一个这个制度已经蛮明显的有破洞出现。大家对包租代管的信心也受到了一点点的动摇所以内政部应该要赶快有这个所谓的捕破网的动作，包括刚才提到的像是押金这个有这个信托专户的这个机制，应该也必须要赶快来建立哦。好，看看时间也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1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2: 太常见了吧。
1: 那蛋黄酥？
2: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1: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2: 梅林水果，
1: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0: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5: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动力火车所演唱的《如果海能够》。好，那就是前一阵子哦，就是陈信瑜哦，真的是很多记者每天都是追着他哈啊，但是大家现在好像也还蛮喜欢看他的新闻，网络也有一些相关的衍生的文章，写出他们的心得、哦。那其中有一个部分哦，非常受到大家瞩目的，就是食物哈、哦。我觉得哈、哦，不管是那个男人哈、哦，黄仁勋来到台湾啊、哦，或者是这个陈信瑜啊，哈啊，不管是餐厅还是小吃哦，哎，很多人哈、哦、就会很关注说啊，他们到底在吃什么啊？感觉好像很好吃哈、哦。好，那就是呢，之前陈信瑜呢，就是接受访问的时候哈、哦，大家就有关注到说，他们牙科诊所附近有一间主打石斑深海鲈鱼汤的鱼汤老店哈、哦。然后现在哈、哦，不管是那个炒饭啊，或者是这个鱼汤老店啊，哦，都现在就是瞬间爆红。吸引大批的饕客朝圣。那对于意外受到关注，这家鱼汤的老店表示哦，特别非常谢谢陈信瑜一直以来对台南在地美食的喜爱、哦、啊，其实人家就是台南人嘛，哈、哦、啊，之前也觉得，哎，以我在台北长大的，我都觉得哦，台南人很厉害哈、哦，哦，就感觉上很多很好吃的东西。然后另外呢，就是我觉得他们的早餐也都吃得非常的在地哦。好，那因为这个陈信瑜的关系，有很多人都去朝圣，好、哦，然后呢，就等于说让这个店家有很多新的客人，然后他们希望呢继续把新鲜的鱼鲜美的汤头顾好，让每一位走进店里的客人都可以品尝到一碗最熟悉最道地的台南味。好，那其实鱼汤哦，一直是不少人手术后或者是身体虚弱的时候想到的补身食物、哦、那其实是因为鱼肉本身提供的蛋白质与多种营养，尤其呢在夏天的时候、哦、是鲈鱼的产季、哦、以前那个古时候啊，都会听到说啊，谁谁谁住院啊，谁谁谁生小孩啊，哈啊，只要去探病的时候哈，哎，高扎西尊都会看到那个阿公阿嬷啊或爸爸妈妈哈、啊，他们就会拿一个那个哎提桶有没有哈啊，里面就是炖的鲈鱼汤有没有哈？还不是鸡汤哦，是鲈鱼汤哦。那其实呢，夏天正是鲈鱼的产季，肉质鲜嫩，营养丰富。那除了煮成鱼汤，也很适合平时就放在日常饮食当中。那营养师李婉平就曾经在他的部落格当中说，鲈鱼富含多元的营养，主要有三大特色。哦、第一个就是高蛋白低脂肪啊，鲈、哦、鱼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有助于维持肌肉与身体组织，是日常补充蛋白质的好选择。那第二个呢，就是含有多种的矿物质。好，这个鲈鱼本身里面有镁、钙、锌、铁这些矿物质，然后鱼皮呢，则是含有胶原蛋白的成分，适量摄取有助于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那第三个呢，就是含有这个麸硫氨酸呐、啊，哈，那麸硫氨酸呢是人体合成蛋白质所需要的氨基酸之一，在身体面临手术、感染这些压力状态的时候，蛋白质需求也可能会增加，因此透过食物摄取足够蛋白质相当重要。那营养师张雨熙也曾经在脸书分享减重减脂汤、哦、那其中鲜鱼汤就是想吃肉的好选择，鱼肉富有蛋白质，脂肪含量相对比较低，那部分鱼类还能够提供 Omega-3 脂肪酸这种优质的脂肪，那如果连汤带鱼肉一起吃，不只能够增加饱足感，营养也能够更完整、哦、那不过过去有不少长辈、哦、都有那种喝鱼汤就喝汤就好、哦、因为鱼那个他们觉得煮汤煮一煮之后营养都在汤里面了，那其实这个是个迷思、哦、另外一位营养师吕梦凡也特别指出、哦、蛋白质分子比较大，即使经过长时间的熬煮，也不代表大量蛋白质都会融进汤里，真正能够摄取较比较多蛋白质的关键还是要把鱼肉一起吃下肚、哦、因此下次喝汤的时候、哦、有

衡的营养啊，就是说如果你一餐当中只有吃鱼肉喝清汤啊，这样营养来源还是比较单一啊，所以也许你可以在鱼汤里面加一些豆腐啦蔬菜啦啊，那再搭配什么地瓜糙米这些高纤维非精致淀粉，补足蛋白质蔬菜碳水化合物这些营养，组成更均衡完整的一餐。那吃鱼汤的 撇步 第三步呢，就是细嚼慢咽，仔细挑刺。好，那鱼汤其实哦，煮的好吃的哈、哦，真的很鲜甜，对不对哈、哦？鱼汤清淡爽口，让人忍不住一口接一口哦。不过喝鱼汤吃鱼肉的时候，务必要细嚼慢咽，仔细挑刺，千万不要一不小心哦，就把鱼刺吞下肚。鱼刺不只可能会卡在喉咙，造成疼痛不适哦。过去也有鱼刺刺穿胃部，甚至是扎入肝脏的案例。虽然这一类的情况并不常见哦，但是如果鱼刺进入消化道，仍然可能会引发肠胃道穿孔、阻塞或者是化脓这些并发症。那耳鼻喉科医师建议哦，这个如果不慎卡到鱼刺，好，可以先尝试这个以下一些步骤好来应变。那至于坊间常有的吞饭啊、喝醋啊，哈，这个都是错误的。好，那耳鼻喉科医师说怎么做呢？第一个是尝试咳嗽，利用咳嗽的气流尝试将位置比较浅的鱼刺排出。那另外呢，就是照光检查，就是请亲友用手电筒照亮口腔，如果鱼刺位在口腔前方而且清晰可见，可以小心尝试夹出。那再来呢，如果这个鱼刺位置比较深看不见或者是夹不出来，千万不要勉强，好，直接就去找专业的，好，直接就去找耳鼻喉科医师来协助，就是尽速就医的意思啦。好，好，那喝鱼汤有一些大家想问的问题，好，首先第一个，好，喝鱼汤可以直接取代吃鱼肉吗？好，刚才就已经讲过了，不行，好，因为蛋白质属于大分子结构，长时间熬煮也只有微量会溶在汤中，所以如果你要获得完整的营养，务必把鱼肉吃下肚。那第二个就是为什么术后修复特别以前古时候的人齁很喜欢这个喝鲈鱼汤齁，其实长辈还是很有概念的齁，因为鲈鱼汤提供丰富的高蛋白质，还有刚才讲的麸硫氨酸，可以协助身体组织修复跟维持肌肉结构。那另外鲈鱼属于低脂肪的食材，口感清淡好消化，适合消化这个能力比较弱的或者是身体需要修复的患者啊，所以其实也常常有看到一些那个刚产后的妈妈齁，这个月子餐里面齁，也有一些鱼汤齁，有时候就是这个鲈鱼汤。那另外呢，就是减重期间适合喝鱼汤吗？齁，需要注意什么齁，这个也是重点在整理啦齁，就是刚才有讲过齁，非常适合哦齁，因为鱼汤是减重减脂期间很好的蛋白质来源，鱼肉本身它的优质蛋白高，然后脂肪含量低，可以提升饱足感啊，但是在煮的时候齁，稍微花点心思，少盐少油齁，然后呢如果是清清的鱼汤，那你就是坚持连汤带肉食用，可以增加饱足感。那再来就是卡到鱼刺的时候可以吞饭或喝醋吗？不行，刚才已经讲过了齁，其实简单来讲齁，就是先用咳嗽的齁，然后如果用光照齁，看得到的夹得出来的自己处理啊，如果看不到的很深的齁，赶快找医生尽速就医齁啊。如果鱼刺卡在消化道不处理的话，会有什么样的风险啊？其实它就是刺到了嘛齁啊，如果长时间存留在消化道，可能会引发严重的感染或者穿孔的风险齁，那如果它那个鱼刺还跟着消化道往下跑的时候齁，有可能会划伤或者是刺穿胃壁或肠道齁，所以如果你持续感受到异物感或者是疼痛，就应该要立即寻求专业医疗评估。所以呢，鱼是个好东西啊，但是吃的时候要小心注意，就是要注意鱼刺。好，那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郑秀文所演唱的至理名言。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叮当还有阿迪亚萧景洪所演唱的作品，叫做可以是朋友。好，那当然它是一首情歌齁啊，不过在现实生活当中齁，如果有那种就是分离很久以后齁啊，最后齁就是还重逢，然后最后还在一起的齁，通常这两个人齁状况都维持的还不错齁。诶，说真的齁，我觉得感情是很好没有错，但是如果说你的这个状态维持的不好齁啊，要再进一步发展，诶，感觉上会有点困难，齁，所以怎么样让自己的身体维持在最好的状态，啊，除了体态啦，齁啊，健康也是很重要。那另外呢，人有没有朋友，齁，其实也跟你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齁，因为已经证明就是你如果有一个很好的社交圈啊，社交群啊，就会老化的比较慢，然后也会比较开心快乐一点点哦。好，那接下来来跟大家分享有关健康的相关的这个话题哦，就是呢像这个失智齁，中风啊，忧郁齁，现在这三个都很常听到，那其实他们有共同的元凶齁，那研究就告诉大家有三大关键，那其中有一个很多人都是没有控制好的齁，那很多人都以为失智症、中风跟忧郁症感觉上是不太相关的疾病哦，但是最新的研究发现三者其实共享许多可改变的危险因子，好，所以只要及早的调整生活习惯，就有机会同时降低罹患这三种疾病的风险。那这是刊登到国外的一个研究指出哦，说大概有 60% 的中风，40% 的失智症，还有35%的老年忧郁症，好，都与可以改善生活形态及健康因子有关。好，那其实他们是有一些关联的，而且是高度关联。好，那一旦发生其中一种疾病，那未来罹患两种疾病的风险也可能会增加。因此呢，及早做好脑部保健是非常重要的。好，那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控制血压，降低

脑部疾病的风险。研究发现，高血压是失智症、中风还有老年忧郁症最重要的共同危险因子。如果长期血压控制不佳，不仅会增加脑中风的风险，也可能会影响脑部血管健康，那变成就是提高认知退化的机会。那想要稳定血压，可以从生活习惯来着手，比如说减少盐分的摄取，规律运动，多摄取富含钾的天然食物。好，啊，你可能想问说，啊，钾在哪里？哈，钾在香蕉，在奇异果，在菠菜，在地瓜，在番茄里面。哈，啊，但是，好，钾这个东西，如果你是有慢性肾脏病的，好，它那个钾的摄取量要依照医师或者营养师的建议来调整，好，不可以自己乱加。好，那另外呢，要维持理想的体重，并且按时服用降血压药物。好，如果医师有开立的话，好，请准时服药。那第二个呢，就是规律运动跟维持社交互动。研究指出，中等到高强度身体活动有助于降低中风与失智症风险，而良好的社交关系也跟比较好的脑部健康有关。所以呢，建议大家如果可以把运动跟社交结合，效果更好。好，比如说你可以跟朋友一起散步啦，跟家人一起健走啦，夫妻一起园艺啦，参加社区运动的课程，哦，那就是你一边在活动嘛，那一方面又跟人家有互动，哦，人际互动，不仅有助于心血管健康，也可能会降低情绪低落跟认知退化的风险。那第三个就是越早建立健康习惯越好。那有不少人认为，哦，年轻的时候身体健康不需要特别保养，但是研究指出，健康生活形态越早开始，越有助于延缓失智症、忧郁症跟中风的发生。所以建议大家从中年甚至是更早的时候就建立规律运动、均衡饮食、维持良好的睡眠、控制血压、血糖、血脂、维持稳定社交生活、不吸烟、避免过量饮酒。好，那怎么样开始？好，如果你想要降低这个失智症、中风跟忧郁症的风险，想要掌握脑部健康，好，可以从哪些事情来做？好，其实刚才已经有稍微讲了，只是统整再讲一遍。好，第一个就是控制血压，避免长期高血压；第二个就是规律运动，并且维持良好的社交互动；第三个就是及早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不要等到老年才开始。好，那当然啦，啊，这个失智症、中风跟忧郁症的成因非常的复杂，除了生活形态，也跟年龄、遗传跟其他疾病有关。好，所以呢，还是呼吁一下，好，如果你觉得说，诶，记忆力好像明显的退化，好，然后单肢肢体无力、说话困难、持续情绪低落这些症状，好，那就赶快就医，好，由医师来做进一步的评估与治疗，而非只是单靠生活调整。好，生活调整是我们一般正常人事先预防，然后另外就是做健康生活来用啊。如果你已经有一些症状了，那还是要以医师为主哦。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林俊杰所演唱的《我对缘分小心翼翼》，一起来欣赏。

其实呢，每个年龄阶段啊，需要注意的健康方面不太一样哦。像20到30岁就是要奠定基石啊，就是要维持规律的作息，避免熬夜，培养一项终身受用的运动习惯。而在饮食方面呢，是建议减少摄取含糖饮料还有精致淀粉，预防早期脂肪肝。然后要追踪的重点呢，就是每3年进行一次基础的理学检查，血压还有微量的尿液筛检。而30岁到50岁呢，就是要做黄金防线哦。这时候呢，可能你要面临职场跟家庭的双重压力，特别需要注意心血管疾病还有过劳的风险。那在饮食上面呢，就采取高纤低钠饮食，多补充抗氧化食物，像是深绿色蔬菜啦，还有坚果。然后要追踪的重点呢，就是定期追踪三高，像是血糖、血压、血脂。那在40岁以上的朋友可以多利用政府所提供的免费成人预防保健。那60岁到80岁哦，就是要活跃老化哦，像这个生活核心哦，就是要预防肌肉流失跟骨质疏松，要进行阻力训练，比如说深蹲啊、弹力带啊跟平衡练习。那饮食上如果没有慢性肾脏病，应该要摄取优质而且足量的蛋白质，并且补充维生素 D 跟钙质。那最终的重点呢，就是要定期检查骨密度，然后还有视力检查，预防白内障、黄斑部病变。好，那另外呢，还有癌症筛检，也就是大肠癌、乳癌等等哦。那如果是90岁以上的朋友，那就是要预防跌倒。好，然后饮食建议就是以软烂啊、易消化的食物。

为主，少量多餐，注意水分的补充，防止便秘或脱水。那追踪的重点呢，包含老年症候群的评估，比如说吞咽功能、睡眠品质，还有肌少症的筛检，以维持生活自理能力为首要的目标。好，这就是不同年龄阶段需要注意的健康事项。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锦绣二重唱所演唱的《夏之旅》，哇，这首歌有点怀念哈。好，是不是回到青春年代的感觉？好啦，那就是其实哈，那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开始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因为之前年轻的时候就是本钱齁，一切都觉得很 OK, 齁，他年纪增长之后突然觉得啊那没塞齁，爱自己保养一下齁，所以于是有一些人呢就开始会去买一些保健食品。好，那保健食品怎么挑呢齁，其实是有一些方式的齁，那现在其实到处都有些药妆店啊齁，或者是有一些购物网站啊齁，啊有各式各样的保健食品让人眼花缭乱，有的强调高含量，有的主打天然萃取专利原料或者是国际认证，好，真的夸不撒撒着灰，到底要怎么挑？那实际上呢，保健食品没有最好，好，只有适不适合。那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只有品牌知名度或价格，而是说这个产品是不是有符合你自身的需求，那它有效成分是否足量，还有是否具备完善的品质跟安全把关。好，所以要做聪明的消费者，那尤其这个是吃到这个身体里面的啊，为着被健康诶哈，所以就是要特别留意一下下哈。啊，如果说你要买保健食品，选购前呢，你要知道的四件事情，首先第一个就是依照你自身的需求选择，避免盲目跟风。第二个是确认有效成分跟含量，而不是只是看产品名称。第三个是重视第三方检验，确保安全与品质。第四个，依照建议的方式保存，维持产品的稳定性。那保健食品的目的是补充日常饮食可能不足的营养哦，那它不能治疗疾病，好啊，也没有办法取代均衡饮食。因此，产品的原料来源、制程、有效成分还有品质管理，就成为选购的时候重要的依据。

好，那怎么样看食品标示？好，怎么样了解成分还有含量？第一个，它的这个成分排序哦，会代表添加比例，好，因为它是有规定的。他说这个食品成分会依照添加量由高至低排列，好，所以如果这个产品主打某项原料，好，但是这个成分却排在这个比较后段，通常代表这个添加的比例相对比较低。第二个就是有效成分比原料名称更重要，挑选保健食品的时候不是只要看有没有添加，而是要看清楚它的标示有效成分跟含量，只有知道实际含量才能够和研究建议的剂量做标准比较，比较容易判断这个产品是不是符合自己的需求。譬如说啊，你买的是鱼油，好，啊，你就要确认这个 EPA DHA 的含量，而不是只是鱼油油的重量。好啊，如果你买蔓越莓，好啊，你就要确认一下标示前花青素的含量啊。如果你买的是益生菌，好啊，你就要查看菌株的编号，还有每份的活菌素，而不是只有添加益生菌。好，就是你主要想要吃什么啊，那个东西要有就对了啦。好，好，那再来呢，就是第三方检验。好，就是这个地方第三方检验是要干嘛的呢？就是品质把关的重要依据。好，那建议大家优先确认一下是否公开检验的一些项目。好，首先呢就是重金属，好，避免生铅汞镉这些超标，好啊，还有这个农药残留，好啊，如果说你买的东西是植物性原料的，好，你就要特别的留意有没有这一项的检验。再来就是微生物检验，好，确认没有病原菌的污染，好啊，还有一个就是塑化剂，好，降低环境污染带来的风险。那另外还有有效成分含量，要确认跟标示是一致的，好，提高产品透明度。如果品牌愿意公开完整的检验报告，代表产品在品质管理上通常更具透明度，也较能够增加消费者的信心。那你买回家之后，好，正确的保存跟维持保健食品的品质，好，那就是自己要负责了，好，因为如果保存方式不当，有可能会影响它的活性跟稳定性。那通常要遵循几项原则啦，就是你要放在阴凉干燥处，避免阳光直射、高温还有潮湿的环境，每次使用完呢就立即密封，然后你不要随便任意更换包装容器，那需要冷藏的产品依照标示保存。另外如果你发现产品出现异味啊、变色啊、受潮啊、结块啊、好，胶囊变形这些情形，就算它还是在有效期限内，也不建议继续食用。好，那营养师提醒大家，好，要选择适合自己的保健食品，好，就看说你的年龄、饮食习惯、慢性疾病、服用药物还有生活形态，这都会影响保健食品的选择与使用方式。好，因此在购买之前先厘清自己的需求，比盲目追求热门产品更为重要。好，那这个呢就是如果大家需要买保健食品的时候，要特别留意的部分，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张惠妹所演唱的《One》。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好，那其实有些人会去买保健食品哦，但是有一些人哈、哦，就是追求健康食物哈，但是常常就是你以为健康，其实它不健康哈。有些食物听起来养生，但是并非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呢，接下来提醒大家有几项要稍微闪一下的哈。比如说燕麦奶啊、水果干啊、调味优格啊，哈，还有过量的坚果啊。那为什么就是？乍听之下很健康，实际上不是哦。像燕麦奶哦，它是披着健康外衣的碳水炸弹。好，那所以呢，就是市售也有很多版本，还会添加一些糖分。好，那所以呢，不能当健康饮品一直喝。好，那水果干呢，它的糖被浓缩，所以也是一个甜蜜陷阱。好，你要吃可以啦。好，注意你的食用量。那调味优格呢，一样哈。哎，如果是没有添加糖原味的优格是很好的食物，但是外面卖的可能有草莓、蓝莓各种水果口味的哈，它这个甜度也是太高了。啊，坚果是好食物，好，但是输在它的量。好，其实一天一份，好，是5到7颗就可以了，超过5到7颗，啊，那的鬼啊，好，就超过了哈。好，所以这样的讯息也提供给大家，那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104.1 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

0: 心爱一句话，讲好
1: 我愿是繁星，舍给一个当你走的夜晚，请你山谷中留着有那
2: 的 tree sings his song to you，
0: 轻轻地感动的天子，老会每一位向人间发出好，
3: 你感受过吗？文字里所蕴含的温度，你看见了吗？音乐中所描绘的画面，现在让我们一起听闻乐声响。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阳，欢迎再次跟我一起听闻乐声响。今天的节目呢，又要回到新阳自己也非常期待的，相信也有很多听众朋友期待已久、不可错过的艺文展演。今天邀请到的是新阳的偶像之一、然后也是大家应该也稍微比较熟悉了，是我们拉纤人异乡女生合唱团的指挥，是我们的朱艳颖小 P 老师。老师好。
4: 大家好，新阳好。
3: 对，就是一年能够见到一次，就是我心中有一些愿望被填满、每次跟老师见面都有满满的这个灵性的能量哦。今天要介绍的一样是拉纤人异乡女生合唱团很重要的年度演出，
4: 是，
3: 但是在阅读资料的时候呢，我以为我看错、因为这一次异乡女生合唱团里面竟然有一个叫做男生合唱团的部分。这个是
4: 就是我个人会希望异乡女生合唱团是一个平台。那在这个平台，尤其艺术异乡这个字哈，当然就是 no limit no boundary 嘛，
3: 对，
4: 就是透过这个平台你可以连接到的可能性、养分、火花、刺激，我觉得都是希望可以在这里面发生的，
3: 各种想象都能够被实现，都有机会被看见。
4: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这些养分或是刺激跟火花最后是可以有作品留下来的。尤其是人到中年，我好最近好常讲这句就会发现年轻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好，今天见面下次也可以见面，今天唱歌明年也可以唱歌，到人到中年发现，哎，没有，不是这么一回事哦，哈，
3: 不是每一次都能够明年见或是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4: 对，就要看回放，不是就是你会发现有些人有些事情好像今年有机会聚在一起，他明年不一定还是可以是同样的人或是同样的组合一起出现，所以珍惜这件事情就被放在想法里面了。那我个人很幸福也很感谢的是这些美丽的相遇可以最后用音乐作品留下来这件事情。我觉得音乐是一件太神奇的事情了，就是我也会回去听去年啊前年啊的作品，不知道为什么，音乐就是会把当时人跟人之间的互动过程讲的话、排练场地的氛围都记录在里面。然后你就觉得那个时间好像又被温暖了一次，又被重现了一次。那回到刚才新阳问的问题，就是这次怎么有男生
3: 跟小孩，也就算因为有些声音的同质性什么，你可以有一些想法。女生合唱团演出出现男生，这本身大家应该就会觉得是一个哇，非常的不一样的两种声线呢。
4: 对，因为这时候就要回到这个音乐会的主题了，光之光亮。那这个中文的名字是来自于信经里面的一个经文，叫做 Lumen de Lumine。 它主要是在讲耶稣，它是从光而来的光，或是从爱而来的爱。所以我开始思考爱跟光的这个概念的时候，我就觉得女生的声音的光谱好像少了一些诠释爱和完整光谱的可能，就想要扩展这个光谱的幅度和色泽。那也很想要透过这个颜色的色泽的拓展，那当然是从作品里面去探知爱可能会呈现的样貌。 所以某个逻辑就会觉得说，譬如说我们对女生的声音来讲好了，就很容易连接到的一些质地，可能是温柔啊、甜美啊，好，可能是
3: 高亢啊、清亮啊、
4: 清亮啊、光明啊。那有时候少了厚度，少了撞击，少了坚毅，它可能少了承载。那些。它也是爱的呈现的方式，那我如何在音乐里面去完整这个爱的呈现，这个光谱，所以就延伸到混声。
3: 我这里想要就是我自己某一个刚刚老师讲话的解读，我们刚刚讲到说对女生声音的这个想象，老师所谓这个感觉好像少了什么，这个并不是要讲说女生的声音没有这个特性，而是讲说大部分人应该一开始联想到的时候，好像这一方面会很少被第一时间提及，又或者说在声音里面这些所谓的承接，所谓的厚度，或者是那些坚毅，相对能够直接看到的人也比较少，那如何用大众的语汇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这件事情，是相对老师想要做到的。
4: 也是，对，就像刚才新阳讲的，我觉得这些东西是因为它很抽象，所以你没有真的把它摆在一起的时候，你有时候会有点忘记它这些声音的可能性。譬如说就像新阳提的，我们这次开始从曲目来邀请这些男生来了以后，我就说这是一个平台，就发现这些 soprano 啊、alto 啊、好的女高音啊、女中音，她的声音质地开始出现一些质变。我会听到 soprano 的高音被 bass 的沉稳承接，然后透过那个声音的光谱，属于男低音的那个颜色，更凸显了 soprano 的柔软也好，或是那个轻盈也好，所以在那个对比的色泽里面就出现了更多层次的呈现。
3: 我相信这个一定不只有在听者方面出现那个对比，很多时候其实听众朋友可能也知道，今天你在讲话旁边只要有声音，你自己除了讲也会听见，跟歌者一样在唱的同时也会听见其他的声音。而我觉得在合唱团很神奇的是，只要有其他的声音存在，你可能会为了平衡，或可能会为了被听见，你自己身体会有一种反应，让你的声音产生不一样的特性。
4: 对。
3: 所以那个时候可能原本的清亮或是高亢会变得更加的悠扬。
4: 这也是我觉得我带异象女声合唱团这几年来我很想要做的事情，我希望这个平台是提供这里面的歌手很多的养分。透过每年的制作，不同的合作团体，不同的曲目，不同的声音的可能，让这些声音里面的化学变化去说服那个声音的变化，某个部分也触动了歌者某一些之前没有被触动过的体感。
3: 这一次的演出的主题叫做光之光亮，原则上就是整个主题如听众所听的，就是一定跟光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关系。真的要讲光这一件事情，大家都觉得好像很明显看得到，但是光只能用看见的吗？那万一它就是看不见，你还有办法感受到光的存在吗？我觉得这是一件蛮有趣的问题，因为我们如果说处处有光这一件事情，可能有人会联想到说，有人如果天生就看不见呢？难道看不见的人世界里就没有光的存在吗？或者是说光的形式只有想象中的样子吗？这感觉是在这一场音乐会里面会有机会给大家一点不同的感受。
4: 我觉得刚才信仰启动的那个对话跟思路很迷人，这也是我们这场音乐会制作的探寻吧。我觉得每一次的制作，然后最后你说音乐作品也是，音乐会也是，其实它某个逻辑就是我们透过了这些作品，在这个过程里面，例如信仰刚刚启动的那个思考，在音乐会里面我们分享了一些阶段性的一些我们在生命里面或是在音乐里面得到的一些 你说解答吗？或是看见吗？
3: 体悟，
4: 体悟吗？因为尤其是这场音乐会，你可以想象，我们从视觉的光来看，可是回到主题本身，路面的路面内，信经其实从这个你说具象吗？可以感受到的光，可是他想对应的其实是信仰，是信心，那或许那个不容易看到。那再回来新阳想提的视觉有障碍的人，他难道没有办法感觉到光吗？他难道没有办法感觉到爱吗？那我相信必然有其他的通路，他是可以让这件事情发生的。那如果回馈新阳说的，他如果不是透过视觉，听觉或许就会是一个可能跟他沟通的方式。所以我当初在跟这个海报设计者沟通的时候，我也是有提到这件事。所以如果大家有看我们的海报的话，那个光我就有提到它可能是光线的波动，也可能是音波的波动，所以是产生出来。所以海报上面有一些 QQ 的线它其实就是回应了刚好现在跟新阳对到的。其实人是有机会从不同的通路去觉察到爱这件事，觉察到信心这件事，有可能从眼睛，有可能从听觉，甚至从触觉，从温暖觉，都有机会去得到这份你可能不一定从视觉可以看到的光。
3: 嗯，尤其刚刚这一段，除了是新娘自己也想要提出来让大家一起陪新娘思考的问题，一方面的确也是对于这一次主题的好奇。老师刚刚这一个说明的过程呢，新娘就想带到目前这一个 part 的一个小小的算是结尾。大家会觉得说我看到的东西代表它一定存在，但是我们可能同时也都可以理解，有很多东西我们虽然看不到，但是我们也知道它是存在的。那到底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如果存在跟见或不可见没有直接的相关，那会不会只要你相信它就存在呢？

0: 软也最坚毅的那一块核心，那你相信哪些？你相信什么呢？如果我们把这一个部分先在这里做一个小小的收尾，那想请老师是不是可以先分享一首歌曲给听众朋友们，然后我们待会儿在下半段的时候呢，就正式的来跟大家好好介绍《光之光亮》这场音乐会的一些曲子。
1: 回应刚刚新阳说的这些讯息，所以这也是我在音乐会的发想，刚刚跟大家提从 Credo 信经里面的话，在这个我们大家心越来越不容易安稳的时代，相信忽然变得好重要，可是又好脆弱。所以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是会放在音乐会的下半场，也就是这一次我们音乐会最特别的混声的这个部分。这首歌叫做 Prayer of St. Francis。 如果大家在台湾的合唱领域里面有多一点的涉猎的话，这首歌圣法莱西斯祈祷文是菲律宾天团马德利加分享给台湾听众很重要也很迷人的一首歌。那这首歌里面就回应我们刚刚讲的，到了一定的年纪发现，以前听到什么在仇恨的地方啊，我们就应该要散播爱啊，怀疑的地方哈就要有信心啊，然后在绝望的地方就要有希望啊。以前年轻的时候觉得这些应该好像都很容易，到了一定的年纪以后就会发现还真是不容易。所以可以一起在音乐里面跟着这么多的人，跟音乐也跟自己做再一次的确信，我好像有多一点的力气可以跟自己的信仰说，我愿意成为那个和平之子。

0: 手写，不止一次甚搭配手语，但是刚刚的版本并不是来自马德丽加、
1: 哦、没错，马德丽加版本网络上都有，欢迎大家去听但是我就是因为台湾大家都太熟了马德丽加，那我就想要分享一个我觉得听到很有感觉的团，因为刚刚顺着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角度，就是到了这个年纪发现还真是不容易当一个和平之子呢然后刚刚听到的这个版本，你会发现歌手的年纪稍微偏大一些些，好，声音的完整性也有点毛毛的，就好像我们的生活跟生命也都很多坑坑巴巴，很多的不完美、嗯、要能够在这些不完美里面去持续的跟自己约定，这件事情是更困难的。
0: 嗯，
1: 所以我个人反而是在这个版本里面听到了在不完美里面的持续坚持，那也给我自己很大的提醒，就是这件事情不容易是正常的，坑坑巴巴是正常的，但是只要还有多一点点力气，就还有多执行这件事情的能力。
0: 嗯，之前新阳在跟大家分享很多的音乐，不管是有来宾或没有来宾的时候，也常会说文字声音本身都可以有非常丰富跟鲜明的画面，然后也有提过说唱歌的人他唱的音乐里面一定带有一些个人的想法或情绪，今天不是他唱开心的歌他的内心就真的开心唱悲伤的歌有的时候也不是真的悲伤。嗯，很多时候我们听到很多歌曲声音很漂亮然后非常工整会觉得很好听，但是有的时候反而是在有一些我们明明就觉得好像音准也没有很漂亮，又或者是他在某一些地方感觉有微微的出彩，可是那一些歌我们反而听了会落泪。
1: 嗯，
0: 感动人的力量有的时候不是在那个完美，而是在以为的不完美里面，其实那个最真挚的你好像真的听得见也看得见他心里面的颜色或他心里面的声音，那个时候是最动人的。光之光亮讲的是光，
1: 嗯，
0: 但是光的这一件事情本身它就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角度跟面向，如同老师所说的，那所以我们这一个 part 就来跟大家提一下，既然说已经讲了出处也讲了这次会有混声的加入、嗯、但是这一次的选曲一整场音乐会的歌曲里面总会有指挥自己挑曲子的时候觉得非挑不可的理由，或是最难忘的几首歌曲或者它的展现你想要呈现的故事吧。
1: 嗯，那我先简单，希望我可以简单讲一下这个整场音乐会的脉络、嗯、那如同刚刚我提的这个路门的路米内，它是基本上圣经的信经里面它是指耶稣，
0: 嗯，
1: 好、哦、从光而来的光、哦嗯、所以上半场就是耶稣诞生，所以一整个上半场都是 Benjamin Britten 的 A Ceremony of Carols 圣诞颂、嗯、所以就在讲述耶稣降生这个部分，所以就呼应了整个音乐会的主题、
0: 嗯、
1: 那再来有趣的就是从这个耶稣诞生以后这个光的出现以后，下半场的曲目呢一路从16世纪的 Miserere Mei Deus 然后到 Bruckner 浪漫时期，然后到了现代作曲家 Omar Newmisterio 这个伟大的神机、嗯、然后到了刚刚的 Prayer， 然后到了 Laudersen 我个人最爱的作曲家的那个真实的光，然后到最后的 A Quiet Place， 好，就是这一路的光，我说从混声的部分就很想要传递的部分是这个光一直从16世纪，先澄清我个人不是基督徒，我觉得大家每个教育我觉得都好受用哦，所以我个人都非常愿意学习，那我觉得这个耶稣诞生把爱跟希望和光带来这个人世，那这个光随着这些曲目一路上从16世纪一直到现在它都存在，那我们每个人顶多就80、100岁就非常高寿，就是我们的人生其实很短暂，所以从音乐会的下半场的设计你会知道这个光一直都在，所以希望也当然一直都在，所以我们可以有机会顺着音乐去相信那个爱跟光会必然存在这件事情，所以这是整个音乐会的设计。然后到最后一首歌我留给的是 异象女声合唱团，因为这不管怎样是我们的专场音乐会嘛，所以最后首歌我留给的是

刚刚大家所听到这一首歌曲呢，是圣法兰西斯奇祷文。那虽然说老师前面有提到说，对，在合唱界大家都知道那个菲律宾天团马德利加在台湾演唱过这。

0: Where the light begins，哈，一连串在感恩，哈，感谢耶稣带来这个光，然后可以相信光一直存在，到最后一首歌，它带着我们看到，我们或许每天碰到不同的黑暗，你生活中的大大小小的问题，大黑暗、小黑暗，一直在寻求光在哪里，希望在哪里，我可以继续支撑下去的力量在哪里。最后一首歌告诉我们。或许我们就是光之所在 ，We are where the light begins。所以欢迎大家进到音乐会，跟着我们一起透过音乐，再把这个相信种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1: 什么叫做好的音乐会，或者说好的感受？它不一定是一个什么国际级名家多么精湛的技艺演出，但是至少在那一场艺文体验里面。展演方他一定是呈现非常真实非常真诚的心意，不论是以画面或以声音的展出，只要你也是同样的闭上眼睛去感受，你不用做多少功课，哪怕你是放空在那里，有些东西是你只要一碰到你想不接受都很难的。对，那我相信你们之间会有不同的对话，而且我非常的相信这场音乐会一定可以有这样的力量。那所以不光是拉线印象女生合唱团，新阳在听闻乐声响这一边也非常诚挚的邀请各位听到节目，或者是你没有听到节目，但是你硬叫他们听节目的朋友们，10月6号星期二晚上就一起到南港的台北生技园区多功能厅，那一起来领赏这一场2026年拉切人意象女生合唱团的年度音乐会《光之光亮》（Lumen de Lumine）。去感受一下不同形式的光，或者是去找一找你自己解读出来你自己诠释的那个光是什么样子，也可以跟朋友互相的交流。演出的购票及相关资讯一样是在 OpenTix 两厅院文化生活吗？
0: 是哦，好，或者是你上脸书搜寻拉茜人意象女生合唱团粉丝页，它就有一连串的跟这场音乐会相关的文宣也好，想要分享的讯息也好，还有我们陆续好想要剧透，好，我们有分享一点点，我们从练习到现在已经有一些些忍不住想跟大家分享的音乐的果实，都有机会陆续在这个 FB 的粉丝页跟大家分享。
1: 那节目的最后呢，一样邀请老师帮我们分享一首歌曲给听众朋友们。
0: 我想要分享 Space 这首歌，好，那有几个角度，好， Space 首先第一个，我们怎样都是拉茜意象女生合唱团啊，所以最后还是要回到我们那个女生的这个光谱。那 Space 这一首歌作曲家是为 Cantus 一个挪威的女生合唱团所做的，那这个女生合唱团她就是那个冰雪奇缘里面那个哈那那嘿呀那那咿呀那录电影里面配乐的那个女生合唱团。那这首歌很迷人的就是里面呢讲述的是挪威在这个国土上面也有他们的原住民萨米人，萨米人有他们的信仰就是泛神教，那挪威有很大的天主教徒，那在这块土地上也会必然会有一些因为宗教上信仰上不一样而制造的冲突，所以这首歌里面的歌词它有一部分是拉丁文，对应的是信仰天主教的挪威人，那他有一部分的歌词是萨米文，对应的是泛神教的萨米族，那他想要说的是不管是拉丁文的经文歌词或者是萨米文的歌词，他都在讲述同一件事情，就是希望。
1: 不论今天是不同的族群，不论今天是不同的宗教，每一个都有所谓的教义教派，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但是这些追求不外乎到最后都是希望是安定的，是和平的，跟爱有关，跟信心有关，跟相信什么有关，所以把这些不同的元素放在一起摊开来看，即便有很多的不同，可是最后想要达到的结果可能并无二致。那最后我们就以这一首由拉茜人意象女生合唱团所先预先录音的，
0: 对，我们录的哦，
1: 对，
0: 抢先听，
1: 抢先听，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一首歌所传达的意境。 当然在10月6号的音乐会当天，这首歌也必然会出现，而且是录音之后呢，可能

0: 们在精雕细琢，在有不同的氛围。那希望大家在听完之后赶快上 OpenTix 去买票，当天再去感受一下录音的版本跟现场演出的版本到底有哪一些不一样，或者给了你什么样不一样的感动。这一次非常感谢大健人异乡女生合唱团的指挥小P老师到我们的节目中接受访问，谢谢老师。
1: 谢谢新阳，谢谢大家。
0: 祝五月声响，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为了推广零酒驾理念，社团法人台湾酒与社会责任促进会串联中台湾治理平台八县市，于台中市政府举办倡议记者会，包括台中、彰化、南投、苗栗、云林、嘉义市与新竹县市均派代表参加，共同宣示打击酒驾的决心。请听记者胡浩成报道。
2: 台中市政府副秘书长张大春代表卢秀燕市长出席活动，他表示中台湾治理平台的八县市有着相同理念，因此齐聚于此，共同宣导酒后不开车的重要性，呼吁大家千万不要有侥幸心态，避免任何悲剧一再上演。
3: 今天特别谢谢我们中台湾区域治理平台各县市的代表也都到这个记者会来，那还有包括代表卢秀燕市长，谢谢我们促进会啊，平时对这个公益活动的这个宣导哈，把这个不要酒驾的这样子的观念啊，深入到我们这个社会的各个阶层，到各个角落去哦，让民众知道要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绝对不要酒驾哈。那当你跟朋友共同欢聚时光以后，一定要注意到，如果喝酒就不要开车哈。
2: 酒与社会责任促进会理事长梁英珍表示，促进会长期以来以不酒驾为核心，近年逐渐延伸到未成年不饮酒、孕期不饮酒、不拼酒等观念，也串联许多酒品业者共同投入。今年的倡议也是逢十周年，累积超过60万人响应。未来也将持续努力宣导理念，同时携手相关业者落实社会企业责任。

0: 新闻由正声记者胡浩成在台中市政府的采访报道。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1: 本台消息，参加新制劳工退休金的劳工朋友，只要年满60岁，不论是否仍在职，均可依法请领个人专户的劳工退休金。请领时免临柜，只要以本人门号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经身份验证后，即可线上试算劳工退休金及申办请领，24小时皆可办理。若劳工朋友请领退休金后继续工作，日后再累积的退休金也可再次线上试算及申请。劳工可领取的退休金包括个人专户累积的提缴本金及收益，该金额会随退休金缴纳及最新公告的基金收益情形有所变动，因此申请前请务必先试算，以保障自身权益。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本台消息，第一届校园逐格动画大赏现正开放征件至115年11月1日止，最高奖金新台币20,000元整。台中市政府新闻局邀请台中市各级学校师生及亲子团队踊跃参与，以逐格动画记录生活，描绘家乡，让更多优秀作品与孩子的创意被看见，共同累积台中动画教育的创作能量。本届征件主题孩子视角，洞见在地，鼓励孩子以动画创作发挥观察力与想象力，创作内容以在地故事、校园特色等元素适合儿童观赏为主轴。参赛作品需为2025年1月1日以后完成的作品，且适合7至12岁儿童观赏的动画影片。参赛者需为台中市国小一年级至国中一年级新生，以团体报名组队参加，每组包括2至6位学生与1至3位指导老师。参赛作品规格需为90至360秒长度的影片，创作所使用的媒材不限种类，包含粘土、剪纸、绘画以及真人叠影。此外，亦可选择各类物件，例如玩具、玩偶或天然素材等作为创作材料。影片解析度需为 1080p Full HD 的 MP4 或 MOV 格式，音乐需具备合法授权，也欢迎自行录制在地环境音。更多活动相关讯息，请至台中第一届校园逐格动画大赏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台中一名独居的80岁阿嬷屁股上长了一颗化脓钉疮，她居然用古装剧中常见的剧情，拿缝衣针用火烤消毒后，直接往脓包戳，试图把脓挤出来，没想到不但没有改善，反而引起细菌感染，钉疮肿大跟棒球一样大，连坐着都很痛，吓到赶紧就医，医师紧急清创，阿嬷才恢复正常。驻诊在李中和医院的台中荣总大肠直肠外科主治医师曾宇康表示，自行拿针处理存在着高风险，屁股长化脓钉疮，如果像患者一样沿用古法戳破，就好像拿着针筒往深处灌毒，原本可能只是浅层的毛囊炎，结果用针一戳，反而直接把细菌向下加压，灌进深处筋膜层，让患处更加严重。曾宇康形容，筋膜是细菌的高速公路，万一皮下疏松组织让细菌四散，容易引起微血管栓塞与组织坏死，不及时开刀清创，恐怕就会演变成致命的败血症。因此他提醒民众，千万不要自己处置，小心可能会更恶化。本台消息， 热闹又健康的公益活动来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沙鹿分局将在9月12日星期六上午8点到12点于台中海洋馆户外广场举办租税海中游生活乐悠悠活动。现场不只有建国国小的小提琴与康郎国小的太鼓表演，还有好玩的闯关游戏与 AR 寻宝60秒大作战，集满印章就能把精美小礼物带回家。

另外，别忘了准备手中的发票做公益，捐赠云端发票15张就可以兑换全联礼券，捐赠指定张数的发票还能换各式宣导好礼，数量有限，换完为止哦。9月12日上午，快带发票一起来观赏表演，抢好礼吧。详情请上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网站查询。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广告。本台消息，彰化县政府因应人工智慧及数位科技快速发展，将于9月12日下午1点30分至4点30分在彰化县农会14楼大型会议室办理115年度百工百业智慧职人培力论坛活动，分享 AI 大数据及数位工具与产业中的创新应用，协助民众掌握产业脉动，提升创业能力，欢迎民众踊跃报名参加。本次论坛邀请多位具备丰富产业实务经验的讲师担任讲师，包括荣获国内外多项设计大奖的一本设计方仁煌创办人，分享品牌经营与设计创新经验。彰化县无人机应用发展协会吕正义理事长解析无人机结合 AI 技术与农业及产业应用的最新趋势，以及偷懒办公室吴文凯创办人分享 AI 工具、自动化流程及数位转型实务，协助民众掌握未来工作模式。洽询电话 04-711-2108。 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丽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0: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1: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2: 宝岛美乐地，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1: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3: 宝岛美乐地。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宝岛美乐蒂，我是燕宇。节目一开始首先就来看到的是中国药大学附设医院最近携手长期的供应伙伴邮具建设林森林慈善基金会共同举办一个环保亲子音乐剧健康星球的绿色任务，找回消失的彩虹，这样的一个活动哦。那么今年的活动其实延续了环境教育跟亲子共学的理念，透过生动的戏剧、互动闯关跟亲子体验活动，把永续议题转化为贴近日常生活的学习内容，带领大小朋友一起踏上守护地球的绿色旅程，从生活中的小小行动开始，找回属于地球的缤纷色彩。我们知道最近这几年来，气候变迁、资源耗竭、塑胶污染跟生态环境改变等等的议题都备受关注，所以环境永续已经成为全球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中国药大学暨医疗体系董事长蔡长海就表示，永续发展不只是企业跟政府的责任，更需要从教育向下扎根，透过亲子共同参与，让环保观念从小建立，不仅培养孩子的环境意识，更进一步转化为实际行动力，成为推动永续未来的重要力量。而邮局建设林森林慈善基金会董事长林佳琪则说，环境教育需要从

0: 小培养，也需要透过不同的形式持续陪伴孩子学习。希望透过戏剧跟互动体验，让孩子在参与过程中理解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且把永续观念带入家庭跟日常生活，共同为环境尽一份心力。每一个看似微小的改变，累积起来都能够成为守护地球的重要力量。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中国药大学附设医院院长周德阳他怎么说。
1: 今天就是中医大的环保家庭日跟家庭聚会，那也是一个研究会。那最主要是我们知道中医大最近在得到 Newsweek 就世界新闻杂志的绿色医院的首奖，哦，这是前250名，而且是台湾唯二而且成绩最好的绿色医院。那我们知道要有这种环保意识，是要前沿都要有这个共识啊，所以要从教育做起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活动也是呈现说中医大的环保爱地球的观念，从我们的员工还有他的家属还有那些小朋友就已经开始在这方面都做得非常好一个佐证啊，用寓教于乐，然后也可以在这边也是观众，也是主角，有的上台，有的下台，都是我们自己的人啊。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其实今年办的会比去年更精彩，会更好。那我也预祝那个我们的很多爸爸妈妈带他自己的朋友过，小朋友过来。那我觉得大家今天那个下午，大家可以共享我们的环保的一些音乐剧，还有我们的一些演舞会的。让大家过一个愉快的下午。
0: 好，其实周德阳院长就提到说，这个健康跟环境是息息相关，所以守护健康不只是在医院里提供医疗照护，也要从生活与环境做起，希望透过孩子喜爱的音乐、戏剧跟互动体验，让环保跟永续观念以更自然有趣的方式来融入生活。那么也期待孩子从活动当中学到的观念可以把它带回到家庭，透过亲子共同实践，让爱护环境成为习惯。好，那么今年的环保亲子音乐剧呢，是透过充满想象力的故事情节，带领孩子展开一场守护地球的冒险旅程。剧情呢，引导孩子思考，当浪费水资源、制造过多垃圾、忽略自然生态的时候，世界是否会逐渐失去原有的美丽色彩，而找回彩虹的方法。这是从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环保选择开始，学习珍惜资源，爱护环境与关怀生态。好，那我们在现场也访问到参与这次戏剧表演的孩子们，接着也来听听他们的分享。
2: 我的名字是陈木希，然后我这次演的是海洋精灵。这次的演戏有一点辛苦，但是我觉得跟朋友一起演戏是一个非常棒的事情。然后我希望观众也能学习到要多多环保，然后从里面看到要好好的珍惜水资源，然后要做好分类。
3: 我今天演的角色是光的精灵，我是专门守护独角兽跟彩虹的。我这次演这出戏我觉得很开心，然后呢我也会多多环保，也请大家一起跟我一起。
0: 好，其实这次除了精彩的亲子音乐剧演出之外，今年活动也特别规划三大主题闯关，包括了绿色回收岛、绿色生活森林跟永续希望山谷，让孩子透过寓教于乐的游戏跟任务体验，认识资源回收、节约用水、减速生活、珍惜食物跟保护生态的重要观念。另外在现场也设置了户外亲子同乐区，安排亲子互动游戏跟特色点心，打造兼具学习跟欢乐的亲子时光。好，其实这个活动呢，算是每年中国药大学附设医院固定办理的亲子日活动了。我觉得他们医院真的是经营的还蛮有声有色，而且呢长期呢在公益跟环境教育这方面呢着力蛮深的。好，我们先稍作休息，稍后继续回到宝岛美乐蒂。

0: 欢迎听众朋友再度回到宝岛美乐蒂的节目现场，我是燕宇。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议题呢，我觉得是蛮重大的一个突破啦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亨丁顿舞蹈症，最近呢有一个突破性的研究发展要来跟大家做分享。我们都知道说亨丁顿舞蹈症它是一种罕见而且致命的遗传性神经退化疾病，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办法治愈。可是随着有毒的突变蛋白在脑中累积，患者会逐渐出现不自主的动作、认知跟情绪障碍。好，大家可以去看相关的影片，其实呢症状发作起来还蛮严重的。好，那么国立中兴大学的分子生物学研究所朱自纯副教授研究团队历经多年研究，终于找到疾病恶化的重要关键。来听听朱自纯老师他的分享。
1: 其实亨丁顿舞蹈症齁，它在过去就是 FDA 所核准的药物上面其实并没有一个非常好的治疗的药物齁。现在核准的药物通常就是以减缓这个症状为主齁，但是如果你要回复神经功能齁，然后你要这个延缓它的发病，那让寿命延长，在目前的这些药物治疗的药物里面齁是没有办法做到的。那在我们的这个 IL-17A 的这个抗体给了 R62 小鼠，就是亨丁顿舞蹈症的基因转子小鼠之后，我们发现它其实会在这个运动功能的回复上面齁，它会变得比较好，运动功能变得比较好。比如说小鼠在跑滚轮的时候，它跑步的时间是延长的，那同时它的寿命也是延长的。所以在这个疾病当中齁，我们其实找到了一个新的治疗的方向，就是当我们来去抑制这个 IL-17A 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我们可以减缓疾病的发病。好，亨丁顿舞蹈症它的致命机转是齁，这个病人的体内它会有一个这个 Huntington 的这个基因，那异常的原因通常是因为齁，这个 Huntington 基因它会是一个重复的 CAG 序列，那当这个 CAG 的序列过长的时候，大于36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这个不正常折叠的这个 Huntington 的蛋白，我们叫做 mutant Huntington， 异常的这个亨丁顿蛋白。那这个亨丁顿蛋白呢，你就想象它就像一个垃圾卡在细胞里一样，细胞的胞器它要正常的运作，可是我今天有很多不正常堆叠的蛋白质卡在细胞里，所以这细胞的功能就会变得越来越差，于是神经到后来会退化，甚至会死亡这样子。那如果我们可以让它清得比较好，那细胞的功能是不是可以恢复？所以我们的 IL-17A 哈，在这个文章里面，它其实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刚刚才会说，它不只是发炎反应，不只是因哈，它可能是影响细胞清除的这个结果。它其实可以回过头来去让细胞清除蛋白质的这个功能是被抑制的。所以当我们用抗体去抑制它的时候，我们也发现细胞会清得比较好，这些异常堆叠的蛋白质的量是下降的，所以神经功能恢复了。那于是小鼠在存活率上，在运动功能的改善都变得比较好。
0: 其实简单来讲呢，为什么会引起这个亨丁顿舞蹈症，就是这个 CAG 的一个 DNA 序列太长了，一般人其实都短短的，好，那它太长了就发病。尤其是这个发炎因子 IL-17A， 它会让神经细胞的自我清除系统失灵，让异常蛋白很难被清除掉。那么这个研究呢，它的特别的地方就在于它是第一次建立神经发炎细胞自噬之间的关键机制啊，自噬，这个噬是吞噬的那个噬啊，那为治疗研究找到新的切入点。那这个相关的研究成果已经发表在国际期刊。好，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这个亨丁顿舞蹈症患者的亨丁顿基因有一段称为 CAG DNA 序列会异常重复增加，所以导致呢整个序列太长了，制造出带有毒性的突变亨丁顿蛋白。那这些异常蛋白逐渐在脑中堆积，干扰神经细胞的正常运作，最后就造成神经细胞受损甚至死亡。所以如何帮助神经细胞清除突变蛋白，一直是亨丁顿舞蹈症重要的研究方向。那其实神经细胞内有一套称为自噬溶酶体系统的机制，就好像是细胞内的回收跟处理中心，负责分解受损蛋白质跟老化的胞器。那一旦这套系统功能下降，

0: 异常蛋白就会在细胞当中大量堆积。简单来讲，刚刚我们讲的这个 IL-17A 研究团队发现，会让细胞的金垃圾系统效率变差，让突变的亨丁顿蛋白不易被处理，而异常蛋白累积之后就会进一步伤害神经细胞，并且加剧脑内反应。接着我们来听听中兴大学分子生物学研究所博士生陈凯博他的说明。
1: 老鼠算他们都是有这种亨丁顿舞蹈症基因转子的这种小鼠，但是其实老鼠的个体差异很大，就像我们人啊，人之间大家是有很多不一样的这种，就是可能有些人他在暴露在那种疾病的环境下，他很容易会生病，可是有些人就是不会，那其实老鼠也有这种状况。对，就是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可能这只老鼠我们明明给药有差，有些会没差，对，但我们还是做的就是不止一只老鼠嘛，所以我们会做很多只，然后是就是大部分的老鼠都是有就是显著改善这些疾病的，像是存活啊、运动功能障碍的，我觉得这是比较碰到比较大的一些问题。这样最早就是我们在亨丁顿舞蹈症的这个小鼠里面发现说，就是今天的这个主角 IL-17A 也就是介白素 17A， 然后它的表现量在这个亨丁顿舞蹈症小鼠的这个主要病变的脑区纹状体当中，它的表现量是大量上升的，然后就让我们去想说，我们是不是这个 IL-17A 它在这个疾病中是不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然后因为最一开始的这个发现，所以才让我们决定去做这项研究。
0: 但未来如果真的能够应用到患者身上的话，那我觉得这是更棒的一件事情，也是病患的福音啊，我们就敬请期待。好，总之呢，就是跟大家分享新大最新的研究，亨丁顿舞蹈症恶化的关键到底是什么，未来有没有机会来临床试验呢？在这边呢来跟大家做个简单的分享。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这一集的宝岛美乐蒂，我是烟雨，那我们就下一集空中再会咯，拜拜。

0: 电台有两七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买卖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最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前欧记好轮药局，欧记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2: 大雅好轮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轮药局，大雅区校区路358号，大雅校区路甲民生路口。
3: 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亚旗啊。大家好轮药局，看红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4: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阁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5: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好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好轮药局。
4: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齐全，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签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2号，代理好轮药局。
6: 武峰好轮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1号，武峰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好轮药局。
7: 潭子头家厝好轮药局，潭子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潭子头家。

0: 处福伦邮局，有事为乡亲服务。
1: 宏观市福伦邮局，中正路甲三丰路三个窗。宏观市福伦邮局，有事服务有品质全。宏观市福伦邮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2: 台中市政府重视山区道路通行安全，持续优化道路品质。太平区长荣路四段为串联台中太平山区与南投县国姓乡的连外道路，建设局透过道路烫平、边坡稳定、排水强化等工程，提升太平区长荣路四段的通行安全，并降低。

0: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咯。而说到了呢，我们今天要回到台北地检署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也是高永贞假树。

0: 文哦，今天的永贞检察官呢，带夏庭要来讲到这个跟骚法。我们为什么一直在跟大家讲到这个部分呢？是从法律的规范要来谈谈被害人的保护啊。那么我们常在讲到哦，今天这题和这个议题，就是因为最近我们在法院、在地检署常常发生，真的跟我们每个人生活的距离非常的近。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一个些状况哦？譬如说，明明呢已经跟对方说，哎，不要再联络我，可以吗？哦，或者是说对方说，哎，每天传 LINE， 明明就已经分手，你传什么传啊？或者是说对方还是不断的会归在这个公司附近啦、住家附近啦，就是让你觉得好像有一个人影，好像就是他。好，甚至呢在这些社团媒体或者是社群媒体一直关注你，你要去哪里，你跟谁见面，甚至你什么时候下班。所以还有一种就是让大家更恐怖的，就一开始可能就说，我只是想要挽回这段感情，我想要再约一次看有没有机会，我只是想知道你过得好不好。但是当对方已经告诉你 no say no 拒绝，行为还是不停的没有停止，甚至更频繁更靠近，最后可能让被害人真的不敢出家门，好，不敢自己回家，甚至还影响了工作家庭生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问，什么叫做关心，什么叫做追求？关心跟追求这一线之隔，跟两者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哦？还有就是什么时候已经越过那条界限了？好，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要从法律上面的跟骚法，也就是跟踪骚扰，因为现在已经不是传统说，哎，我只要走在你后面就好。好，现在呢，电话啦、简讯啦、LINE 呀、社群平台、电子通讯，甚至网络都可以取得你个人的行踪。所以呢，在111年之前，我们讲到6月1号，我们正式施行的这个跟踪骚扰防治法里面，就希望我们面对这些不断的反复持续，让大家觉得很恐怖，影响了我们的正常生活的行为。更明确的，我们要知道怎么样用法律来去保护自己，所以要赶快特别邀请呢，也是永贞检察官哦，夏庭来把这个法律跟大家说明白、讲清楚哦。什么是跟骚法？希望大家呢，如果遇到了，第一个时间该怎么办？然后证据要怎么留？那什么时候是可以找警察？什么时候呢叫做书面告诫要送出去？然后什么情况要申请保护令？你会觉得说，天哪，怎么有这么多啊？天，对，今天就是跟大家讲了一个观念，现在的人喜欢一个人可以很勇敢的去表达，但是当对方跟你说 no 不，你要懂得去尊重人家。好，所以呢，我们要用很生活化的方式把这个跟骚法哦，让大家一次搞懂之外，也开放 02372920， 大家也就要回到了永贞检察官时间咯。
1: 生活法律 Go Go Go，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0: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回到了 Your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也要赶快开放02372920。刚才讲到啊，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注这个跟骚法行为哦，越来越关注，越来越重视，也是现在的社会形态跟通讯科技的一个发展。那当然呢，在这里讲到这里，我们要赶快的让夏庭，也是我们的永贞检察官，回到我们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哈喽。
2: Hello， 主持人好，以及各位听众午安。
0: 是，当然对于哦，我们这个跟骚法行为啊，我们应该让大家了解之外，还有就是这里面不只包含个人，包含了家庭，包含了生活，包含了我们的日常等等，对不对？
2: 对哈、哦，其实刚刚谢谢主持人有帮我们说明了很清楚的一个开场哦，让我在听的过程当中，这个主持人叙述的状况，如果你是真的是被一个恐怖情人跟踪骚扰的这个被害人哦，哎，真的也听了真的会感觉到蛮害怕的，因为就变成说你的生活当中呢，已经明白的拒绝了这个可能是恐怖情人的一个类型哦，但是呢，他也是无时无刻的利用各种的方式跟监电话哈、哦，甚至简讯、嗯，还有刚刚主持人提到的，甚至就在你的
0: 附近
2: 啊，是是是， 我听了都觉得，哎，真的那个心理的压力还有这个身心的安全的恐惧哦，真的是其实

0: 是蛮高的哈、
1: 嗯。
0: 那正是因为如此哦，当你真正的成为这样的情状的被害人的时候，你才能够了解那样子的一个恐惧哦。那其实这个立法哦，在这个比较早远哦是没有这样的立法的哈、哦。那像这种跟踪骚扰，哎，人家会觉得说，哎，这个就只是追求行为啊，这个就只是人家表达这个爱意的一个方式啊。那如果他只是在旁边跟着，然后发个讯息，哎，为什么我们要特别的去处罚他？哈，
1: 嗯，
0: 其实哈，全世界有第一部的一个跟踪骚扰的一个规范哦，是来自于美国哈。
1: 嗯，
0: 那美国的加州呢是第一个这个立法的一个这个单位哈、
1: 嗯。
0: 那当时的背景就是有一个年轻的这个美国的女演员呐、啊
1: 嗯，
0: 她其实长期遭受到了这个疯狂
1: 追
0: 迷哈。
1: 对，这我觉得那种就已经恐怖了啦。
0: 对、
1: 啊、
0: 对对对，那期间其实长达了4年。那这4年期间，其实已经造成这个女演员身心上面非常大的一个压力跟这个安宁哦。那她期间其实也不断的报警啊，但是警察就去跟她讲说，那她有做什么行为？她说，就在我门口外。她有接近你吗？没有。那她有真正的这个碰触你的身体，或是有做什么真正的伤害行为吗？没有。但是她就是寄很多追求我、爱慕我的信，好到我的住家。
1: 嗯，
0: 那警察那时候当时就说，哦，那就没办法呀、啊，因为他没有实际的一个伤害或是犯罪行为。
1: 嗯、
0: 那我们也只好请这个女演员回家哈、哦。那在这样长达4年的一个经过之后呢，最后就发生了不幸哈、哦，这个疯狂的影迷就在这个女演员的住家的门口哦，就枪杀了这个女演员哦。那这个时候是非常的震惊的，因为4年来其实女演员不断的表示她是受到了跟踪骚扰，但当时呢没有这样的立法哦，所以呢没有办法保护这个女演员。那因此呢，其实加州就设立了第一部的跟踪骚扰防治法哦、
1: 嗯，
0: 那之后呢？因为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进步，也是真的是大家所需要的一个法律哦。所以呢，我们国家呢，有就在这个主持人说到这个111年的6月1号哦，正式施行了这种这部的跟踪骚扰防治法哦。那对于人民的这个生活安全的保护哦，其实是更周严的哦。
1: 嗯，是，所以让大家可以了解。不过有一些哦，这个行为哦，已经变成是法律上已经是在我们的这个第三条第一项。那有一些行为可能大家会认为说还好吧，哦，哎呀，这个可能就是平常他就有这样的一个举动，已经习以为常。千万不要有这3个字，好，这个有时候是害到自己。不是害到别人，我们倒是可以让永贞检察事务官来告诉大家，让永贞告诉你，有一些行为真的你就要很警惕，嗯、对不对？
0: 是是。那如果说呢，这个行为哈，对方是反复持续的哈，那当然一次性或许在法律构成要件之是
1: 可能没办法，对，
0: 是是是。但是如果你注意到说，哎，他的行为已经持续了数个月了哈，那我相信对。其实对任何人来讲都是一个心理上的压力哈。如果他是反复持续的，然后最明显就是他已经数个月都用这样的行为来骚扰你的话，那这个部分的话你就要特别注意了。那另外第二个就是你是不是违反你的意愿嘛？因为这个部分其实已经明白了，比如说其实跟踪骚扰行为我们比较常见的形态就是在一个疯狂追求的状况哈、嗯。那你曾经很清楚的跟他说，我们可能。就是不要联络了哈，那我可能就是善意的拒绝你的一个追求哈，那很明显的你这样的行为就是在他生活周遭，很明显就是违反了这个被害人的意愿哈。那另外的话，你必须是你注意到说，哎，他的行为已经跟追求、跟性别有关哦，比如说他的行为会送花啦，然后送一些信啦，然后信当中呢持续的说，哎，我一定要跟你在一起点点的哈。点点点，那但其实这个是违反我们本人的意愿的时候，那又长期这样，那势必哈、哦，那可能他又讲到说，哎，我会每天在你家门口，看看你就好，好、哦，我会在你下班的时候在远处，我看看你，我就觉得很满足了之类的哈、哦，这样的行为其实长久下来是对 被害人。

0: 到底理不理性啊？哎，如果说他的行为已经接近的是不理性的一个部分的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到自身的安全哈。所以第一个，我们是不是这个时候就要采取一个向警察机关来报案哈，备案一个行为喽，而不是一直的忽视他。好，因为刚刚已经讲了有这些的严重性的时候哈，我们其实就可以第一个，你可能出入的时候尽量不要一个人哈，有朋友或者有朋友家人，然后或甚至是男朋友陪伴哈，先确保一下自身的安全。好，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刚刚提到的哈，其实已经可以跟警察机关来报案了哈。那报案的时候，那警察一定会希望你能够提出相关的证据，让他可以开始来调查哈。所以这时候其实这个数月的期间呢，我建议这个你觉得你是已经有个被害跟踪骚扰被害的情状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一两个月期间的一些不管是 LINE 啊哈、简讯的内容啊哈、甚至是电话通信的记录，因为他可能用电话的方式持续骚扰哈、或是电子邮件的方式骚扰哈、看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骚扰你，这时候就可以尽量的保留相关的证据哈。那如果他是出现在你的住家或是工作场所的话，也可以调阅相关的监视器画面哈。那有这样的一个证据或者是照片或者是录音的话，这时候你去报案的话呢，警察就会非常好处理了哈。
1: 真的会让大家不用那么大的压力感了、对不对？而且现在是让大家有一个就是说习惯性好，不要让那个人常常出现在你身边，你变成是一种习惯。我们人在一起，对，人在一起都会有感情，好，感情久了，你可能已经习惯他，可能就一路的会陪伴，或者是一半一。我们常在警察局就常听到一路的跟踪，它变成是一个习以为，好像变成是一种习以为常了。可是当你知道吗？恐怖情人就是在那某一个点，不小心就点燃他的那个怒火。
0: 是没错没错。
1: 然后你就会觉得，这么多年你都没有怎么样，为什么你现在就变神经病？哦，这个我们常常会碰到的。然后我们都会说，那为什么常常你都没有发现这样子一个情形，你认为你不会激怒对方，但是在某一个点他的心情上面你是无法去控制一个人的、就是我们常常在讲到，千万不要认为说你对他很了解，也千万不要让自己认为说我跟他在一起那么久很了解他的生活习性，并不是。好，那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尤其是拒绝后如果说还碰到持续追求的话，我觉得在这边可以帮忙大家厘清一个观念，就是追求跟已经拒绝你然后又一直在尾随，这个在法律上面这个性跟性别已经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对吧？
0: 对，这绝对不是，就像主持人说的，这绝对不是说追求的方式比较积极一点哦，并不是哦。那这个也绝对不是说两个人的单纯的一个感情的一个问题哦，就是当这个行为已经就像主持人说的，已经严重的违反了他人的意愿，而且这种反复持续性哦，其实他对于一个个人的一个生活空间是很大的一个侵害哦。你想想看，那个如果说持续接到一些莫名的，然后已经拒绝后还表达爱意哦，然后甚至真的不时就可以看到他好像出现在你周遭哦，这样子的恐惧其实已经确实是影响了正常生活。那这时候我们被害人就要有一个观念哦，它绝对是我们要正视这样的一个不当的一个感情追求行为，因为你已经可以受到法律的保护了哈。这个就是我们跟踪骚扰防治法建立的一个最重要的初衷哦。我们希望说这个警察机关呢、我们受理这样的案件的时候，就不要再讲说，哎呀，这个只是人家比较喜欢你啦，爱你啦，这个人家比较积极啦，绝对不是这样子的哈。所以说警察机关我们现在也因为这个法律的制定，还有我们这个检警哦，都有这样的概念哦，只要你这个觉得自己的个人生活是受到了侵扰并且产生了这种恐惧感的时候哦，

0: 都可以到警察机关来做一个受理案件的开始哦。那这时候警察就会发对这个行为人哦做一个书面的告诫哈、哦。那书面告诫其实就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咯，它其实就已经在保护我们了哈、哦。因为你警察收到这样的书面告诫之后，好、哦，那如果说行为人还是继续在你的下班处所跟监哈、哦、跟踪啊和尾随的话哈、哦，这个等于是他收到书面告诫之后仍然不停止他的跟踪骚扰行为的话，好、哦，他只要在两年内哈、哦、被发现在做这样的行为，我们被害人其实就可以进一步的去申请保护令咯哈、哦
1: 嗯。
0: 那保护令下来之后呢，如果哈、哦、他还是继续做这样的一个违反，就是没有远离我一定的距离之类的这样的保护令内容的时候，他直接也可以成立刑罚上的一个处罚哦。
2: 嗯，请大家注意哦，丁小姐想请教一下，如果说对方呢已经骚扰他，然后也骚扰到家人，哈、
0: 哦，
2: 那这个时候如果申请保护令，保护令是保护本人呢，还是连同家人一起保护？
0: 哎、嗯，是哈、哦，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们在如果说他骚扰的是被害人的家人而不是被害人的本人的时候，那结论就是说其实我们法律也是会保护的，这个是规定在跟踪骚扰防治法的第三条的第二项有特别考量到这种状况的，因为有些行为人他可能就是会规避这个法律啊，他就想说啊，我知道他最爱的就是他爸爸妈妈，那我不要去骚扰他可能会被法律制裁，那我就去骚扰他的爸爸妈妈一样也会得到相同的效果，所以说我们这个状况之下，我们为了要特别考量这种状况，所以其实即使是被害人的特定的配偶啦，一些亲属关系，直系血亲啦，同居的亲属，或者是可能一些生活比较关系密切的人，或许就是他现任的男朋友啦之类的，如果他成为这个被骚扰的对象的话，其实也是可以成立到相关的这个跟踪骚扰法的保护的范畴，那如果违反相关的规定也是可以成立我们跟踪骚扰防治法的一个刑罚上的一个处罚的。
2: 嗯，是哦，所以呢丁小姐可以了解哦。那当然呢这个时候呢通常警方受理之后可以对行为人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措施，我觉得这也很这个也可以让对方知道说诶你已经被诶这个已经被拒绝在外咯，齁，我们已经有申请这样子的，对那他必须要怎么样来让被害人如何自保啊，然后呢也让这个对方知道说诶千万不要开玩笑哦，齁，你可能
0: 对
2: 你可能已经触法了，有没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举例？
0: 会齁，因为警察在这个受理了被害人的一个报案之后嘛，警方第一个一定会做的事情就是会传你提告的这个行为人哈，加害人，对，来警方来警察这边做个说明哈，哎，说哎你是不是有这样的行为啊，然后做一个调查哈，那这时候呢这个行为人一定都会到警察局来配合调查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警察除了这个小玉他说哎你是不是有这样的行为啊，然后我们要听听看你的说法呀、啊、之外呢哈，我们也会依照这个告诉人他提告的一些内容哈，然后认为适当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直接的，就是给这个行为人刚刚提到的一个书面告诫哈。这个书面告诫就是说，哎，我们已经在注意你喽哈，那也告诫你喽，上面就讲喽，你不可以再对这个告诉人哈，就这个再一次的做这样的跟踪骚扰行为了哈，这个就是最后一次的警告的效力了哈。那如果他收到之后呢，那行为人当然这个他就发生了一定的效力了。如果说哎，通常比较理性的哈，这个行为人哈，在收到书面告诫，然后警察的说明之后说，哎，人家已经对你提告了，你自己的行为要注意点了哈，不要再去代表说人家已经真的是拒绝你的意思非常的明显，都来警局提告了，你不要再去他的 上下班的处所去等他了哈、那这时候行为人通常比较理性的哈、他可能就想说，哎，我都已经被警察局约谈了。

0: 比较理性的话，通常就会停止他这样的一个跟踪骚扰行为哈。那如果他是比较更不理性的一个行为人的话哈，他还是继续做这样的跟踪骚扰行为啊，就是刚刚提到的哈，他很可能就是我们第一个哈，案件的部分呢，应该就可以警察会收集相关的证据之后，就移到我们地检署哈、嗯。那地检署就会认定说，哎，他是不是继续说书面告诫之后还继续做这样的行为、嗯、然后之前这个告诉人有拿了一大堆的证据出来，那可能就会认定他有跟踪骚扰行为，那这时候我们就会用刑法来处罚了哈、嗯、他会处到这个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一个处罚哦哈。那如果说呢这个刑事的部分呢，除了本案之外呢，如果他在这个书面告诫之后哈，那个行为人其实也可以这个时候如果他再有跟踪骚扰行为
1: 嗯，
0: 这时候他就可以依照这样的举证，就说，哎，行为人就可以拿着书面告诫书，哈、哦，跟这个他又在这个做跟踪骚扰的行为，我们直接就可以去法院来申请保护令了。好、哦，那保护令下来之后呢，他就会规定，哈、哦，强制这个行为人不可以再接近，比如说你的周遭的某些区域，比如说不能再接近你的住处啊、办公处所，200公尺以内啊之类的，这样的具体的保护令来保护你。
1: 嗯，
0: 好。
1: 哇，所以哦，这个大家就可以更多的了解哦，就说当这个有保护令，但是因为它还是有时效期哦。这点呢、哦，这要赶快来请永真检察署官来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一个保护令它都有它的效期跟它的功能，对吧？
0: 是是是，我们保护令哈、哦，从这个法院核发时起就会直接就生效了。那法院在核发的时候呢，它都会记载有效期间，那通常是一年，然后最长的话就是两年哈、哦。它会记载说，我这样的保护令有个时效性，那最长我们是两年。那但是不用担心哈、哦，如果说在这个
1: 两年又到了，对，还持续有这样的情形，还是有的，
0: 对，很多哈、哦，很多是会有这样的状况哈、哦。这时候没有关系哈、哦。我们这时候可以再申请，我们可以被害人呢在持着即将失效的保护令，然后来这个跟法院再申请，那法院其实他都可以这个加以延长的哈、哦，那等于是说他每次呢就是每次延长的期间呢，法院核发的有效期间呢最长不会超过两年，但是两年只要一届满前哈、哦，被害人如果认为说，哎，危险还是存在的哦，这跟踪骚扰的形状还是存在的哈、哦，都可以在届满前就赶快向法院来申请延长保护令哈、哦，是可以一直申请下去的。
1: 哦，所以哦，请大家麻烦特别注意一下哦，这是我们来特别提醒大家。最后呢，也让永真检察署官帮大家哦大会诊，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尤其是针对我们这一次实际上呢也把这些话题讲开，让大家呢很清楚，这个毛骨悚然的恋爱真的很恐怖哟。有没有注意的地方呢？
0: 真的不要让人家觉得美好的爱情哈、变成一个这个鬼故事哈、变成一个恐怖剧。
1: 真的
0: 呢，对、所以说真的也要提醒大家哈、跟踪骚扰其实在现在的法制上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感情或追求问题了，它是可能是会成立相关的一个法律效果的哈、甚至会可能产生刑事责任的哈、所以说其实我们真的要尊重他人的意愿哈、跟人与人之间的界限哈、这个人际关系的是这个是最基本的原则啦，所以说我们当人家说不的时候，真的回到这个刚刚一开始主持人帮我们开宗明义，当别人说不拒绝的时候哈、你要尊重别人哈、这个是人际关系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尊重啦。
1: 没错。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台北地检署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永真检察署官哦，让大家了解实际上这个跟骚法哦真的是很多种，那么也让大家今天很剖析的也直白，够白了。 好，也告诉你最近法庭跟在这个警方方面碰到的一些问题，把它拿出来实际案例来说明给大家听，希望大家听进去之后呢，不断的告诉你，也不断的让自己去思考一下哈，千万不要去纵容。好，也不要当作是一种习惯，因为只会害到自己跟害到家人。也要非常谢谢永贞检察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拜拜。
1: 拜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2: 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诶，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我们要回到了悠悠30秒第二小时下半段，也来回应大家哦。在上个礼拜呢，珊珊管理处呢，我们第一次亮灯，把我们的健行音乐光影跟温泉，让我们整个古关亮起来。大家如果有到现场的朋友，一定会有一种叫做感动。而且呢，再加上我们这一次的国旅补助，好，这个秋天呢，不妨呢，把这个原本的一日游哦，多留一晚给古关。好，我觉得呢，一晚不够诶。我觉得如果说你要玩中南部的话哦，你至少要三天两夜会比较刚刚好。进入台中，哇，现在马上呢，台中哦，当然我们整个的一个这个台中乐舞节呢也要开始了。好，住一晚，然后再到古关住一晚，然后再到骊山。你们觉得还不错呢？好，当然呢，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用我们的平日券了。那么当然9月1号的平日住宿奖励呢，一般地区哦，平日连续住两晚，第一晚800，第二晚1200，加起来就2000。再搭上呢我们现在的台湾好汤，那么整个活动呢就以山谷巡礼星空乐章来把我们的松鹤部落的践行，再加上来一场森林浴，然后再加上打样哦，这个泰雅的文化，把我们原民的美食拿出来。好的，当然包含我们的星空音乐跟璀璨的光影，哎呀，再加上温泉，来唱这个温泉乡古关啊，让大家呢走进山城。所以我说白天到夜晚是不一样的玩法。这次三山管理处呢，把国旅纳入进去哦，不只是你要去哪里，然后呢把这个台湾好汤，把四季全旅。台式的疗愈做一个主轴，再串延到周边的山林，到部落，到地方。所以呢9月份呢住宿奖励政策哦，希望大家呢不要只是当日往返。那么说到古关，不是只有温泉，它可以践行，它可以来深呼吸，它可以到部落，它可以享受美食，夜晚还有我们的灯光节。所以来到这边呢，支持我们的店家跟在地美食，让大家看到更多不一样的古关。那么说到了来到了这个地方呢，全程大概4公里哦，其实在松鹤部落这个践行的部分，大家会觉得诶怎么很轻松，没错，其实你会从这里哦，如果慢慢走的话，你会走进那个九良溪森林疗愈步道这个地方，你会看到那个猎寮还有纹面的体验，然后再加上呢你会看到一整个五叶松，那五叶松大道真的很舒服。然后在这里你就会可以看到哦，诶，来到这个地方呢，你可以来吃吃这边的红梨馒头啦，哦，还有这个喝喝这个白贝黑木耳汁啦，或者是五叶松汁啦，好，来给自己身体补充能量一下啦，然后再去体验一下泰雅的文化。好，那再来一个呢，你就可以到晚上来看看我们的光影，然后再加上你的味蕾，吃吃我们在地的美食。所以呢这一次呢，我们可以让大家齁感受到，我们希望大家可以让大家留下来，在整个松鹤部落运动公园这个地方呢，又可以让大家体验。那就要记得哦，就是呢整个山谷灯光节我们会持续到古关。古关的话哦，是到11月1号。10月31号呢，周末呢，我们还会呢在现场陪大家。那10月起呢，台湾好汤哦，我们会推出线上活动，就是你指定上传我们的美照，然后跟你入住的这个旅宿哦，来兑换全愈气泡水。这个喝起来真的口感不大一样，你要自己去品尝一下。然后你再到我们台湾好汤的 LINE。好，来加朋友，然后就可以获得50点的 LINE。那这个呢数量有限哦。那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希望大家呢到了这个地方呢可以哦来到这边放轻松。因为我发现大家都很赶着什么，赶着回要去下一个点。我们希望把那个时间拉长。好，不要那么的赶，你把一个点呢大概抓半天的时间，那么你在玩起来的时候就会特别的有感觉，而不是一直在赶行程。好，这个是给大家一个很好的建议。除此之外呢，在这一周呢还有上档的，上一周呢在微光马祖哦，是在我们的北竿，那么这一周呢是在南
干懒干，还要用这个火炬尾啊哈。好的，当然呢，紧接着呢，这个礼拜五的晚上七点到九点，在南干的北海游记。好，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邀请大家是属于年轻人的哦，包含了有邓福如啊 Rain 还有黄庭月啦、瑞啦，还有双人组的乐团四月啦、草莓姐姐，他们都会在这边陪伴大家。那主要还是在南干的部分，我们还会有结合微光市集，还有糖霜饼干的一个DIY， 包含了呢拍照打卡。那南干这个地方呢是属于哦跟北干又不大一样，夜间的部分呢我们整个场域呢是笼罩在整个岛屿，大家可以吹着海风。那这一次呢整个的晚上呢就希望大家有一个不一样的感觉，比较属于年轻风哦。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下午五点到晚上九点，我们的微光市集呢是邀请的在南干的部分我们的观光圈伙伴，好，他们呢就会把他们在地的美食在南干的部分，譬如说老酒蒸奶没喝过吧，老酒豆花，老酒咸酥鸡哦，就咸水鸡啊，蚵仔煎，还有霸味烤鱿鱼啊等等啊，不是只有让你尝在地的这个滋味，而是呢有声有色有味道，这个还请大家注意一下。那另外一个就是整个活动我们还有加值加码，就是50元铜板可以事先报名。

0: 购买面额150元的消费券。好，我们现场限量100份，每个人可以购两张。好，就可以享有在地美食。那另外一个就是你还可以安排糖霜饼干的 DIY， 这是在晚上7点到8点半有三个梯次，那每个梯次呢大概是20个人，所以是以在现场的人为主，好，现场的人30分钟前我们会免费报名。如果你不是这个连江县的县民的话，我们会以这个为优先权，好，让你亲手来特制这个糖霜，好，享受这个很有疗愈这个手作的部分。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走访在我们整个南竿的话哦，白天看看我们的史迹，好，在战地的部分，晚上呢来开开逛逛我们的市集跟听音乐，所以日夜呢是不一样的一个收藏法，好，这个是相约在南竿的北海油气区，好，那么上个礼拜是在北竿，那这个礼拜是在南竿，好，所以大家不要跑错场咯。好，马上呢也要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啦。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部分，大家蛮关心的，到底会不会又要变天啦？好，克鲁旺台风哦，逐渐的远离台湾啦。气象署特别这个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跟网络上的朋友呢，这个北方的这个干空气哦已经南下了，所以天气开始都是多云到晴。东北地区呢也慢慢的回温，不过还是要提醒哦，这个天气不稳定还是有的。好的，第23号台风哦，这个克鲁旺哦已经减弱了，但是未来一直到礼拜四的一个大低压，这应该说大低压环流影响哦，它会往东方海面移动才慢慢减弱。好，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呢请大家一定还是要带这个无敌小折伞。那连日的多雨呢这几天会比较舒缓，但是好，还有个蛋叔，但是周五起哦，水汽可能又会增多了啦。好，这个气象署呢有讲到了，要特别提醒大家，尤其是呢如果说要外出的朋友，除了带无敌小折伞之外，那么也要特别关注，如果刚好礼拜五要出去的朋友哈，请你呢就要赶快呢把握一下那个时间点，然后先查询一下你要去的地方呢而下雨的情形大概有多少的趴数。那么最近的天气已经开始微凉了，也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一定要再加一件薄外套带在身上哦，以免感冒，因为秋天是一个很容易感冒的天气形态哟。好，待会来的时候要带大家来到了台南去搭澎湖轮，有没有觉得很酷啊？从台南搭到澎湖可以玩两个地方之外呢，还有很多的好康要带给大家哦。

0: 又有告示牌。
1: 再次回到了悠悠告示牌，跟着悠悠搭乘我们的澎湖轮跳岛玩了去，一次可以玩两个地方，而且可以深度游，从安平到马公哦。那当然呢，12月2号呢是首航安平马公，我们要试办的是三天两夜超值跳岛游程，而且是限量开抢，请大家特别关注台南观旅局哈，以及呢我们的公会网站，在悠悠 Live Show 呢正身的 FB 呢，我们都已经有放上官网的网址。好的，想象一下哦，你上午还在台南吃牛肉汤逛安平古堡，然后接下来呢再从安平港到这个搭乘大型的豪华客舱到这个澎湖轮，然后中午的时候呢12点开船，吹着海风，然后大概三个半小时就直接到马公，然后你也不用舟车劳顿，这三个半小时后呢你就直接到马公，之后呢你就跳到菊岛了。哎呀。

0: 这个是船吗？对，是普通船吗？诶，要来告诉你，这个是澎湖轮。好，而且它还是在我们台湾 Hyde 的海洋品牌是金奖哦。最重要的是今年的限定式航试，12月2号到4号3天2夜，好，台南古都加澎湖海岛，请大家注意一下这样的一个试办航班哦，我们要来特别介绍给大家，所以呢要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赶快借耳朵给瑶瑶，之外呢也赶快来让台南市观光旅游局旅福科我们的赖培林股长哦，培林股长呢要来一趟，跟着悠悠我们来搭乘这个澎湖轮跳岛一下，来看看这个试办这个航班的一个介绍，也赶快呢来让培林股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主持人好，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哇，说到了呢这个台南啊，可以具有历史文化，然后非常的这个自然生态也非常丰富哦。那当然来到了这个地方呢，既然还有这样子的一个大型客轮，真的要来驶到我们这个地方安平耶。好，从安平岛这个登船到马公，这个是第一次哦，我们是不是也要来请教一下股长了？
1: 是啊，观光局呢，我们在去年其实就有开展这个安平跟马公这个航线。
0: 嗯，
1: 那其实开办以来，其实就是旅客的反应都非常的
0: 高。
1: 嗯，那我们对已经到达了95%哦。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就因应这样的旅客建议呢，我们今年特别跟我们的台航合作，那邀请我们全台最新大型的这个观光客货轮，这个澎湖轮来试航这个安平马公的航线。那而且这次比较特别的是，我们限定了10月2号。到10月4号这个限定的航班就只有这一班，那时间的话是从10月2号礼拜五中午十二点开始，从这个安平商港出发，那下午3点半的时候会抵达的马公商港，那10月4号的时候是从下午2点从这个马公商港返航，那大概晚上5点半的时候抵达安平港，就是希望透过说这3天2夜的一个航程呢，让旅客有不同的体验。
0: 嗯，是吴先生说，请问一下，这个3天2夜是包吃包住包航包船票吗？
1: 对，原则上呢是跟我们的这个，我们这次特别跟这个台南旅行
0: 工
1: 会合作。
0: 嗯，
1: 对对，那会是一个包团的这个行程，所以会包含了船票之外，那当然也有就是住宿跟饭店的部分。
0: 哇，大家不用担心，等于是你什么都不用想。好，只要呢背着你的背包，好，然后呢简单的行李就可以出发了。因为我怕你们太多东西哦，然后再去当地买，两边买可能拿不回来。哦，所以呢请大家哦，这个可以感受一下，这是新一波的海洋观光的一个开发，旅游开发其实去年就有了啦，然后真的是叫好又叫座，那只是说今年我们先开这一场，对不对？好，让大家知道一下，而且也顺便来让大家知道，诶，这是比较跟一般我们在坐的客船不一样哦。好，这是澎湖轮哦。好，这个整个设施呢就跟一般我们在坐船到这个澎湖是不大同的，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股长？
1: 是去年我们的这个安平马公航线呢是双体福七号，那这一次的澎湖轮是属于大型的，是目前全台最大型的这个豪华客货轮，所以它目前呢可以载运到达600人，而且里面有分成不同的舱等，包含的贵宾舱啊、头等舱啊、卧铺舱等等，还有一些商务舱的座位跟经济舱的座位，等于是说旅客他可以以不同以往的方式，就是慢慢的从台南或是马公出发，然后漫游，让你去体验这样跳岛旅行。
0: 嗯，是，而且呢，在我们整个的一个澎湖轮里面的设施啊，现在是全台最大最豪华的客舱，它可以载多少人？然后里面呢，他听说他还有搭配蛮多里面的一些设施，对不对？
1: 对，包含有比如说像如果是亲子的话，我们有个亲子游乐室；那如果是朋友的话，包含像是咖啡厅啊，或是一些比较休闲可以聊天的地方。那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不同的舱等的这个休憩的空间，等于就是说。在这个海上的航行的期间可以有不同的体验。
0: 嗯，而且呢如果要订这个游程哦，请麻烦注意一下，因为这是我们的试办航班，就是我们台南市商业旅行工会跟这个行业公司他们推出的，

0: 你可以打相关字，对不对？
1: 对，可以搜寻，直接到那个台南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的官网，那上面就有各个不同的这个套装行程的一个详细的资讯。那我们这次也跟了台南的这个旅行业以及澎湖旅行业者合作，所以有相关的讯息都可以到上面呢去做这个查询。
0: 嗯，是怎么样来去订购哈？已经告诉你，而且呢，原本介绍我们这个航班之外，听众呢，感受到了哦，我们一定会建议大家。安平，如果从我们从安平出发前这个行程的话哦，我们可以如果说要提早到要先来到台南的话，你会建议大家怎么样来推荐大家安排这个安平出发前的行程？
1: 第一天可以安排，如果要搭乘这个澎湖轮的话，那可以第一天先提前到台南。那当然就是从我们的安平开始，那走走最经典的，像是安平古堡跟老街，那吃这个台南最经典的台南小吃，因为台南是一个美食之都。然后可以再往在南边到这个海岸路跟国华街这个地方去体验各种台南这个小吃的美食。那附近如果说喜欢这个自然景点的话，那也可以安排到四草绿穗去感受这个亚洲版的这个亚马逊河的这种四草的体验行程。
0: 嗯，
1: 另外也可以到安平的渔光岛那边有这个海滩可以看夕阳。
0: 嗯，
1: 那也可以到世木鱼主题馆，那世木鱼主题馆那边就可以有看到不同的这个伴手礼，世木鱼的伴手礼，那另外还有一些手作的一些
0: 包包啊，
1: 这个、可以体验。
0: 对
1: 对，
0: 你想要买的话，真的就只能在这边买到哦。我先跟你讲， 对吧？
1: 是是，所以说像安平的话，其实就可以走到至少半天到一天的行程。对，那隔天的一早就可以搭乘这个安平的这个澎湖轮的游船，那到直接到这个马公。
0: 嗯，
1: 到马公之后，澎湖之后就可以进行海岛的行程，包含说你可以到澎湖的本岛去吃海鲜啊，看景点、看夕阳，或安排一些水上的活动。
0: 嗯，而且你知道吗？很多人觉得搭船啊要坐三个半小时哦，好像感觉上后在船上到底要干嘛？其实刚刚那个股长也就讲到了，因为它里面有分很多种舱等哈，而且我建议大家哈，不要一直屁股黏住哈，你可以把那个船内的环境走一下。因为它每个角度都很好拍，而且如果你带小朋友去的话，它里面有亲子空间，对不对？好，可以很舒服的，你可以想放空，或者是它那个亲子游戏空间的时候，小朋友在玩的时候，在海面上它不会跑去哪里的，你就可以坐在那边喝咖啡，你看多轻松，对吧？而且呢，我觉得到了马公之后，如果有限的时间，你就用走路的，因为看看这些老建筑，因为刚好这个时间呢，到了澎湖哈，刚好冬季秋冬季的这个澎湖哈，这个鱼跟这个海鲜类哦都很肥美，好，跟这个夏天不大一样，而且呢刚好这个时间呢也可以来做寻宝，因为呢他们刚好在这个马管处他们自己也做了一个寻宝游戏。好，所以呢你可以把那个澎湖秋风季把它搭进去，你就不会觉得诶我还要玩些什么，就不会不知道说要去哪里。像他们自己整个的活动呢，从11月3号10月份然后呢一直都有追风任务，你可以上官网去看看。好，然后呢这个10月2号的限定航班呢出发前呢一定会有一些准备，对不对？鼓掌。
1: 是是原则上就是要跟这个旅行社来做这个接洽。那当然呢，如果说有细部的资讯的话，也可以跟旅行社这边联系。
0: 嗯，或者是你觉得你不想要住这个饭店，好啊，你也可以看看他还有没有其他饭店，对吧？
1: 是，
0: 他是可以客制化的哦，好，他没有说他一定是的哦，对吧？一定是他有他一定的规格。但是如果说你今天的可能人数上啦，或者是你是家庭旅游啦，你是一些比较特殊的旅游，你可以跟工会这边还有跟这个旅业这边来说明。好，那当然呢再来一个重点，就是不要把这个行程排太紧，因为你要知道行程排太紧的时候，你就会没有办法去确认下一步。还有就是航班啊跟报到时间啊还有我们那个套装内容一定要看清楚，对吧？
1: 是。
0: 嗯，因为这个些套装内容目前呢，刚刚有讲到了，就是工会跟合作的旅行社，它简单讲就是船加酒加自由行。所以刚刚为什么科长跟大家讲，如果你一天是住在安平的时候要等待这个澎湖轮的话，你可以照着刚刚科长介绍的这样玩。而且你知道这不要急着上船，你先把那个安平的古都文化跟美食吃一轮。好，那我刚才也讲到想要买我那个鲨鱼包的话，要就是只能在那边买。好，真的。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来到了马公的话，为什么跟你讲说，因为它是机加酒，所以你是自由行的话，你就自己先用步行的去看看，然后晚上呢再去听灯光节，然后到傍晚的时候呢再去看看周边。其实它蛮好玩的啦，我觉得就说去澎湖基本上人家都以为说只有坐飞机，现在呢非常的方便哈，来到了台南它就有三个港口哦，是可以搭这个所谓的船，跟像这一次我们又有一个澎湖轮，对不对？
1: 是。
0: 嗯，那当然我们也让股长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就是想搭这个限定的航班的朋友哦，要在怎么样的这个时间内要赶快订好，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
1: 目前的话，其实我们所知道说订购其实非常的热烈，所以呢如果有确定就是要来搭船这个澎湖轮的话，其实朋友亲们动作一定要尽快。对，那再
0: 就一般哦，对吧？
1: 对，
0: 现在王先生在问只有这一班吗？
1: 是，就是10月2号到10月4号的这一班，所以如果有机会有兴趣的朋友呢，一定要把握机会，尽快的去上网这个订购。那订购的链接再跟大家说一下，是在台南旅行商业工会的这个官网上面都可以查询到不同的这个旅行社的联络方式。
0: 嗯，大家可以先去做点功课，好，看他看看是哪一个是最符合你的、最适合你的，对不对？
1: 是，
0: 嗯，
1: 是。其实也要补充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一次推出的这个安平马公的交通船啊，其实最主要是让大家在旅行上有不同的这个跳岛旅行，因为如果大家去澎湖，可能第一个会想到就是搭飞机，但是现在从台南搭到这个澎湖呢，航程大概是两个半小时，那沿途你可以欣赏这个海景，那对台南来说，它不仅是增加这个交通的选项，那其实也是能够直接进行所谓台南澎湖这样的双城旅游。
0: 嗯，真的让大家感受一下哈，不一样的一个体验。所以不要再说，哎，我想去，哎啊，那我再来看一下，不要再看了，赶快哈，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尤其是我们又是一年一次哦，今年哦只有开这个团哦，好，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赶快吃完买一次完成。好，出发前呢，好，先想好，先做点功课。好，登船后呢，吹着海风哦，到澎湖，回程呢，再吹着海风回到台南，让大家一次满足两个地方不一样的一个特色。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台南市观光旅游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赖培林股长哦，让他呢详细的介绍给大家。我们这一次要带着大家搭乘我们的澎湖轮跳岛玩乐去，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澎湖轮见哦。嗯，拜拜。
1: 好，谢谢，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习祥。11月28日，关键一票，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暗示，检举就是力量，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哟。
2: Bonjour Hola， 我是丽妍，爱你哟。
0: 现在什么都不敢说，这么捧你虚是吗？不好意思啊。好，先自己提出来的，结果搞半天自己都不说。
1: 没关系啊，
0: 真的是好。人真的很奇怪哈，被人家夸奖你就会感觉到很快乐。
1: 当然啦、啊、
0: 所以说口出善言好不好、
1: 嗯、
0: 我们学习，
1: 对，
0: 尽量学习好不好？
1: 是的，
0: 像我们节目部经理，
1: 嗯，
0: 帅哥的林宗庆，
1: 哎，
0: 刚刚看到我的球像、
1: 啊、
0: 上那个楼梯的时候，现在我左手不晓得是不是因为抓那个栏杆的关系，
1: 嗯，
0: 就有点肩膀痛，
1: 是，
0: 然后、啊、连接的有点腰会不舒服，跟腿也会不舒服、
1: 嗯、
0: 左腿啊，所以我就研究到底应该是我上跟下都去抓栏杆，爬十几个台阶，
1: 那跟那个有关。
0: 其实我真的是想训练，
1: 嗯，
0: 你知道吗？但过头用力了，
1: 是、
0: 啊、你知道吧？
1: 是啊，要慢慢来。
0: 最近呢，我就跟宇飞，还有上我来，如果是二四六呢是宇飞嘛，好，那一三呢是女婿，五也是宇飞，
1: 嗯
0: 啊，所以呢我就请宇飞帮忙跟陈坤明，我也跟陈坤明说，你呢就把椅子先拿上去，之后、嗯、再下来牵我左边，
1: 嗯，
0: 然后那个玛丽安
1: 牵
0: 我右边，就这样子，
1: 左右护法、
0: 哦，这样子的话我就不要手都去用力、
1: 对，
0: 我就跟他们这样讲好了。刚刚他们两个人在扶我上那个台阶的时候，刚好我们经理大概出去买吃的还是什么，我不知道、
1: 嗯、
0: 还是出去运动，他们都很注重运动、
1: 嗯、
0: 我们董事长很棒、欸、
1: 是，
0: 每个礼拜都一定会抽出一天或两天、哎、让他们在下午的时间到处去看今天指定的是哪个，比如说二八公园啊、
1: 嗯、
0: 或哪里去做运动，
1: 是、
0: 哦、就这样子，嗯，这很棒，所以他可能去运动啊，结果呢所以身材保持那么好、啊、结果既然上来之后就跟我讲了，秋华姐你今天穿的衣服很好看，这是哪里买的，很漂亮，设计的很好。我告诉你好了，他绝对看到我的球像，为什么？这件衣服短嘛，我今天穿的是一件白色的衣服，
1: 嗯，
0: 你们两位说没看过我穿了很多次了，来节目中
2: 有啦，有一次我穿了，然后你穿了，然后你说要去吃饭，我跟你说，哎、欸，你穿这样很像少女，结果你突然说，那我会不会穿得太正式了？我们一直跟你说不会，很好看，
0: 白衬衫啦、啊，但是它前面有打折啦，就这样子而已啦，
1: 嗯、
0: 哦，然后，既然我们经理这样讲说，你今天穿的这件衣服真的好好看哦，好像很特别设计的、
1: 嗯、
0: 那我心里在想，我们经理真的是很棒的一个人，他一定看到你的球像，因为他跟在后面，他刚好回来，我们这样三个人排在一起，他上不来，他就走在我的后面，你知道吗、
1: 嗯、
0: 他就看到什么球像，这件衣服短嘛，那当他们这样抓我的时候啊，我手又提高，
1: 哎，
0: 可能看到
1: 会露出小蛮腰是吗？
0: 看到大概我里面穿的背心，
1: 啊，
0: 这件穿的背心，
2: 应该也看不太清楚，
0: 看到我的裤子，
1: 应该不会吧？
0: 裤子的腰的部位，一定是看到这样的景象，但是他不好意思说，只好用夸奖的来跟你讲说，秋华姐今天这件衣服真的设计的很好，真的很好看，哇！这我学到了、
1: 嗯、
0: 真的很棒每天听到这么好听的话，刚刚你有看到吧、
1: 嗯、
0: 下到楼下我们看到叫做燕妮啊、
1: 哎、对，
0: 燕妮是好像听起来像我们家的燕妮一样，不是，她是个女生，我为你歌唱的，
1: 她是珍妮的妮，
0: 对，燕妮是指我为你歌唱里面的、
1: 成员
0: 之一、哦、然后呢歌唱得很好、
1: 嗯、
0: 他曾经去过新加坡表演、
1: 啊、
0: 然后也去过日本、
1: 嗯、哼哼，
0: 他跟我干妹妹，不是干妹妹，表妹、
1: 哎、
0: 是很要好的朋友、
1: 哦、
0: 我表妹也去唱歌啊、
1: 哦、
0: 但是他没有出唱片，什么都没有、
1: 哦、
0: 然后就是去日本唱歌，
1: 是
0: 后来嫁到日本、
1: 哦、
0: 嫁给日本人这样子，
1: 是是、
0: 嗯、啊，所以呢他就一直夸奖我，讲给他们的 同伴的人听我为你歌唱里面的成员，你看你看秋华姐，你看她头发怎么会多成那个样子，就这样来摸我的头发说你看她头发不是假的哦，从我后面这样抓我说你看她不是假发哦，她是真发哦。哦，再来你看她的皮肤，就讲给他们的、
1: 嗯、他们的成员听、
0: 就是、对，说你看她皮肤保养得多好啊，结果他的成员就讲说他是用什么什么洗发精或者用什么样的方法让头发变那么多、
1: 嗯、怎么养护的、
0: 哦、我说我这个是只有他说用他们自己的产品，我说对，是我们产品，但是这是在赠送的，我们没有在卖，
1: 没有在卖哦，
0: 就是迷迭香精油啊，不是别的啦、哎、我说这个外面也可以买得到、
1: 嗯、
0: 是迷迭香精油，我就讲到后来就讲到脸了，他讲你看他的皮肤比以前更好哎、
1: 欸啊，
0: 因为我们小时候是住在一起的，
1: 嗯、
0: 没有错，他就是一样住在建成市场，
1: 哦、
0: 所以我们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了、
1: 嗯。
0: 他说：“你知道吗？我们小时候就认识了。
1: 嗯、
0: 他以前呢、啊、皮肤没这么好哎、欸，
1: 嗯、
0: 现在皮肤变这么好、哎哦，一定是用你们自己的产品，对不对？
1: 当然，
0: 哇，嗯、我听得真的是在很高兴，
1: 开心，很欣慰，
0: 很欣慰，真的是。
1: 啊”
0: 这么认真保养还是有差、
1: 啊、当然
0: 再加上我这么认真找我们的产品还是有差、
1: 嗯、
0: 真的一直被夸奖，
1: 是
0: 我不是故意这样的夸奖自己然后让听众朋友听得好肉麻的感觉，这是刚刚阿富也有听到的，
1: 对对对，
0: 就在外面嘛，还没进来之前嘛、
1: 嗯、
0: 对不对，我真的是，所以说口吐莲花
1: 很
0: 重要性，真的
1: 对，
0: 你会让一个人一天就感觉到很快乐，
1: 如沐春风嘛，
0: 对啊，啊、这样子你是做了一件好事，
1: 对 对, 對，
0: 是不是？
1: 对,
0: 對、哦，谢谢听众朋友，嫌我烦的话，好，我以后少说一点，都在夸奖自己。
1: 没有啦，这是分享啦，
0: 其实我在
1: 夸奖自己的喜悦，
0: 我们的产品啊，这是产品的功劳啊、
1: 嗯。对啊，
0: 真的、
1: 啊，本来就这样子啊。
2: 对，
0: 好，
1: 但是你一定要有耐性了啊、哦。
0: 对，
1: 用这个
0: 第一首歌来。
2: 好，第一首歌我们来听《明天你是否》。爱我的英文版、
1: oh,
2: 歌词其实跟中文的差不多啊，他说今晚呢爱的光芒在你眼里闪耀，明天你是否依然的爱我呢、跟你说只要你像秋华姐一样好好的保养好好的让你自己健康，明天大家都会爱你，每一天都会
1: 是是是，太好了，
0: 旋律你绝对很熟悉，
1: 嗯，
0: 你绝对可以跟着唱，你唱国语的但是这个版是英文版，现在你看外国人会把中文歌曲拿去、哦、用英文来唱，
1: 对，把它翻唱，
0: 几十年前不是，
1: 对，不可能，
0: 我们去用他们的歌来翻译中文唱，
1: 真的
0: 对不对、
1: 哎、
0: 给我一个文就是其中之一、
1: 啊、是啊是啊，
0: 对不对、
1: 哎

0: 国语歌曲把它改为英文歌来唱、嗯、后面还来一个嗯，这么清楚的你就听出来他是在唱什么。
1: 对，明天你是否依
0: 然
1: 爱
0: 我、
1: 嗯、
0: 对, 对, 对，
1: 那要看你保养的怎么样。
2: 对，
1: 现在人很现实啊，都是视觉动物。

0: 这一点我承认，
1: 尤其男生是吧？
0: 女生也一样，
1: 女生当然也一样。我讲说尤其男生嘛。
0: 好，那你讲到这个，我就今天真的不客气，真的我要证实一件事情。
2: 好，
1: 来，
0: 一个礼拜没见面而已。
1: 哎，
0: 一个礼拜，那就是淑华的儿子，
1: 嗯
0: ，Richard，
1: 嗯嗯，
0: 昨天再度看到他，只有一个礼拜，
1: 哎，
0: 整个皮肤不一样，因为他。

0: 就拿去擦
1: 啊、
0: 哦哦、只有擦不到一个礼拜，嗯，居然昨天我看到他不一样，
1: 嗯，
0: 我真的没骗你，
1: 是
0: 我昨天看到他，我就问他，我说女雪你皮肤怎么变这么好啊，他就说阿姨我用你的美白把妈妈的拿来用、哦、然后呢我还有在吃你们的那个维生素 B 群跟吃眼睛的、
1: 啊、
0: 就是用你试、哦啊、再来就是我还有吃一样，就是我跟小雨是他女朋友、
1: 嗯、
0: 他说我们去那个日本玩的时候、
1: 嗯、
0: 有买了一个叫做维他命 C， 不晓得什么维他命 C、
1: 哦、
0: 他说我只有吃这样，但是呢日本回来到现在我一直都有在吃，但是呢美白是最近才擦的、
1: 嗯、
0: 所以我眼睁睁看着他上个礼拜跟这个礼拜差距好远、
1: 嗯、
0: 真的皮肤差好多、
1: 哦、
0: 你知道吧，所以说我再度证明我们的美白实在棒极了、
1: 嗯、
0: 真的太棒了好，换你们两位跟大家聊一下。
1: 好，就顺着你的这个话题我们来讲啊，刚刚提到的应该就是矿物隔离霜，
2: 嗯，
1: 丽妍用的效果也非常好，
2: 当然
1: 那有一个这个科学的研究、
0: 嗯、
1: 可以来佐证我们的这个矿物隔离霜啊，
0: 因为不一样的地方
1: 它的效果
0: 完全是天然的，
1: 对、
0: 嗯、
1: 天然的，你说过嘛，它是来自于这个北美的这个大盐湖的以前
0: 对
1: 那个几百万年它形成的这个
0: 对
1: 这个矿石结构啊，
0: 因为它上面就是一座山嘛，
1: 因为太阳一晒下来的时候它是光亮
0: 光秃秃的，
1: 光亮呢是它的结晶体，
0: 对
1: 它刚好把那个阳光还有辐射线反弹、嗯、反射回太空去，
0: 对
1: 这个最近啊就有科学家研究了，研究什么呢，研究这个很多、
0: 嗯
1: 那个这个冰封的世界，以前大概7亿年前、
0: 嗯、
1: 整个地球啊像一球冰淇淋是白的，
0: 是
1: 全部冰封、啊、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啊有很多的海里面的盐巴哈它全部结晶到那个海的表面、
0: 嗯、
1: 然后太阳一照下来阳光反射回去，所以它就冰封了很久，一直没有办法解冻，结果直到它地球里面的岩浆活动、
0: 嗯、
1: 火山爆发才把地球表面的冰封世界给溶解了、
0: 哦、
1: 是这样的，然后溶解之后很多二氧化碳呢、啊、就飘到那个太空、
0: 嗯、
1: 一直去累积，累积了几百万年，然后才慢慢用下雨的形式慢慢再下下来、
0: 嗯、
1: 所以说呢整个地球解冻的时间是拖了很久很长的时间、
0: 嗯、
1: 但是
0: 二氧化碳大概还没有流失完，最近才会这样子，
1: 很多、
0: 哦、
1: 温室效应，对
0: 对
1: 就是这样，
0: 吓死人，日本也是，
1: 都是
0: 你看到处都是，
1: 对、
0: 大水真的是、啊、
1: 所以说现在是一个反向的恶性循环、
0: 嗯、真的，
1: 以前是盐巴起来了，然后呢这个再把太阳的温暖再反弹回去、
0: 嗯、
1: 地球怎么能解冻呢，
0: 是啊，
1: 但现在刚好相反，地球现在一直不断的暖化，一直不断的海水升高温度、
0: 嗯、
1: 然后就造成越来越热，然后冰川就加速它的崩解，你看尼泊尔的冰川断裂、
0: 嗯、
1: 就是这样的原因、
0: 啊、
1: 所以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
0: 尼泊尔不晓得有需要捐款啊什么的，
1: 目前好像没有提到这个，
0: 正在问，嗯，正在问，
1: 对，所以说呢我们现在要做的很多工作就是说要减少这个碳的足迹嘛、
0: 嗯、
1: 减少二氧化碳的产生嘛，还有一些科技要怎么样去捕捉碳啦，要怎么样固碳啊，这些哈其实也有运用在农业上面，他们上次的研究是讲说你这个泥土你不要随便把它翻动，它里面会有很多的二氧化碳被封住，你用大型的机具把它翻，你就等于再把地底的二氧化碳又再释放出来，又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有的时候很两难你知道吗，那些靠天吃饭的他要种地的他怎么可能不去翻土呢，因为要翻了以后他才能播种啊，
0: 嗯，
1: 所以说实在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我们只能讲说不要再去制造一些温室的效应，现在整个地球的温度升高、啊
0: 嗯、大家来保护
1: 都已经升了超过1.4度、
0: 嗯、
1: 他们讲说大概会到1.8度了，
0: 一起付出一点你的爱心，
1: 本来就是这样子啊、
0: 嗯、保护我们这个地球、嗯、
1: 但是我们要回到刚刚讲的重点，太阳被反射回去那你就要感谢那些天然的那些矿物、
2: 嗯、
1: 所以说我们的矿物隔离霜就是这样的逻辑，
0: 对，
1: 让你不会变黑，
0: 就是在美国大溪地、
2: 嗯、
0: 然后上面有一个光秃秃的山、
2: 嗯、
0: 这个山呢几千年来从来没有变色、越来越漂亮越来越亮，
1: 是是，
0: 就从上面下雨流下来的、
1: 嗯、
0: 在大盐湖里面的这些泥沙、
1: 嗯、
0: 既然是哦亮晶晶。

0: 应的。
1: 对对，
0: 所以研究专家呢，
1: 嗯，
0: 就想到说，哦，这个矿物实在太棒了，
1: 对呀、啊，
0: 而且又干净，
1: 嗯，
0: 大盐湖里面的这些都干净，
1: 嗯，
0: 这些矿物都干净，
1: 是
0: 又亮，所以呢，本来是拿去做矿物质可以用吃的，
1: 啊对，
0: 后来他们才研究，在研究的时候就认为说，既然它会亮，你拿来做成擦在脸上，它也一定会让皮肤好，皮肤亮。
1: 啊
0: 是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才做出来的，
1: 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所以呢，听众朋友，这个是有典故的，
1: 嗯，
0: 不是
1: 有原因的，
0: 不是随随便便的，一般的那种隔离霜不一样，
1: 这是有根据的、哦，
0: 差很多，
1: 对对对，
0: 因为它完全是这么好的成分在里头，
1: 来自天然，
0: 特别贵，真的特别贵、
1: 哎，
0: 对不起啊，我卖的东西是否有一点太贵的感觉？
1: 我
0: 不过你跟百货公司比差
1: 了、啊、对对对对对、
2: 嗯、
1: 这样比就对了，
0: 对对对，好、
1: 哎、
0: 再听歌
1: 来，
2: 好，
1: 来
2: 一只手，
0: 哦，我讲的很好笑、
2: 嗯、好，
0: 我发现哦，我这只手机哦真的跟我作对，以前那只不会
1: 哦，
0: 我讲的国语真的很差吗？
1: 哦，
0: 他听不懂啊，经常出来的字你会让他吼吼笑死、
1: 哦、手机经常会这样，
2: 嗯，
1: 我
2: 的也会
1: 啊，
2: 对啊，
0: 因为我懒得写嘛、
1: 嗯、
0: 啊，所以我就用讲的，他用讲的出来，等他讲完出来，哈，怎么这么多字都写的？为什么常常会念不好？
1: 鸡同鸭讲，
0: 会念不好。明明我写好了，哦，讲好了，那这一篇我想准备要讲，结果当我讲的时候才发现，哈，怎么会有这么多不一样？
1: 啊、
0: 不管了，我觉得他歌词真的写得很棒。他说：“我问菩萨，
1: 嗯，
0: 啊，何为善缘？
1: 嗯，
0: 好、哦，他说，啊、为我断了执念，哦，可，哎。”可我明明心有不甘、
1: 嗯、
0: 啊，怎么舍得与你走散啊？他解答说，路过了那座奈何桥边，孟婆也劝我啊，别再留恋。他出来的字是欠你还是欠我钱的那个欠、
2: 嗯、
0: 是劝啊，叫他解劝啊，然后劝我别留恋哈啊啊什么最晚苦汤苦涩难咽，就是一碗苦汤了、
2: 嗯、
0: 苦涩难咽，再来菩萨只说喝下你就忘了从前、
2: 哦、
0: 内容我觉得我大家唱的时候、嗯、我觉得这歌词很棒、
1: 啊、
0: 所以我很想把它、念给听众朋友听、嗯、结果呢我不要念还好，我等到讲完之后你看这么多字都跟我讲的可见我的国语真的是有一点差、
2: 嗯、
0: 还是他有问题，
1: 没有他有问题、
2: 没关系，我们直接来听歌曲啊，
0: 这首歌好听，你听听看，新歌第一次播，
1: OK。

0: 谢谢我们可爱的丽
1: 莲、
0: 我找的只有唱一小段，就我刚刚念的那段而已、
1: 那是脸书找的，
0: 就喜欢，所以我管他的就把他、就是传给你们，让他 重唱这样、他是一直在重唱，
1: 是
0: 结果我们丽莲马上帮我从 YouTube 去找、
1: 嗯、
0: 找到完整篇的
1: 对
0: 后面的歌词，我这里面有
1: 是
0: 后来的歌词，真的更棒、真的很棒。
1: 你看，这就是电脑世代跟我们的差距，我们是完全浑然不知的、
0: 我知道，我知道，真的是脸书真的很差，他给你的哦，真的就是唱一段，
1: 对，
0: 然后再重唱，重唱，这样子他代表收的钱更多，因为唱一次他就都可以拿一次钱嘛。那只有唱一段，
1: 哇，你都了解这个、
0: 哦、当然
1: 这个我都不了解，
0: 当然了，好、你如果是在 YouTube 就不一样了，都是很完整。
1: 嗯，
0: 好，今天呢听众朋友欢迎你们到我们脸书里面看看、我们这一次播出，我再回顾哈、就是这是这一个礼拜播出的礼拜天、就在这个佛光是吧
1: 卫视、
0: 卫视对播出的、卫视播出的、所以呢我们的网红与善的距离这是第九集的、
1: 第九集
0: 听众朋友之前的我都没有传给大家看、所以听众朋友应该你进去看一下，其实呢你可以在 YouTube 点阅，现在已经26万了，26万的点阅率，
1: 哎呦
0: 你看看，
1: 几十万人呢、我的天哪，
0: 实在是想象不到，26万
1: 哦
0: 真的我很感动，真的感动得不得了，
1: 成功成功，
0: 来
1: 来
2: 非常的棒，好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趣的，虽然我还没到这个年纪啊，但是我们听众朋友可能有一些事啊，这篇文章呢在讲说更年期的女性啊为什么很容易的变胖，明明吃也没有增量啊，或者是运动量也没有改变、可是你就是会有一点像吹气球这样慢慢的变胖。但我先说啦，我觉得进入银发族之后呢，你真的还是要让你的体重稍微比以前再重一点，因为人家说这样你才有那个破北本、就是说你如果生病了你才有那些一些基底可以去把它消耗抵消这样子。那先科普一下，女性进入更年期呢大多都是在45岁到52岁之间，然后呢它并不是说我停经那一刻才开始叫更年期、是你从那一刻你大概40几岁50岁的时候，你会开始出现比如说脸部会潮红啊，会盗汗啊，心悸，然后会觉得很烦躁失眠，或者是情绪有点波动、那应该就是你开始准备进入更年期了。但为什么更年期会变胖呢？其实就是因为女性本来的基础代谢率就比较差，比男生还差，如果跟男生相比的话、再加上呢你开始身体有一些变化了，你的代谢症候群也出来了，而且这边要讲到一下哦，女生中年之后会有代谢症候群的这个数量是男生的2倍对，这就是男女身体构造的差异啊、对对对，所以说女生会有比较大的族群会特别明显的感受到、那你的肌肉量你的基础代谢率本身就比较差了嘛，然后你后来肌肉率又流失之后，那就导致你今天再吃少一点，你的肌肉没有办法去 hold 住你本身身体所需要的那些能量、所以你就没有办法维持正常的身体机能，然后呢你就可能会有水肿啊，甚至就会变胖、这就是为什么女性朋友呢你在进入更年期之后、你会容易变胖的原因啊，
0: 尤其是不能够吃人工荷尔蒙、
2: 对没错，
0: 还有一大堆问题会发生、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吃天然的，
2: 对，绝对要吃天
0: 然
2: 的，
0: 天然就是胎盘素，
2: 对，而且又可以帮助你、比如说我刚刚讲到的睡眠不好、对，它可以帮助你
0: 睡眠
2: 对，然后呢如果说你就要遇到更年期、可是呢你又不想要真的像吹气球一样变胖的话，那你要转个

0: 方向，你不是再让自己吃得更少，因为吃得更少你反而会有反作用力、
1: 嗯、
0: 你反而是要把你的底盘稳住，也就是说你吃的量一定要达到你的基础代谢率，然后你吃的东西尽量以天然的，刚刚秋华姐帮我补充了，天然的为主，健康的为主、
1: 嗯、
0: 再来呢，你一定要有规律的活动量，还有睡眠品质。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会跟大家说你不妨试试看我们的胎盘素、
1: 嗯、
0: 就是因为它除了可以缓解你的中枢神经啊，让你缓解一些对更年期的不适，潮红啊燥热啊这些它都有一点舒缓的作用，还有一个重点，帮助睡眠、
1: 嗯、
0: 而且大家都说睡眠是最便宜可是你却最难做到的保养，这个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同身受啊！最近开始体验说要早一点睡之后呢，整个皮肤都变好了、欸、有一天有一个人看到我跟我说，我觉得你的脸好像有一点点小了一圈，然后整个脸好像有点亮了的感觉但那个朋友不知道我最近在做一些饮食上的调整计划，然后我听他讲完之后觉得哦好开心哦，才跟他说
2: 刚刚在楼梯上面要下楼的时候、嗯、我们这个丽妍刚好就到了，然后呢我就看他站着站在我旁边啊，我要下楼嘛。
1: 你还夸奖了他一下，
0: 谢谢啦。
2: 哎、你也听到
1: 我听到了。
2: 我说哇，我们丽妍怎么变得不一样？穿着也不一样了、
1: 嗯，
2: 啊，整个人怎么突然变高了？
1: 是
0: 啊，因为你在比较低的地方看我啦，
2: 有变高，那皮肤也变漂亮，整个都变有少女的感觉了。之前是学生的感觉，
1: 人家现在是社会人士了，
2: 对，毕业了哈，
1: 早就毕业了，
0: 没有啊，社会新鲜人，
1: 对我来讲已经毕业好久了，
0: 还毕业两次，
2: 你看了不起，你看念法文毕业，好，然后
1: 又再去进修，
2: 再
1: 去读这个台艺大，
2: 这等于是你这现在是什么？
0: 就两次，没有没有没有，就是两次大学，
2: 两次大学，
0: 对对对，
1: 他就是要学这个，
0: 对呀、
1: 啊，好好的学广播电视，嗯，
2: 是吗？
0: 对啊，就是想要学这一块
1: 啊。
2: 那我们这个孙子呢，宇哲，他说他学的是电影，
1: 对，
0: 哦，更棒了，
2: 不还没有决定
0: 呢、嗯，
2: 没有说现在就决定嘛，对不对？要可以改变嘛，对不对？
1: 没改变吗？
0: 可是要到，可是要开学了耶！你要看他有没有、
1: 啊、
2: 开学就要决定吗？
0: 决定什么？
2: 决定他要选的科系。
1: 他科系
0: 没有啊，他就是定啦，他就是电影系啊。
1: 对呀、
2: 啊。哦。
0: 是说电影系里
1: 面，电影系里面还有在分，
0: 有没有在分组？
1: 他是要走演员呢，还是要走导演呢？编剧呢？有不同的。
0: 对，就是说看他分什么组。
2: 演员不行吧？
0: 可以啊，不要小看他啦，人有无限可能哦。
1: 可以、嗯
2: 真的，
1: 没有什么不可能
0: 的。
1: 真
0: 的，真
1: 的不骗你了。
0: 对，
2: 没错。
1: 嗯，没谁说的，谁说演员一定要帅？何况他是真的帅，
0: 对
1: 不对？
2: 哪有哪里有？
1: 人家抖抖那个时候去求那个菩萨。然后每天念普门品，
2: 对，
1: 这个我知道的，
2: 这是真的。两
0: 个
2: 夫妻
0: 是个很有福报的孩子，
1: 对不对？
2: 两个夫妻早晚一定。
1: 三个小孩都很漂亮，我跟你讲。
2: 哎呦，真的拜托你。
1: 真的是这样了。
2: 好的啦，漂亮两个字会他们在身上，他们身上出现吗？
1: 然后他们有艺术细胞啊。
0: 对啊。
1: 对不对？
0: 小的又很
1: 会跳舞，小的很
0: 会跳舞、嗯，
1: 很有节奏感，与生俱来的。
2: 哎，穿尿布就在跳舞了。
1: 你看，这个就与生俱来啊。
2: 哦、然后我在。找歌嘛、啊、尤其是播到那个小苹果的那一首、
1: 嗯嗯、
2: 他就开始
1: 他就摇起来了，
2: 穿尿布
0: 在那边摇，
2: 臀部就一直摇，
1: 他想起来他的前世记忆、
0: 哦、哎，对，他的 muscle memory 肌肉记忆，
2: 对啊，真的、
0: 嗯、
2: 好，来再听一首歌
1: 好
2: 吗？
1: 好啊，
2: 这是李明德、跟、哦、赵永华是我们阿富最喜欢的歌手
1: 之一啦，
2: 两位所唱的、嗯、我们的爱情，
1: 好
2: 好久没播
1: 了，好久没播了、嗯、哎，来来来

0: 的爱情。
1: 是的，嗯，
0: 请问一下，嗯，你说赵阳华是其中之一你喜欢的歌手，哎，那再来还有喜欢谁？
1: 我喜欢的歌手很多啊，嗯，最早期的刘文正啊，还有崔台清啊，都是我的偶像啊。
0: 拜托，
1: 对啊，
0: 你是喜欢崔台清的歌还是人？
1: 都有，因为我跟你讲，他很风骚，对不对？讲难听一点是这样了，男生啊，有的时候会喜欢这种唱跳歌手。哦，他是最早的唱跳歌手，他跟欧阳菲菲，这是事实吧？欧阳菲菲我也喜欢啊，你看他，他就是一身劲装，他穿的不像崔台清那么的花，可是呢，他很怎么讲？他比较中性，他经常就穿牛仔裤啊，嗯，在那边跳啊，嗯，然后那个头发爆炸头，我印象深刻，你知道吗？
0: 他的歌马马虎虎了，人长得漂亮是真的。
1: 不是，现在唱歌哈，哦，有个人的特色比较重要，嗯，是不是说一定要唱的嗯很好听？不一定。那你说现在唱的很多像是声音都听不清楚的，像周董，周杰伦，为什么红成这个样子？他的歌有特色啊。
0: 现在年轻人就喜欢这一类的。
1: 对啊，嗯，没有错啊。
0: 啊，所以呢，我就不能够播太多，因为我们毕竟听的人还是比较中年以上的。
1: 是。
0: 你知道吧？
1: 是。
0: 所以我不能够播太多。
1: 对。
0: 所以听众朋友，谢谢你们都会不时的提醒给我。
1: 对。哦，
0: 刚刚你看那个叫做什么？燕妮呀，啊，嗯哼，还跟我讲，秋华姐，你播的那些 AI 的歌好好听哦。嗯，他很会唱歌的人，
1: 是，
0: 他也认同我选的那些 AI 的歌的确是不错，
1: 哎，
0: 真的，当然只有 AI 才能高音唱那么高嘛。
1: 对呀，
0: 啊，你不是 AI 怎么可能嘛？一般人
1: 对
0: 不对？
1: 对，
0: 跟高低音差那么远，
1: 嗯，
0: 尤其那个王宏宇《散的距离》片尾曲，
1: 嗯，
0: 走进那首歌，
1: 嗯。
0: 虽然是我们可爱的宇飞他的作品呢，哦，但是呢，我不能不佩服他，真的。
1: 嗯，
0: 我说其他的歌 OK 啦，但是这一首我真的很特别佩服你的作品。
1: 啊，
0: 为什么？歌词不多，好学。
1: 嗯，
0: 但是呢，高音跟低音哦相差很远。
1: 哦，
0: 这不容易唱得出来。

0: 不是 AI 唱不出来，
1: 是啊，
0: 真的
1: 是啊。
0: 所以呢，我们这个网红与善的距离、能够有这个
1: 26万上，你说
0: 现在光看点阅率就在 YouTube 里面26万，
1: 不得了啊！
0: 26万
1: 这个流量啊，
0: 哦，真的是，我真的感到很感动，
1: 非常的欣慰啊，
0: 辛苦了，但是呢。五哥真的很辛苦，
1: 嗯嗯嗯，
0: 我真的觉得很不好意思。
1: 没有啦，因为你们是一个团队。
0: 什么要我去切蛋糕啊？又是我听说我没有这资格，
1: 啊、
0: 一点资格都没有。所以
1: 你是执行长哎、
0: 欸，不啊，不要拜托了。然后呢，最重要的是讲良心话，我真的我属于那种个性是属于不喜欢出风头的人。
1: 哦，
0: 我不喜欢，
1: 嗯，
0: 不知道，不管我长得是怎么样、嗯，我就是不喜欢，
2: 嗯、
0: 你知道吗？
1: 嗯。
0: 上次我们节目部经理，你看我那个你那次在帮我练我的那个在正声的这个50几年的经历，里面不是写到什么广播协会还是什么？
1: 哎，对，
0: 有什么颁了一个奖给我？
1: 哎，对，对，
0: 我那次是真的被骗去的，我真的没骗你、
1: 啊，
0: 我不知道，完全不知道。所以我们经理说，我们一起去看这个怎么说？广播协会在办一些什么种活动、
1: 啊、
0: 所以呢、我们一起去、就这样子一起去的，我不知道 我 有得奖，我完全不知道，
1: 哇哦、
0: 我没骗你，
1: 他们要给你一个惊喜，
0: 真的、哦、我没有这个，我没有这资格，
1: 有啦，怎么会没有
0: 但是曾经 有公司的人一直说要帮我报什么
1: 金钟奖
0: 什么
1: 特别贡献奖
0: 我不敢当，绝对不敢当，而且我也真的没有这个什么想法，一点都没有，真的。好，
1: 但是绝对有这个资格就是了。
0: 啊，什么资格都没有、啊。
1: 就凭着秋华姐在广播界、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奋斗，
0: 有
1: 还有贡献了50-60年，我觉得就足以担当了。
2: 真的。
0: 个性啊，个性的关系。
1: 我觉得跟个性有关，没有错，没有错。
0: 我只能够唯一不同的地方是听众朋友包容我，这53年的同一个时段，同一个时间哦，53年，这个比较不容易。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每一个月的付款都减了，你知道吗？
1: 这个不简单哦。
0: 这53年同一个时段，那个当时的时段呢是没有电视广告，没有电视。
1: 嗯。
0: 我选择2点到4点，就是因为没有电视。
1: 是。
0: 到1点半之后就没有电视了。
1: 哦。
0: 所以我才会选择2点到4点，这2个钟头居然可以做这么久，而且到后来已经电视。每一个台有这么多的节目可以看，但是听众朋友还是守着午后2点，你说我感不感动？
1: 很棒、啊，
0: 所以我真的很感动，这就是听众朋友成就我的。
1: 对，还有你的策略完全成功啊！
0: 没有，
1: 你会选择没有电视的时段，
0: 然后再来。最重要的是有这么多人，尤其是阿富贡献在这个节目已经30几年。38年，
2: 哇！
1: 不是，我没有贡献，这是秋花姐给我机会。
0: 嗯，你就讲这种话，
1: 秋花姐收容我。
2: 那我也要谢谢秋花姐收容我。
1: 对对对，
2: 秋花姐有爱心。
0: 不要这样说，你们这样讲我不好意思。
1: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这是缘分。我经常讲缘分，难得的缘分。
0: 因为当时阿富想要离职了，因为他身体不行。当时是什么了？我记得你身体状况，
1: 头晕嘛。
0: 头晕，然后我常常头晕，想要
1: 对
0: 想要辞职嘛，
1: 我晕了，对不对？晕了7-8年呢。
0: 对，想要辞职、
1: 嗯、
0: 啊，所以呢，我想你才华这么好，尤其当初你看看广播剧他是男主角，哎，
2: 嗯，
1: 这是
0: 崔经理
1: 崔导播给机会，
0: 对，他在这个设计广播剧的内容都是以阿富为主，而且还得奖，那广播剧还得奖，
1: 我们与有荣焉，我跟你讲。
0: 啊，这么好的，
1: 你知道崔导播，我的师父，我都称他师父了啊、
0: 嗯。
1: 虽然他是导播，也是我的长官，
0: 是。
1: 可是我进电台的时候，他手把手教我。
0: 对。
1: 这个可能在外面其他电台里面
0: 不知道，
1: 不多，
0: 知道、
1: 不多，真的是这
0: 样。广播剧也是别人节目很少。
1: 我那时候你知道压力多大？我们不是说要报新闻吗？报新闻，阿富啊，来过来，这边新闻稿，来，你先念一遍。念一遍，然后呢，5分钟之后我们录音，他叫现场录。那个播给他听，他把他录下来，他再把录进去的声音放出来给我听，指点我哪里的语气不对，哪里的语气可以，然后要怎么样怎么样调整你的语速。他手把手这样教，哎、
2: 欸，
1: 我跟你讲，我手心冒汗呢、啊
2: 嗯。
1: 然后
0: 你读这一科的，你冒什么汗？
1: 对，真的压力很大，因为
0: 我什么都不是啊，怎么办？
1: 因为他是专家又是前辈，你知道吗？
2: 嗯嗯嗯，
1: 然后呢，哎，我们这边录完了，他教完了，我正式的去报1点。

0: 新闻，每天都是这样，每天呢。
1: 对，当时我听到说他要离职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这么样的一个人才，怎么可以离开这个广播界呢？所以我午后两点真的希望他能够帮我，所以呢，只有两个小时嘛，不是早上一大早就要来，然后那个时候是早上的，
0: 早上一早，
1: 八点九点，
0: 对，八点半，
1: 八点半上班，
0: 上班嘛，
1: 五点半下班，
0: 五点，
1: 五点，对，没有那么长的时间嘛，所以我只有两个钟头，所以呢，我就问阿富说可不可以，
0: 所以我说
1: 午后两点，
0: 还有邱华姐是我的浮木，
1: 嗯，
0: 我在海里面落海之后，我看到了救命的浮木，
1: 你好了，
0: 就这样，就是那种感觉，
1: 你好了，
0: 我讲
1: 是
0: 真的哦，
1: 你在上面是谁？
0: 你说
1: 我的节目当中。上面是守文吗？
0: 不是守文，守文应该很短的时间吧？
1: 对，很短。
0: 上面应该是，就是那个谁啦，光友啊。
1: 是光友吗？
0: 光友啊。
1: 哦。
0: 后来我加入之后，我们就变成135246了。
1: 哦，真的哦，
0: 哎，
1: 是。
0: 对对对。
1: 是这样子啊。哦。
0: 但是我也忘了，因为距离现在已经很久了，38年了。
1: 可是光友有跟我说啊。说那个凯伦，也是135246，那问题出在哪里？我不知道。
0: 那我不晓得说光友和凯伦是谁先进午后两点？
1: 光友。
0: 光友嘛，
1: 光友先进。
0: 那这样的话，
1: 如果你是跟他轮的话，怎么会有？
0: 可是我没有接触到凯伦哦。
1: 对，所以呢，凯伦后来来节目当中没有多久。
0: 他就自己做节目了。
1: 就自己跟电台要时间。
0: 对。
1: 然后坐在六点的时间。
0: 然后他的片头是我帮他录的、啊、
1: 对呀、啊、
0: 这一段我们的交集是在他自己做节目之后
1: 对
0: 所
1: 以说啊，你看午后两点听众朋友
0: 哇
1: 真的
0: 是
1: 帮我们很大的忙真的阿富当然是很杰出丽言更是不用说那我呢我这老人家不管
0: 你是大树
2: 你
1: 不要这样说不管节目当中有没有东西可以给
2: 你们你是我
1: 们
2: 的妈祖
0: 真的
1: 不管内容有没有内容你们都照单全收真的很感动谢谢你们
0: 没有我觉得秋华姐的包容力
2: 很
0: 大
2: 真的
0: 很够就是说只要是年轻人想来这个节目秋华姐通常不会直接说不
2: 对
0: 秋华姐会给年轻人机会就说好啊好啊
2: 对来试试
0: 然后就笑笑你也知道秋华姐个性就平常什么人讲要求什么她就笑一笑
2: 对
0: 好啊
1: 哎呦好棒哦阿富你今天既然讲这样的话我很开心
0: 不是本来就
1: 因为礼拜六我问我们这个宇飞我说我年轻时候有很严肃嘛因为他很小就认识我、因为是小豆的同学嘛、然后我在问他我说很严肃嘛结果他居然讲了一大篇有关他爸爸严肃的状况啊无形当中好像承认我是严肃的人会吗你觉得我很严肃吗
0: 不会吧、
1: 我不知道
0: 他讲的是他爸不是讲你啊
1: 我问他
0: 啊
1: 我问他我说你觉得我很严肃吗啊他就讲说的确严肃的人呢是会让人家觉得很害怕所以我跟我爸爸就讲他爸爸跟他之间、所以他很少接近他爸爸、就讲到这一点
2: 那他不会那你就不严肃啊因为如
0: 果他是一个对比的一个语义啊
2: 不然他就不会来接近你的、
0: 啊、是啊
2: 这个逻辑
0: 对
2: 这逻辑我很通透
0: 所以说这个丽言反应快所以秋华姐不要往那个负面的角度去钻
2: 因为感觉他只是这个关键字之后我们会习惯性的说哎呦有这关键字刚好可以来讲一下我们可能准备的某个议题或话题
1: okay,
2: 对
1: 好像有
0: 对现在我们要阿芳
1: 要
0: 上线了、阿芳
1: 要上线、
0: 我
1: 要接受欢迎好
0: 好来
1: 慢慢
0: 我们现在进行今天的七海游侠了
1: 是的
3: 有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有人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两件事啊都是一种学习如果你问我喜欢哪一种学习方式哼我当然会告诉你我喜欢行万里路咯因为我从小就立志要做一个七海游侠朋友们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起遨游出发喽

0: 来来，我们现在请阿芳上线啊，来，哎，阿芳你好，
1: 阿芳姐好，
0: 刚刚没有听到我的声音对不对？
2: 对，完全没有，所以我还想说是把它挂掉，你们再重新播呢。
0: 还好你有这个耐性啊，
1: 好险，
0: 我们这个监听的声音稍微小了一点，所以说你没有听到我的声音。
2: OK，
0: 哎 ，OK， 好，不好意思，耽误一点时间哈。今天阿芳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样好的一些内容，应该是要让大家很开心的地方。
2: 今天因为我上今天讲一些私人的东西吧，因为我上礼拜刚过了就是结婚周年，然后突然想到就是2022年的时候，我们家老先生他帮我安排了一趟，就是为了庆祝周年而去了一个小旅行。那其实是因为那个时候要回英国去看孙子跟女儿们，然后就顺便在伦敦转机飞了一趟希腊。然后Brian 曾经在希腊克里特岛的一个度假旅馆当过一阵子的活动经理，所以他对克里特岛的这种度假旅馆的形态非常熟悉。那他觉得因为2022年就是刚好疫情刚结束嘛，那就是旅游业还没有那么发达。听得到声音吗？
0: 听得到，听得到。
2: 我以为你们又断掉，不好意思。
0: 没有。
1: 我们认真在听故事，听到是一个就是纪念小旅行，非常认真在听。
0: 然后还有一个甜蜜小女孩的声音。
2: 因为这个行程它，因为西方人他们有做比较长期规划旅行的一种习惯，所以他事实上是在前一年的年底，就是2021年的年底就开始在订旅馆，在处理这些事情。那他就跟我丢了一句话，就说你都不要管，到时候就就好了。那你知道我的工作就是管这个的。
0: 对。
2: 然后突然有人跟我讲说你都不要管，你就跟着我去就好了。那我突然想到说，那很好很好。那你愿意去动这个脑筋去自己处理一些事情，所以凭良心讲，这个到底花了多少钱，然后这个事情经过是怎样，我完全不知道。我只知道说该上飞机的上飞机，下了飞机去租车处取了车。因为我们是从伦敦的希斯洛机场飞那个希拉克里翁，就是克里特岛的首府。那在希拉克里翁的机场取到的这个车子之后，我们就往东克里特岛走。克里特岛我以前去过，一般观光客走的是希拉克里翁以西的西克里特岛，因为那边的就是遗迹跟这个著名的景点比较多。一般的东克里特岛比较少人去，那因为那个，但是它确实是一个适合做定点度假的地方。因为希腊嘛，不管再怎么烂，天空永远是蓝的，海水是蓝的，房子永远是白的，
0: 那就是已经85分了。
2: 三样元素弄在一块儿，那就是一个漂亮的景观，
0: 完美。
2: 对，然后他带我去的地方就是他以前曾经做过工作的那一类的，就所谓的度假旅馆。
0: 是，
2: 那不是他去工作那一个，是另外一个，因为这个比他工作那个更高级一点，那个就是5星级的。然后在一般的 Google 评价上也都有到4.7、4.8颗星的那个，所以一般评价是相当的好。我进去之后我才知道说，哦，原来是这样子的度假旅馆。他说你这7天什么都不用管，我说当然不用管，因为就住在一个定点，哪里都不动，当然都不用管啊。
1: 对，
2: 事实上它就是一个不动的游轮，我这样形容吧，它就是一艘不会动的游轮。这个地方大到我必须要拿着地图我才不会迷路，因为整个的 resort 的范围非常非常的大。然后进去之后，它光是这个在这一个度假中心里面，它包括了17个游泳池，它自己有私人海滩之外，它还有17座游泳池，然后有那个就是 water park， 就是给小孩子玩的水上乐园，然后有7个很大型的餐厅，然后有6个就是你临时想吃点心的时候的那种 snack bar， 它有7个这样的点，另外还有9个专门喝饮料的 bar 点。
0: 怎么那么大？
2: 这样就是你光是在那里头，你根本就不用出那个resort， 你就可以。而且他那边的费用计价方式就是跟上游轮一样，就是什么都包。 包括三餐，包括你吃的点心，你喝的酒水，全部都含在里面，就不用再出钱就对了。
0: 是，
1: 嗯，
2: 所以就一笔钱丢在那边，你人进去了，你就这七天你就什么？我说那当然，就是一次解决的东西，他当然可以自己处理啊，我不用去管其他的事情啊。但是我还是很谢谢他，因为这个地方真的挺漂亮。
0: 嗯，
2: 这个度假中心的名字叫做 Krita Maris 啊。
1: 嗯。
2: 如果大家有心要搜的话，可以上去看一下。Krita 就是克里特岛，它把后面的一改成 A，Krita Maris。那这个地方它，我刚上去看了一下，发现不便宜
0: 啊，
2: 一个晚上要欧元要大概300-400块。
0: 三四百，现在欧元汇率是多少啊？
2: 大概三十五、三十六左右。
0: 天哪！那这样等于说要10,000多台币耶。
2: 对，但是而且你要想想看，不过它是含三餐呐、啊，然后含所有的所有的东西，包括它里面的健身房的设备啊，还有那个里面的 jacuzzi 啊，那个所有
0: 通通包括在内。
2: 对对对，那个 spa 那一类都全部都含在里面。
0: 然后吃的东西，你刚刚讲的那几个什么提供饮料的啊，或是餐厅，每一个都可以吃。
2: 对。
0: 哇，那这样不错哦。
2: 跟你等于上的游轮是一样，
0: 我觉得好哎、欸
1: 嗯，对，
0: 选择好多，而且全包，
1: 哎呀，
0: 然后这个费用可能比现在我们所知道的什么10-20还要便宜许多哎、欸
1: 嗯，真的，
2: 对，没错，你就是光想就是去欧洲，我一天也大概就是要花个10,000多，
0: 要啊，
2: 对，那你就这样想，把这个地方丢在同一个地方，该有的都有了，啊，其实想想也不会贵，
0: 对，不贵不贵，
2: 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可能会贪一点便宜，因为那个时候疫情刚结束，
0: 是。
2: 所以为了要揽客，我记得了，因为我没有仔细去看到账单，但是我记得没有那么贵的，所以我就很安心的去了。总之，这七天中间，因为我们还租了车子嘛，所以我们就利用车子还把附近的一些景点给跑了，就是白天出去绕一绕，然后一想到说有免费的餐要可以吃，就赶快就又开回去。
0: 哎呦，真好玩。
2: 对，真的很好玩，就是那种人的心态，就是你把它丢到一个地方之后，而且你绝对不会无聊。我们每天为了要吃哪个餐厅，还要抽签决定，因为实在，因为不爱吃海鲜，我爱吃海鲜。
0: 哦。
2: 然后我们就开始决定的时候，就会问他说：“我们今天去吃 seafood 好不好？”然后他就给我摇摇头。
1: 嗯。
2: 我就说：“那你就去吃你的自助餐，我去吃我的。”
1: 对啊，分开吃一下。
0: 对啊，
2: 我就说：“那你吃你的，我吃我的，好不好？”他就说不要。
1: 哦。好了，还是有点浪漫。
0: 对，很浪漫的，不错哎。
2: 对对对，就是一个可以真的让真正放松，然后又可以欣赏到美丽景观的地方。我觉得这是一个，如果你是一个很懒得动的人，但是你又想有一个很悠闲的假期，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方法。
0: 对。
2: 然后因为我发现希腊租车的费用也不高、然后你租一辆小车子到那边之后，你白天就出去晃一晃，然后再回来，然后你又不用担心整天扛着行李要去哪里要寄放啊，要干嘛的，又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0: 对呀、
2: 这进了一个定点之后就，所以我们在那边待了八天七夜，
0: 哦，
2: 八天七夜，对，然后就是一整个礼拜都在那里。那我会觉得那个可能是我做导游之后最轻松最舒服的一个礼拜吧，
0: 然后 CP 值又是最高的，
2: 对，然后重点是那个，因为我很喜欢猫嘛，然后
1: 我也是，
2: 那个园区里面猫好多、走到哪里都看到猫，
0: 好可爱。
2: 我记得我们那一天去那个，终于有一天去吃了海鲜餐厅，果然猫是喜欢海鲜的，然后我们就坐在那个靠岸边的那个椅子上吃饭的时候，有一只黑猫就溜达溜达，就溜到我们旁边的那个小的那个石柱上面，然后就坐在那边看着我们，然后我们就把吃剩的那个鱼的部分就丢给他，然后他就很开心的在那边吃，吃完以后他就躺下来在那边睡觉，就陪着我们吃完一顿饭。
1: 好可爱。
2: 就是这样子的生活，我就说那样的生活其实就是一种享受。
0: 对。
2: 都不干，然后就悠闲的做你的事情，然后去你想去的地方，兴趣来了，有觉得精神不错了，然后它周围的小镇里面也 都还蛮漂亮，因为走出去就是海滩嘛，沿着海岸你就可以走到小镇上去。
0: 嗯，
2: 那小镇上它有各式各样卖东西的地方，卖一些他们的特产的地方，另外还有那边很多的橄榄树。
0: 嗯，
2: 你可以看沿途看到很漂亮。

0: 松树，然后岩石、海岸、沙滩，
1: 嗯，
0: 基本上你能想到度假所有的因素，这个地方应该都有。
1: 嗯，
0: 所以我会觉得，如果你想改一种旅游方式，然后又不想搭在游轮上面被拘在一个地方，
1: 是，
0: 那又有可以亲近大自然，那我觉得这一类的 resort 是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那再来就是整个欧洲的消费，起来的话，希腊算是比较便宜的一个地方，
1: 嗯，
0: 所以我会建议就是说，如果说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就是希腊，然后找一个岛，不一定是克里特岛，你也可以去找像圣托里尼啊，或者是的米诺斯啊，这一类大家，但是这两个地方的物价就会比较高，因为它的知名度比较高。
1: 哦，
0: 然后克里特岛的话，你就可以像我这样子选择东克里特的区域，
1: 嗯，
0: 因为包括它的圣尼古拉斯那一带也很漂亮，因为它的东克里特的首府叫做圣尼古拉，
2: 嗯，
0: 那圣尼古拉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一个点，因为它的海滩非常漂亮，海湾非常漂亮，
1: 嗯，
0: 然后海湾上面有一个非常巨大的青铜雕塑，
2: 嗯，
0: 那个青铜雕塑是根据希腊神话欧罗巴女神的这个神话故事来的，因为欧罗巴她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你的欧洲的名字欧罗巴，她事实上她是一个女人的名字，
1: 嗯，
0: 那你知道宙斯这个风流成性的人，
1: 对，
0: 他就看到了欧罗巴之后，他就喜欢她，就开始追着她跑，
1: 嗯，
0: 到后来欧罗巴就祈求上天说，我不要当女人，你帮我变成一头牛好不好，
2: 嗯，
0: 然后他就不行，结果是宙斯自己变成一头牛去亲近他。
1: 天哪！
2: 哎呦，
1: 宙斯这招厉害哦。
2: 对呀。
0: 后来跟这个欧罗巴当然就又在一起了嘛。
1: 嗯。
0: 所以那这个关于欧罗巴的雕像，在欧洲有几个地方非常有名，一个是这个圣尼古拉，另外一个是在丹麦，哥本哈根的一个公园里面。
1: 嗯。
0: 是一个欧罗巴女神驾着四头牛在耕田，
1: 嗯，但
0: 事实上那个牛就是宙斯的化身，所以这个都是从希腊神话里头来的。
1: 嗯，
0: 啊，圣尼古拉是一个也可以建议大家去停留的点。那总之就是，我觉得如果你想要过一个悠闲的假期，
1: 嗯，
0: 不要有压力，然后又想吃吃喝喝，完全没负担，
1: 嗯，
0: 因为你一笔钱已经丢出去了嘛。所以你不需要有任何的负担，
1: 嗯，
0: 你到那边以后想吃就吃，想喝就喝，想躺下来睡觉就躺下，想晒太阳就晒太阳，基本上日子会过得非常非常的惬意。
1: 这个就叫做幸福，
2: 嗯，
1: 幸福其实唾手可得，就在你的身边，就在你的日常。虽然说这个生活上其实很简单的，
2: 嗯，
1: 不见得要花钱，
2: 对，
1: 可是呢你在享受完全拥有自己的时间，
2: 对呀，
1: 那种幸福是无与伦比的。
2: 嗯，
0: 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有联合报有请我去做过一场演讲，在国父纪念馆。
1: 嗯，
0: 那个时候我给旅行做了一个定义，我说旅行其实就是换一个地方生活。
1: 哎，对，生活，对对对。
0: 对，那事实上这就是一种形态的生活。
1: 嗯，
0: 旅行不是你一直都要行。你是一直都在走，
1: 嗯，
0: 这样是可以定点下来去欣赏、
1: 嗯、
0: 体会，或者是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只是换一个地方。
1: 是，
2: 嗯嗯嗯，
0: 对，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觉得是一种方式的，非常惬意的，非常不拥挤也不追赶的一种旅行方式。
1: 所以说大陆那边他们有一个名词，我觉得用的蛮好，叫旅居。
2: 对，
1: 在我们台湾呢也是有相应的一些名词了啊，
2: 嗯，
1: 叫做 long stay 了。
2: 嗯嗯嗯，
1: 就是说你不管是 long stay 或者短的居住，其实就是一种这样的心态的旅游，
2: 体验国外的生活。
1: 哎，对对对，而且呢你如果说跟阿芳的团哈，
2: 嗯，
1: 你会很幸福，他会跟你讲很多那个古希腊神话故事。
2: 对啊，你看像刚刚阿芳姐就跟我们讲宙斯去追这个女生，
1: 啊，
2: 那这个铜像的由来，可是背后是这样的故事。
1: 而且我就想到最近不是有部电影很卖座叫做奥德赛吗？
2: 我刚才是想到
1: 哎，也是史诗级的巨片啊，
2: 嗯，
1: 这个看了这部电影大家才知道，哦，原来奥德赛他又跟这个叫做什么木马屠城记扯上关联，然后打赢了战争，结果回不了家。
2: 对，
1: 英雄归家之路是如此的艰难，这个你要是来上阿芳的课或是来听他这个导览，他会给你讲得非常详细。
2: 我觉得我中学的时候如果遇到阿芳姐当我的老师，我的地理跟我的历史应该会超级好，
1: 应该很高分，
2: 对，因为我很喜欢听故事。
0: 别捧杀我，别捧杀我，好可
2: 怕。没
1: 有，我没
2: 有
1: 杀，我们只有捧。
2: 对，我们只有捧，我们不会杀。
0: 对，我还要提一个地方，那个之前我们谈马耳他吗？
2: 嗯，
0: 我跟你讲，如果你想找个地方去学英文，上那种所谓的国际语言。

0: 前班的话，马耳他是个好选择，因为我一个朋友现在刚在那里。
1: 对，我之前也有看到有人去马耳他度假游学一个月，嗯、好惬意哦。
0: 就是去上英文课，就是上课，而且你在马耳他你不会碰到其他的中国人。
1: 对。
2: 哦，问题是学费高不高啊？
0: 啊，学费我倒是没问他，不过看这样子应该是还好。
2: 哦，嗯、因为欧洲嘛。
1: 对呀、啊。
0: 就边玩边学嘛，我觉得是好方法。而且他说他班上有什么种，有多少人你知道吗？
2: 嗯、
0: 有日本人，有阿根廷人，有西班牙人，有各国的人，全部都混在一起，
1: 一个大熔炉了。
0: 然后他就说是很有趣，因为每个人去那边虽然都说是要去学英文，结果发现都是去交朋友。
1: 对，都是在玩什么，上完课下午就揪一揪去哪个海边，去哪里干嘛干嘛的，真的。
0: 所以我觉得其实换一种思考的方式，旅行不是一种形态而已、嗯、
1: 对
0: 对，
2: 太棒太棒了！今天这个阿芳跟我们分享这个他自己亲身经验的一个幸福的旅行、
1: 嗯、最喜欢这种故事，
2: 我们非常的羡慕。
1: 对，
2: 所以说
0: 我就是几天在看，你知道 Facebook 有所谓的回顾吗？
2: 回顾哎，
0: 对，那就是这几天一直在跳出来那个时候的照片，
2: 你看、
1: 哎、
0: 可以来讲一下这一
2: 太棒了，
1: 好险当时有序。对、啊、
2: 阿芳今天的声音都显得有点甜蜜了，
1: 真的，今天感觉阿芳姐嘴角一直都是
2: 上
1: 扬，比原本上扬的角度，大概原本45度，今天到60度这样。
2: 对对对，这个我跟大家作证啊。
0: 好，你继续调侃我吧。
2: 我跟大家证明，阿芳跟她老公的感情非常好，都是同进同出的，真的。她、
1: 嗯、
2: 老公叫做 Brian、
1: 神仙眷侣就是这样。
2: 真好真好，羡慕你啊。
1: 嗯，棒棒的。
2: OK， 那我们今天就谢谢阿芳，我们下回再来分享，好不好？
1: 期待哦。
2: 好，
1: 下次见，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2: 好 ，OK，
1: 对，
2: 很开心、哦。
1: 每次听阿芳姐的故事，我都超期待的。礼拜一就想，哎，今天是阿芳姐吗？
2: 嗯、她会提供一些情报，她所知道的，她的经验、
1: 嗯。但我觉得重点是，她会把这个景点包含了她的历史故事、
2: 嗯，
1: 比如说之前讲到西班牙的那些庆典怎么来的，都跟你讲解。这样子你去旅游，你才会知道说我要看的是什么，为什么大家都要来这里，就不会是走马看花啦。
2: 对、
1: 嗯、
2: 对
1: 对，
2: 这点非常的重要啊。
1: 是的，
2: 出去旅游的话呢，其实就是。随性吧，我觉得就是随缘自在、
1: 嗯、对呀、
2: 啊，这个非常重要，随遇而安。
1: 嗯，
2: 你不要有一种心态就是说、啊、我今天到别的地方我不适应啊，哎呀我睡不好，我吃也吃不好啊、
1: 嗯、
2: 你如果一直抱着传统的那种我要在家生活的那种感受，基本上
1: 嗯，
2: 你饮食要跟你搭配，然后你睡的床，然后气候都要如你平常在家一样的感受、
1: 嗯嗯嗯、
2: 那你就不要出去了，
1: 对啊，
2: 你出去就要体会不一样的感受、
1: 嗯、是的，
2: 这个才有意思嘛、
1: 嗯、
2: 对不对？
1: 对，
2: 好吧，那么希望大家往后不管跟朋友出去、
1: 嗯、
2: 跟家人出去都能够开开心心的、
1: 嗯、对，
2: 哎，你不要看有一些人哈，他出去旅游他会吵架哈、
1: 嗯、
2: 不管是跟朋友啦、
1: 哎、
2: 或者说情侣啦、爱人啦，还有跟自己的这个好朋友等等哈，可能会吵架，会为了不一样的价值观。
1: 嗯，
2: 哎呀，我不喜欢吃这个，你为什么要安排吃这个？
1: 对，
2: 哎，我请大家注意一件事哈，安排整个行程的人非常不容易，
1: 很累，
2: 非常累、
1: 嗯、
2: 非常的要有热忱。
1: 是的，
2: 否则的话你的行程谁来安排？你来安排吗？
1: 对、啊、
2: 如果说别人好不容易费劲安排了这个旅程、
1: 嗯、
2: 然后你在这边闲东闲西，
1: 对，
2: 那这样的话可能以后大家就不会找你了，
1: 没错，
2: 大家觉得说你可能没有办法在一起，
1: 嗯，
2: 在一起共享这种欢乐，
1: 对，所以别人做的安排我们就乖乖的跟着走。
2: 对， 对，没有错，就是说谢谢他的辛苦、嗯、谢谢啊，这样就可以了。
1: 对，是的，
2: 好， OK， 我们来安排歌曲啊。
1: 好啦，不管怎样，嗯，
2: 我们的服务电话是
1: 对2751-9911，
2: 记住啊，我们的优固力还有我们的这个交胶原蛋白，
1: 嗯，
2: 你要配合着吃，
1: 对，
2: 我们的经验是这两种东西配合着吃，
1: 嗯，
2: 你的软组织、你的骨头都能获得全然的里里外外的一个保护和支持，
1: 嗯、是的，
2: 这点非常重要啊，
1: 嗯，
2: 所以说呢，每天吃6小颗的我们的优固力，
1: 嗨，
2: 里面有补骨三宝嘛，
1: 对，
2: 里面还有一般的同类商品比较没有的，
1: 啊、
2: 就是玻尿酸，
1: 有玻尿酸呢，
2: 对呀、啊，这个很难得，
1: 啊、
2: 你知道吗？然后呢？2个月份才卖1980，平均一个月是不到1000块
1: 的，
2: 很划得来啊、哦。
1: 对，
2: 还有 CP 值。
1: 嗯，
2: 然后我们的胶原蛋白， 我们的胶原蛋白是一罐是两百克，
1: 两百克，
2: 你大概在一个月之内把这一罐吃完，那就可以了。
1: 是的，
2: 它会保护你的结缔组织，保护你的黏膜组织，
1: 对，
2: 非常非常重要，
1: 能让你脸蓬蓬的，
2: 真的，有需要的话就拨我们电话，
1: 对，
2: 27519911。
1: 虽然我们都是生命的过客，但是我们在做一天和尚就要撞一天的钟嘛，所以说原来你只是一个过客，但是我们还是要顾好日子哦。
2: 哎。来，原来你只是一个过客。

0: 原来你只是一个过客啊。
1: 嗯，
0: 我就跟丽妍讲，其实每一个人都是过客。
1: 对，所以有一些缘分尽了的时候呢，你就想着啊，那就是我们的缘分只到这了。
0: 对，
1: 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故事，它很浪漫，就是有一个男生啊，他好像是跟他很相爱很相爱的未婚妻突然之间分手了。
0: 哦，
1: 然后这个未婚妻很快速的就

给别人了、然后他就去忘记去找到一个谁，只有这个可能是师父或者是一个通灵的人，他就说来给你看一下你的前世、这个女生呢，你现在看到倒在路边的这个女生，她已经往生了嘛、好，她就是你的未婚妻的某一世、那经过她有三个，第一个人呢看了一下摇摇头说哎可惜啊，红颜薄命就走了、那第二个经过的人

0: 就让它铺起来。那第三个经过的人呢，
1: 嗯，
0: 还把它埋葬起来了。
1: 哦，
0: 对，然后这个道士呢，他就跟这个男生说，你呢就是第二个经过帮他盖草席的人，所以这辈子他跟你走这一段是为了还那一次的缘分。
1: 是，
0: 那至于他后来今生所嫁之人呢，就是当年那一个第三个把他埋葬起来的那个人。
1: 哦，
0: 所以我就听到这个故事，
1: 是
0: 哇，这就是缘分，这就是姻缘呐。所以有时候我们对于一些友情可能结束了，或者感情结束了，你就想可能是我们某一世要有一些恩怨呐、啊、情仇啊、
1: 嗯、
0: 需要去还的，就给它还掉了。好，那来分享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哦。
1: 嗯、
0: 有些人说呢，找人吃饭是可以降低罹患忧郁症跟失智症的风险哦。
1: 那当然啦、
0: 啊。哎，想到难怪秋华姐每天都找人吃饭，所以她永远这么健康，然后很正向，有没有？对，一点都不会有失智，甚至呢，算术都比我们还要厉害。对，好，其实很多国家都有做这样子的研究。那东京的研究人员呢，他们就有发现说，65岁到74岁啊、
1: 嗯，
0: 跟家人同住，可是呢，你却是自己吃饭的人，就是你都自己吃饭，你跟家人同住，你们就像是不会打到照面的室友一样、
1: 嗯、
0: 哇，你出现忧郁症的几率是常常跟别人吃饭的人的5倍哦。
1: 哦，
0: 嘿，所以这就告诉你一定要跟别人吃饭。
1: 是，
0: 然后类似的还有一个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个系列的研究啊，他们还分享说，他们抓出呢跟别人一起吃巧克力会觉得更好吃。哎、欸，
1: 真的哦。
0: 对，其实这些研究都在告诉我们说，这种物质呢，它是会强化用餐时建立的一个感情连接、
1: 嗯、对，
0: 也就是说我们在吃食物的时候不只在吃它的味道，
1: 嗯，
0: 还在享受我们此时此刻与我们一起用餐的人的这个氛围。
1: 对，
0: 然后你就会有一个感情连结。所以为什么有时候吃这个东西我想到那个人啊，喝这杯饮料我想到我的前男友、
1: 嗯、
0: 哎呀，可能就是因为当时我们有了一些感情的连结呀。
1: 对，这就是共感呢。
0: 没错，所以种种都在告诉大家，有时候呢饭还是可以多找别人一起吃。
1: 是，
0: 对，人家不是说要跟你好朋友说请谢谢对不起嘛，就是说对不起我没钱了请我吃饭谢谢
1: 这种造句法
0: 对，很好笑，我最喜欢看网络的迷因了、
1: 哎、不错不错不错。
0: 嗯，
1: 我昨天啊刚好还是前天吧，我看了一部大概是2-3年前的电影。
0: 嘿，
1: 我不晓得你们看过，香港拍的，是关于诈骗的、
0: 哦、
1: 它是网络情感诈骗的电影。
0: 那可能没有，
1: 是吴君如所演的、
0: 哦、
1: 我谈的那一场恋爱。我看了以后，对，我看了以后我就觉得说，哇，这个导演蛮厉害的，蛮细心的一个导演、哦
0: 嗯、
1: 他不是交代一下 他是如何诈骗、
0: 嗯、
1: 然后被诈骗的人被人家骂猪头啊，你就是蠢之类的、
0: 啊、
1: 这一般的好像刻板印象经常会觉得这些被诈骗，不管是情感诈骗金融诈骗的人都说他们是蠢
0: 啊。
1: 所以说以后如果再碰到这样的一个事情，你最好不要有这样的一个表达的方式、
0: 嗯嗯、
1: 认为被骗的这些人就是活该，那就是蠢、
0: 嗯、
1: 就是笨，这么简单的分辨都分辨不出来吗？你看看那个电影，你大概就有不同的感受了啊。
0: 嗯、
1: 那这部电影叫《我谈的那场恋爱》，它是假的骗局和真的寂寞，它主要的讲的是这两个课题、
0: 嗯、
1: 最重要的是在情感的寂寞这上面。
0: 嗯，
1: 我今天看了一个新闻统计哈，说是台湾现在独居户，
0: 嗯，
1: 你刚刚讲到说一个人嘛，
0: 对，
1: 独居或者说一个人吃饭、
0: 嗯、
1: 罹患忧郁的比例很高，
0: 很高，
1: 可能还不止这些，还有其他的慢性疾病啊，还有包括让你寿命减短等等哈、
0: 嗯、
1: 40%独居户、
0: 嗯、
1: 现在非常高，
0: 很高哎、欸、
1: 非常非常高。
0: 这些独居是包含了不分年龄的吗？还是以年长者？
1: 不分，
0: 不分年龄，
1: 不分。
0: 哇，将近一半了耶。
1: 对对对、哦、然后因为少子嘛，
0: 嗯，
1: 不婚嘛，
0: 对，
1: 不生嘛、
0: 嗯、
1: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还有就是离婚率很高、
0: 哦、
1: 造成的独居户。另外有一些独居户是因为他要避税，
0: 嗯，
1: 他采取一种在户政法上面的分户原则，他分成两个居住地方、
0: 哦、
1: 两个户口，
0: 对，
1: 所以说他是为了节税，
0: 嗯，
1: 所以说呢就形成了我们台湾这个怪现象，独居户特别特别高。但是现在刚好是网络世代嘛，数位时代，数位时代之下、
0: 嗯、
1: 大家 集体孤独。
0: 哎，
1: 他是讲一个有名的女医生，妇产科女医生，吴君如所演的。

0: 的，已经52岁了。然后在4年前，她的老公因为心脏病突发过世了。在过世之前，她就跟她老公闹离婚。
1: 嗯，
0: 因为她工作的关系，她生活情趣已经没有了。她老公也觉得说，我这太太怎么完全一点情绪都没有？哪怕是她骂我、打我、跟我吵架都可以啊，但是就是，怎么讲？相敬如冰啊，
1: 嗯，
0: 冰箱的冰那种感觉，然后也没有什么多大问题，大家就各忙各的工作，
1: 对，
0: 到最后就觉得说相处不下去了，就离婚吧。离婚以后，她就觉得说她老公好像背着她又找小三，
1: 嗯嗯，
0: 跟她老公的秘书过从甚密，
1: 是，
0: 好像有一些暧昧。结果她老公怎么解释，她就不相信，她就认为说他们之间一定有暧昧，
1: 嗯，
0: 结果到最后好吧，那就离婚吧，
1: 对。
0: 离婚，然后就是她老公要离开家了，
1: 嗯，
0: 他们是住二楼的洋房嘛，一二楼的，就她老公下楼了，结果她老婆呢就从楼上拿了一个花盆砸向她老公，差点砸到她老公，然后老公也没说什么，看着地上的碎的花盆，再抬头看一看她老婆，然后就露出了一个可爱的笑容，
1: 哈，
0: 她就更气，
1: 你说你还笑，
0: 你还笑得出来？我真的是失手了，我应该砸得准一点。结果到后来呢，她才知道她老公在离婚之前回头那一笑是什么意思。
1: 哎，
0: 是他们曾经有过美好的北海道的度蜜月之旅。
1: 哦，
0: 那一次呢，先生呢在这个太太在一个天桥上面，
1: 嗯，
0: 先生在天桥下面，
1: 对，
0: 然后吴君如拿了一束花，很开心的丢向她老公，
1: 哦，
0: 她老公刚好用镜头捕捉到一张唯美的画面，
1: 对，
0: 然后呢他就想起我在离婚的时候，
1: 嗯，
0: 我竟然用花盆砸她，她竟然用那个很漂亮很愉快的笑容回报我，
1: 嗯，
0: 原来这个笑容是她想起我们在几年前结婚度蜜月的时候，
1: 嗯，
0: 我丢花给他，他露出的笑容，
1: 哎，
0: 你看看是不是很吊诡？
1: 对啊，
0: 同样的笑容，一次是砸花盆，一次是丢花，
1: 嗯，
0: 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情感，啊，
1: 对，产生一个，
0: 有的时候缘分就是这样子。你刚刚讲到的盖席子，
1: 嗯，
0: 埋葬那个人，
1: 嗯，
0: 然后他跟他在一起的缘分有多长的时间，
1: 对对对，
0: 似乎在上一世或某一世早就已经注定了。
1: 是的，
0: 所以说看了这部电影之后呢，他因为寂寞，所以他就被网络恋情诈骗，
1: 嗯，
0: 骗了很多钱，骗了很多钱，结果后来抓到了。抓到歹徒是一个年轻男生，假冒一个法国人跟他谈恋爱，结果呢他也是那个什么，在一个那个这个警察的讯问底下，
1: 对，
0: 然后就问他说，你要不要见见诈骗你的这个男人呢，啊，
1: 嗯，
0: 他说不用了，因为他已经自我疗愈完成了。
1: 对对对，
0: 他本来是很恨他老公的，
1: 对对对，
0: 认为他老公有小三，结果后来老公说没有，
1: 嗯，
0: 我没有，我怎么说你都不相信。
1: 对，
0: 结果后来他才知道说他老公在离开家跟他离婚，离开家的时候，
1: 嗯，
0: 茫然不知所措，在他们住的地方一直开车绕圈圈，
1: 嗯嗯，
0: 然后在车上发生心脏病突发过世，
1: 嗯，
0: 他就想到说，我怎么会忍心做出这种事情，
1: 哦，
0: 让他因为这件事情而暴毙啊。
1: 对啊，
0: 所以说他就想起在结婚度蜜月的时候，
1: 嗯，
0: 种种的美好，
1: 对，
0: 他进行了一场疗愈之旅，
1: 嗯，
0: 是借由这个诈骗这件事情，
1: 哦，
0: 所以他认为他不是被诈骗，
1: 对，转念了，
0: 他说我没有被骗，
1: 嗯，
0: 我只是谈了一场恋爱，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导演他处理的手法非常细腻，
1: 哦，对，
0: 他没有剧情反转再反转，
1: 嗯，
0: 然后抓到歹徒如何如何绳之以法，
1: 嗯，
0: 他没有强调这些，他强调一个寂寞的女人，她因为孤独被骗，
1: 嗯，
0: 的一个过程，他心里的转折，
1: 对，
0: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看这部电影。
1: 光是听你讲就觉得这个故事很好听，应
0: 该
1: 很
0: 有意思啊，真的是
1: 值得一看，
0: 这是一部好电影，
1: 对
0: 啊，对，所以我就想到说，人生啊，有的时候，比如说刚刚放的那首歌，
1: 嗯，
0: 原来
1: 只是一个过客，
0: 我只是一个过客，
1: 嗯，
0: 其实啊，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不同的人是过客，然后夫妻之间互相其实也都
1: 是
0: 过客，
1: 对，啊，
0: 我们之于地球，
1: 嗯，
0: 我们所生活的环境，我们也是一个过客，
1: 没错，
0: 只不过将来我们会一直不断的重复循环再来，我们都是再来人了，
1: 嗯，啊，没错，
0: 就这么回事，
1: 是的。
0: 好，春花姐，
2: 哎，
0: 接下来
2: 我没有开我的麦克风，难怪我听起来怎么没有声音，声音怎么怪怪的。哎呀，好，难免出去的时候都会打个电话回公司啊，
0: 哎，
2: 等等 啊还有处理一点这个私人的事情，
0: 啊，
2: 请这个小陈帮忙啊等等。

0: 啊，结果呢，小陈就传给我，告诉我说，常常听我们节目的一个很漂亮的女生，
1: 嗯，
0: 袁小姐，
1: 是，
0: 她传来的内容是，小陈把这一篇传给秋华姐看，秋华姐成立的基金会真是大功德一件，能有几个人像秋华姐的大爱，哦，不敢当。佩服秋华姐的为人处事，不敢当，袁小姐，我真的不敢当。我真的做这么久的节目了，真的一点小积蓄，好，也就因为很早以前就买房子，才会能够买到便宜。假如现在你要买房子，哦，买不起了。
1: 哦，真的哦。
0: 台湾
1: 几十年前，秋华姐在东区买房子，曾经买过才一两百万的房子哦。
0: 对对，
1: 因为那个时候。如果说拿去买车，可以买到很好的车，但如果拿去买房子，真的可以买到一小栋房子哎。
0: 我住的这个七楼那个这房子，现在抖抖他们在住那个，我记得很清楚，189万。
1: 你看，
0: 然后再来就最先买的是歌林，就是现在听众朋友常去的丽人屋的隔壁，好，那个反而是不是很好，因为你们看到了这五楼之四。好，这个是面对的，你一下电梯就看到了。那我不是，我还要右转再左转，但是只有两步啦，但是就是只有两步路而已，但是就是比较不是那么好的感觉。
1: 哦，
0: 那是五楼之五，那个时候
1: 现在也不得了了。
0: 你知道那个时候的五楼之五哦，还要转个弯，下电梯还转个弯，哦，转右转。啊，再右转
1: 嗯嗯，
0: 啊，然后再左转，对不对？两步路而已啦。
1: 对对对。
0: 好，但是你就比较里面了。
1: 嗯。
0: 但是那个时候在那里开丽人屋，仍然真的人多得不得了。
1: 这个我可以证明。
0: 活动的时候还要排队呢。
1: 真的真的，那个时候尾牙都要开三桌。
2: 哦。
1: 三桌。
0: 真的。
1: 真的。
0: 很感动。
1: 嗯。
0: 那个时候是三桌没有错。
1: 哎。
0: 因为美容师很多。
1: 而且秋华姐还带我们去吃万华的。那个叫做很有名的那家叫做什么？台南担子面
2: 哦，
0: 现在就在哪里开了？你
1: 在哪开？
0: 就在我们对面大巨蛋，
1: 真的，
0: 将要开幕了，
2: 真的假的？
0: 他还没有开幕。
1: 哦，那个讲究哎，开玩笑，那个盘子上面再叠盘子，哇，真的是吃的那么讲究。
0: 后来那个时候是丽人屋的时候
1: 啊，
0: 后来我们这几年我没有再办了，只有我们员工而已。
1: 嗯。
0: 后来也有办过很多次，我还没有坐轮椅的时候，也办过金华酒店啊，
1: 有啊，三四十人的。
0: 对啊，
1: 嗯，
0: 那都是周围的朋友，
1: 都
0: 有来嘛，好，所有朋友啦，云中月啊，
1: 嗯，
0: 啊，艾伦啊，反正很多啦，艾伦他们都会来，然后秦汉也会来啊，对不对？
1: 嗯，
0: 那个时候，但是呢，现在我没有，自从我坐到轮椅上面，听众朋友，我真的就没有外交了，几乎。只有梅子跟雅芳，你看雅芳今天昨天晚上又叫玛丽安到他们公司去拿什么？不是菜，燕窝。
1: 哎呦！
0: 不停的炖燕窝给我吃。
1: 炖好的。
0: 他对炖好的。
1: 哎呦，有心哎！
0: 听到说我是肺的问题，啊，实在是小问题，不是大问题。结果他说肺有问题的话，吃燕窝是最好。
1: 要补气。
0: 然后呢，不停的。知道说快吃完了，他就马上又炖来了，
1: 哦，
0: 啊，我真的好感动哦，你知道吧？
1: 嗯，
0: 不会形容的感动，真的好啊。所以说，陈小姐，你传来的这一篇我还没有看，好，我看内容之后啊，我再回答你好不好？
1: 嗯，
0: 我很感动，你这样写对我鼓励很大，真的鼓励很大。
1: 对 对，
0: 也有很多听众朋友说啊，如果你办基金会，你说不让人家捐款，
1: 嗯，
0: 那我们如果要捐的话呢，也想响应你哦。
1: 哦，
0: 要捐，我跟你说，
1: 秋华姐是不募捐的哦，
0: 不募款的。
1: 秋华姐只出款哦。
0: 对，然后呢，因为到时候我会怎么做呢？去了解真正他需要真正的需要帮助的。那这个时候我就会可能就是做他访问。好，那如果他不接受访问或怎么样的话，那可能我就会告诉你，这一次我是捐哪里。我连那个他们如果有收据给我的话，嗯，那我就会把收据拍在我们的用拍起来之后放在我们的脸书跟 LINE 上面让你们看到，这样子好不好？好，所以说这样子的话你就

0: 一起按照他的那个账号去汇款就可以了，我不经手这个钱，好不好？
1: 嗯，
0: 我不经手听众朋友捐款到我的这个基金会来。
1: 因为从以前到现在都是如此。
0: 嗯，
1: 那秋华姐是碰到如果说社会上有发生急难救助，比如说大的灾难，秋华姐自己可能会捐大笔的钱，
0: 不敢。
1: 然后她不会经手听众朋友的钱，她只会跟听众朋友讲说，那你是不是可以直接捐去这个就是筹办的单位啊，募款的单位？
0: 都是这样子。
1: 对，这样会比较单纯一点呢。
0: 我真的不经手啊，因为我真的人用的不多，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也很感动，就是说当我要做这个基金会的时候，需要我现在算是董事长，
1: 嗯，
0: 但是要有四个董事，
2: 嗯
0: 啊，但是周围的朋友马上就答应，那我找的就希望比较年轻一点，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也许有一天我就不在了，这是难免的事情啊，这你不能说。不可能永远都存在，对不对？这个时候呢，像这个内容就不要再常常更换，
1: 嗯，
0: 你懂意思吧？哈，嗯，就是说里面需要我是目前是董事长，但是呢，董事要有四位，
1: 嗯，
0: 你知道吗？
1: 嗯，
0: 所以呢，我就选择比较差不多四五十岁的，啊，豆豆他们，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差不多的年龄，
1: 你这个考虑周到，
0: 对，我想这样会比较长久啊，
1: 对
0: 不
1: 对？
0: 就不用在中间还要换。
1: 是啊，
0: 这个之中唯一就只有雅芳
1: 啊
0: 是特别一点，
1: 是
0: 啊，雅芳是特别一点，他比较大，他已经六十几了哈，所以他比较大。其中我要选的大概都是比较年轻的，
1: 是，
0: 让豆豆跟他们沟通，
1: 对
0: 啊，
1: 比较方便
0: 啊，或者小虎他们沟通比较好一点，
1: 很好，
0: 嗯，所以呢。快了，本来说应该要到
1: 半年，
0: 现在不用、
1: 啊，
0: 才三个月就已经经过差不多快一个月了，
1: 嗯，
0: 已经批准了下来了，现在在走流程而已，
1: 啊，
0: 还要经过法院，
1: 有
0: 要经过法院，
1: 哦，这个，
2: 我这程序还蛮严谨的，
1: 这个严谨好啊，
0: 很严
1: 谨，
2: 对，
1: 好啊，
2: 的确啦，
0: 然后我真的是听到那个。这个公司的人，我们就正常好多人在买什么零零五 ETF 什么零零五几，那我就在想，哎，有一个零零多少的那个还不错，就是每一年有8%的利息，
1: 嗯，
0: 比银行好很多嘛。我说，哎，我先要进去的就是2000万，就是把我自己本来要留下来当做我的老本的钱，
1: 嗯，
0: 我全部要放在这里面，然后。1000万那个人是属于就是拿不回来的，
1: 因为你要成立基金会要交这个钱，啊，
0: 对，这个钱是拿不回来，
1: 嗯，
0: 如果你这个基金会已经没有再继续运作的话，
1: 嗯，
0: 就是拿不回来。另外我会放2000万进去，我以为说可以买那个股票，一年有8%，2000万就不少钱了，
1: 啊，
0: 连那个钱都可以加在里头，
1: 对
0: 不对，
1: 啊？
0: 结果不行，
1: 不能去滚是吧？
0: 不行，它只能够5%。
1: 哦，
0: 你进去里面有多少钱，只能5%去买所谓的基金等等，
1: 是，
0: 其他是不可以的，嗯，
1: 只能5%去买，
0: 对，
1: 不能2000万全买，
0: 不行，也许吧，我不，你听我说，
1: 为什么要做这个限制呢？
0: 他这个限制有可能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我是不募款的，一般的基金会都一定会募款嘛，
1: 嗯，
0: 好，就让人家捐款来我的基金会里面，
1: 嗯，
0: 那我是不募款的，
1: 哦，
0: 我就想用这样的方法，
1: 是，
0: 好，让这个钱呢，不需要募款，他就能够钱不会马上就一直流失的，
1: 嗯，
0: 一直就是一捐出去就减少了，
1: 嗯嗯，
0: 不过放心啦，啊，我会继续，啊，如果有一天真的这2000万用完了，我也跟 Mindy 说。阿红，哦，我有一个房子是在他的名下，属于是店面的，那有固定的收入。
1: 嗯，
0: 我说，第一把固定的收入就放到这里面。
1: 嗯嗯，
0: 必要的时候把整个房子都放在这里面，就是我用你名下的。
1: 嗯，
0: 哦啊，他有自己他的房子，
1: 啊，
0: 但是我有一个店面是用他的名字，
1: 嗯，
0: 所以呢，我把这个房子都直接放到里面去了。就这样子，让这个房子在里面。
1: 基金会可以放房产？
0: 房地产应该是可以的。
1: 我以为说要变现，
0: 应该是可以的。
1: 哦，
0: 到时候你要变现也可以啊。
1: 对对对，
0: 嗯，
1: 反正它也是等于像现金一样嘛。
0: 人真的不需要太多。

0: 够用就好了。
1: 秋华姐的这个做法哈、哦，让我想到一个单位，那个诺贝尔奖，诺贝尔奖颁奖了大概超过百年了。哦
0: 那人家是多么的了不起啊！
1: 人家是当然有钱的家族了哈，发心发大愿，然后呢拿出一笔基金出来，然后成立这个诺贝尔奖这个项目。但是他们就好奇说，为什么每年颁发的奖金其实都很多哎？
0: 对，
1: 每一个人只要得奖的，动辄都是百万美金以上啊。然后他有很多的奖项啊。
0: 可能他们的做法不同。
1: 他们的做法呢，是可以投资，因为你刚刚讲说。基金会你放2000万你要去买一个 ETF 还不准，还只能用里面的5%的金额去买。
0: 对，我听说。
1: 那我就觉得奇怪，
0: 我
1: 竟然不太
0: 了解。
1: 诺贝尔奖据我了解是他们这个基金哈、啊、可以去升息的，可以去投资的、然后他们投资有方、他们会有一点就是说
0: 专家，
1: 对，他们有专家在帮他们在操作这一块、然后就像现在 ETF 一样，有一些主动型的可能是比较攻击获利强的、有一些是保守型的可以让你保本的，用这样的一个搭配方式、让他们的运作到今天超过100年、还是一样历久不衰啊、你看看多好，
0: 我希望我们也能长久。
1: 对呀、当然是这样啊、
0: 那我就想说哎，可以啊，把正在出租的这个房地产啊、也可以放进去啊，每个月有收入嘛，这收入就是捐啊，
1: 对呀、
0: 就这样子啊，
1: 就是啊，
0: 我就这样想，
1: 是
0: 啊，觉得阿红一定会按照我的意思，对，
1: 那我就觉得这样很不公平、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我再进一步了解，
1: 为什么？
0: 根据
1: 我
0: 现在知道，
1: 我是从一个标准来判断，
0: 因为会计师跟我讲是这样讲的，
1: 那好，那
0: 但是我进一步了解，
1: 会计师这样讲一定是他们有他们的这个有他们的谱嘛，对不对？政府有很多基金呢、有邮储基金呢、有这个劳退基金呢、有什么什么什么国安基金一大堆、一大堆，那军人呢也有军人的一些什么基金、他把这些各种不同的基金也是一样到股市里面去炒作啊、不是炒作了就是去升息了，然后可以去投资了，讲投资会比较健康一点，然后呢就股票一涨他们就赚了很多的钱呢、就可以来支应政府的运作啊、还有一些社服啊各方面的需求的支出啊，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
2: 对啊，
1: 其他国家也都是这样啊。
0: 非常谢谢林小姐您不断的在鼓励秋华姐，会的，我会按照我所说的话去做，绝对不会有改变，我不会募款，绝对不会募款、好，我们再来听歌好吗？
1: 好、
0: 好，安排的下歌曲好不好？
1: 来
0: 这一首、哎，你播的是这首吗？
1: 哦，
0: 第七首。
1: 哦，播这个 CD，
0: 这是安迪威廉斯唱的《爱的故事》。CD
1: 弹出来了，太久没
0: 有用的。现在真的是所有的就是 AI 的做法，将来不晓得第七首。对，我们录了好多的CD， 把之前喜欢的歌全部录在一起。
1: 对，
0: 这么多，很多哎，
1: 不错，
0: 1000多张，再来 MD。
1: 也有，
0: 也录了差不多1000多片，这种将来可能都不能用，真的。
1: 应该短时间没有问题，还是可以了。
0: CD 是可以
1: ，CD 可以了。
0: MD 已经买不到，
1: 可能慢慢就不行了。
0: 对。

0: 节目中都是做这样的介绍，
1: 对，
0: 但是这里面写的居然是爱的故事，
1: 对，他把它翻成爱的故事。
0: 我看到 这四个字，我就认为是安迪威廉斯的那一首，结果不是，你看写的是西班牙文啊，突然我的脸书里面出现什么，
1: 跳出一张相片，
0: 写的是11年前的照片，低音准备要，你看动作是要亲我的，
1: 对对对，很亲密的那种闺蜜的那种动作，
0: 还不错哎。我感觉当时我的皮肤没有那么好，
1: 你们这一张照得很好啊。
0: 我当时皮肤没这么好啊，现在比较好。11年前
1: 也是很好，
0: 还可以的。
1: 可以啊，你看那个光泽，丽艳，你看一下。
2: 哇哦，哇哦，
1: 有没有很白哎？
2: 对啊，太惊人了，美到说不出话来了。
0: 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哎，啊，昨天这一张也有，跑出来，为什么？我今天。
2: 你的回顾吗？
0: 没有没有，
1: 这是近照对不对？
0: 对，我跟你说，今天我 PO 出来放在我们的脸书，那目的何在？目的就是要告诉听众朋友，因为太多听众朋友来说，你们有什么样的秋华姐节目中讲说会长头发，她头发很多，讲会长头发的精油好像是用什么东西才能长头发，很多人来问。好，那所以我们还没有做活动，所以没有做活动，平常没有在送，如果活动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会送给大家，
1: 是
0: 就是迷迭香精油，迷迭香精油就用什么方式用你知道吗？你就是洗发精，你如果是洗两次的话，那你就是第一次先洗干净，
1: 洗干净，
0: 嘿，
1: 对，
0: 第二次哦，洗干净的时候稍许不要让它水太多，拧干一点点，这个时候再倒洗发精，洗发精
1: 少许，洗发精，
0: 哎，洗发精倒在手上，再加那个迷迭香精油，
1: 迷迭香精油
0: 差不多5-6滴，
1: 是，
0: 我的头发是有5-6滴啦，我是半就是盖住了我耳朵的头发，但是如果长头发可能就不止了，
1: 我觉得多倒一点没关系，
0: 对，
1: 因为它头皮按摩很舒服的，
2: 对啊，
0: 我们是20墨的
1: 啊，
0: 市面上大部分的10墨、15墨，
1: 对啊，
0: 我们是20墨，我在用的很省，
1: 对。
0: 5-6滴，我大概至少
1: 用很久哦，
0: 很久，所以呢，我们是年底活动或者是母亲节活动，才会送，
1: 是，
0: 好，才会送。
1: 对，
0: 迷迭香真的很好用，
1: 嗯，
0: 我跟你讲一个状况，我喷那个胶水，除了肺部，你看看，现在有一点点点，对不对？白点，还发炎，对不对？好，我连脖子都起一粒一粒的疙瘩，
1: 哇，
0: 我手摸起来我都会觉得很紧张，摸起来很。我不会形容了，你知道吗？还有一次更严重，左边还痒不舒服，
1: 哎，
0: 然后一去抓还结疤，
1: 哇，那个就是它的化学成分造成的，
0: 没有到严重的硬的结疤，就感觉比较硬，所以呢这个时候我就用迷迭香精油，然后加那个小护士，把它揉在一起，然后我就擦，居然好了，好了，你知道吧，所以说肺部也不能够用迷迭香精油。

0: 就得要吃那个抗生素。
1: 对对对
0: 啊，我到现在还在吃抗生素，你知道？听众朋友，放心。我还很 OK，OK、
1: okay、啦，没问题
2: 的，OK 的，对啊，
1: 真的。
0: 这一张是我今天抛出来，我要给听众，因为有听众一个听众朋友在问嘛，嗯、所以我就赶快抛出来。我当时你看看，嗯、头发长成这个样子，就在最中间，
1: 很不错，
0: 好像
2: 很茂密呀、啊，
1: 茂密茂密，
0: 不是，
2: 现在还是啊。
1: 这张是侧面照、嗯，
0: 我跟你说，这不是为了茂密，我是要跟你们讲说，你没看到头的。漩涡的地方，
2: 对，
0: 最顶端的地方，
2: 迷迭香精油
1: 冒出来，
0: 长出这么多头发出来，短短的长出来，
1: 可爱啊、
0: 往上冲，
2: 对，
0: 往上冲。好，接下来要听故事吗？
1: 差不多了，
2: 差不多，
0: 真的吗？
1: 对对对，
0: 我们丽妍还没说过话，
2: 有，
1: 刚
2: 刚
1: 刚
2: 刚
1: 你还没进来之前，
0: 真的，
2: 对，
0: 好，
1: 他有跟大家分享一些东西。
0: 来今天的大单元
1: 是
0: 也是听众朋友最期待的阿富的故事
1: 啊。

0: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故事，叫做鱼拜佛。哎呦，鱼会拜佛哈。这个是在离那个江苏有一个县叫宁县，安宁的宁。宁县这个地方不远有一个湖叫做赤山湖。赤山湖附近有一个和尚闸，它有一个闸口闸门，好像是管制那个水流的进出啊。当地人都晓得和尚闸旁边没有什么鱼虾好捞的，这是为什么呢？据说很早以前呢，赤山湖里面有一条鱼王啊，他是管着这个湖里面的所有的鱼虾蟹啊。那这个鱼王呢，他是一只鳜鱼啊，很大的一只鳜鱼。每年春潮期间，就是说这个雨水多的时候啊，他总带着成群的鱼虾呢到处去嬉戏啊玩耍呀。鱼虾们呢看到人世间的男男女女啊，在这个时候呢不断的涌向附近的一个庙去烧香，那求佛来保佑他平安，那来世呢会有好运，好的一个这个结果。那心里面就很羡慕这些人呢、啊、为什么他们都可以去拜佛求平安求保佑，下一辈子会好啊，那我们为什么都不行呢？刚好呢到了第二年的这个春潮又开始了，水又满了，这个鱼王啊就出主意了，我们啊要自由自在，不受人们的伤害，看来我们不上这个赤山庙求菩萨保佑是不行了啊，大家一向就怕鱼王嘛，所以没有不同意的。第二天鱼王就召集了所有湖里面的大小鱼虾，浩浩荡荡的向这个赤山出发了。人们呢他们呢绕过了一个一个的浅滩，穿过了一道一道的湖湾，来到了赤山脚下，才游过这个闸门呢、啊、准备要上山了、啊、忽然这个有一只鱼，下面的一个小鱼啊就慌慌张张跑来报告，大王大王，不好了，有一个老和尚啊看我们过完了这个闸门呢、啊、就说要把闸门关起来，把我们圈在这个范围里面，然后一网打尽呢。鱼王一听愣住了，他万万没想到修心念佛的和尚怎么会这么狠毒呢，就带了几个比较有力的这个大一点的鱼啊去看个究竟。原来啊这个赤山庙里面有一个老和尚，成天在庙里面闲得无聊了，这一天呢就带了几个徒弟下山到湖边去逛，刚到湖边呢就看见许多的鱼虾各个活蹦乱跳，哎呀整片的湖面都是啊，几个和尚就高兴了跳起来啊，赶紧跑到不远的水闸上，吩咐着这个看闸门的一个一个农人说，赶快把那个门关起来，不要让这些鱼虾跑了。看闸门的这个农人呢、啊、就犹豫着说，哎呀师父啊，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啊，梦见你啊老和尚你啊拿着念珠拿着佛珠口念阿弥陀佛，然后对我说，那个种田的呀，明天一早啊赤山湖里面的鱼虾要来庙里面要来烧香拜佛，请你千万要积阴德，不能伤害任何一条鱼的性命啊。那今天早上我就一早到了这个湖来看了一下，哎呦果然满湖的鱼虾哈、哦、就如昨天晚上你托梦给我好像说会有这个鱼啊要上山拜佛，那么我本来想捞这些鱼的，后来想到昨天你托梦给我，我要捞我又不敢捞，我只好算了，没想到你竟然下令我要把闸门关起来，把这些鱼虾一网打尽，那你念的是什么经呢？你这个和尚好像不是做功德哦，好像是要假慈悲啊。那他就有一点打问号了，老和尚就哈哈大笑，哎呀哪还有送上嘴的肥肉不吃的，不要说是湖里的鱼来拜佛，就是人来我们也要捞油水不是吗，不然呢我们怎么活啊。这个农人呢跟那个假和尚这个对话呢被这个湖里面的这条鱼王啊听得一清二楚，气得他在水里哇哇直叫，所有的鱼都紧张到不行啊，乱跑乱窜啊。这个时候老和尚又吩咐小和尚了，赶快拿捕鱼的家伙过来。就在这个时候鱼王不等他们动手了，就不顾死活的往那个闸门撞过去，因为他是大鱼嘛，那往门上一撞就哐当一声，闸门竟然被撞开了，撞开之后所有的这些 鱼啊，大鱼小鱼啊，鱼虾蟹啊，没命的就窜过这个闸门，就跑光了，全部跑光了。那鱼王呢？鱼王因为用力过猛，撞昏。撞昏了以后呢，就浮到水面上。老和尚一看鱼虾跑光了，正要生气，但是一看，哟，浮起来这条鱼这么大呀，好，这也可以。然后就叫人拿那个鱼叉过来，就准备要叉这个鱼了。结果呢，老和尚接过鱼叉，然后用力的这么一叉，就直接刺中这条鱼王了。鱼王一痛就醒过来了，没有被刺死啊，醒过来了。鱼王就拼命的往水底下钻，这是本能嘛。
1: 嗯。
0: 然后他因为体型非常大，这个鱼非常非常大，然后呢，鱼王拼命往水底钻，这个老和尚哪里这个经得住这么一拖啊？这个鱼往下面一钻。那这个老和尚呢，就扑通一声，连这个鱼叉带人呢，就被拖到湖底去了。拖到湖底呢，然后呢，怎么办呢？鱼王就拖着这个老和尚一直游，一直游，在这个湖里面转了好几圈。后来鱼王呢，终于挣脱掉插在他身上的这个鱼叉，然后呢，去找他的伙伴去了。那老和尚呢，就慢慢的飘出了水面，然后也就顺便圆寂了。因为他是个假和尚，所以基本上真的和尚是不会犯这种戒律。
1: 是的，
0: 因为他们在所有的戒律里面，第一个你就千万不能够杀生嘛，
1: 对，
0: 这是最重要的戒律嘛，
1: 没错。
0: 所以说这个假和尚就真的被这个鱼王啊，
1: 嗯，
0: 给收拾掉了。后来当地人呢就把这个水闸门呐，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和尚闸。哎，从此以后和尚闸附近再也见不到一些鱼虾了，一些小鱼小虾的影子都见不到了，因为他们曾经有过这种痛苦的经历啊，所以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什么样的鱼虾好捞的。所以下回大家如果有机会到江苏省宁县这个地方，附近有一个赤山湖，你可以去打听一下，看看哎这个湖还在不在，然后上面有一座庙还在不在，
1: 嗯，
0: 这湖里面还有没有鱼虾，顺便去帮我们寻一下，拜托了。
2: 现在吃虾吃的很多很多、
0: 哦、
2: 因为虾真的是蛋白质很好，
0: 对对对，
2: 优质蛋白质，
0: 对，很棒，
2: 所以呢也不会让你增肥啊，
0: 不会不会不会、
2: 哦、我吃很多
0: 虾，很好，
2: 真的很多，
0: 对，
1: 好味。
0: 嗯
2: OK， 来我们继续吧，音乐再听一下下，
0: 好。

0: 没想到生意怎么会那么好，我真的实在是还没有到这个做活动的时候、
1: 哎、
0: 有这样的生意，我真的心花怒放。
1: 嗯，很好。
0: 大部分呢都是我们的爱迪斯提拉，提拉改了包装了。
1: 嗯嗯，
0: 改包装了，
1: 对，大家
0: 改用手挖的
1: ，对，
0: 啊、哦，对对对，啊，你们就不会觉得浪费。原来有这么多人有这样的思考，我真的不知道，要知道早就把它换了。
1: 这代表一件事情，
0: 对，
1: 我们的那个爱迪斯提拉抗老、嗯，它质地精纯、嗯，大家一滴都不想浪费，
2: 真的，
1: 真的。
0: 换的包装就是用挖的哈、
1: 嗯哦，对，
0: 所以现在你拿到的就是用挖的哈、哦，
1: 对，
0: 好啊、哦，再来就是我们的美白，
1: 嗯，
0: 啊，经过听众朋友，我经过说。两个礼拜拿不到效，得不到效果，你就拿来还给我。
1: 嗯，
0: 到现在为止没有这回事，没有人拿来还、
1: 啊。
0: 每一个人都说效果真的很好。嗯、那所以听众朋友呢，真的就相信我的话。
1: 是
0: 啊，有的人也真的用了以后，不到一个礼拜就得到效果了。
1: 对呀、
0: 啊。所以呢，就一一介绍。所以上个礼拜不知道莫名其妙怎么会靠啊、已经都九月份了，九、嗯、月底了。居然生意会这么好，
1: 对呀、啊，
0: 我真的好感动哦，
1: 很难能可贵啊，
0: 真的。好，最后我们听一首歌，因为57分就一定要结束。
1: 是啊，
0: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呢？
1: 叫做《秋诗翩翩》。
0: 对，这是 AI 唱的，
1: 很好听哦。
0: 嗯。

0: 丢，
1: 对呀，
0: 我舍不得拉下来。不过AM 的听众朋友可以继续听，好，感激听众朋友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明天再聊喽。
1: 好，
0: 祝福大家
2: 健康快乐，
0: 拜拜。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一三三零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立、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是星期一，又是一个星期的开始，今天是9月7号。那么在24节气当中呢，今天是白露啊，白露。这个白露啊，隶书记载啊，斗指魁为白露，阴气渐重，灵而为露，故为白露。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已经开始天气转凉了啊，气温也会逐渐的降低，早晚这个气温都会偏低，同时呢也会出现一些露水啊。其实小时候啊，我上学的时候啊，常常会看到路边的小花小草那叶子啊，那么都会有露水，然后结成这个露珠啊。但是太阳出来之后呢，这些小珠珠啊，就是小水珠，也因为阳光的照射而蒸发了啊。所以小时候在路边看到那个小露珠、小水珠，有时候还要蹲下来来摸一摸那个小水珠，那蛮有意思的啊。听众们有没有这个经验啊？这是在我小时候的一个记忆。当然现在来说的话呢，旁边的小花小草已经不多了啊，除非怎么样呢？除非有一些所谓的露树啊什么，那是树。小花小草不像过去就是怎么样，路边就能够看得到的啊。好，那么首先气温来说的话呢，目前台北市的温度大约是在摄氏28度啊，28度。早晚都会偏凉哦。听众朋友，你看前两天下雨，所以呢这个气温都在25度左右啊，25度。

左右，所以可以说是相当凉快了啊。那么当然根据气象单位的一个说明呢，礼拜三将会有一道今年度首波的锋面会过境，所以到时候呢这个气温可能会掉到22度左右。哎，听到没有，真的是凉快了啊，凉快了。我觉得凉快凉快还真好啊。而且呢从上个礼拜一直下雨到今天终于是水汽稍减。明天呢可能也是跟今天一样有着灿烂的阳光。不过礼拜三开始呢可能锋面又要接近了啊，所以呢部分地区可能也会开始有下雨的迹象。好，这是有关于这个天气状况，首先跟听众朋友做一个简单的说明跟报告。今天呢是礼拜一啊，当然我们这两天呢积极的在出货。宅地边的小哥呢啊，那可以说是拉着车子啊，他说哎呦你们东西还真多，我说这多与少啊，你就看着办啊，他拖两车，要拖两车才能够拖得完。因为主要就是从上个礼拜开始，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的精选的蓝莓地已经到了，礼拜四到货，所以呢礼拜四已经开始分批出货，因为听众朋友订的数量非常非常的大。那我想今天是礼拜一啊，那么这个礼拜应该可以顺利的出完啊，这个礼拜可以顺利的出完。还有就是在礼拜五我们曾经提到过了，500粒装的啊，500粒的这个蓝莓锭，那么也会在过两天就会陆续的为听众朋友寄出啊，陆续寄出。原则上呢是礼拜三就可以寄出了啊，所以呢我们这个因为订货量很大，那么需要就是进行包装。哎，听众朋友，这两天我都在公司里头啊，在先行做包装啊，先行做包装，为什么呢？因为不然来不及啊，因为你看看嘛。这几百张的订单啊，都必须要怎么样呢？做事前的一个就是事前的一个处理。所以昨天下雨，我也别乱跑了啊，就待在公司里头。待在公司，我昨天待了一天，然后呢，尽快的来包装这个蓝莓锭啊，尽快的来包装蓝莓锭，然后呢，能够在今天顺利的出货啊。所以呢我在此呢也跟听众朋友做一个简单的说明跟报告啊。那么大家呢接到电话之后呢，也就代表说可以收货了。还没有接到电话的听众朋友，您也不要着急，我们也是尽快的啊，尽快的一单接着一单来为大家做出货。那么尤其我们在出货之前，我们都会跟这个听众朋友联络，其中有一个重点就是呢，过去刚开始订购一组的听众朋友，我们都会问要不要追加成两组，因为这个机会太难得了，这个机会太难得了，要不要追加成两组。那么当然我们的听众朋友不是讲了吗，几乎啊几乎都说好吧，那就两组嘛啊。那么两组的话呢，要比未来要多出三瓶啊，多出三瓶的蓝莓锭，所以你就吃吧。听众朋友，这个蓝莓锭怎么吃呢？这个没有所谓的时间的一个限定啊，那么一天吃几粒呢？建议是2粒，不过呢，我们都会建议听众朋友，如果说可以的话，现在，因为我们赠送给大家嘛，你就一天吃个4粒、5粒都没有关系啊，都没有关系，毕竟它是一个食品啊，而且我们是专利的蓝莓萃取，专利的蓝莓萃取，所以呢，我们听众朋友可以放心的来使用，好不好？所以礼拜六啊，我在公司里头，然后呢，从公司再到电台来，来主持节目。当然，其中我也曾经到了三重，也曾经到了社子，然后呢，到这个蒋大姐那边去啊。那么时间来说一切 OK。那么后来我就接到我太太的一个讯息，说下午呢，带着这个2个小孙呢、啊，还有我女婿，因为我女儿去看棒球了。他到大巨蛋看棒球，我说你看得懂啊？我说好吧啊。那然后呢，他们这一家伙呢，就是我女婿就带着我太太还有2个小孙呢、啊，到松山机场去看飞机啊。因为现在松山机场都规划了，以前就有啊。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就有这个观景台，可以在那边看，就是这个飞机的起降。现在来说的话呢，规划的更为完整。

啊，当然，我小时候到现在已经是怎么样的？已经是50、60年前了啊。现在规划的非常好啊，又有这个所谓的户外，也有室内，可以喝着咖啡，然后呢看着这个飞机啊，起起降降，哎，蛮有意思的啊。所以呢，他们这一伙人呢就到了松山机场来看飞机啊。听众们，还有一个地方啊，就是在那个我们讲。从这个民族东路这边有条小路，这个是怎么样的？这是在我大概17、18岁的时候来这边实际的看飞机的起降，就滨江街和这个民族东路啊中间有条小，算是一个小巷子。这条小路来说的话呢，有很多朋友在这边看看飞机起降。哎，听众朋友，飞机远远来了就可以看得到，为什么呢？飞机都有那个灯啊。哎，听众们，很远很远就看到了两个飞机的头灯啊，就来了。然后呢，听众们，这飞机当然速度是很快的，然后接近的时候呢，听到没有，就从你头上飞过去啊，从你头上它是降落啊，降落啊，就降落了，然后咔嚓冲冲的就，然后呢就刹车啊，看着飞机降落，也看到飞机起飞。也就是飞机呢从原来的停机坪，也就带了客人之后呢，要转到这边准备起飞。那准备起飞，听众朋友，这很好看呢、啊、我也喜欢看这飞机。然后在这个地方呢就等待塔台的一个命令之后呢，开始来进行加速。哎，听众朋友，飞机起飞，尤其是现在那个喷射客机啊，它那个引擎有没有，然后释放出来那个热气啊，你远远的就可以感觉到那热气轰轰。哎，听众朋友，那么重的一个飞机，然后呢要有那么大的马力把它推向空中，听众朋友，这个马力是并非是我们所能想象到的。然后这个时候呢，飞机开始怎么样加速，不是加速，是加足马力之后呢，然后怎么样来开始往前冲刺，就起飞了啊，听众朋友，这就是在松山机场这个滨江街和这个民族东路这边有一条小路啊，汽车是可以双向来走的，但你要双向的话，必须要怎么样的，要测一下这个路，毕竟比较窄啊。这里很多人来这边看飞机啊，那时候我呢交女朋友的时候还特别骑车啊带她来这边看飞机，她说这么好看，我说你来看看。哎，真的是那个震撼力是非常非常大的啊！所以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来这边看过飞机啊？蛮有意思的啊！所以呢，这个飞机的起降啊，在台北市，尤其在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观景的一个点啊！这实际看到，跟松山机场完全是两回事。松山机场只是看着飞机这样下来啊，然后呢，这样子。那那边是怎么样呢？你距离飞机是非常非常近的，大概就在你头上大概50公尺左右，你看那飞机，那个那么大的飞机，哎呀，这样从你头上这样子飞过去，哇，那个震撼力是非常非常强烈的。有时间去看一看啊，没有看过的听众朋友来看看飞机吧。当然下雨天就不必了嘛，啊，你要有挑个天气好的，尤其是秋天呢、啊、秋高气爽来这边啊看飞机起降，是蛮有意思的一个小小的活动，也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啊。好的，时间呢是下午的4:13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0: 正声，流行派。
1: 这首歌曲听众朋友应该是有一些印象啊。我等的花儿都谢了啊，这是一首老歌，然后呢翻唱的一个记录。时间呢是下午的4:19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今天我觉得好像这个嗓子有点憋憋的啊，听众朋友没听出来，还好呢啊，做节目是绝对没问题，就是说话嘛啊，只是怎么样的，只是在嗓子的低音这部分来说的话呢，它是有一点卡卡的，大概是喝了咖啡的关系啊，也还好呢啊，咱们呢也不要

喇叭像是怪茅房，这一切呢就是那么的自然就好了。刚才提到就是我太太发了一个讯息啊，上头写的是女婿带着两个小孙呢，我们一起去看飞机啊，之后呢去看大象。我说什么看看什么大象呢？亲爱的朋友，在礼拜六台北市士林地区有一个非常非常热闹的一个场合，那就是大象来了。听到没有，这是怎么样的，这个活动来说是台北艺术节所办的一个活动。这是40多年前我们这个圆山动物园大搬家，有没有，不是有这个大象，然后呢有各式各类的这个野兽，还有就是动物，然后呢大迁徙。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于是乎呢在台北艺术节，也就是在法国的一个奥伯西托剧团，这外来的一个法国的一个剧团，然后呢就造了三只这个5公尺那么大的一个机械啊，金属机械的大象，非常壮观哦，3头大象啊，然后配着他们的很多的一些乐器鼓声，然后呢这样子等于是从士林地区呢缓缓的走过来。听众朋友，在当时礼拜六还下着毛毛细雨，亲爱的朋友，有将近10万人聚集在士林夜市这整个的一个地区，听众朋友，那个人潮之多啊，甚至于呢有些小巷子都已经挤得是水泄不通。那么当然很担心呢，就是缺氧的情形，因为小朋友如果说在人群当中，他那个氧气如果说不够的话很危险的。将近十万人聚集在这个小小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团体当中，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街道里头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当然3头巨象啊在那边咚哒哒咚咚咚，然后慢慢缓缓的往前来移动，然后还有很多的所谓的法国的一些艺人啊，他们所谓的艺术的艺人啊，然后呢又乐器鼓声非常壮观的在台北街头来形容大象来了。后来我才知道，我说哟，搞了半天看大象是这样子看大象，我太太还调侃，哎呀你很土啊，这是法国来的这个艺术团体来怎么样来表演的。我还以为真的有这个大象呢，哎呦这是土鳖蛋。后来我看到报道啊，那么的的确确，那么这个活动来说的话呢也造就了很多的人群聚集，但是呢是不是能够考虑到它的安全性，这就是值得我们来思考。那么台北市警察局也动员了400多位的警察同仁来维持这个场地的一个安全跟交通的安全，所以台北捷运也特别加班呢、啊。从这个捷运啊，这听众们，你看那个人潮有多少啊？所以呢，后来我就问啊小孙，我说你有没有看到大象？他说外公我没看到大象，人太多了。所以他们后来他们一会儿就我女婿啊两个小孙还有我太太，他们就算是回来了啊。他说没看到大象，我说没看到大象没有关系了啊，日后呢有机会看看照片啊、看看这个记录也是不错的啊。听众朋友，知不知道这个活动啊，在士林这个地方大象来了，就是大象来了啊。当然新闻媒体当中也有褒贬不一的一些报道了。总而言之来看，这次的这个艺术台北艺术节活动是相当的成功。好，时间是下午4:24，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正声流行派。

好，接着我们来跟听众朋友一块儿来聊聊有关于产品方面的讯息啊。我想最近我们推出这个蓝莓锭啊，蓝莓锭来说的话，当然它的功能来说是相当多的，并非只有针对眼睛的一个所谓的帮助。那么提到这个东西，当然我们眼睛有眼睛的一个营养素，我们称之为美丽新世界啊，美丽新世界。那么美丽新世界，听众朋友为什么会取它呢？就是因为有了它，能够让你感觉到你的世界是美丽的，因为看得清楚，然后呢也能够怎么样看得非常非常就保护好我们的眼睛了。我们美丽新世界啊，也。

就是它这个成分来说非常的特殊。第一个呢，是采取专利的叶黄素，采取专利的叶黄素来制造，配合了玉米黄质素的一个所谓的黄金比例，而呈现出最好的一个搭档。同时我们从现在开始起啊，不是现在，就是说从我们上一回我们来制作的时候，还特别添加了虾红素，添加了虾红素。那么这个虾红素听众朋友千万不要误会，它不是什么虾子所提供出来的啊，提炼出来，它是植物性的一个物质，叫做虾红素，对于我们眼睛的视力来说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啊，有非常大的帮助。所以我想不论如何呢，包含的就是还有三张纸、小米草、枸杞还有红景天，来完成了我们美丽新世界这个保护眼睛的这个产品的一个成分。同时呢，我们在开发了这个就是精选这个我们的这个蓝莓锭以后呢，我也答应我们的听众朋友，凡是购买我们美丽新世界的朋友，我对于大家的视力来说是绝对绝对是相当尽力而为之的一个动作，就是凡是买一组的朋友，我们就会送两瓶的蓝莓锭，我们的精选蓝莓锭。很简单嘛，就是说怎么样让大家怎么样对于这个蓝莓的一个认知程度能够更加深你的印象之外，对于你的眼睛视力会有更好的一个保护。因为蓝莓锭我讲了嘛，它就是一个怎么样的，就是能够提升你的视力的一个敏感度，来提升你视力的敏感度。当然我说的嘛，就跟那个维生素 D 呀、啊，维生素 D 凡是购买我们阿古丽的朋友都会加送两罐的维生素 D 的道理是一样的。今天我们不要再把它添加到这个眼睛的营养素里头了，我就直接送两罐，我想大概我们所知道的厂商大概没有一个厂商能够做到这一点啊。那当然我们讲嘛，人家做人家的不关我的事，那我做我的别人也别管，咱们呢就是这样子做。对于我们流行派的听众朋友来说的话，这几十年来的一个深厚的感情，我想我就愿意来做一个小小的付出，我想这应该是获得听众朋友的一个认同啊。那么有些听众朋友说，哎呦这个东西不要再来怎么样来再来酸这个酸那个。总而言之来说的话呢，我们买阿古丽的这个听众朋友，我们就送两罐的维生素 D。买这个怎么样呢，我们的美丽新世界也就是我们的叶黄素的听众朋友，我就加送两罐精选的蓝莓锭，谁能阻止我呢？这是我的一个意愿呢、啊。所以呢，我想很多时候呢，我们不要矫情的讲一些有的没有的，咱们实际做，真正让我的一个理想能够落实，让需要的朋友能够真正拥有为其原则，而且不要花大钱，不要花冤枉钱。我们美丽新世界也就是我们眼睛的营养素三送一，买三盒送一盒，一盒呢是60粒啊，一盒是60粒，整整一个月的份，也不必多吃啊，每天吃2粒够了。然后呢再配合我们的这个蓝莓锭提案的朋友，这对您的视力来说是有其帮助的啊。那么当然在此我们就讲了，买三送一这都已经是30年的一个历史了，能够让你能够在每天的一个服用之下，对于我们视力的一个保健能够做到最贴心的照顾，这就是我们流行派的精神。买三送一，3300元，平均一个月是825元，平均一个月的预算是825元，总共遇到现在我们始终是这个价格没有变啊，没有变。所以呢听众们说，哟你人家都涨价，我说人家涨价是人家的事情嘛，我坚持不涨价这是我的原则嘛，对不对？而且我们不断的与时俱进，连成分这部分也加强了他给予听众朋友的一个所谓的他的一个功能性，我觉得蛮好的，我觉得蛮好的啊。所以呢我想听众朋友，我们自从宣布之后呢，大家呢对于我们这个产品都认同度是非常高啊。
那来，我们这个美丽新世界，也就是我们这个

0: 叶黄素，那么需要的朋友我们直接拨电话就行了。台北电话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给你带来一个明亮的眼睛，好的一个视力，同时呢也给你带来眼睛方面的一些保健，这就是流行牌精神。我们的一个保健专线啊，也让你亮晶晶专线是什么呢？就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1: 正声流行派。
0: 好，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啊。我们工程部的三人小组又来了啊，在隔壁啊，我想跟我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啊，跟他们招招手啊。工程部三人行蛮有意思的啊，加上我们这个录音师阿伟啊。听众朋友，我们的这个九九重阳节的敬老金，听众朋友有没有去 BBB 啊，去带着你的敬老卡到这个超商啊去领钱？1500元，哎，1500元也是钱哦。啊，听众朋友，像我今天呢11:30左右啊，我就带着我的敬老卡，然后到 Seven 呢去领今年度的敬老金。当然到那边去，那个都因为都很熟了嘛，超商这个过来过去的。然后他说：“哟，奇怪，怎么会是零啊？啊，这是什么因素呢？”然后他说：“没关系，来，他说大哥，我拿到这台再来试试看。”就一放上去，叮咚，哎，还是零。他说这奇怪了，今天早上领了那么多的一些敬老金呢、啊，怎么还是零呢？啊，怎么还是零呢？那这奇怪了。他说那叫好了，你呢到别的，我们对面的还有这个另外一个超商啊，你去试试看啊。那么如果说实在不行的话，就跟这个就是相关单位去反映一下。我说好。那我就到对面，就走路1分钟啊，就在对面的，到了那边，我说领这个敬老金啊，他说来放这边啊，叮咚，哎，奇怪了，还是零啊，他说来，我按着他，叮咚，他说哎呀，那你可能要到这个公所啊去问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听到没有？在这个时候啊，我就想到一件事情。想到什么东西呢？想到我曾经领这个好像是领那个什么什么的钱的时候啊，曾经就是运用他们的网络啊，网络去登记过我的一个就是银行的账号啊，登记我银行的账号。所以我回到公司之后呢，同事又哎呦高兴哦，敬老金领了。我说零，他们好像怎么会零呢？我说没关系，我来看看我这个银行账户他的一个交易状况。就打开了我的手机啊，现在手机都很方便嘛，马上就连线到了我指定的银行，一打开一看，9月1号就入账1500元。哎，听到没有？只要我登记过一次以后呢，不必再登记了啊，然后就是非常自然的，他就怎么样，直接给你汇到了你的户头。所以这个敬老金呢，听众朋友有三种不同的一个领法啊，三种不同的领法。第一个呢，就是你曾经登记过啊，就是把你的一个资料在这个经济部他们这个网站上都登记过的，然后呢，你就曾经登记过，以后就不必再登记，他自然而然就把相关的费用啊就汇到你的户头。比如说像明年我们可能又有普发10000元，有没有？是不是也会这样子呢？那我就不知道了啊，到时候我们再问问看啊。那么这是9月1号，哎，听众朋友，9月1号他就发了，然后我就9月1号入账1500元，这是怎么样来？这就是我们讲敬老金，重阳敬老金啊，这个普发啊，这是由这个经济部这边就发了啊。第二个呢，就是从今天开始起，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7号，一直到18号。9月7号到18号是2个礼拜的时间，大家持敬老卡，然后到怎么样来四大超商，还有就怎么样美联社啦，还有怎么样来，还有就是悠游卡的加值机，去呢

下之后，1500元就入到你的敬老卡当中啊，敬老卡当中，只要一秒就领钱，啪，就钱就进来了。到了这个超商，你呢？你说哟，这存在悠游卡里头，听到没有？存在悠游卡里头功能很多，你可以买东西也可以用悠游卡，你在四大超商买东西也可以用悠游卡，就直接就扣账了。那你呢？如果说要坐计程车啦，有没有？除了扣这个点数之外，你悠游卡里头也有这个储值，也可以用啊。它原则上来说的话，它的用途是非常非常多的。像我这悠游卡里头，我今天看还有1045元呢，我这个储值在里头还有1045元啊。那么其实要用起来很多，它是不同体系的。当然这一次的敬老金呢，就重阳节敬老金已经转入到我的银行账户了啊，非常非常清楚啊。敬老金，重阳敬老金1500元啊，于是乎呢，我就放心了。但是有个疑问，是不是以后呢？我这个就如此绑定，以后就不要再登录了呢？啊，到时候我再请教一下啊。听到没有？再一个呢，就是等到怎么样呢？等到就是这个18号以后呢，你可以到邮局、到区公所或指定的地点，然后呢去领取，就是10月15号到17号。啊，到区公所或者指定的地点去领取啊。像我的话，9月1号就入账了啊。那么三种方式，所以呢，我想听众朋友，台北市政府给予我们的这个敬老金已经开始来发放了啊。那么当然新北来说的话呢，也有啊，不同的县市都有这个敬老金。台北市呢是1500，好像别的县市好像有比较多啊，有的是2000啊、2500啊，什么什么的啊。像怎么样来？像我们65岁到84岁，听众朋友注意啊，65岁到84岁是1500，85岁以上到98岁是3000块哦。如果说你是99岁以上的话，有1万块钱，还有一份礼物啊，还有另外一份礼物啊。所以你是属于哪一个年龄层啊？哪个那集聚啊？是哪一个集聚的？你就可以自行来做个判断。像我是65到84岁这个集聚。啊，就是可以领到1500元，那85岁到98岁有3000元敬老金。如果说99岁以上的我们的这个长辈来说的话呢，有1万元的这个敬老金，还有一份礼物啊。所以呢，听众朋友，我们现在我们说老人化社会啊，已经形成了。现在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位啊是老人。哎，听众朋友。其实说起来啊，这个现代的社会来说的话，很多的年轻人啊，第一个不想结婚啊，第二不想生孩子。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这个我们说这个新生代逐步的减少，而怎么样来？我们这些年长的长辈不断的在增加，以后对于年轻人来说也是一种负担呐，啊，也是一种负担。所以呢。我们讲嘛，大家还是要思考一下，该要生的还是要生，好不好？啊，生一个小朋友不是拿来玩，而是怎么样呢？好好的教育他，然后未来成为国家的栋梁，听懂没有？你说是吗？我们说儿童就是未来的主人公啊，也是社会的栋梁，这句话一点都没有错啊。好，时间是下午的4点过43分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咱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0: 声，流行派。
1: 好，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啊，时间已经是下午的4:49了。今天呢，我在我公司里头的洗手间呢，突然看见到怎么样呢？一只大蜘蛛啊，大蜘蛛。哎，听众朋友，我想以前我在眷村里头的那个房子啊，经常会看到这个大蜘蛛，哎，很大哦，然后呢，腿上还有毛，哎，跑得很快哟啊。这种蜘蛛叫做白额高

高脚蜘蛛啊，白额的高脚蜘蛛，因为它的额头上有点白白的，但闽南语我们都称为叫做拉牙，拉牙有没有？拉牙。那么听众朋友，你看到这个蜘蛛，千万千万不要怎么样去打它，拿那个拖鞋啪一下子一打，哎，据我太太讲啊，以前她在住那个日本式的房子也有这个拉牙，一打跑出好多小蜘蛛，天哪，真的假的？我天哪！那这拉牙来说的话呢，它是一个怎么样，它是对我们来说有益的一种昆虫，它没有毒性哦，听到没有，它没有毒性哦，也不会主动的来攻击人哦，它主要是怎么样呢，主要的就是它的食物就是蟑螂啊，因为我发现到就是我的洗手间呢，里头偶尔会出现蟑螂啊，出现蟑螂，那么当然这个拉牙他呢就闻讯赶来啊，闻讯赶来，然后呢来做他该要做的事情，来捕捉这个洗手间里头的蟑螂，你不要去管他。所以今天我一进洗手间，啪一下看到一个这个拉牙在那边啪一下跑，因为他怎么样呢，他的那种感应度很强，他不会去主动伤害人类啊，他呢会怎么样呢，他一看到有动静他就跑，那速度很快，那你说蟑螂，蟑螂来说的话，它绝对跑不过拉牙，拉牙怎么样呢，速度快，啪一下这个就把它给蟑螂给抓住啊。那换句话说呢，就是只要是你我们家里头发现到这种大蜘蛛啊，就是拉牙的话呢，就代表说啊，你府上这个有蟑螂出现了啊，它呢来协助你来捕捉这个蟑螂。所以我看的时候我就上我的厕所，哎，也不要管它，我让它自然而然的去行动，等到把这个你这个府上的蟑螂捕得差不多了，它也没有食物可以吃了，它怎么样，自然而然它就离开了，它就找寻下一个这个抓蟑螂或者是抓苍蝇什么什么小昆虫的一个所在地了。所以这个拉牙出现通常都是在晚上或者在黑暗的地方啊，你不要打搅它工作，你做你的，它做它的，听到没有，你不要拿那个拖鞋啪嗒一巴掌就把它打下去，哎，它是来帮你忙的啊。所以呢我们想啊，有的时候当然了，它那个长相来说的话呢，他们讲也怪怕人的，现在眷村里头啊跑得很快哦，啊，冲冲冲冲在那个墙上就这样跑，哇，真的是有时候是还是吓得一身这个我们说那鸡皮疙瘩都翘起来了。那以前来说还用 DDT 去喷它啊，他哎，他怎么样呢？他一只要是一没有就生命没有生命的时候，他会缩成一团，啊，缩成一团，那个拉牙，听到没有？你府上有没有出现过？不过现在啊，现在我们这个家庭来说的话呢，都非常的干净啊，那出现拉牙的这种比例就不高了。像我们公司来说是一个老房子的嘛，老公寓房子的啊，所以呢今天看到了，我就说哟，老朋友出现了啊，你就做你该要做的事情，我呢就不要打扰你了啊，拉牙啊，谢谢你的光临，啊，听众朋友，我的天哪，好吧，那么你府上有没有出现这样子的一个小动物，不要去打它啊，不要去认为它对你来说有什么威胁性，就让它去工作啊，到时候呢你府上的蟑螂少了，你要谢谢它的光临。好，时间是下午的4:53，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正声流行派，来听这首歌曲好吗？那么这是谁的歌呢？这是王心凌她所唱的《花的嫁裳》，我们一块儿来欣赏。

0: 今天流行派节目呢，就在这首歌曲当中跟您说再会了。谢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有任何的问题，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别忘了明天我们下午4点流行派空中再会，拜拜。
1: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819千赫。
2: 各位午后2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4: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哎，你知道吗？我妈最近比我还忙哎，每天都去巷弄长照站，回家还一直跟我分享。
7: 那你现在有比较轻松了吧？
6: 有啊，长照3.0巷弄喘息服务，让长辈在熟悉的社区参与活动，有人陪伴，照顾者也能拥有自己的时间。
7: 有需要可拨打长照专线1966，由专人协助评估与申请。
6: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高龄长期照顾处提供。

0: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现在时刻1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9月7号，欢迎您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赢家向前看。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台北股市。来，我们礼拜一，诶，这个前两天哦，周休二日的时候都在给它下雨哈、哦，都在下雨，然后就觉得好像大家有出门吗？但是我看那个大象游街，很多人去看呢、欸。嗯，我是没有去看啦，因为我觉得这个下雨天出门好麻烦哦。但看这个这两天那个在士林夜市那边啊，然后有这个大象的那个艺术表演，应该讲艺术表演，很多人还是非常的有兴趣，那还蛮多的民众啊，大人小孩都有去看这个艺术团体的表演哦，是蛮特别的哈、哦。然后在整个台北的城市里面哦，有不一样的文化展演，非常的特别。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台北股市。台北股市其实今天的多头气氛蛮好的。好，我来看一下下台北股市今天呢，中场的时候呢上涨了775点，而且呢是站上了47000点呢，也算站得蛮稳的哦。好，这个今天中场收在47326点，这个点数呢创下了6月22号以来的新高，将近是两个半月以来的新高哦。中场收在47326点，我看看今天的成交量是多少，今天成交量不太够，今天的成交量呢？今天的成交量只有9414亿元，好，9414亿元，很可惜哈、哦，就是还不到一兆，还是不到一兆。那么今天主要的买气还是集中在半导体族群。那么上个礼拜五呢，美国道琼还有标普五百，还有纳斯达克都是收跌的。反倒是费城半导体呢是上涨了3%，好。大涨了3%，那而且台积电的 ADR 呢，在上个礼拜五，在美股的 ADR 呢是上涨了2.85%哈，所以呢，今天台积电开盘的时候呢也是走强的，其中呢，台积电呢，AI 还有高速运算的需求都推动了先进制程的一个扩产。那其实今天比较特别的是，台积电 ADR 上涨嘛，所以呢，台股的台积电现货涨当然是没有问题。那另外呢，今天联电已经很久没有动了，联电它这一波一直

在120几块哈，震荡整理，非常非常的久。今天不知道怎么一回事哈，突然间呢就哎，盘中没有多久就攻到涨停板，好，非常的强势。好，那联电这一波哈，它今天这个盘中攻到涨停板，已经回到了140几块哦，144吧，我记得。它前一波高点是180几哦。好，那当然离前一波高点还有几根涨停板的距离啦哈，但至少它有开始有一点点动了哦。好，那台积电的部分呢，今天台积电这个我看看的嘞。好，台积电今天呢也稍微有一点点表态。那除了台积电之外呢，联发科、日月光、投控呢今天也都有上涨哦。联发科今天更是大涨了 7.81%， 一度在盘中哦有攻到了涨停板。那联发科表示说，他们的公司成长的焦点已经从手机晶片延伸到了资料中心，那么客制化的 AI 晶片在今年第四季也进入了量产。好，那他说呢，在明年哈，营收贡献会进一步的扩大。那日月光投控今天也是同步收高，今天中场的时候上涨了超过半根停板。那他们表示 AI 晶片的整合会有更多的运算晶片，还有高频宽的记忆体。好，再来看一下，另外今天呢，这个在盘面上面哦，盘面上面其实今天的整个被动元件当中哦，被动元件今天哦，和生堂今天又给它涨停板嘞。我觉得被动元件这个上次莹莹就讲过，被动元件这个族群呢偏极端，被动元件呢不是涨停呢就是跌停，它这个族群。和生堂今天呢早早又亮灯涨停，那国巨呢，国巨是没有涨停了，但国巨今天涨幅也不少哈。好，那联电我刚刚讲，联电今天是蛮早就涨停板了。另外呢，今天的记忆体族群当中哦，南亚科小涨，但是呢，向来比较弱的力积电今天倒是最强的哈，在所有的记忆体这个几档当中，力积电今天是最强的哈。好，然后所以在今天的成交，外资买超的部分有出来，那么外资今天买谁呀？为什么我要先讲外资买超的个股？因为今天外资买的超级多，外资今天买超是史上第四大哈。外资今天买的个股当中呢，友达就买了15万张，所以今天友达反而比群创好涨了还要多。那今天外资在友达的部分呢，就买超了15万张。力积电，力积电，它今天外资居然买超11万张啊！喜欢行什么代志嘞？我记得外资之前力积电最多的时候买了7万多张吧，今天为什么买了11万张啊？那再来这个华邦电，今天外资也买了4万多张哦。然后群创今天外资买了4万多张，联电也是买了3万多张。外资今天买联电3万多张，就可以给它买到涨停板哦。好，那另外呢，当然台积电也买了一些，南亚科也是买超的前10名。好，那刚才讲到说外资今天买很多哈，三大法人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三大法人今天呢，外资今天我说他买史上第四大，他狂扫了883亿，好，883亿。然后这个分析师认为说啊，他就在押宝台积电的八月营收，因为台积电八月营收又快要出来了。那台积电真的是月月好，月月好是什么东西？就一个月比一个月好啦哈。那这个都在创新高，每个月都在创新高，所以大家就押宝说台积电八月份一定又会是历史新高，所以就看好它，好，先加码。那虽然说美国股市哦碰到劳动节，他们 Labor Day 哦，今天晚上美股是休市的，今天晚上 tonight 美国股市是 off Labor Day 没有开市，但是外资呢
叫熊呗。通常呢，美国股市休市的

时候外资通常不太会动作，那可是今天外资就非常的不寻常，居然大动作的买了883亿，好，非常的不寻常。那外资如果包括了上个礼拜五再加上今天两个交易日已经买超了1445亿元，那么除了外资之外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3: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4: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8:25。好，回到我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接下来看这则财经新闻呢？哦、，I'm so sad。莹莹为什么要 so sad 呢？因为呢，在莹莹那个年代，这广告词曾经让我们这个女生哈。每一个女生都曾经被这个广告词呢深深的吸引，而且那曾经是我们那个年代的那个，这应该怎么讲？这美梦哎，真的，钻石恒久远。下一句是什么？我还讲咱那个年代的人吼，很多女生都会讲下一句“一颗永流传”，是不是？是不是？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真假的啦！我们那个年代，就是没有人要买黄金呢。那个年代就说，如果要有人要跟你求婚呐、啊，吼，要结婚呐、啊，上下面黄金啊，当然要用钻石、钻戒来求婚呐、啊。啊，没有，现在就不用了。现在没有就不一定要说一定要送钻戒，不用几克的、啊，因为现在黄金卡给的，因为现在黄金很贵呢。现在要送一整套那个求婚的话，或者是要那个嫁妆啊或什么，哇，一整套那个黄金那可是不得了，钻石反而不保值了。但是你说在20-30年前哦，那钻石的广告真的是哇，很浪漫，很浪漫。而且想当初莹莹要结婚的时候，嘿，钻石也是很贵呢。好，可是为什么这则新闻我说很 sad？ 因为 The Beers 发迹的矿场要关门了。在我们那个年代，这个牌子很有名哎 ，The Beers， 我都知呢，这个牌子我知呢，因为就足贵呀。好，来，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这个真的是齁，当初行塑钻石是坚贞爱情象征啊，真的。但是到现在齁，我还是没有，我还是只有一颗，不是，不用啊，那不能算颗哦，我还是只有一个那个叫什么戒指啊，那上面那么一小小的，讲啊，当初会结婚的时阵那个小小的，啊，现在已经不太值钱了啦。那到那个时候到现在哦，钻戒就是婚戒的唯一选择嘛，哈。可是这么多年来，在这个人工培育钻石的崛起之下，钻戒的这个价格就泡沫了，就被戳破了。近十年来，钻石的价格就腰斩啊！所以我现在那个钻戒提起买的不好啊，对啊，啊！就连产业巨擘 The Beers 也难逃冲击。7月13号无预警的就关闭了创业发基地的矿产，导致超过1200名工人失业。以前大家记得吗？以前曾经有那个电影啊，什么血钻石是不是啊？以前要挖钻石的那个工人是很辛苦的，而且如果采钻石采到的话，哇，那就是不得了的哈。那现在已经没有像当年那样哈。那他说呢，以前在南非这个威尼西亚的钻石矿，位于一个，它是一个小镇啊，从1888年营运到现在，原本预计可以开采到2040年，但是呢，7月13号突然就宣布说那个矿场要停产2年。在南非失业率高达1/3的这个地方哦，其实劳工冲击很大，因为在南非这个小镇，大部分的人就只有靠那个挖矿，就是去采矿嘛，哈，为生。那失业率已经高达1/3，那这个矿，这个矿场，在一停工，就有1000多人都失业啊。所以其实也是很辛苦啦，哈。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 The Beers 过去呢，它在高档的时候，它几乎长期垄断了全球哦90%的钻石，很贵。可是现在呢，人工已经可以培育出钻石了，所以天然的钻石价格暴跌了1%。

50%。啊，所以我现在那个钻石就很不值钱了哟，哈，所以现在黄金比较值钱。阿空，我以前那时候结婚的时候就太年轻哈，然后以前是小姐嘛，以前小姐就觉得说那个黄金好丑哦，怂吧吧，就不要，就不想要人家送黄金。那个以前我婆婆啊。我婆婆年纪大嘛，那时候一准备结婚的时阵，我婆婆就说：“阿妹怕黄金给你，我都不爱。”我讲：“迄就不爱，不爱，死就唔。”结果今嘛后悔，早在迄阵就提黄金。啊，现在黄金很贵耶，迄阵就提要拿钻石，那现在钻石不值钱啊。就是没有早知道。那现在全球呢，这几年来已经有十座大型的钻石厂啊，已经都关闭了啦哈，因为就没有人要钻石了，好吧 ，so sad。那 De Beers 其实公司营运也偏辛苦啦哈，好吧，好吧，好吧，算了，就是我们现在我觉得也是，任何事情哈，我们都不知道，你现在手上的股票。搞不好你以为它很好，说不定十年后你会发现说，哈，早知道当时十年前应该买另外一只股票，很多都是这样，很多都是这样。好，再回来好啦，我们不要再讲别的财经新闻哈。好，再来看这则财经新闻，他说哈，根据这个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最新的报告，今年第二季的全球半导体设备销售额达到了405.3亿美元，但是其中很厉害的是，我们台湾又成功的超车南韩，哈，全球的晶片设备销售额再度的创下新高，台湾市场呢要居全球第二大。那其中呢 AI 的浪潮带动了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强烈需求，而国际半导体产业的协会跟日本半导体制造的协会呢，他们最新的数据也显示说，今年第二季全球半导体设备的销售额达到了405.3亿美元，比去年同期成长了23%哦。其中台湾的整个半导体的销售额已经超车了南韩，跃居全球第二大市场。当然你看哦，我们台湾的，包括你看台北股市，我们所有的不管是成熟制程的半导体，或者是台积电哈，就所有跟半导体相关的，我们的股票也是涨翻天哈。那其中呢，各个区域的市场当中哈，中国第二季的半导体设备销售额达到119.1亿美元，年增5%，是连续13季位居全球最大的市场哈。好，那当然这个我们台湾的销售额是108.9亿，好，那中国的销售额是119.1亿，好，我们已经急起直追来到了第二名。那南韩呢排名第三，是销售额90.8亿。好，其他的部分呢，北美的半导体销售额是35亿，年增27%。好，那欧洲的部分哦，欧洲销售额是12.3亿，但欧洲虽然只有小小的12.3亿，可是它年增有70%，年增幅度非常的高。好，再来我们看旺宏今天公布他们八月份的营收，受到记忆体价格持续上涨，单月份的营收有81.45亿元，那首度突破了80亿元大关，创下了历史新高，月增了5.4%，年增的幅度非常大，年增的幅度有218%，年增218.5%哦，哈，所以他今年前八月营收有454.63亿元，比去年同期是大幅增加了149%。

0: 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6: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9: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8: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在今天呢，我们这个单元要来跟大家进行的是理财小教室。好，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谈一谈量价的问题。在这个股市当中哦，每天莹莹都跟大家讲说啊，今天呢大盘的成交量是多少多少，或者呢会讲到说啊，今天呢成交量前十大个股前十名齁，或者说有时候说哎，这档个股呢今天的量缩齁，今天成交量突然爆大量，为什么这个量很重要呢齁？这个成交量啊，不管是在整个大盘要上涨或者是下跌，甚至是个股在这个涨跌的过程当中，这个我们都会在 K 线图上面看到好多不一样的上上下下啊，有五日均线啊，有十日均线，甚至有月线线有季线，这个量哈，这个量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其实这个成交量，过去到现在这么多哈研究这个技术线型的这些，不管是老手们哈，或者是这些技术线型的高手们，都说新手看价，老手看量。哇，这个量肯定是非常有学问的。所以呢，其实这个量价关系哦，到底要怎么看？它其实有分成几种状况。当然，你说哎，我们要用绝对的说法呢，就是说怎么样量涨价增就一定是怎么样也许没有办法说100%哦，就绝对是这样判断的。但是呢，总有一些的准则它可以提供我们参考。那我们把一些通常的指标呢，来让大家稍微可以来做一个衡量的标准。第一个，这个大家最喜欢看的就是所谓的价涨量增哦，这个呢就通常在多头的攻击讯号哦，这个大家最喜欢了。你看哦，那个成交量前十名的，如果它是价涨量增，那价格上涨，成交量又增加啊，这个大家非常喜欢。通常呢就是它要攻击了哈，这如果出现呢是这个。通常如果这只个股啦，假设它是价涨量增，它是出现在一个空头的走势，可能这个时候代表这个多方正在抄底齁。那如果这个时候刚好又有利多消息出现，让本来不被看好的股票呢，这个时候大家刚好抢着进去买，诶，在它低档的时候很多人进来布局，这个时候呢这档个股可能止跌上涨的机会就大增了。如果呢出现是在涨势的初期，那代表说诶，这个时候呢市场的买气很强，投资人追加意愿非常的好。但如果呢股价已经涨了一段时间，却爆出异常的天量好，但这个时候就要反而小心了，很可能你要小心一点，因为这可能是主力把价位拉高准备出货。所以价涨量增，它有的时候你要看它的相对位置，要看这档股票哈，它是在所谓的相对低点还是在相对高点。你不要看到价涨量增就以为说一定要追进去买，其实是要看它的相对股价高低点的。再来，如果它是价涨量平，也就是成交价是上涨的，可是呢成交量就没有跟上，那表示说主力拉抬的意愿不是很强，通常被视为是终止上涨的征兆。如果万一齁，这个时候只要空方稍微积极一点点，很可能呢股价就会转为下跌哦。那如果是在一个空头走势当中，那表示说它可能只是跌深休息而已，多方止跌的意愿不大，那后续下跌的几率可能还是会有的，所以要停看停稍微小心一

一下。第三种，如果碰到了价涨量缩，也就是说价格是上涨的，可是成交量没有出来。好，那这种就是属于价量背离了。如果呢，价格跟成交量处于相反的一种价量背离状况，那就要小心，可能是一种反转的讯号。如果价涨量缩出现在一个涨势的初升段呢，那可能代表成交量不足，股价可能只是反弹而已。后面呢，能不能够继续往上攻，还要再观察。但如果呢，这个价涨量缩是出现在一个已经涨了一大段的趋势当中哦，代表说多方买进的意愿逐渐降低，很可能呢要陷入这个盘整的一个格局了。所以价涨量缩这个部分呢，也要稍微要关注一下哦。好，再来第四个，如果是价平量增，哎，这个量有出来，但是股价呢上不去了。股价呢维持在平盘整理区，这个时候代表说多空的双方啊，这个力道都在互相拉扯，多空都还在探视彼此的底线，要观察。如果这个时候呢，多方或者是空方力道突然增强，那一个方向呢就会开始往上或往下攻击。这个时候呢，一样要观察，要看哪一方先表态。所以呢，如果价格是持平的，成交量持续增加，这个时候呢，其实你也稍微要观察。因为呢，你不知道是多方还是空方的这个最后会胜出。好，那再来，如果是价平量平，因为它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可能的情况，价格是这持平的，那量呢，可能也是跟前一波前几天都维持不动差不多的，那可能这个时候呢，多空的力道都不强，表示说这档个股哦，哎，到这个时候大家可能都兴趣差不多了。陷入盘整，或者是盘一盘可能准备要下跌的几率是比较高的、哦、那陷入不确定的状况是比较多，那建议这个投资人可以先退场观望，因为大家可能这档个股或者是这方面的题材呢已经发酵的差不多了。好，再来呢，如果是价平量缩，就是呢价格是持平的，但成交量缩小哦，这个呢通常就是在盘整的阶段，多空双方拉扯的力道越来越小，那一定就是不太妙，就是市场一样就是在观望。通常你看到那个量缩哦，就应该是没有什么戏可以唱了，因为在这个股票市场当中哦，就是人多的地方才有钱啦齁、哦、通常呢量缩的话呢，在上涨过程当中也代表说多方力道变弱，那可能这一波的涨势稍微会结束，并不代表说以后不会涨，但至少会休息一下。不过稍微可以观察的是，如果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呢，该卖的人都卖得差不多，这个时候呢，主力如果愿意大单进来拉抬，股价很可能还会再上去哦。所以呢，刚刚讲说不代表说它就一路往下跌，它很可能随时再起来上涨一波。好，再来呢，最后看这个价跌量增哦，这个就很辛苦了，价格下跌，然后成交量也增加，价跌量增那就是一个反转的讯号。这个如果呢价格开始往下跌，那没错了嘛，那就是再往下走了，然后呢这个量还出来，如果呢是已经跌了很久齁、哦、这个时候你要看它的这个股价的位置，如果它这个时候它不是初跌段，它已经跌了好一段时间了，然后量才突然这个出来，表示说诶，其实可能有买盘进来吃货，你这个时候你不要害怕，你不要想说完了是不是要崩盘了。如果它是刚开始跌齁，跟它中间才开始这个有买盘有这个量出来，它代表的是不太一样的讯号。那如果是在多头走势当中呢，诶，这个代表空方逐渐进场，这个时候呢你反而要小心一点，也就是我再讲一次，如果是已经跌了一段时间哈，这个量出来你反而不用怕，如果是它
已经在上涨的过程当中哦，然后呢，价跌量增，

这个时候你反而要担心，这个时候呢其实是空方讯号，我们要反着过来看。好，今天呢我们讲了好多种不同的这个状况哦。其实呢您要再说明一次，这个呢是过去哦在技术现行的这些老师们他们统整的一些归纳的一些情形啊，不是百分之百说每一个个股一定如果是价跌量增或价跌量缩就一定是怎么样怎么样，只是说给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因为每一档个股呢其实它的股性都不一样啊。那一般我们的投资朋友我们也不是技术现行高手，但我们自己每个人在追踪自己的股票的时候也许都可以做一下功课，然后可以稍微简单的看一下五日线十日线、季线或者是月线，有的时候想说，哎，这档个股到了这里，我要不要停损？到了这里，我要不要停利？哦，我们都可以用这一些的价跟量来做判断。好，今天我们的赢家向前看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盈盈，祝福您每天也都开心有钱赚哦。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全球经济局势瞬息万变，地缘政治、通膨走势、联准会货币政策，加上 AI 科技快速发展，投资人该如何掌握下一步？台北金融基金会携手金周刊举办展望2027全球经济趋势论坛，邀请东海大学财经系客座教授张习以及八大投信高阶主管，带您掌握全球趋势，做好资产配置与风险管理。9月18日免费参加，报名请洽金周刊。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
11: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12: 现在时刻1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
1: 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您今天继续收听中文版《戒心经》说真谛。今天我们将从第508页第一行开始恭诵：菩提萨埵，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我们现在讲这么几句，此段说明得成般若行净之道为菩萨法界。就是说，这一段的道理呢，就主要告诉我们，我们得成般若的行净以后啊，就是菩萨的法界了。菩提萨埵觉有情者呢，以般若妙智而证无生之定。菩提萨埵觉有情，我们前边就讲了，这里不谈，是依般若的妙智而证到的无生的定境，就依照般若才证到无生定境的。而凡夫众生则以情想分别，有为诸法执取分别，无为镜像，不了世间诸法本空，处处我执贪取，立为己有，分别自他之力而为取舍，以心见境，心固缠缚，心缚则六根全缚，缚则随其因果业力轮回受报，不得脱离二之因。这一段就主要说明凡夫众生啊，是执一的情想分别，就执于六根六尘五蕴不空，意识才产生分别。执着于中呢，整天抓住不放，任妄为真，自己把自己看到就实在了，所以才有喜怒哀乐。而这个喜怒哀乐不但落实于世间之喜怒哀乐，甚至于功夫孬的连上师教化他批评他，他都要产生喜怒哀乐，这就更糟糕了。我是依文随机教化，凡有这方面的同学就应该赶快改正，改正了就没有事了，不要当凡夫。因为有情想分别，就是有为的诸法之执取分别，就执取了有为法，执取了分别，执取无为的镜像，连无为法镜像也要执着。因为有一个圣意所得，有一个空性占据他的法性真空，实际上看起来空而并未空，因为执了法执，没有得到真正的般若境，才不了解世间诸法本空。罗汉如是，凡夫更是如是，更不知道。由于这种执着，就更不可能了解到世间的一切法是空的，都是无常性的，就以心去见境，就拿自己的凡夫心识去观察和分别一切法尘，因此呢，心就落入缠缚。被什么缠缚？被沉静缠缚，被外尘的色声香味触法诸有沉静牵制，直至死亡转轮也昏昏然死而不绝，就是谓之缠缚，甩不脱。心缚，六根就全缚，六根自然就缚尽了，就成了分别。每一根发用，那么心就跟着起用，缚则随其因果业力轮回受报。只要一缚下来以后啊，自然的就要落入因果。因为每一件事情做了就有因，一贪就是因，起心动念就是因，一有因就会产生果，所以佛法上有这么

样的道理，愿一切众生要离恶因，连不好的因都要离，就是说未曾成熟的恶因都不能沾，轮回受报不得脱离二之因。只要你沾其因果的业力，进入因果之业力网，就是凡夫。凡夫就得在轮回当中互相责辩，六道轮回责辩，还要辩你想不到的东西。因为呀，这个六道轮回是总概括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人道、天人、阿修罗三善道，就是六道轮回。其实胎卵湿化还有无穷无尽的没有名相的轮回，三界之中这样子去颠簸，是无尽永恒的痛苦啊。总的一句，就不能以心分别，动心植物直境，心随境迁，此即产生凡夫心时，六根就被缚了，缚了就要随其因果业力显其果报，自然就该在六道轮回里头，就脱离不了三界，因此就脱离不了生死之因，故为二之之因。二乘之人着有心爱，虽无俗智，但不达涅槃如幻，智显化成而着其空，空即成为心之挂碍，爱则不得自在。比如说凡夫过了就二乘，二乘罗汉比神仙高一等，超过八仙之本事，道行功夫，但是他们同样着有心爱。为什么着有心爱？主要是他们见的法性之空相，认为是所证，不能断除法执。只要不能断除法执，自然就有心爱，就有心识。这种心识与凡夫心识是不同的，是圣意之心识。他们毕竟断除我执，毕竟超脱第八识心王的境界，不被外境牵转，因此已断俗智了，而又如如空性之相，有定境神通之用，就是说至少能转识成智，但不达涅槃如幻，就不能知道涅槃如幻的境界，而且不能证到那么一个滋味。这个滋味是四川人的土话，所谓滋味，实际上没有滋味这么一个觉受的，智显化成而着其空，他们实际上注入化成境界，而着在空相里面，认空为圣意，认殊胜安乐为法喜妙用，认超凡胜利为正胜之受用量，如此就落入空相，空即成为心之挂碍，因此空。

自然就是心的挂碍，爱者不得自在，故不能入证菩萨境。有了挂碍，自然就没有自在喽。菩萨以般若观照真俗二谛，了知一切有为法如幻化，正知一切无为法无所得，不着空有二边，就是说不落在空，也不落在有，这么两边，归于圆融中道，中道亦无所得，故惑不爱心，静不爱智，心无挂碍也。就是说，罗汉与菩萨相比啊，菩萨是以般若观照真谛和俗谛，就是说达到了佛性般若实相之境和世俗六根六尘所对之境，真俗二谛圆融无碍的境界。真即是俗，俗即是真，真俗不住，是为所得菩提圣境而无着所得之境。菩萨正到这么一个境界，这时自然了知一切有为法都是如幻化的，于此则生妙有之用，而世间上一切有为法为菩提之境。有为法也讲过，这里不多重复，如幻化的。正知一切无为法无所得，就要达到佛性的本来面目是无所得的，不着空有二边，不落在空，也不落在有，这么两边，归于圆融中道。那么处于佛性之中而不执着，即是圆融中道。所以我们讲的是注重于中观之见，就是圆融中道的见。中道亦无所得，就同样不能得，故惑不爱心，因此一切所有一切障业而不爱于心，静不爱于智，所谓一切圣境出现而对于智不染不沾，由于不执着故无所沾，由于不分别故无所爱，心无挂碍，自然就证到了菩提萨埵。菩萨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是说菩萨以三般若之地了悟诸法自性皆空，亦无所得，故无有一法可复，因此心无挂碍。挂者是牵挂，爱者是障业不通，故有爱则障道不通。菩提萨埵就是菩萨啊，全称是菩提萨埵，简称就叫菩萨，就是自觉觉他觉有情，不是说哪里钻个神通变化的什么怪人出来叫菩萨，邪门歪说的鬼神叫菩萨，供在法台上的雕像放光叫菩萨显灵。如果这样认为，那就是偏见了，第一篇已说过了。那么菩萨以般若波罗蜜多，就自然会心无挂碍，是说菩萨以三般若的真谛的道理自然了悟正道，能注入诸法自性的空境，亦无所得，正入空境而无空境所得，故无有一法可缚，因此没有一个法能束缚到他，他无所得还有什么东西，什么都没有了，自身空、外境空、法空、十八空圣境都能掌握运用自如，都不逾执，任何法都不可能负他，所以说心无挂碍，自然就没有挂碍。凡众生处处时时都在牵挂障碍之中生活，挂为烦恼障，依于我执而成，爱为所知障，依于法执而成，挂碍乃由我法二执所显，故心有挂碍，则辗转生死轮回之中，受尽烦恼诸苦，永无了期。同学们，在听这个法的时候，特别要细心啊！无挂碍这几个字，理虽如此讲，但实质上大家很难于做到，很难于做到。往往初机圣德都有时从无明中不知不觉生发我执障碍，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前面，
所以真。

正的大圣德太难遇到了。我诚恳地希望你们，诚恳地请求同学们，我无有贪着地请求你们，自己回光返照，就在讲这个法的时间，马上想一想，你们是否心有挂碍？那么心有挂碍，挂碍从何而生？我执所生挂碍，我执生私欲生，私欲生则贪得等等诸多障业生发，应该马上把你们自己的挂碍放下来，否则你们听了我讲了这么多天真谛的道理，同样是白听的，听了又不起作用。正如我前几天说的，有的同学听了以后，同样回去六根着六尘，闹得个乌喧喧，这样我就白花时间了。不是说上师花了时间要记报酬，我不需要任何报酬。你们到这里来听法，我还要给你们倒补倒贴，我需要你们什么报酬？我唯一就是想到的把佛法给你们。凡是众生，处处时时都在牵挂障碍之中生活，就是说凡是我们的普通的同学啊，在这里有普通同学，你们现在都是在这个障碍中，有一切烦恼，处于所有一切障碍当中、牵挂当中生活的。挂为烦恼障，依于我执而成，就是说挂跟碍

都被别人刺伤是不可以的，认为我才能处理一切，这就叫做我执的一部分表现。总的一句，只要有心识所动，就有我执所存，处处为自己。那么同学们，说老半天，上师讲了这么几天佛法，你们难道还不愿意丢掉一点我执吗？所以我反转过来是请求你们，我为什么要用这样的词语，你们自己去思考。我是想你们解脱，想你们成就，只要你们能成就我就高兴。要成就必须要丢掉我执，才不会产生挂，才不会有烦恼。我今天给你们讲清楚，大乘佛法的弟子如果听到我说这几句话，他就会顿悟，他就会真正的把我执放下来。我们这里面已经有两三位弟子见地很深，听了佛法以后啊，今天已经说出了佛法的妙意，说出了般若的真谛的相，而且他们的用功方法，我一听就晓得已经明白要怎样用功。所谓观空境界，怎样去观？他们讲出来以后啊，我非常高兴。这是我们这次借心经说法所得到的成就的境界。所以我刚才说，还不说几位，就像你这样一位，我也会心满意足。我觉得我没有白给同学们讲，因此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告诉同学们啊。说了半天佛法，你们不要当我在给你们讲故事，你们应该知道是在紧密的、严肃的听佛法。既然知道了这个道理，就马上要把挂去掉，不要让它产生烦恼障。不要让它依于我执而产生一切障碍，要用于实际之处，不然我说的再多也不起作用的。爱为所执障，依于法执而成。那么所执障是非常厉害的，所执障能缚住一切，能致使一个人一生志向颠倒，能致使一个人一生走下悬崖。如果没有很好的法缘基础，没有很好的法事因缘的和合，所执障将会成熟谋杀你们的。所谓的所执障，它是依于法执而成的，这就是跟自己的修行有紧密关系。行持好的同学自然会脱离一切所执障。所执障很厉害，一般的人乃至大学问家、大宗教家都容易上他的当。在这里也简单的说一下所知障。所谓所知，就是将以前所知道的一切知识，由这一切知识作为自己的真理定论，由此所谓的真理定论而作为自己的防护武器，抗击一切外来与之矛盾的知识。也就是说，把自己所学到的东西、见来的、听来的、家里面共同商榷定了的和外界书本上所得到的，拿来作为真理，就往往成了所执障。紧紧把住不放自己之前的所谓真理，自己认为这就是绝对正确的标准，以此来分析其外界的一切事物知识是否符合他们商量的、见到的、学到的、听到的道理。凡与自己现有掌握的不符合，一律持反对观点，不予接收。因此，就是以自己所知道的理为正确指南，其实就是自己知道的知识成了自己的障碍，那么就成了所知障。我们这里面的同学现实就有犯所执障的，犯这种我刚才说的所执障，马上要改进改正，再不改正，你就不可能回头是岸了，会跟着所执障度过这世人生，走偏道、走错道，带着他在轮回中痛苦打转。同时，我再告诉你们，你们要听诸佛菩萨的教义，不要听凡夫俗子的讲说，要听诸佛。

菩萨的教义，即能挣脱生死。听凡夫俗子的讲说，就跟着凡夫俗子去，这是肯定了的。那么不存所知障，就是不要把以前学到的知识拿来自己作为武器，修成一道防护围墙，挡住不让新的知识进入，就叫所知障。就是说前面所学的一切知识而成了你本身自己的障碍，然后自己竟然把它当成武器在用，这就叫所知障。所知障往往是每个众生最容易犯的，这个所知障是由于他们生下地来以后接触的事物、人员、环境、知识所产生的理和相，自然感染、洗涤、禁欲身心，逐步逐步装进他们的头脑里面，就形成了先入为主。无论正确与否，都认为是自己的才是正确真理，就这样造成了所知障的。所以说古一代的人跟现一代的人，他们两者之间的礼节脾气都不同的，因为个人有个人的知识，前因知识着在了身心上，植进了八十心田，往往就拿他们的前因知识来用。其实一个人啊，什么叫做真理？昨天有一位同学，他给了我一个东西，我把他看了以后，就发觉里面有一个什么叫做知识的问题。知识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当时就讲了这个问题，所谓的知识，怎样去追求知识？首先就是要以科学和论理的态度，让他们互相彻照，予以事理上的对比，得出的论理与实践的事项相符合，得到最后的正确结果。这就是知识之理相，所以要见闻多广。如果我们整天什么都不问一个为什么，知识就不可能来的是正确的。还有，我告诉同学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缺陷的，包括所有在座的。现实已经有挣到很高正量地位的同学，他们都还有他们的烦恼习气，还有他们的缺点，但是所知障绝不能犯，犯了所知障就把自己扼杀了。我在上一节才给同学们讲到，必须要向所有一切有知识符合教论的高僧大德们求教学习，而不是非得跟着我这个惭愧上师学习不可。我举个例给同学们听，如果我们听到过的知识就是真理，没有听到过的知识就非真理的话，这个道理是行不通的。为什么行不通？因为你没有听到过的知识太多太多，把没有听到过就作为歪门邪道，就凭这一点啊，你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知识了。就相当于唐宋元明时代的人，如果你告诉他们说坐轿骑马并不高级，要能在空中飞的机器才高级，而且实行千里之外，他们如果犯了所知障，就会一听哈哈大笑说这是个疯子、呆子、白痴，乃至把你看成是怪力乱神、胡说八道。但是古代的人有的也不犯所知障，因此科技社会才得以发展。发展是从追求中来的，是一代一代人研学前进的结果。正因为如此，人类才会由骑马坐轿改成今天的坐汽车，有飞机可乘，才有千里眼电视可看，才有电气时代的方便，才有人造卫星、宇宙飞船、上月球的探观。如果古人每个都犯所知障，一代人接着一代人都持本有的知识为独一真理，把一切外来的新的全都看为不正确的假的，就不会去追求发展了。不认与自己所知的事理相违背的外来者，就不可能有今天的高科技社会时代了。因为不接受任何新东西，就不会研究发展，

0: 我曾经打了一个譬喻，一个人就算是你聪明绝顶、过目成诵，你生下地就背书，那么你活100岁，你每天都要背一本书，100岁才36000本啊，才36000本书啊！何况你能活100岁吗？你能每天背一本书吗？你能整天都背书不吃饭吗？我看你不要36000本书，就是喊你背3500本书，你也背不了，世间上也找不到。还不说3500本，350本书都没有哪个背得下来，你说好可怜哦。但是我们世间上岂止36000本书的知识，你看过吗？很多知识你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你就仅仅以你学过20-30本书、背过20-30本书的本事，那种知识来衡量其他的科学，衡量其他的真谛，衡量其他的超凡圣境。比如佛陀能来虚空降甘露，你一听就反感，就下定语说是假的。比如有修着火定的人，能用肚子把水烧开，沸点100度。你一听就说是假的，多么愚痴啊！所以你得来的绝对不能是唯一真理，也许是邪见、劣理、糊涂错论，至少是愚见，因此不能犯所知障。犯了所知障，就会堕落。所知障和烦恼障是修行人无法开敷智慧而解脱生死的魔头。是世俗人愚昧无知、痛苦悲惨的困墙，把你困死在里面，让你一辈子也见不到真理。比如密宗根本14戒，那一定要守的，尤其是第1戒，绝不能犯。其实这就是问题了，关键是对圣者上师守戒，那是如法的，是解脱成就的寻向。出现智慧神通的基石，而反过来对不是圣者的凡夫俗人当的上师去守14戒的第1戒，那就守错了。同学们要弄清楚，如果我们依止的某一位上师是魔妖转世来的，他们出现大法王、大活佛身份，一定会以密宗14根本戒来约束弟子。弟子如果守戒尊奉如命，那就把自己守到地狱中去了。上师50诵也有同样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不犯所知障，要鉴别自己依止的这位上师的言行、修为、成就是否符合他的名头身份。可惜啊，有一个100多条的鉴别正邪的法还没有量世，因缘还不成熟，也无法给大家宣说。如果有那部见解，那正邪就一目了然了。放下所知障太重要了，一切真理，只要不放下所知障，就无法获得。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日头要落山的时阵，请你心情放轻松，甲咱斗阵踏着金色脚步，回去咱温暖的厝。金色脚步，正声广播公司云林广播电台制作。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佩。今日吼，赶快邀请到比如咱的玻璃斯大人，来自咱湖林关警察局的雅婷。
1: 佩佩好，大家好，我是湖林关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警察员雅婷。
0: 可能吼，咱后边就有即个寒假了吼，啊，就有一挂打工度假的广告啊，吼，咱的民众吼，因为安尼受到吸引吼，就去到国外，结果吼，才发现讲，伊是哦非法的吼，毒品相关的犯罪集团啊。会当来为咱的听众朋友分享讲，要安怎预防这款的犯罪手法？
1: 因为即马资讯真正是。就爆炸的吼，什么资讯拢有啦，透过网络，咱会接受到足侪无同款的讯息。那即马吼诈骗，诈骗嘛是同款，诈骗甲毒品，其实我感觉息息相关啦。伊就是啊吼，利用加哦很好、很诱人的条件，譬如讲哦薪水足悬的哦吼，一个月赚10万哦、20万哦吼，啊，佫互你食、互你住。啊，佮机票免钱哦，然后伊就伫咧社群媒体，也是讲朋友之间用通讯软体啊，也是简讯来吸引的，阮一挂年轻学子哦，有迄出国梦诶哦，干嘛好真好诶。

0: 出国啊，旅游阁会使趁钱哦、嗯，然后打工度假，哎，听起来真惬意嘞，真袂歹吼。
1: 嗯，
0: 啊，阁会使趁足济钱诶。然后嘞，又开出什么免工作经验都会使去哦，安尼门槛无关嘛吼，所以咪一寡拄比也袂紧呐，吼，都感觉哎、欸，我来试看卖啊嘞。哦，都很无小心，都很怪。
1: 听讲这做者一去不回。
0: 哦，这就恐怖的呢。
1: 嗯啊。
0: 哎呀、啊，先给你骗啦，吼啊，迟到给你控制，吼、哦，然后嘞，没收你的一挂证件，吼、哦，限制你的人身自由，给你关咧足细间的房间，吼、
1: 哦。我给你的这证件拢收起来。
0: 系啊，啊你若无配合伊呐，都给你拍个满地找牙嘞啦，吼、嗯哦，对，所以这个真的是很恐怖哎。嗯啊，所以啊吼，其实诶、欸，这都开始吼，我就先给大家介绍一个电影好啊啦，唔知道大家有看过无？这个孤注一掷非常推荐可以看，虽然讲伊是在讲诈骗啦，但是诈骗其实跟毒品息息相关嘛，我嘛一直在讲嘿、嗯、啊，所以这出电影吼，那看你会感觉嘛，卖因为看这个电影都唔敢出国啦，吼啊，嘛可是吼，会使警惕家己。吼、哦嗯，一些来路不明的资讯，吼、哦，还是讲朋友啊，给你看啊，给你揣你出去外口啊，吼、哦，去看看来，去做工课，你就相信，你一定嘛是同款爱查证这个公司是不是合法的，
1: 哦，
0: 啊是不是真正去做工课，吼、哦嗯，千万唔通哦去做一寡非法的打工啦，吼、
1: 哦。是，我都去分辨呢，变怎去识破因这种。运毒的手法哈，
0: 运毒相关的手法哈，
1: 对啊，
0: 因为
1: 不要知道是骗人
0: 的，因为毒品犯罪集团常常用海运、空运的渔船啊、货柜，还是航空快递的这些管道，
1: 包裹，
0: 对对对，来走私毒品。啊吼，但是我们近年来因为官务啊、吼安检人员这个技巧。我们有一直在提升哦，查验
1: 技巧啊，
0: 对，
1: 还有一些科技的设备，
0: 对对 对，设备越来越升级啊、嗯、所以查获率也越来越提高啦。
1: 嗯嗯，
0: 哎呀，顺便讲一下哦，那个那云林县警察局最近今年呐、啊，也是查获的伊托米子啊，
1: 伊托米
0: 子，对，伊托米子
1: 最新的那个，
0: 对，伊就是去那个桃园机场哦，啊，这个歹徒就是用洗发精的罐子。装伊托米子，
1: 哎，
0: 你看，好加载吼，阮这个拉曼，嘿，这是一种科技啦吼、嗯，可以改查获吼，所以就没有让它顺利运进来，嘿、嗯，马上就查扣起来了。
1: 所以才被控制工上机啊，嘿、嗯，多少墨数？
0: 对对对，嘿啊、嗯，对，好，所以这个顺带一提啦吼，那。另外的实际案例，就之前也是有民众因为欠人钱啊，债主提出吼也在国外代购抵债啊，你看哦，这听起来是不是刚刚就好诶吼、哦，
1: 嗯，
0: 也在出口去投购钱也在提，好、哦，所以就答应对方吼协、哦、助运送东西，然后帮伊载他的物件回来。结果回国的时候，内底其实有藏毒品哦，你看你嘛唔知嘛吼、哦，诱骗啊，吸引这个不常出国的民众，诶，干嘛诶，我唔知呢吼，伊、哦、都什么物件拢改。用喝水，可是呢，偷偷的给他把这个毒品压成粉末，然后化整为零，就都是混入这个香粉啊，或是爽身粉里面，
1: 嗯、
0: 哦，带回来，觉得就是经不起高报酬的诱惑，都有的是明知的啦，哈，啊，有的是唔知呀，哈，所以就不小心就卷入了这个跨国运毒案。用化杂泥啊，
1: 所以有人跟你讲，哎、欸，你帮我炸什么什么物件出入海关这样、個，危险的呢。
0: 系啊，是讲伫遐海关遐，人叫你帮你倒提啥物物件，哦嘛，莫好心啦，吼、哦，家己的物件家己提，莫想讲要帮伊倒提，其实你遐内底底啥你嘛唔知啊。
1: 哎、啊，咱就是。
0: 嗯，
1: 买买什么件就是个买，背包行李箱没有空间，知道吗？
0: 他说：“哎、欸，我这个粉末小小一袋，
1: 没有位置，没有位
0: 置，起码写在高嘞，在海购啊，还是什么？就是
1: 不是不是。”但、就是我也是讲，都出国一趟了，对不对？嗯、
0: 就是塞爆行李箱、啊。
1: 对，家己想要先买啥物件，就是买。
0: 对，这是
1: 这
0: 是
1: 间，
0: 这是我被宣导的。对哦，这是陪陪被宣导的哦。
1: 我只是自家讲无语啦，
0: 无语吧，不要让你坑啦，对啦，这是重点嘛，吼、嗯。提醒听这种朋友吼，这个走私跟运毒都是重罪哦，吼，唔通想讲。 好心或者是贪图诶，人要给你偌济钱。

0: 的以铤而走险，没冒险，没使哦，因为这个涉及到组织犯罪哦，要判的刑啊，够花的钱，真正是足重足重的吼、哦，所以不要深陷其中
1: 嘛。你想讲我改开签名件，莫名其妙掉一个案底，你够想要做吗？
2: 对啊，对
1: 啊，真足危险的。
0: 袂好，袂好，嘿。
1: 对啦，那除了讲吼、哦，帮忙炸物件这款的吼、哦。啊，佮有别项诶走私诶手法咯。
0: 哦，即马就是要讲诶，即较恐怖一寡，就是人体运毒啦。
1: 人体要运毒？
0: 哎呦，就是啊吼、哦，甲迄毒品藏在身体里面，吼、嗯哦啊，嘿，譬如讲你诶，较外靠诶，就是迄腰部啊，是大腿内侧拢绑迄毒品呐、
1: 啊。啊，这应该就跟咱的警察
0: 对啊，资历较浅，无啦，就是讲，
1: 是想说吼，传传看呐、啊。
0: 对对对，侥幸啦，想讲迄小小的哦、喔，袂讲就容易被发现的安尼啦、嗯。然后这些运毒者伊拢是较少年的啊，社会经验
1: 无，
0: 嘿嘿，无介济一寡少年人，啊无就是啊吼，因为欠少，想要紧的用，
1: 嘿
0: 嘿嘿，需要钱啊吼，再去。这些贩毒集团吸收，好、嗯哦、啊，一个嘛是赶快啊，免费招待出国啊，啊，给你高额利益，嗯、哦，你讲哦，这先帮我炸几下物件嘞，你都会使赚偌济钱，赚足济安尼啦，嗯，好、哦、啊，身上伊都夹带这个毒品，就刷空运回台，嗯，那够较恐怖的，
1: 够较恐怖，
0: 系啦，哦，就是啊。但你愈讲愈恐怖，对，再来就是塑胶手套啊、保鲜膜、保险套这种的物件吼，然后包装毒品啊，把毒品放在家啊吼，叫你吞落，吼、啊，是讲塞肛门啊，吼、啊，少量多次来走私回台，然后进前阁有吼吞七八十粒的记录啊。哦，这真正是，这是哎，唔知吐出来，我那也无法度安尼吼，忍受这样子的不舒服吼、
1: 哦。对啊，
0: 对啊，那所以阮讲这种诶运毒方式都在，其实都在玩命啊吼、哦，因为啊吼、嗯哦，这若包装若小可破去，哦，都哇，你都食毒啊，你都食迄剂量是超高的超标的，
1: 啊、这个人应该会死掉。
0: 嘿啊，就是严重的话是会死亡的哦，因为它是高浓度的毒品，一只包一只都叫胃肠吸收啊，啊，总爱进入血液里面，嗯、所以短时间内会引发休克死亡。
1: 所以伊这犯罪根本就袂去管这人的死亡。
0: 对啊，完全没有人道啊，伊都是被判几年。
1: 恐怖的。哎
0: 呀、啊，而且这个后遗症，就算说被救回来了，嗯、的后遗症也是。嘿，留下来了哦，吼不、啊，留啊，所以奉劝大家千万都唔通尝试啊，嘿。
1: 所以人即马要安那去看破說，说阿姨这背后的是咧这家的操作。
0: 诶、欸，就是大家我提醒大家啦，吼、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吼，唔关系咧国内国外，吼，我叫你代购、代买、代寄、吼、代送这些，然后给你高报酬。你都爱提高警觉，嗯、那有这好康的代志啦，卖贪哈，然后也不要，为了这个高报酬，就要贪家的钱都冒险哈、嗯，因为真正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而且嘛无这好康的代志，哦，你若为着家的高报酬，都很容易去贩毒集团利用，嗯、那运毒是重罪哦，然后在国外查获有可能会判死刑，哦，所以。一定要小心吼、哦，迄加好康的卖家己做啦，嘛袂使叫别人做，
1: 就是大家拢卖做掉，我就讲毒品有啥物好食哈、啊？
0: 不是，系啊，食起来嘛无好食呢。我记者会我品迄毒品的味啊，我感觉就拍味，系啊，而且有的是无色无味，但是也加迄个香精，哎、哦、呀，啥物水蜜桃口味啊，哈密瓜口味啊，啊不过迄个是品起来拢无自然，无天然。欸、很化学，对，啊、所以我唔知道为虾米会染这個，可是有的人感觉就胖诶，嘿、欸啊，对啊，啊染咧内底就是感觉梳起来胖胖啊，就舒服诶。我嘛咪讲因无正常啦，但是讲吼一般人正常人皮起来感觉这非常化学，一点都不想要再。
1: 啊、是不是可能就是已经食毒啊？伊个味觉已经受到影响
0: 了。对，有可能啊，是喜欢这种味啦，嘿啊，所以、啊、哦，就感觉。
1: 嗯，不是正常人，已经不是正常人
0: 了。对对对。
1: 那是安尼话，咱敢会当知影讲， 吸毒的人啊，有什么症状当

0: 观察就讲，哎、欸，这人可能是食毒。
1: 好、哦，其实哈、哦，我乃是先从生理、心理啦，哈、哦，哎、观哎几挂征兆来观察。嗯，吸食毒品，因为也影响身体。啊，毒品本身也作用都无同款哦，因为像是迄中枢神经兴奋剂的毒品，会让人身体非常的精神亢奋，然后会哦都唔免困啦，哦啊作息日夜颠倒，整个失调，然后都袂个忝诶，迄真的像金顶电池啊那活动力增加，嗯、可是他食欲减退哦，食无遐济哦，然后会有心快感、冲动，啊心跳加速、体温升高。啊、那如果是中枢神经抑制剂、哦、就像我们说的麻醉剂，就会变让人精神恍惚、哦嗯、晕眩、目光呆滞，还是说那个眼神
0: 怪怪、
1: 嘿嘿嘿
0: 空空，
1: 对对、啊、甚至会出现幻觉、啊、不就是自己
0: 自己讲话，
1: 嘿，自言
0: 自语，
1: 嘿，对，
0: 啊，就是有分做大概啦，有两种诶，吼，一种就是本身吼，就有精神诶，
1: 对，
0: 啊，就有亢奋感诶，
1: 对，
0: 啊，活动力很好，嗯，另外一种是就开心一种麻醉，
1: 对，
0: 跟公公精神敢无介好，
1: 嗯，对，
0: 啊，把酒怪怪，精神涣散，
1: 嗯，
0: 自言自语啊，有幻觉安尼啦，
1: 对，兴奋剂跟抑制剂，
0: 大概有分做这两种诶。大类齁，
1: 嗯嗯，
0: 欸啊，有这种生理齁，就是身体上齁，啊，个心理上的这个改变哦，伊是咪应该嘛是影响着生活对不？
1: 哦，一定的呀、啊，吼、哦，生理、心理的改变啊，行为都改变啊，
0: 嗯，
1: 都、哦、会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日常生活。嗯、哦，譬如讲什么，袂困无好，食诶，困无好，困袂起。哦，啊无就是嘿作息改变啊，哦啊上学上班吼、哦、都迟到啊，打瞌睡啊，
0: 哦就是讲暗时啊就有精神诶，
1: 对，哦、
0: 啊日时都无精神，
1: 对啊翘课啊，吼、嗯、逃家成群结党，哦啊哦当然交诶朋友嘛有改变哦，吼、
0: 哦啊、生活圈无同款，
1: 对，嗯嗯，嘿啊，然后金钱也消费习惯嘛改变啊，吼、嗯，譬如讲无本来无咧食薰诶，啊来熊熊开始食薰啊啦，吼、哦，嘿习惯无同啊，哦好啊无就是。哎，如果用什么奇怪的香水啊，或者是香氛那个体香剂呀、啊，芳香剂，好，都因为都是毒品，哦，影响到丢咱的一些器官呐、啊，哦，所以做出无同款的选择。啊，那食了毒以后哦，都变成哎，那膀胱的容纳量变足小。
0: 哦，这应该就是共同的特征了、哦。
1: 对，
0: 不管你是。诶、欸，吸食毒品了，你症状是精神好还是不好？
1: 嗯，
0: 活动力是好还是不好？
1: 对，哦、
0: 这东西诶，造成咱今晚讲的这些，诶，生理上其实较准。
1: 对，系、哦、啊，
0: 就是讲常常上厕所。
1: 对，之前有一个毒瘾患者，吼、哦，伊讲伊今麦已经改掉了啦，啊，不过伊以前就故意紧夹就乖，可是呢，因为肾脏已经严重受损啊，所以他的那个尿。嗯放尿，伊都是爱就定去放尿的，伊就变个就频尿诶、
0: 嗯，
1: 因为迄膀胱萎缩啊，吼、哦，所以来底尿都足少诶，啊，定定都爱去找厕所、嗯，然后咧，也会影响食欲啊，体重也下降了，啊，当然心情啊，吼、哦，买诶变个较暴躁，情绪不稳定，吼、哦嗯，所以这些都是毒品带来的一些生理性的改变，
0: 改变
1: 而且都是不好的、哦，
0: 哎、欸，啊，除了讲身体跟行为以外，嗯、有啥物当观察无？
1: 哦，伊的用的物件嘛是、啊，
0: 用的物件，
1: 有啊。你看哦，你若仔细观察，这都训练咱来观察的。
0: 每个人都是柯南。
1: 对，你看哦，哎，那个有没有什么破绽、哦？身上有奇怪的粉末残留。吼、哦，还是对，嘿，因为有的毒品是混的呀，吼、哦，然后还是讲有烧塑胶的味道，吼、哦，一烧烧物件，玻璃珠啊是啥，吼、哦，都会有一些残留的味道啦，吼、哦，啊，不然就是针筒，吼、哦，你若看伊手啊，吼、哦，拢有迄个打针的痕迹，啊、嗯，注射的痕迹，嘿嘛是，吼、哦，啊是讲伊个有炸什么吸食器呀、啊，当然这有当时啊，吼，伊袂提出来你看
0: 啊，
1: 吼。要、啊、不然就电子烟油，电子烟在我们在台湾也是非法的哦。
0: 嗯，
1: 嘿，然后不然就是 K 盘啊、吸管、卡片，其实这些东西底下 pub 啊、洗工一些特殊场所，较有可能看到啦。吼、哦，啊，不过你若无小心，哎、欸，那裤底下落出来，你嘛会使观察一下吼、哦，这类啦。
0: 有一个物件，
1: 嗯，
0: 零食的包装。
1: 对啊，零食。

0: 新兴
1: 诶，新兴毒品有无？伊透明纸啊，然后包装这一挂就奇怪物件、嗯，啊，比如讲可能那有 Nike 也出迄个咖啡包诶啦，
0: 对啊，对啊，
1: 哦、这种怪怪的组合，你得爱特别注
0: 意。对啊，爱马仕嘛，无可能出这啊，
1: 对啊，
0: 所以诶、哦，这个很奇怪的异常的包装，你都爱提高警觉啦、嗯、
1: 尤其是一挂冲泡型的粉末，
0: 嘿，对，我本来吼想讲，诶、欸、嘿，敢会真正是咖啡？结果其实唔是，迄啉起来根本都唔是咖啡。我是访问的访谈的，对对对，
1: 访谈的，
0: 对对对。
1: 我们讲这是刚是，
0: 我绝对不会以身试
1: 法。雅婷看起来嘛是勾一勾一啊，
0: 讲镜头镜头。
1: 没有啦，雅婷是比如那镜头镜头对不对？
0: 反正都是唔通卡价的物件啦，吼。
1: 尤其咱讲的这粉末的包装哈，那个成分没有标示清楚的，嗯，讲伊这白字就奇怪哈，咱千万唔好甲拍开，甲倒落啉哦。
0: 系啊，卖就是好奇，哦、想讲要试看卖啊，这绝对唔通试看卖啊嘞，足侪好好康的代志，我会使试，啊，不过这袂使试。
1: 我感觉这段吼，应该嘛是爱甲咱厝内小朋友啊，那、学生吼分享。
0: 对啊，哈，平常时多关心他们啊，最近有啥物压力啊，是有啥物问题啊，吼，多观察吼，看伊的行为啊，是言谈啊，是不是有淡薄仔进前无同款？嘿，嗯，
1: 对。主要是讲，即马因为校园流行嘛，所以你爱提前改讲，那是有看到这物件，怪怪物件，
0: 对，
1: 好，你会当个。老师，阿伯先跟等下跟爸爸妈妈共结，
0: 对啊，对，
1: 不要去尝试，
0: 对，勇敢，对，系、啊，啊，赶快哦，跟大家公告一下24小时的免费戒毒咨询专线，
1: 0800-770-885，
0: 哎，对，一定要记这个电话哦，这是24小时免费的哈，各地方政府都有这个毒品危害防治
1: 中心，当然免费咨询专线头前都是0800，
0: 哎，对对对，
1: 啊，改咱记中三个字就好啊，嗯，770-770，
0: 请请您，
1: 哎，改885，
0: 帮帮我，
1: 对，这是咱
0: 的，最好记的哦，
1: 毒品危害防治中心的这专业服务专线，
0: 对对，嘿，请人家帮你啦，哈，嘿，比单打独斗还要有用哦，
1: 只要看到那个目标就好了。
0: 对对对，
1: 啊，感谢雅婷吼，今日刚做酸多，
0: 希望大家要远离毒品，远离诈骗，
1: 不要用到，不要用到最好。對對對
0: 哦、没错，
1: 好，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好，让拢卖穷盆，
0: 嘛卖食毒哦，
1: 对对对，身体健康卖食毒，再会，拜拜。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

0: 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又是一个新的礼拜的开始咯。好，天气呢也终于转晴了哦。哇，上个礼拜呢几乎都是天天在下雨啊，让大家真的是有一点点的无助哦。好，那这个终于看到了阳光露脸哦，现在可以出来晒晒太阳哦。好，上个礼拜五呢，非常感谢代班主持人啊，这个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韵如来代班哦，他也送出了这个富邦美术馆的入场券哦，所以幸运的听众朋友，如果上个礼拜五有打电话进来，可以尽快到我们正声来把这个入场券拿去哦，可以参观一下哦，这个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一些啊，这个馆藏的这个画作哦，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的哦。好，今天我们节目呢，来跟各位来关心一下最新的房地产的这个脉动喽。首先呢，就来关注即将到来的哈，因为每到九月份的时候，大家就会想到一个928档期呀，这个是每年呢这个建筑业者最重要的一个这个时间点啊。上半年呢有329档期，下半年呢就是928档期咯。那今年的928档期，根据市调杂志的一个统计，北台湾呢这个928档期啊，推案预估呢会到达1165.3亿元，比去年同期呢是呈现了大幅增加的162.4亿元，增幅达到 16.2%。那也比2024年央行9月919第七波打炒房政策现代的时候呢还要来得好齁，还要来得好齁，因为那时候第一次祭出齁，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市场是有一点点的震荡的齁。好，那台北市比去年来讲的话是少了100多亿元的推案量，蛮明显的。台北市这个推案有在踩刹车的这个情形。新竹呢，新竹县市呢，这个则是呢萎缩的非常非常的大齁，已经跌到了跟宜兰基隆同等的一个水位。那宜兰跟基隆呢，过去都是大家认为预售市场的沙漠齁，推案量都不多。新竹地区本来应该是推案量很大的地方，竟然呢在今年的928档期萎缩到剩下跟宜兰基隆同样的一个水准哦。好，那我们来看看住展杂志他们是怎么样来看今年928档期的。住展杂志分析，今年928档期呢整体推案量呢仍然是属于低档啊。那之所以这个绝对值比去年增加，主要是因为过去两年呢这个市场上太低迷了齁，非常的惨烈，所以呢有很多的预售个案本来应该是在过去两年推出的，可是呢因为看苗头不对啊，看整个情势买气不好，所以呢有些案子啊就一延再延了齁，希望说这个看情势比较好的时候再来推出齁。可是呢今年928档期的这个时候，他们好像已经延无可延了齁，已经在这个骑虎难下，不得不

推了、哦、所以呢、这个今年928档期的、啊、有蛮多都是属于延推的案量、哦在这时候出来的，有一点不得不的感觉啦。另外呢还有部分的案子呢是在新的从化区初登场、哦、那造就了这个推案的量体，特别像是在桃园、哦这个 A21 从化区啊、就是这个建商现在、这个有重兵聚集的这个地方，所以在928档期呢也有些案子释出咯。那这样的一个这个案子，这样的一个推案，是不是能够让928档期有比较好的表现呢？目前呢都还是在未知之数，未知之天哦，因为大家都在关注，诶，今这下个礼拜哦，9月17号央行里监事会议呢会不会有这个所谓的松绑信用管制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如果有松绑信用管制的情形的话，928档期推出的这些案子可能呢表现上面会比较好一点点啊。好，那如果说以这个住展杂志他们做的这个市调统计来看的话呢，这个桃园市在928档期的推案量呢超越了这个新北市哦。那新北市一直都是国内房屋市场最大的集散地，那可是呢桃园竟然在928档期啊超越了新北市的推案量，来到了501亿，比去年同期也是呈现成长的。那最主要桃园是今年呢在中壢区、青埔跟芦竹区呢大竹这个地方分别有保家的大案子跟黄埔建设的大案子，都是高达670亿元的这样的一个案量，所以呢把整个这个市场的这个能见度呢给拉高了。那中壢区呢更是这个占了1/2桃园市的一个推案量哦。那所以呢案量算是不少的哦。是那这一次呢更有这个这个体育园区初亮相的这样的一个效应哦，因为刚才提到了 A21 就是在体育园区哦，那我们今年呢国家建筑金奖也在体育园区看到了有一个新的国小哦，这个龙岗国小就在这个体育园区里面，所以呢感觉上这个地方呢生活机能啊周边的环境还有这种学区都还蛮不错的，所以建商也比较敢于在这样的一个新从化区来推案，毕竟这个从化区量这个面积并不大，所以呢在周边的生活机能的拉抬之下，建商是比较有信心来推案的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后续蛮值得观察的。那由于桃园市已经在今年928档期是成为被台湾投资的推案的重镇哦，那这个部分能不能够有比较亮眼的表现，大家也都蛮关注的。那至于说新北市在928档期推估只有442亿元的推案这个比桃园市都还要来得少齁、哦、那也比去年同期，事实上也还比去年同期多一点点啦齁、哦、那北台湾唯一100亿的大案是在泰山区由爱山林建设推出的齁、哦、那这个也是很少见的，在泰山竟然有100亿元的大案。三重区、中和区也有茂德跟汉皇建设50亿到60亿元的一个推案哦，所以这个也是市场瞩目的地方。那以双北市的这个预售市场来看的话新北市买盘组成更多符合当前主流的自住族群哦，推出的这个不少个案呢在这个价量算是有逆势这个回温的这样的一个情形，让特定大建商呢在机能地段上面呢勇于尝试进场哦，特别像在新的从化区秀朗北侧从化区啊，这个地方呢因为有

捷运跟一桥之隔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所以呢，在今年九二八档期啊，也推出的案子也受到市场高度的一个瞩目哦哦，因为是初试提升啊，而且地段又非常好，同样它的面积也不大，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绝对优势之下，哎，市场还是蛮看好的。那九二八档期台北市呢，哎，推估只有175.8亿元呐、啊，比去年就少了100亿元的推案量，所以呢，并没有百亿元的大案推出，最多呢是前阳建设在中正区的这个新案子，案量大概是50多亿元，不少呢，这个更只有10亿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小案子哦。那台北市今年推案的状况相当的暗淡。这个是住宅杂志的一个说法啦。那因为房价还是高高挂哈、哦，所以呢，之前一些推出的案子还在线上销售的呢，推去化都还蛮缓慢的。所以建商在面对这种已经推出的案子销售去化不良的情况之下，九二八档期的推案意愿相对比较保守咯。那新竹地区呢，这个在九二八档期只有21亿元的新案量，就刚才提到了，它几乎跟基隆呢宜兰变成同一个等级了啊、哦，已经从这个重量级变成轻量级，或甚至变成雨量级了啊、哦，因为推案量真的非常的低迷啊、哦。那今年上半年新竹地区陆续亮相的各案呢大概也只有100亿元，价量呢算是比较低迷的啊、哦。那因为现在整个大环境还是处于一个信心薄弱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这个新竹地区啊业者的推案相对就比较保守了。那根据住宅杂志的发言人陈秉承表示，今年上半年呢北台湾案量年减了有36%之多、哦、就是如果说以329档期到这个六月底的话，大概北台湾的这个推案量少了将近快要接近40%。那最后一个档期928档期建商大拜拜回温也是非常非常的有限哦，在双北的这个松山区、中永和、新店、林口、桃竹哦的龟山、中立区哦这些地方呢，还是有些案子呢在等待时机，伺机而动了、啊、哈、哦。那如果说以这个目前市场上酝酿将推出的，或是说把它这个还原到全台湾来看的话，今年呢这个预售推案量还是有机会突破兆元哈、哦、那这个部分这个事实上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量体咯。好，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各位来分享的就是九二八档期的一些推案概况哦，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有所了解咯。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来。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疏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2.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那长期收听日光大道的听众朋友大概都知道，我们在观察房地产的景气好坏呢，有很多指标，也有很多统计的数据都是要来关照的啊。那内政部有一个统计数据叫做这个用电这个最低度用电的住宅啊，那这个虽然内政部用这样的一个文字来形容，可是市场把它解读为就是所谓的空屋因为这个内政部所谓的用电低度的这个住宅呢，它就是大概是一个月用电呢会达60度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那一般来讲的话，如果说有人居住的房子的话，一个月用电一定会超过底度那所以呢，这个如果说未达60度这样的一个这个低水准的话，市场上就把它认定是所谓的空屋那我们来看看内政部最新公布的最新低度用电住宅的一个统计，全国呢低度用电住宅

宅，也就是空屋呢，在去年底呢是达到了89.5万户，哦，将近90万户。那、这个啊，空屋率呢是 9.44%， 也就是100户的房子里面呢大概有9户是没有人住的啊、哦。那如果说以五年内的新屋啊这一部分来统计，这个就是我们会把它定义是在建商手头上面没有卖掉的这个余屋啊。哦，那这个事实上五年内的新屋呢减少是最多的，表示啊、这种新房子呢还是陆陆续续的在消化当中哦。那面积20坪以下的住宅呢，诶，这个是数量呢倒是有明显的一个增加哦。那之前这个好房网的记者也是有打电话问我说，诶，为什么这几年来都是流行小宅嘛，为什么反而是在这个内政部的统计里面20坪以下这种小宅的空屋数呢反而是明显增加哦。那这个部分当然了，可能就是因为建商呢觉得这样的一种产品市场接受度比较高，所以呢大家就一窝蜂的都推这种20坪以下的这种建案，所以呢剩下来的当然啊没有卖掉的，剩下来的这也都是这种20几坪以下的这种房子会是最多的哦。好，那这个内政部的这一个空屋统计呢，它是透过房屋税及住宅资料跟台电的用电这两者来做一个这个这个比较出来之后，就知道说，诶，有多少房子是没有人住的哦。那所以呢根据内政部从2009年的统计以来，这个空屋率的话大概都在一个介于正负 0.5 个百分比之间在跳动。2021年呢下半年全国这个空屋的比例呢呈现缓降的趋势，可是呢从2022年上半年哦又出现了反弹呈现缓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到2025年上半年，就去年哦这个空屋率呢曾经来到了 10.43% 哦，那到去年下半年才缓跌到 9.44%， 等于是减少了有1% 之多哦。那最新的统计也显示2025年下半年全国的空屋率是 9.44%，较上一期呢少了1%哦。那这个部分全国大概只有澎湖跟连江县跟上一期来比较是呈现增加的，其他的县市呢都是呈现减少的哦。所以呢这个部分也算是有可以看到这些空余屋啊事实上有在缓慢的减少当中。那长期如果说把这个时间拉长来看的话呢，2009年到2021年下半年全国的空屋呈现缓降，2022年缓弹上来了哦。那六都当中呢，以高雄市的这个空屋啊有119,000多户是最高的哦。哦，所以呢这个也是值得来担心的哦。虽然说高雄有这个台积电的效应啊，也有蛮多市政的建设哦，可是呢如果空屋这么多哦，这个也是会拖垮整体市场的。那其次呢才是新北市，新北市呢也有高达119,168户的空屋，台中市排名第三哦，也有10万户的这个空屋。那再来是台南市哦，台南市83,000多户，桃园市81,000多户，台北市反而是六都里面是空屋数最少的，只有58,648户哦。那高雄的这个空屋数呢是
在去年下半年首次超越了新北市、哦、所以这个差距虽然不大，可是呢这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是一则警讯啦、啊。那这个台北市的空屋率呢是 6.4%、啊、这个新北市呢 6.8%、啊、桃园市 8.5%、台中市 8.6%、 高雄市 10.3%、那台南市是 10.9%， 所以呢六都当中呢空屋率最高的是台南市有 10.9%， 那空屋数最高是高雄市，是10,000户、哦、所以呢这些统计数据大家应该要有一个了解啦、哦、好，那很多人都把这个空屋跟房价哦，那大家来做一个连结嘛，因为如果说、哦、空屋太多的话，表示这个卖压相对比较沉重，所以房价呢可能就没有办法有一个这个舒缓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哦。不过从这个统计数据跟房价来比较的话，诶，这两者的相关这个相关联性好像并不是那么大、哦、并不是那么大、哦特别是刚才提到的高雄市，高雄市这几年来的房价还是陆续在走高，可是呢它的空屋数呢确实是去六都里面最高的、哦、好，那这个如果除了这个除了县市别之外，我们看到这个行政区别来看的话空屋率最高的呢大概都是在六都的这个蛋白区或是蛋格区，比如说像新北市的万里区、哦、这边是空屋率达到30几个%、哦、算是全国最高的，还有三芝区，另外高雄市的六龟、甲仙这些地方呢，这个即使说他们的房价空屋数再多，可能也没有人会去买，因为这些都是一个相对比较交通不便、生活机能都不好的一个地方哦。所以呢，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地方的这个空屋数，甚至房价相对比较低迷，大概都有它背后的一个原因哦。好，那如果说以全国空屋率最低的前十大个行政区来看的话，大概都集中在双北市，新北市呢有占了7个区，台北市有占了3个区哈、哦。那空屋率最低的集中在双北地区，大概也跟刚才提到的生活机能、就业机会就学机会相对比较高，有密切的一个关联度喽。好，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内政部公布的这一部分的空屋率的、哦、好，那另外呢这有相关的统计数据，有时候也会来就个别行业来看看他们到底有没有受到一些景气的一个影响。那因为央行刚才我们提到了在2024年寄出了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之后呢，预售市场的这个买气啊也呈现了一个急动的一个状态、哦、包括刚才提到的推案量，928档期的推案量虽然有所提升，可是呢跟这个高峰期比较起来还是这个相对少的哦。那所以呢这些从业人员呢 特别是卖预售屋的代销业当然也是受到了一个冲击哦。我们来看看内政部的统计资料显示，今年第一季呢全国代销业的家数是923家哦，今年第一季跟去年同期呢比较减少了有20家，年减了 2.12%， 跟高峰期的940家比较起来的话则是减少了26家，减幅呢是 2.74%。 今年第一季跟去年同期相比，年减幅度最高的是台南市，大概减少了有 6.76%、哦、近一年呢减少的家数有5家，其次呢是桃园市，去年第一季有151家，今年第一季只剩下141家，减少了有10家之多、哦、那所以呢如果说以这样的一个数据来看这个台中是
年变动率唯一持平的一个地方啦，就是如果说以内政部的这个资料来看，哦，像台中啊，这个代销业者看起来呢还是稳稳的哈，啊，还没有明显的受到冲。

急，因为今年第一季的家数呢还是跟去年一样都有175家。不过呢这个房市专家何世昌认为，这并不代表台中市的这个市场是风平浪静，反而呢他认为是暗潮汹涌了哈。为什么会这么多呢？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台中市的预售市场已经陷入了严重的衰退啊，不管是推案量跟销售率，今年的交易量呢，台中的交易量跟2024年比较起来大概锐减了有80%之多啊。那目前这些代销的公司好像都还是能够撑啊，那事实上都大概都是咬牙苦撑吧，那就看谁能够撑到最后一刻啊。所以呢这个也是如果说你没有真正在市场上有在走动啊，有跟这些业者有互动的话，大概比较不容易知道业者目前的真正的一个状况。那如果说以家数来看的话，减幅最多的是台南市啦齁。那台南市跟高峰比较起来是减少了有八家的代销业者齁。那这个也显示出来台南市的这个市场是比较浅跌的齁。它在景气好的时候呢，可能大家就会大量的推案，那这些代销公司啊，当然呢有些就会扩张齁，甚至呢就是这个大举的这个招募人员来接案。可是现在整个景气萎缩那这个市场交易有信心不足，所以呢台南市的这个这个家数呢呈现了非常大幅度的一个萎缩状态那台北市跟新北市呢受到景气的影响相对比较缓和，所以在代销的家数上面看起来呢变动也不是那么大那只是说如果说央行在这个月9月17号如果还没有比较大的这个松绑的情形的话，这些苦撑待变的代销业者啊，可能也是最后不得不选择这个退出市场所以呢到今年年底再来看这些变动的加速，可能是比较能够确切掌握市场脉动的好，这个是内政部的这个代销业者的一个统计。那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报告过这个房仲业者的加速的变动啦那这两者都是非常靠房屋交易量的，如果房屋交易量或是推案量萎缩的话，这个房仲业者跟代销业者都是这个所谓的海啸第一排受到冲击的所以呢这个就也可以明显的看出来市场的一个好坏程度咯。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看这个市场的景气到底有多糟糕，政府又该怎么样来因应，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9: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0: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1: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跳平台 FM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那我们刚才从第一段呢一路下来都跟各位报告了一些统计数据啊，可以看得出来呢，房地产市场仍在处在一个这个低迷的一个状态哦，消费信心明显的不足哦，所以呢，如果说建筑业者啊，他们还要继续推案的话，那可能就会造成更大的供过于求的一个冲击咯。所以呢，我们看到各县市政府面对的建筑业者的一个不景气啊，也有一些因应的方案哦。包括像新北市政府日前就宣布了，从即日起呢，今年这个从1月1号到12月31号核发的目前能有效的建造执照跟杂项执照自动延长2年有效期哦，那公共工程的建造呢也纳入适用的一个范围哦，期盼呢用这样的一个延期的方式呢，降低业者因为施工进度受阻所面临的压力哦，所以这个也是各地方县市政府

府呢啊看到啊建筑业者呢这一个火车头工业面临到的一个困境呢所做了一个纾解的啊这样的一个政策。根据新北市公务局局长冯兆麟表示，营建业牵动的是上下游产业跟就业市场，但是今年来的缺工问题呢还是非常的明显。根据统计，今年第一季营造业缺职缺大概有 1.9 万人，就是19000人啊。另一方面呢，营造工程的总指数今年6月较去年12月也上涨了有 5.48%。 在缺工还没有缓解之际，原物料成本又持续的增加，那这个都会让业者呢，如果在这时候硬着头皮要去推案的话，可能就会有更大的一个冲击咯。所以呢，在施工人力在成本双重的压力之下，新北市政府呢就依照新北市建筑管理规则第七条决定呢，针对今年核发而且能有效的建造跟杂项执照，自动延长啊这个建筑的这个期限2年，业者不需要另外提出申请哦。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蛮便民的一个措施啦。那根据这个公务局局长冯兆麟指出，近期的房市供给跟住宅贷款的额度呢受限，加上央行的选择性信用管制，建筑物所有权买卖的登记也受到影响。同时呢，人口结构高龄化跟劳动力逐年的减少，营造业缺工已经成为工程延宕的这个重要因素，所以这个地方政府也看到了，也认知到有这样的一个困境，所以呢就让这些建造呢能够这个自动延长2年。那这一次放宽的不仅是适用一般建筑的案件哦，也将公共工程的建筑执照给纳入，也就是说只要是在今年1月1号到今年12月31号之间核发的这种建造包括公共工程呢，目前仍然有效的执照跟杂项执照都可以适用延长2年的这个措施。新北市政府也说希望透过延长建筑执照的这个期限，让业者在缺工、营建成本大涨跟市场环境变化之下有更多这个调试的这个空间呐，避免在被迫的情况之下一窝蜂的推出的话，反而会造成更大的市场冲击。好，所以这个是新北市政府对于这个仍然有效的建造这个部分呢，主动给他们延长2年哦。这个在我记得在 COVID-19 的时候，各县市政府也大概都有这样的一个举动哦。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好坏的哦。有些人说怎么可以让这些建筑业者主动延长？可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市场调试的一个机制哦。应该无可厚非。好，那这个各县市政府地政局这几年来也都这个不断的有这个从化区的土地的标售案。那高雄市政府地政局日前也公告了今年度第三季开发区土地的标售案，总共推出了有7个标案，9笔的这个建地，总底价呢是15亿2107万，将在9月16号央行里监事会议前夕来开标这个也算是一个指标的这个标案了因为如果说这个这七笔的标案建筑业者呢都大力捧场进场去把这个土地抢下来，那表示说大家对后市的

景气看法是相对比较正面的。那如果华人问津的话，那这个部分这个土地可能就要再延后啊，这个在第四季再来推出哈，那也表示大家对啊房市的景气是相对比较悲观的。那根据高雄市地政局表示，这一次推出的标的呢，有临近万家福商圈的大学城住宅啊用地，坐拥桃园啊这个机场跟这个港区门户的优势的商业区土地啊，那。啊，这个都是相对比较优质的土地咯。其中呢，在高雄大学区段征收这一季推出了有1292坪的住山土地哦。那这个是算是啊高雄大学啊商圈的很优质一块土地哦，所以地政局也看好这一块土地应该会有建筑业者哦来啊这个抢购哦。那这个是高雄市地政局啊推出了有7块啊这个土地呢要来做标售的动作哦。好，那除了各县市政府会有标售土地的动作之外啊，我们全国最大的地主哈、啊、这个国有财产署啊，每年也大概都会有好几次公告啊这个地上权的土地的标售案。那这个国产署呢，今年7月6号公告的第6批啊，有14宗的国有土地设定地上权的啊标售案呢，因为之前受到南区分署齁、哦、因为台风假的一个影响齁、哦、所以呢延后了齁、哦、那这个最后的开标的结果呢，是有10宗土地开标，标托了两笔齁、哦、那绝标的权利金呢啊总金额是3亿1754万元齁、哦、其中呢临近三井奥莱的跟机场捷运林口站啊、哦、有全年实业以2亿4785万元标下来齁、哦、那国有财产署也说这一次啊招标的设定地上权啊地租呢年息是 3.5%， 其中呢 1% 会随着啊申报地价来调整， 2.5% 的一约呢是这个不动的齁、哦、那所以呢这个部分也算是不错的一个成绩啦齁、哦、好，那这个是国有财产署齁、哦、他们的一个这个标售土地的一个成绩单。好，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高雄齁、哦、高雄地政局标售土地，那这边也有一则是自由时报齁、哦是高雄的包租代管业者齁、哦、这个他们首创押金信托专户，降低租客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因为我们之前在节目中已经有数度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造基屋管、哦、他们爆出了这样的一个这个包租代管的这个纠纷呢、啊，哈、哦、啊，当然是因为他们去这个对外招募这个公司债哦，无法履约，所以呢引发了非常大的一个风波，所以呢大家也都在检讨说，哎，这个包租代管啊，现在有看蛮明显的看得出来呢，有很多的弊端或是很多的漏洞，那所以呢各县市的这个租赁工会啊，他们也都在想办法该怎么样来保障租客跟房东的一个权益哦。哦，那这个高雄市租赁工会呢率全国之先正式开办押金信托专户，由高雄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来执行啊、哦、那预计呢这个开办呢就会有1600户来办理齁、哦、透过房屋媒合租赁管理跟多项优惠措施，提供更多元安心的租屋选择。那高雄市住都中心表示，高雄市推动住宅包租代管以来，累计已经媒合

的有4147户。那这一期呢，持续提供333的优惠政策，包括就是三税减免、三会补助跟三年的服务，另有这个弱势租屋的协助，关怀奖励跟换居专案加码来补助，鼓励更多的房东释出手上的空屋呢，来投入这个租赁市场。那高雄住都中心表示，三税减免包括房屋每个房子呢，每月租金最高 1.5 万元的综合所得税税额的减免，那房屋税跟地价税一比照自用住宅的优惠税率。那至于三费的补助呢，包括每年呢最高10000块的修缮费用补助，还有3500元的保险费补助，还有每次最高3000元的公证费的补助。此外呢，高雄住都中心委办的租赁住宅服务业者免费提供最长3年的租赁管理跟纠纷协调的服务，减轻房东出租跟管理的这个负担哦。好，那第五期的县市版的社会住宅包租代管计划，这一期呢更首创导入押金信托专户的这个机制，要求呢包租代管业者呢在高雄银行设立专户，由市政府呢监督，高雄住都中心担任信托监察人，房客押金呢全数存入到这个信托专户，与业者自有资金来做分开管理，降低业者财务跟债务影响这个房客押金的这个风险，进一步呢来强化租屋的这个保障。因为之前就是因为造基屋管嘛，还有他们那个寄居蟹这个屋管公司，可能大家担心他们自己出现了一些财务状况之后，会不会挪用这个房东房客的押金，或是说房东的租金，这个部分大家会比较担心。现在呢，高雄市的住都中心他们就首创这样的一个这个服务机制，来这个成立了这个所谓的专用的这个专户，来管理，信托管理，避免呢被业者，租赁业者来挪用，那对于这个房东跟房客是相对比较有保障的。可是这个只是高雄市，我觉得说内政部，应该要赶快，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游戏规则，让全国都可以来适用，而不是各地方县市政府各自为政，那这个部分才能够让大家重拾包租代管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因为从这个造基屋管之后，很多人都看到，这个包租代管这样的一个这个制度已经蛮明显的有破洞出现，大家对包租代管的信心也受到了一些点的动摇，所以内政部应该要赶快有这个所谓的捕破网的动作，包括刚才提到的像是押金，这个有这个信托专户的这个机制，应该也必须要赶快来建立哦。好，看看时间也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哎，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2: 太常见了吧。
1: 那蛋黄酥？
2: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1: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2: 梅林水果，
1: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0: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5: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0: ya ba ya ba mali mali ki rang dai to a ni ming zhi a ga mu gu ma sa lu。
1: 第一个的问题我比较想要问你，
2: 好，
1: 这个中间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印象最深刻，还有什么可能感动的地方这样子。
2: 我有几分钟，
1: 要骂也可以。
2: 我有几分钟。
1: 没有，你就直接说。
2: 好，
1: 没有时间限制。
2: 我的感动非常非常多耶，因为虽然是我就是转到图书管理科的时间不长，但是我好多的感动哦。第一个就是建筑本身带给我的感动，就樟树它这栋建筑，你走在里面，你会发现说，哇，它把我们台东的地形纳进来，它把台东的那个阳光纳进来，然后它在盖这个建筑的时候，它有考量到我们台东的地景，然后它把我们旧的回忆全部都纳进来，所以走在那个建筑当中，那建筑本身又是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地方，所以走在里面那个感动，对建筑的感动，对台东地理环境的感动就非常非常的多，这个是第一个感动。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人的感动，当然就是说在建馆的过程当中，当然很多大大小小琐琐碎碎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可是每一次觉得好累啊，或者是事情无法解决的时候，总是会有人跳出来，那当然就是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同仁，刚刚讲到那个选书同仁，他真的很会选书，而且他接手之后，他大概第二个礼拜就去看眼科了，太累。然后，但我会非常感动，就是同仁都自动自发的找到问题，然后自动补位。所以我们虽然就是可能不是很完备的地方，就是总是会有人跳出来，同仁的部分。然后再来的话，就是长官也是，就是我们可能讲啊，我们的进度不到会被责怪，或者是说啊这边没有做好，可是每长官其实都会一直给出一个讯息，就是说我们全力支持你们，你们需要什么协助就提出来，所以会觉得说我们没有很孤单，因为好像所有的力量都在支持我们。然后再来的话，我要很感谢很感谢我们的文化处的志工，就是我们的书那么大量，搬迁的过程当中就是可能包装或者是各方面有很多比较混乱的状况，如果没有这些志工，我们可能没有办法顺利开馆，因为他就帮着我们把书一本一本的上架，然后一本一本的顺，然后让读者方便找书，所以这些志工真的给的非常非常大的帮助。那我每一次去志工的阅历会，或者只要接触到一个志工，我就会得到一个非常正面的能量，因为就是有人，我们都还有领薪水，志工他们是无偿付出，所以他们就因为他们，你会感觉到是说大家都在很正面的要完成一座非常好的图书馆，所以我们不孤单，其实我们的辛苦也不算什么所以志工，我觉得志工的付出对我来讲是一个蛮大的力量。那我昨天晚上其实在巡馆的时候还遇到前天遇到一个志工，他说他白天在医院工作，我说你不累吗？你晚上还来当志工？他说不会，我来这边我就忘掉所有的烦恼，我来这边我是收获。然后像这种的回馈对我来讲都是非常大的能量补给。那我们所有的志工都是这么的优秀，所以志工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感动的点。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对台东人的素质也非常非常的感动。我其实当然从101年开始有这个构想开始到现在，中间可能很多的困难，然后有一些刚刚明智讲的有一些谩骂啦，或者是有一些要求跟责怪，这个我们都可以理解。可是我其实感受到99%的台东人，他们是默默的在等待，然后用他们的意志，就是我们很想要一个很好的图书馆，他们不断传达出这种意志，然后我们在工作的人，我们在执行这件事情的人，其实都有接收到，所以因为有这些的意志，所以我们愿意去执行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这些事情。那包括现在开馆之后，大家给我们的回馈就哇好棒哦，然后当然有一些提出的不同的意见，可是
1: 拿鞭子打他，
2: 但是
1: 看一下，
2: 一定都会有，但这些意见我们也视之为他其实是非常好的智囊团，一定是我们有不足的地方他们才提出来嘛。然后再来的话，其实大部分人都会给我们很多的肯定。然后譬如说我们刚刚讲到纵谷区这么大，然后人多，六日人多的时候免不了会有声音，可是你会看到大家都轻声的在走路，然后讲话小小声，然后或者是彼此会有一种约，你进去里面你会觉得那个气氛很特别，
1: 那个不是约束力，那个是大家自动自发的一个品性美德啦。
2: 对、所以你会觉得哇很感动。所以你工作很累去巡馆，虽然是看一看是不是哪里有问题，可是也同样的从大家那种这么好的公民素养当中得到一些能量，就我们台东人这么优秀， 真的是很值得为大家做这些事情这样。
1: 首先先针对你这第四个，因为我也是台东人，所以我就可以来代为回答，因为今天也只有我们两个人对话，我就先帮你把这个刚刚这一到四个面向，
2: 是
1: 我先从第四个，我觉得其实我身为台东人，我才要感谢你，你许给一个这个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饶庆玲，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明智请听的声音。
1: 图书馆这么的尽心尽力的工程，当然我觉得饶庆玲一定也是很辛苦，但是实际的操作面由你这样去做。美雪是一个
2: 小小的一个螺丝钉而已啦。
1: 美雪真的很谦虚哦，她是一个非常有气质的，你看刚刚最后我跟她说还有时间留给她讲，她就赶快用很急速的事情飞快跟大家讲，
2: 语速加快。
1: 对，我也没有事前先跟他说，是今天要上节目前才请他说有没有这相关可以讲。你看他就做好整理哈、那所以我其实身为台东，我觉得图书主管对我们来讲都是个骄傲，所以我也很谢谢说这么有气质的美雪，其实他在这当中的奔波哦，你看他那么小的身影，其实一定是很努力，所以我也很谢谢你这样带领大家，所以刚刚第一件事情我也觉得你谢谢的很对，这个张叔给了你一个这么好的办公的空间这样子，我要是每天在那边上班哈哈哈哈，人生我都会一定很快乐这样子
2: 对，没错，
1: 我到时候一定要亏我姐姐那个姓梅让她说你看你那时候上班的地方跟现在你看叫你不要那么早退休
2: 欢迎姓梅姐回来。

0: 对啊，他就可以看到一个这么棒的工作的地方环境。
1: 是。
0: 那第二个，你刚才讲这个有关是大家都很辛苦，我相信这个同仁间的帮忙，有时候一定是辛苦，一定是会啦。哦，这个大家许的还不就是给台东一个很棒的骄傲的地方，这样这个是无可厚非，你们一定要撑住的地方哦。是，所以也要勉励大家现在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对自己的这个地方都要努力。如果你想要放松的时候，就可以来图书总馆，像刚刚讲的这个我们的志工说，哦，来这边就可以烟消云散他的那些狗屁道道的事情。志工的部分我可以回应的是，这个我也可以讲，是因为我们每一年都会在艺文中心办那个公益演唱会
1: 啊。
0: 那我必须要讲，我们公益演唱会那时候仰赖的，我们电台其实人员也不多，
1: 是，
0: 所以我们仰赖的也是请我们表演科那边帮我们找那个志工
1: 啊。
0: 文化处的志工、社会处的志工，这些我都必须要无私的表扬，你们都是志工，都是非常棒的素质，
1: 好优秀，
0: 他们会主动帮我们去分野，或者说哦，这个演唱会该怎么样啊，进场的时候人员怎么样啊。
1: 对，
0: 所以我刚才在听你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志工们真的很伟大，跟感动的地方是在于他们的那个热情、热心，会让你在工作上你不敢怠惰，因为他们那么努力，我们怎么可能还比他们不努力这样子？
1: 没错，没错。
0: 所以有这个这么大的志工们支持你，我相信还有台东人这样子的，让你可以这样，所以你留在台东是很值得的。虽然我一直要说你好像算是东漂过来，但是我觉得也算是台东人了啦。
1: 是，我是台东人。
0: 这么棒的地方，我在最后还是要花一点时间亲自的谢谢你，许给台东这么好的一个空间这样子。
1: 谢谢
0: 一样的，大家如果有什么事情要骂要讲的话，语言我用字小心一点哈。然后就是实际面真的可以告诉你们，甚至其实从一些他们抱怨的地方，你也可以找到下一次再改进的动力，这也是很好的事情呢。
1: 是的，没错。
0: 有时候光明正大的骂归骂，但是实际上的那个运作，就像我很爱骂台铁，就是这样，实际上的运作，它真的可以把它一直促进的动力。
1: 对，
0: 大家那我不希望台东好，
1: 是啊，
0: 所以这个台东好可能会带有一些怨气的时候，我们就要把那个怨气变成实际上真的可不可以行，
1: 对，
0: 可不可以怎么样？我相信都会到时候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
1: 就我们听到我们可以做到的，我们就尽快第一时间做，但有一些可能需要时间，需要争取经费，或者有一些是有一点点要找到其中的平衡。那我举例来讲哈，比如说像亲子阅读区，有的人说应该要安静吧，要很安静，因为是读书的地方啊，但有的人就说我们明明是您设计成这样，明明就是要让我们跑跑跳跳轻松愉快
0: 啊，
1: 你们怎么还来管秩序？那在这两道当中我们如何取得平衡？
0: 就一边拿电击棒这样恐吓，然后一边说欢迎大家快快乐啊，
1: 对，
0: 这个东西哈，永远就会管不完的啦。重点是只要就是让大家都可以因为这样快乐，
1: 是，
0: 那你那个当下可能不舒服的话，你觉得是怎么样？你可以反应，或者是下一次再找一个可以的时间再过来，这样。
1: 对，
0: 有时候这个我们现在都少了一个什么东西，少了一个美德。
1: 是，
0: 所谓的美德，我们现在追求就是我要名声，我要赚钱，
1: 是，
0: 然后我要就是一定要争一口气，我排队我一定要排到这个名店。
1: 嗯，
0: 但我们都少了一个所谓的美德。美德当一出现的时候，你所谓的那些当初讲的不爱做啊，你所谓那时候当初讲的说我要插队什么，那个就会自然而然就会有一个转换的空间，让大家彼此不会这么的斤斤计较啦。
1: 对，
0: 那还是一样回归到图书总馆，因为毕竟今天我们介绍这个图书总馆，在美雪的带领下可以很清楚看到三楼、四楼、二楼等等的哈，那一样也欢迎大家有空的时候呢，尽量来我们的台东图书总馆，这样非常开心。我们邀请的是台东县文化处图书管理科我们的练美雪练科长哦，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图书馆的地方。
1: 是，谢谢明智。
0: 有没有什么期待？最后来讲，期待欢迎大家都一起来，对不对？
1: 对，我很期待，就是大家可以在台东县立图书馆里面找到自己喜欢的书，找到自己喜欢的座位，或者是在里面安放你自己的心灵。我觉得建筑本身是可以让人沉淀下来的，所以当你心烦意乱，或者是遭遇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或者不知道该怎么做，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书，然后空间本身也可以让你沉淀下来。所以当你烦躁不愉快的时候，或者是说也不一定是这样，如果有 有正能量也可以，就是欢迎走进。

0: 进图书馆，让自己的心安静下来，
1: 是是
0: 让自己慢下来。台东县立图书馆就欢迎大家一起进来，找自己属于自己的空间跟时间。
1: 对，你们可以静下心来。他跟处长都还要去面对那些恐怖的议员啊，没有没有
0: 没有啦，议员也很支持，议员也很支持。
1: 为什么最后又落在这种很坏的地方哈？好啦，谢谢你，我们下一次再相见喽，拜拜。
0: 谢谢明智，拜拜。
1: 各位政生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东县关山镇的镇长哦，我叫彭承峰，希望大家所有的事情都能够心想事成，而且呢可以达到各自想要的目标，谢谢大家。

0: 来后好的呢，我们等一下对说啊，那就喊对我的名字啊，我主持安多啊，干嘛我们等一下都弄了那么多说了。
1: 在今天节目里面非常开心，我邀请他呢，其实我那时候我有先问那个美术馆的我们的科长，然后我就要敲碗，他就说不要找我啦，这个是我们那个图书馆理科的事情这样子。我说你也逃不掉，但是我说好，谢谢你指引我。现在听到这个很美丽的笑声呢，为什么说他很美丽的笑声？因为我刚刚跟他谈，我才知道原来啊，也是我们台湾一个很有名出美女的地方。那所以这个美雪科长，他是我们台东县政府文化处，请说。
2: 图书馆理科。
1: 美雪科长，
2: 科长、哦、是，
1: 既然是美雪，我相信就是大家呢，如果要来看他，不如先来看他现在今天想要推荐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哪里啊？
2: 是我们台东县立图书馆，我们都昵称台东总图。
1: 总图，我知道在高雄有一个总图，很漂亮的建筑啊、哦。那现在台东的这个也不遑多让。我晚上经过的时候啊，我被他的那个灯光，那时候还在有一次在试打这样，我被他的那个磅礴气派给摄政道这样。
2: 哇，
1: 我想说这个地方如果要是开餐厅也不为过。你们现在总图

0: 是一个非常前卫的建筑，
1: 非常漂亮。我觉得那个红砖加上巴洛克拱廊的方式下，
0: 没错，
1: 连我自己都不自觉在那边拍了很多写真照片，
0: 好像很多人去拍婚纱。
1: 哎，那会不会有一部分的争议说，那他现在的那个方式都跟以前的方式不一样啦，那个风格味道都不变，会不会有人这样？
0: 完全没有，哦，因为我们的新总图，我们的建筑师叫张叔建筑师哈，叔是一个木字偏，在一个区域的区。张叔建筑师他很棒的一点就是，他不是说我要盖一个新的图书馆，我就把你旧的盖掉，或者是说打掉旧的，不是。他的我们的新总图新增加的面积有1900平，那原来的有1600平。那张叔建筑师他很棒的一点的话，他就是很尊重我们原来的旧的建筑，所以他在盖新的建筑的时候，他刻意的把我们的门面往后退一点点，所以现在从南京路往里头看，我们看得到旧的图书馆，那是我们的建筑师特意设计的，因为我们旧的也很美。那他在盖新的总图的时候，他其实花很大的力气去想说旧的跟新的怎么去做连接，对，他的连接非常的巧妙以及美丽，所以到现场看你不会觉得违和，或者是说哎旧建筑很丑，没有，是一个非常新的，把旧的建筑包进来，变成一个全新的非常美的一个建筑。
1: 我们现在在讲的同时，录音的同时，其实已经开幕，欢迎大家都可以一起去了。对，
0: 欢迎大家来。
1: 你刚刚讲说这个图书馆经过这样子的方式之后，我可能有一个疑虑，也是大家在民间都有听到，想要请你亲自来，透过你可以跟大家先做一个解释。听说好像流标很多次，是不
0: 是
1: 在这个部分是遇到有什么样的困难吗？可不可以跟大家很简单的讲一下说，哦，因为怎么样啊，所以现在才有如今这样很不错的一个建筑。
0: 好，我们竞图流标了4次，工程流标了19次，那当然，
1: 这么多啊，
0: 对，那过程非常辛苦，是一开始我们去争取经费嘛，哈，
1: 是，
0: 那本来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构想，包括大家说永图共构，可是我们的规划设计非常的好，可是找不到可以执行的厂商。那在找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工程不断的流标。那找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建筑物料啊、人力又不断的增加，所以经费上面又有不足的部分，所以不断的修图，然后再不断的上标，又在流标，然后最后才修正到我们最后的版本。最后只好忍痛，我们本来是永图共构，然后再。然后现场实习的时候就忍痛永图分购，分购之后我们才有可能继续再往前走，然后再找到厂商可以承揽跟执行这个案子。所以从101年开始启动，102年竣图，然后一直到最后完成，我们总共经历了19次的工程流标。那个过程当中是真的很艰辛，那很感谢就是一路上长官都不放弃，然后经费不够的努力去争取，努力的去筹钱，那从来没有放弃过说我们要盖一个适合台东人的一个图书馆的这个意念。对，
1: 我自己很惭愧先讲，我因为还没有过去看，我想要留一个我那时候有心想要静下来真的好好去观赏的时候我再去，所以我到时候会再好好跟你分享我去看完的心得。哦，
0: 很期待。
1: 那我现在要讲的是说，其实我在这边我也非常谢谢美雪，其实你这样刚才讲的这么云淡风，其实你一定也是非常辛苦衔接这相关内容。因为我那时候看那个饶庆麟写的那一在那个脸书写的那一篇，我就有大概知道说很辛苦。
0: 对，
1: 那你们要做的，我这边就简单来讲，就很感谢你还给大家一个很漂亮的总图。
0: 嗯，
1: 所以刚刚也提到，一般人游客都可以开始来我们的台东总图图书馆了哈。
0: 对，
1: 那这个总图里面就要麻烦你先透过声音跟大家简单的导览一下，好不好？
0: 是。
1: 那首先我们先进去的一楼的部分有什么设施跟什么空间？
0: 好，那我先讲一下，就是我们的那个图书馆的部分，其实不能说是我们这边，因为其实就是一棒一棒，大家努力的到现在，然后终于让图书馆落成了。那当中好多好多人的意念，包括台东人的意志，共同促成了这个图书馆的完成。这样刚刚明志提到的就是我们进到图书馆里面可以看到什么哈？如果你从大门进来的话，一进门的话，其实你直接往前走的话会有个亲子阅读区，但你往左转的话会有自修区。那自修区的话，你只要有办证，你就可以自己登记进去使用我们的自修区了。
1: 哦，那办证的话大概要花100块200块，
0: 不用钱，只要带着身份证，然后小朋友带着户口名簿的影本就可以了。

0: 哎，那我是台东县民，然后我之前有办过图书证了，我现在要再重新再办一张吗？
1: 不用不用、嗯，
0: 直接去就可以了。
1: 直接去，那如果过期的话，嗯、我们就到柜台展期一下就好了。
0: 哇啊，那我是太麻里过来的啊，我今天忘记带我的图书证，那怎么办？我就不能进去了？
1: 可以，你有身份证就可以了。
0: 嗯、
1: 或者我们蛮现在推广一个 app，、嗯、你只要下载我们的 app， 上面会有条码。
0: 这个 app 是什么？
1: 啊，
0: 这个 app 是什么、
1: 我们台东县立图书馆的 app，
0: 嗯，
1: 直接在那个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饶庆玲，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明智请听的声音，
1: 那个
0: 搜寻，
1: 对，搜寻就可以搜寻得到，或者是到现场直接扫描、
0: 名字叫做台东图书台东县立图书馆的这个 app， 你就可以去搜寻，然后就可以下载，赶快去申办哦。
1: 对，
0: 好，
1: 那没有带身份证，没有带证件、嗯、用手机扫码也可以，
0: 也可以这样。
1: 对，
0: 好，
1: 那是自修室，但图书馆你就是直接进来就可以了。
0: 嗯，自修室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吗？也可以看到外面的这个窗景、嗯、还是说它是一个密闭的这样子？
1: 自修室它是一个密闭空间、嗯、但是看得到外面的窗景，
0: 哇，
1: 因为整个是大片透明的玻璃这样、
0: 嗯、我自己曾经也在我们的旧的图书馆那边贡献过我的考试的人生、啊、我只能说就是这个自修室既痛苦、嗯、但是又是一个充满回忆的地方这样。新一代的学生们现在就换你们接力了，你们就要在那边谈恋爱也可以哈。
1: 我自己会觉得我们图书馆的位置很好，因为我考试考高普考，我也是在那里读书。
0: 是、你看人家就当科长了哈。好，我们刚才讲到自修室，接下来还有吗？
1: 如果我们往进来的话，左转是自修室，然后往前走是亲子阅读区、那亲子阅读区的话，目前是广受好评的区域，
0: 是
1: 一共有170坪、那我们到亲子阅读区的话，要脱鞋，一边是大童区，8岁到12岁的书放在那边，那另外一边是小童区，有0岁到8岁、
0: 孩童的童、啊，
1: 对对对，
0: 大童区、小童区，是的，
1: 对。那其实是用书的摆放去做分类、
0: 嗯、
1: 但是你要待在什么地方都可以。
0: 是。
1: 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为了小朋友的需求，所以他有做一些高低起伏各式不同的座位。
0: 嗯、
1: 那目前的为止的话就是很受欢迎，就是对小朋友来讲。
0: 我会用哈是因为那这样我现在如果是学生、我在自修室我要 K 书，那我这样会不会被那个亲子区那边打扰到呢？
1: 离很远、
0: 离很远，
1: 然后还有走道跟门，各种门的阻隔，
0: 是，
1: 对。
0: 而且我们的台东人每一个的素质都很好，你不用担心啊，大家都会先拿鞭子打自己。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因为我觉得台东人真的素质都很好、欸，太大声他就哎。你可不可以安静一点这样？
1: 没错，我其实对台东人的素质非常的惊艳、
0: 是，
1: 台东人真的非常非常的棒。
0: 姐姐之前是也在我们那个文化组，她是姓梅，是姓梅、
1: 啊、
0: 你应该有认识过她的。
1: 是，
0: 对，我每次去都被她念，她说你可不可以穿，不要穿那个拖鞋，
1: 拖鞋是，
0: 对，所以有没有去那边要注意的一些细节，也跟大家讲一下。
1: 有哦，我们还是希望说大家穿包鞋，因为有一个带着一个庄重的心情进来，
0: 是，
1: 然后进到图书馆里面就是等于是一个心情的转换啦，所以可能希望大家不要穿拖鞋进来啊，但是因为
0: 开心的心情进去，开趴的心情，所以我就带零食进来吃，在亲子区，小朋友可以吃这样，
1: 不能吃，我们馆内不能吃零食，但是我们有想到就大家可能有饮水吃东西的需求、所以我们有规划了一个户外亲子区、所以如果是想要
0: 吃，户外是在图书馆外面吗？还是说、
1: 图书馆外面有很大片的草地，但是进去图书馆之后呢、在亲子阅读区的旁边有个户外区，打开门、你可以到户外的，我们是假草皮，然后有长椅，有阳光可以晒着、所以小朋友太吵的话，家长也可以带出去奔跑冷静一下，说说话都可以这样。
0: 你规划的很好哎、我没有想到这个东西。
1: 我还有一个引以为傲的地方，就是在户外亲子区，我们有规划了停车场，就是婴儿车停车场，所以婴儿车可以、推进去，然后放在户外区、再把小朋友抱进去。所以六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停车场有大型车具，就各式各样的婴儿车停在那边。
0: 我很喜欢在节目当中鼓吹大家，就是多亲近文学，是因为我觉得你。书不会背叛你，你读完之后它只会就是一直在你的脑海中，你可能想说会忘记，可是它其实就变成你的工具，哪一天拿出来你都不知道。
1: 对，
0: 所以我很开心就是梅雪在这一次、虽然现在是刚好她很辛苦的衔接这个科然后但是她把这个图书馆呢很亲自的介绍给大家，也是希望有她今天来的用意，就是告诉大家说她用一个很棒、在县长饶庆玲

0: 的这个努力推动下，他们用了一个很棒，我说的很棒就是让大家可以亲近阅读的方式，
1: 是、
0: 跟以前很不一样，然后让大家好好的去喜欢上图书馆、这件事情呢是一个很重要但是很难做的事。你看经过19次的流标，
1: 对，
0: 我光听这样讲就知道台面下那些风起云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很辛苦很辛苦啦、但我不能一直在这边称赞你、是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就像你讲的是大家的功劳这样。那你今天最大使命继续来跟大家介绍，那像我刚才讲你有这个亲子阅读区啊、有这个自修室但是你也知道图书馆越盖越大，
1: 是
0: 如果要是累了肚子饿了我也必须要跑到旁边的麦当劳嘛、有没有就里面有没有什么空间是可以使用的让我在什么鸡腰积累这样子。
1: 有，我们在图书馆一楼，我们现在有一个
0: 也在一楼、
1: 也在一楼有欧咖啡的进驻、
0: 是，
1: 所以大家喝个咖啡然后吃个轻食、那边是有提供的，
0: 就妈妈爸爸可以放电的时候
1: 是
0: 就小孩在那边啊去读去读然后我就可以喝个咖啡，所以那边里面有一个咖啡简餐餐厅这样子，
1: 对对对，而且气氛好灯光家、
0: 是，
1: 然后要再介绍从欧咖啡往里头走是我们的台东探索馆、
0: 台东探索什么是探索馆呢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探索馆呢其实就是把台东所有的事情全部都放在里面、让台东人可以了解自己的台东，然后让外地人可以在第一时间用一个很系统性的然后大纲式的了解我们台东的全部，所以台东探索馆其实就是介绍台东的一个地方。
0: 随时进去吗？还是说也是要入场费什么的？
1: 不用入场费、那跟我们图书馆一样，我们礼拜一休馆，礼拜二到礼拜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
0: 都
1: 可
0: 以进
1: 去。
0: 这样好哦。那再来就是说，我们现在一楼这样大概介绍完了，对不对？
1: 是。
0: 好，我们就要紧接着上去二楼的话，跟着你的脚步的话，二楼是什么样的地方？
1: 好，走上二楼的话，我们首先会看到左手边会有一个。
0: 对不起，总共几楼？
1: 总共四楼，
0: 总共四楼。好的，那我们现在到二楼了之后，
1: 到了二楼的话，我们走上楼梯，在左手边会看到一些展示，那个是我们的常设展，叫做图书馆的前世今生。那你会看到图书馆旧的样子，然后以及现在还有未来样子，在左手边的墙面上面，大家可以看到记忆当中40年的图书馆里面的那些地标啦，或者是大家
0: 那我这个我要赶快忽略，我不想要承认。小时候看过这样。
1: 你小时候看过哈？那有没有吃过 Olinda？
0: 有。
2: 一段人生，一首歌，多少段的旅途，多少旋律。听见他们的故事，听见他们的歌。欢迎收听《人生一首歌》。Hello， 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小龙。这个暑假过完了，也这个到了一个月了，开学一个月，不知道大家收心了没有？其实在这边呢，小龙是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小龙的女儿刚上了国中。这个国中呢，小龙以前也是在国中毕业的，回想以前上学的这个过程啊，也是非常的缅怀，很开心啊，一个很棒的回忆。但是呢，小龙发现他们的规矩改了，不让小朋友自己过马路了。得家长接送，不然你就是得走捷运站的地下道过去。哇，其实当然也是因为现在的交通议题越来越抬头，大家非常注重交通的安全了。小龙也非常的注重，有在收听小龙节目的都知道，上个礼拜小龙也请到了我们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屏东段的许段长来我们节目中跟大家聊一聊。今天来的这一位更是重量级，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分局长杨赤宗。杨分局长，分局长好。
3: 你好，小龙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哈。我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分局分局长杨赤宗哈。很高兴呢，透过我们的电台跟大家聊聊我们的交通安全，让大家出门平安，回家也安心。
2: 其实为什么要来聊到这个交通安全呢？因为每一年的这个9月是交通安全月，今年的交通安全月主题是车辆慢看停，行人 安全行。能不能请分局长啊来帮我们解释一下今年的主题呢？

0: 哦，好的，这个主题哈，其实就是要提醒大家啦，车子跟行人哈要互相礼让，开车的朋友呢，行经路口一定要慢下来，
1: 对的，
0: 要看清楚，
1: 嘿。
0: 好，必要时要停让。那行人呢，也要遵守号志，不要抢快，更不要边走边滑手机。我们常看到这样的行
1: 哦，这
0: 为
1: 个不
0: 不
1: 行
0: 好，
1: 哎。
0: 对，所以大家都要有这个默契哈，我们的交通才会更安全。
1: 其实是这样子的，小龙在上个礼拜的节目中呢，也有分享到一些自己的心情哦。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法律上已经规定了有这个行人条款，所以其实走在斑马线上的时候，我们的一些汽机车的这个交通工具的用路人是一定要礼让行人的。但是有些时候哦，应该怎么说哦？不要太倚仗这个法律。有些人会觉得，我走在斑马线上，我熊多，我最大，哦，你们不管怎样，是你们要注意我，都是你们的问题啊！我就慢慢的走，哦，边走边聊天，边走边看手机。其实这样真的是不对的哦，尤其是这个车辆虽然会慢看停，但是行人也要安全行，你在行走的过程中，你要确切的注意自己的安全哦，这才是一个我觉得对两边而言，不管是对驾驶人还是这个行人而言哦，都是一个尊重，也是一个最安全的一个方式哦。那么既然我们这个杨分局长呢是高速公路局的这个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分局长，所以也要提一提，在高速公路上总不会有行人的吧？那在高速公路上呢，有哪三件事情需要特别注意呢？
0: 好的哈，我大概有高速公路，大概有三个部分哈，我这边再整理一下。就第一个来讲，我们高速公路现在上面比较多的车祸，像自动驾驶，其实它不是叫自动驾驶哈，
1: 是，
0: 它是一种辅助系统的一个
1: 是，
0: 部分，所以再聪明的一个辅助系统哈，
1: 嗯。
0: 也比不上我们的驾驶自己的专心开车哈，
1: 是，
0: 所以你的手哈一定要放在那个方向盘的上面，
1: 对
0: 一
1: 对
0: 定要
1: 对，
0: 眼睛要往前看。
1: 嗯，
0: 像很多人在上面好像还有吃便当，还有打瞌睡，
1: 我真的这
0: 这
1: 么，
0: 些的行为都非常非常不可取
1: 我
0: 哈。
1: 的天哪，竟然有这种事
0: 对，
1: 情，
0: 所以它是辅助系统，它并
1: 啊。
0: 不是自驾。所以我们常常会这个所迷失，以为说啊，我开上自动驾驶，所
1: 他
0: 以我
1: 自己
0: 眼
1: 会
0: 睛
1: 开
0: 闭起
1: 啦，
0: 来。对，
1: 哎，
0: 这个是千万不可的哈。
1: 哦，不行不行不
0: 第
1: 行，
0: 二个的部分也请各位用路人哈，我们
1: 啊，
0: 的行车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大货车哈，
1: 是，
0: 常常会把那个货物哈，他没有跟他捆牢，所以他
1: 哦，
0: 一走的时候，如果一转弯或紧急刹车的时候，后面的那个货物哈就要掉下
1: 把
0: 来，
1: 他甩出去了，
0: 或者是你后面的车子就会撞上来，
1: 是是
0: 所
1: 是
0: 以
1: 是。
0: 大货车哈务必那个我们的大货车的朋友。
1: 嗯，
0: 一定要把货物一定要跟他捆绑好，
1: 是是
0: 然
1: 是是，
0: 后不要让他那个紧急刹车这样子的
1: 对
0: 行
1: 对
0: 为
1: 对对
0: 所
1: 对，
0: 发生哈。
1: 嗯，
0: 还有一些连接车哈，
1: 哦，连接
0: 会
1: 车，
0: 有一些那个插销，
1: 啊有，
0: 插销它常常会掉出来，所以我们的国赔案件常常也会来跟我们讲说，哎，这个东西跟我们高速公路局来申请国赔。我说这个不是的，因为它不是插销是。大货车上面的东西，那不是我家的东西呀、啊，
1: 哦，
0: 所以呢，我们一般来讲，我们这个国赔是不成立的。
1: 是
0: 但
1: 是是，
0: 是我会跟用路人提，你要去跟，如果可以去跟那个公警那边，如果能调得出来，确实是哪一个没有做好这样子的一个安全措施的话，
1: 对，
0: 可以向他
1: 索赔的，
0: 索赔的部
1: 哦，
0: 分哈。
1: 了
0: 这
1: 解。
0: 部分也请各位要大货车的朋友一定务必要小心的一个部分。
1: 是是，
0: 第三个部分大概就是比较多的一个部分，就是疲劳驾驶。
1: 哦，
0: 疲劳驾驶哦，尤其像那个台南新营段这边哈，因为它比较笔直哈，所以
1: 是
0: 它通常早上呢，它很多的货运从
1: 是，
0: 那边过的时候，它可能睡眠不足啦，或者是干
1: 哦。
0: 嘛疲劳驾驶，或者要赶夜车的。大货车的呗，常常会经过那边的，很容易就会造成事故哈。
1: 是是
0: 所以
1: 是，
0: 呢，我就是说，如果你真的累的话哈，
1: 啊，
0: 我们可以到服务区来做短暂的一个休息哈。休息够了再上路，我觉得对各位我们的驾驶朋友呢，是最好的一个保障。
1: 是的，其实诚如我们的。

0: 这个分局长所说哦，其实累了就到服务区休息。就我所知，好像服务区已经开，很多服务区都开始有一些驾驶人休息的地方了，是这样吗？
1: 哦，是的，大部分我们现在服务区都有哈。我们来讲哈，就是以刚才提到的新营服务区，在北站的一个休息室，因为那个东西是往北的哈，所以我们那边其实那边服务区哦，就像五星级的一个休息站，有躺椅哈，可以小睡，
0: 哎呦，
1: 也有淋浴间哦，可以洗个澡
0: 哎，都
1: 哦，
0: 谁辛
1: 好，你
0: 苦
1: 的
0: 了？
1: 精神就马上就回来了哈。那卖场里面也有按摩椅哈，那个是要投钱的哈，那
0: 对
1: 个
0: 对对，
1: 少的钱 呐。
0: 是是是，
1: 对长途的朋友一定有可以让他好好用的地方哈，但是我们休息区地方那个哈，休息给人家刚才我们提供的那个我们的休息的一个休
0: 是
1: 息室哈，
0: 是
1: 是不收费的啦哈。
0: 哦，
1: 我刚才讲的按摩椅是要收费的，
0: 按摩椅你
1: 卖
0: 就是。
1: 场里面的按
0: 对，
1: 摩
0: 卖
1: 椅，
0: 场里面的，就像我们所见的，就是大家投个铜板，
1: 对
0: 铜
1: 对
0: 板
1: 对
0: 价就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按
1: 对对对，
0: 摩。
1: 是。
0: 但是五星级的休息站没有五星级的收费，哈哈，这个
1: 啊、哦、哈，
0: 还是要跟人家这个讲清楚啊。我们的这个只要是服务区的休息室都是不
1: 都
0: 收
1: 会
0: 费
1: 有，都会有，都是不收费的。但是，
0: 的。
1: 如果还是有请客用路人，还是要注意一下，那个不是一个旅馆呐、啊，你不能说长期占用这个地方。所以
0: 会有
1: 我们
0: 这样
1: 会
0: 的
1: 有
0: 情形
1: 时间，
0: 吗？
1: 对，还是有哈、哦。那如果没有客人，我会让你休息长一点。如果有客人的时候，
0: 是
1: 可
0: 是
1: 能
0: 是。
1: 还是要有一个比较约束的一个时间
0: 对，
1: 嘛。
0: 要有一个管理的
1: 对
0: 一
1: 对，
0: 个
1: 管理
0: 制
1: 时间
0: 度哦，
1: 会，
0: 因
1: 我
0: 为
1: 们有一个管理员在那
0: 总不
1: 里。
0: 能说我很累了，我在那边哇，一觉就是8小时，
1: 哎，
0: 这也对。其实
1: 是，
0: 我相信空间是有限的，
1: 有，对，是有限的，所以不能把它当做汽车旅馆
0: 对
1: 使
0: 对
1: 用。
0: 对对对，
1: 嗯，
0: 绝对不可以这
1: 是
0: 样子
1: 是。
0: 哦。但是哦，刚刚这个分局长跟我们讲到好多宣导，其实我觉得有点也是刷新了小龙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啊。其实这个休息站这边呢，会有提供驾驶人休息室啊，小龙这边也是清楚的。但是刚刚讲到像说，能不能有个额外的提问，就想请问分局长说，现在在我们的高速公路驾驶上面，很多人开着像那种自动驾驶、辅助驾驶这样的情况很多吗？
1: 自动驾驶现在不是我们讲说那个自动驾驶车了哈，我
0: 是，
1: 们现在讲自动驾驶车了，
0: 对，
1: 已经越来越多了，而
0: 是，
1: 且哈，如果稍不慎的话哈，
0: 嗯，
1: 那个造成的灾害，尤其它是电池的，
0: 对
1: 它
0: 对，
1: 电池的部分它燃烧起来是非常的不好去扑灭，所
0: 没
1: 以来
0: 错，
1: 讲这也是，如果还是请各位还是要真的要遵守那个我们的它的正确的一个使用的一个方式。
0: 是是是，我们可以用辅助系统来辅助我们去判断道路的状况，但是无论如何，身为一个驾驶人，真的自己能够聚精会神、专心的开车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一定
1: 是，
0: 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好好的提醒一下啊。另外有一个这个不知道算不算八卦的问题哦，因为最近新闻有提到嘛，累计有好像不少钱，好几亿的这个 e-tag 余额还没有退回，这是怎么回事？能不能跟您请教一下？
1: 哦，好的哈、哦。事实上，很多的车主哈、哦，我
0: 哎，
1: 们有那些不管是小车是大车的哈、哦，因为有一些是有把车子卖掉的啦，或是报废的啦，因为我们很多都是把那个 e-tag 的。会有出一笔钱
0: 对对
1: 在
0: 对，
1: 那里，那他忘记把这个的钱哦领回来了，
0: 哦，
1: 所以大概一般来讲，大概车辆大概有300-400块的钱会卡在里面呢、啊，所以
0: 哦。
1: 我们会有一些的余额是没有被退回
0: 是，就其实那个大家如果长跑高速公路的话，一定都是用垂直的方式是最方便的
1: 对
0: 啊。
1: 对
0: 所以
1: 对，
0: 大家的车子里面呢，可能多多少少有个几百块啊，
1: 对。
0: 是蛮常见的。可是很多车可能卖掉了啦，或是报废啦，或怎么样啦，有什么样的处置哦？很一个不小心就会忘记贴在那边那一张小小
1: 对
0: 的
1: 对
0: 贴
1: 对
0: 纸
1: 对，
0: 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分局长要提醒大家要特别记得哦。那这些钱。如果真的像报废了，已经卖掉了好久了，这钱还领得到吗？或有没有什么期限呢、
1: 哦，当然领得到，那钱
0: 啊？
1: 就是你的，就好像说你在
0: 哦，
1: 存折里面的钱，那
0: 对，
1: 别人都拿不走的啦，哈，所以呢，这个钱都还在的，所以
0: 是，
1: 也没有那个退费的一个期限呐，
0: 是。
1: 随时都可以申请去拿回来。
0: 讲到申请会不会很麻烦呢、
1: 一点都不麻烦
0: 啊？哦。
1: 哈，大概 方式有很多啦。
0: 是是，
1: 第一个来讲就是可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哈。
0: 嗯，

0: 用 eTake 的 app 的方式，或者是加那个官方的一个 line、
1: 哦、是，
0: 或者最简单的就也到服务区的服务中心、
1: 哦、
0: 就可以直接那边有专人为大家服务、哦、
1: 是，
0: 可以把那个钱转到自己其他车辆的 eTake，也是很方便的。
1: 对对对对，而大家如果这个有在使用高速公路，有进到服务区，会知道每一个服务区哦，其实他们在他们的卖场里面都一定会有这个远通的一个服务中心，也可以直接去那边临柜办理啊，也是一个方式。如果您这个不太上去的话，没关系，打电话啦、App 啦、Line 啦、询问啦，其实都是这个我们高速公路局这边呢、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特别要提醒大家，这是我们公家机关供给民众的一个福利啊，所以也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啊。那这么说好了，什么时候要特别注意退费这个部分的事情呢？
0: 其实这也很方便呢、啊，因为你的车子的异动或者报废的时候，你一定会到一个点或者到监理站去做一个处理哈。
1: 对，
0: 其实在我们办理这个过户手续或干嘛的时候、你顺便就把那个 eTag 的余额跟他退回去啦，你就不用刚才我提到的还要到服务区啦，就比较还要你走一趟啦、如果你在异动的时候就处理完，那事情就解决了、
1: 异动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处理了，
0: 就可以这样，对对，
1: 不管是买卖报废是什么都可以直接处理，
0: 是
1: 其实只要在这个你对车子有任何的处置动作的时候、顺手处理、
0: 这个、对啊对啊，
1: 杨分局长代言推荐顺手处理是最方便的一个模式、但是这样我就担心了，这个时候会不会可能有诈骗啦、人家说哎，你那个 eTag 啦怎么样啦，啊，你这个买卖的手续啦怎么样的，这个是不是有没有可能会发生？
0: 哦，有可能哈、因为现在的诈骗的手腕很高明了，而且越来越多哈。高速公路跟我们的远通所寄的一个通行费的一个通知哈，
1: 是
0: 我们绝对不会有附有任何的连结哈。
1: 那
0: 只会显示车号跟金额哈。
1: 是，
0: 那如果你们有收到很奇怪的一个简讯哈，千万不要点哦。好，你点了可能会被连结到哪个地方去？我们常赖的连结啦，或干嘛？一点说要你是要用身份证啊，要用什么号码？那个真的是非常可怕哈。如果这样的话，你们比较不会受害了哈，我们都不会有这样的动作。
1: 其实现在的这个诈骗集团呢、这个诈骗的行为真的是无孔不入、假若您刚好是最近刚好有这个车辆的异动啦、交车啦、报废啦，刚好又收到这么样一个哎，你的 eTag 哈怎么样怎么样，哎，你的交易手续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心里就会打了个底，哎，怎么刚好就在这么巧的时候，应该不是骗我的吧，对不起，他就是乱枪打鸟骗你的，
0: 是
1: 对对对。而且刚刚这个分局长这边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资讯，高公局和远通寄的通行费通知，关于 eTag 方面的任何通知绝对不会附连结，这个就是认明正字标记，好不好？绝对不会附任何连接，只要附了，哎，对不起，这通简讯呢就可以直接删掉了。
0: 对对对对，
1: 千万不要乱点啊、哇，这个是高公局的好朋友们最近应该是在交通安全月特别的忙，你们除了宣导之外哦，还有没有什么例如说活动要办啦，或者是要干些什么之类的？
0: 有，我们南分局这个特别安排在9月26号早上10点哈、
1: 是。
0: 我们在新营服务区南下侧的那个新营服务区哈、
1: 是
0: 会举办那个言来有礼哈、太子户平安活动哈、我们在那里面有很多的宣导的一个专区哈、
1: 是，
0: 那我们现场都有讲真答、有一个趣味闯关的游戏哈、
1: 是
0: 我们大概每一个都会有送那个小礼物啦哈，那个不成敬意啦，但是也是对各位的参与呢表示谢意啦哈。
1: 是，
0: 所以我们那个趁这机会也邀请大家全家大小一起来哈。记得9月26号上午10点哈，
1: 是
0: 在新营服务区南下侧的新营服务区来办理。
1: 刚刚啊，在这个节目过程里面讲到的一些宣导跟举例哦，我们讲的都是新营服务区北上，像这个五星级的休息室
0: 在北上，
1: 那是北上，但是拜托大家，这次的这个活动是在
0: 南
1: 下哦，对对对，
0: 是。
1: 如果你一个不小心跑到北上呢，那你可能
0: 不要又骂我了，我宣传不靠。
1: 对对。

0: 对对，你要去五星级的服务区呢，去睡一下，再绕回来、哦。所以也请大家特别要注意这个活动地点哦，9月26号上午10点，新营服务区南下的这个新营服务区哦，会举办这样一个言来有礼，太子护平安的活动哦。今天非常感谢杨帆局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您，
1: 谢谢哦，祝大家哈、哦、行车顺利平安哈、哦。
0: 是的，祝福大家行车顺利。顺利平安，将来有机会我们再请杨帆局长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来跟大家聊一聊。谢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谢谢，拜拜。
1: 好，拜拜。

好的，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哇，大家听完了这个杨芬局长的说明之后呢，哇，我相信对我们的交通安全月，对我们的交通文化有了一个新的认知哦。在这里，小龙还有另外一个消息要跟我们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分享，这是一则关于高雄市政府海洋局的一个讯息。高雄市政府的海洋局呢，近年是积极推动向海致敬的政策哦。作为一个港都啊，如果你不能对海洋怀抱着敬畏啊，怀抱着尊敬的一个心态哈，你要怎么在这个港都里面好好的生活，好好发挥它的优势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向海致敬这一系列的政策是非常棒的。这个政策呢，鼓励全民知海、敬海。近海，接近海洋，然后进入海洋，但是前提是你得知道海洋，了解海洋啊，是要培养亲近与探索海洋的风气。也为了响应海洋委员会全国海洋无障碍亲水活动，由高雄市政府海洋局主办，海洋委员会的海洋资源处补助哦，特别在今年的10月11号、12号在林园区善尾渔港，10月18号、19号在弥陀渔港。举办海放无碍，浪爱澎湃啊！高雄市渔港水域活动体验推广，以 SUP 立式划桨与双人独木舟为主轴，打造全民都能轻松参与的海上体验盛会。那么本次活动主打着无障碍亲水体验，广邀身心障碍朋友、银发族啦，还有亲子家庭一同来参与哦。现场结合了专业教练带领体验与海域安全的知识教学，让民众在最安全的环境中自在划桨、亲近港湾。参加者完成线上报名，并且在现场完成报到，就可以获得时尚轻便的小背包跟50元的市集园游券。尽情玩乐，还能把限定小礼物给带回家哦。那么为期4天的活动，其内容是相当的精彩丰富，包含了舞台表演、市集展售以及海洋知识推广宣导摊位，好吃好逛又好玩，还有机会获得限量多功能的零钱收纳包，还有弥陀渔港加码限定双人水上钢铁人开幕秀啊，让大家近距离感受热血的水上特技秀。活动全程免费参加，采线上报名制，名额有限，赶快相约亲朋好友一起解锁高雄最潮的水域游戏体验。活动的详情请洽高雄海威地图，高雄市政府海洋局的粉丝专页或伊贝特报名网来参阅相关的讯息。以上的资讯呢，是由高雄市政府海洋局提供给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哦。

好啦，今天的节目很快就进行到尾声了，在这边小龙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哦，期待与您再一次的空中相会哦，拜拜。

0: 般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团，祈愿延续佛慧命，继往开来立勤身，道德灵力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0: 现在我们继续要来讲《佛说阿弥陀经》白话解释，又舍利弗，极乐国土七重拦损，七重罗网，七重行树，皆是四宝周匝围绕。这个文呢，我们常常在念，可是呢，我们诵这个文是帮助我们来摄心修禅定，然后把我们的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呢，让它显现出来。那现在呢，我们如果在

诵经的时候了解这段文呢、啊，我们就可以依文做观了，也就是一边的诵经，一边的观想。释迦牟尼佛当时就叫舍利弗啊，向他讲说：“西方极乐世界啊，有一排一排的栏杆呢、啊，这个叫栏榫。栏杆呢，总共有七重，然后有一层一层的罗网，也有七重。这个罗网是盖在树上的，还有一行一行的树木啊，树林呢、啊，都是七重的。这些栏杆、罗网还有树林呢、啊，都是四种宝贝来做成的。这四种宝贝呢，做成的一重一重的栏杆，把一重一重的树林啊，这四面把它包围起来，然后这种四种宝啊所成就的一重一重的这个罗网啊，就盖在这个一重一重的树林的上面，非常的庄严啊。横的叫栏杆呢、啊，直的叫做栏榫，榫啊，一个木，有一个盾。那七重行树，这个行树就是说、啊，这些树林呢、啊，是一行一行的，排得非常的整齐的。极乐世界的树啊，跟我们这个世间的树不一样。我们世间的树啊，你要把它修整，如果不修整呢，会乱长。可是极乐世界的树啊，它是排得很整齐的，而且树上的枝叶花果，每一枝对着一枝，叶子对着一枝，一个叶子，莲花呢，还是说开的花呢，都是相对的，这个果也是相对的，排得非常的整齐啊，所以一点点都不杂乱的，都是长得非常的整齐啊，而且不杂乱，不像我们这边的树啊，它会乱长。那七重栏榫、七重罗网、七重行树，也就是一重的栏杆呢，它就围绕一行的树木，然后一重的罗网呢盖在一重的树林上面，一重一重的这样，总共有七重，而且排列的非常的整齐啊。这些呢都是四宝的金银琉璃和玻璃呀、啊，四种宝物。金子跟银子我们知道啊，可是这个琉璃呢，琉璃它就是一种青色的宝啊，青色的宝石。玻璃呢，就是有一点像水晶的，并不是我们现在这个窗子那种玻璃啊，它是像水晶一样的。那、啊、这个栏杆
也不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用木头做。

的，用水泥做的。这些罗网也不是我们世界上用那个线去结的，这些都是四种宝物来做的。那个罗网呢，虽然是四种宝物做的，可是很软的，像棉花一样的，而且这些金银宝石啊，不像我们这个世界上都是硬的，那个金银宝石啊都是软的。那个树林呢，它高啊有8000由旬呢、啊。一由旬呢是我们人间的30里呀、啊。有些树呢是完全都是金子银子的，琉璃的玻璃的。有些树呢，树的这个树干呢是金子的，枝叶是银的。有些树呢，树干是银的，枝叶是琉璃的，花果是玻璃的。有些树呢，树干是琉璃的，枝叶是玻璃的，花果是金银的，各式各样的，种种不同呢、啊。而且每一种宝物啊，它都会放出光明出来。我们听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在诵这个经的时候，你说随文入观呢、啊，你就是要观想，而且我们的心呢、啊，要常常的想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这些树、这些琉璃啊、金银、玻璃、琉璃的这种树啊。每一种宝物都会放出光明出来，所以一般人呢不会起心目之心呢，就是他没有观想，他没有去想一想，就是没有思维啊。你听了这些经以后，你没有思维的话，你不会对西方极乐世界产生那个好要的心呢。所以有些人说诵经没有用，只有在诵经呢、啊。诵经是修止，可是呢，你诵经当中呢，你可以在修观呢、啊，平常的时候修观呢、啊。你看这么庄严的世界，这么好的一个世界，一个环境。非常的庄严的，而且在罗网当中呢，还有比天宫还要庄严的宫殿，在罗网里面呢就有宫殿了。现在树的上面的花里面呢，在树上的花呢，这些花里面呢，你可以看到极乐世界所有的景象，也就是整个世界的浓缩呢，在这个花里面呢。而且佛在教化众生，菩萨在修行的情况，你在那个树的花里面呢，就可以看得到，而且清清楚楚的现出来，非常的庄严呢，整个世界都是光明的。跟我们这个世界比较起来，你看呢、啊？那个树啊，长得乱七八糟的，你没有整理的话，那地上呢，草的那个草啊，长得乱七八糟的，像黑道的一样啊。尤其夏天的时候啊，那个长得是荆棘的，会刺人的。你这样一比较，你就知道，这个是我们在娑婆世界的依报，为什么？因为我们。

们众这里的众生呢、啊，造罪业啊，所以我们感的依报是这样的，那个树是乱七八糟的，而且那个地上长的是荆棘的，会刺人的，啊，那个草像黑道的，你就知道，因为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的心呢、啊，还有所造的业、啊。都是杂染业，善有善的，有恶的，造的恶比较多啊。那个心术不正、啊，所以我们这个世界的环境就是变成这样了。你看极乐世界都长长整整齐齐、晶莹琉璃的，因为那里的人多善根、多福德。你看这种情况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因为一般人都想不到的，料想不到的，会有这种地方、啊、下面，是故彼国名为极乐，所以那个西方极乐世界叫极乐世界，这个是总结的一句啊。为什么叫做极乐世界的缘故？又来，我们看这个依报环境。又舍利弗，极乐国土有七宝池，八功德水充满其中，池底存以金沙布地。佛又叫舍利弗向他讲呢，说西方极乐世界不但是地面上这么庄严，七重罗网，七重行树，七重蓝笋，不是只有这些哦，还有七种宝啊，所造的水池哦，水池里面有八种功德的水啊，而且那个水池的底下呢，完全是金子的沙、啊，金沙布满呢、啊。那你看呢？你观想一下，一个水池下面那个水，下面都是金子的沙的，那不是整个？整个池水都是放光的吗？都是亮的。所以在水池的四边呢，不像我们这里用石块的泥土的，你看那个日月潭呢，现在没有水吧，开始降啊，那个泥土啊，泥块泥巴的，然后旁边呢，有些是砖石的，啊，那个底下呢，就是泥沙的。你要是说啊，走到了旁边，那个池水的旁边呢，阵阵飘来的，那你这个鼻子啊，不是说很敏感呢、啊。阵阵飘来的就是一阵阵的臭味的。你走在山林里面，下过雨以后，你走的时候，阵阵吹来的是香的吗？都是臭的。为什么？为什么这个我们这个环境是这样呢？因为现在的众生造业越来越重，杀盗淫妄酒。都是在造这些罪业，所谓感的依报就一直变了。到最后的时候啊，人寿十岁的时候，你这个整个山林的，连那个树枝啊，还有那个草啊，都变成可以做刀啊，可以杀人的。那这不是等于这跟地狱一样了？为什么这样？我们这个世界众生都在烧到遗忘了。你看极乐世界就是金银琉璃玻璃砗磲赤珠玛瑙，七种宝啊，所以叫七宝池啊。砗磲就像白色的玉一样。

这种水池也像上面所说的，有的完全是金子的，底下是金沙的，有四边都是银的，底下都是银沙的，金银沙的，有的是玻璃的，玻璃的，玻璃的沙，四边是砗磲、赤珠、玛瑙，有的底下是琉璃、砗磲、玛瑙，都是金银、赤珠、玻璃，各样各色不同的宝贝啊。而且这些宝呢，也可以硬的，也可以软的，随人的意的。哎，这种池水啊，在西方极乐世界很多的，而且很大的，不像我们这里池水，你跳下去不会游泳会淹死啊。他那里不会的，他那里池水是照着你的意思的，你要高一点他就高一点，你要低一点，念头一动了，他就跟着我们的意啊。不像我们这个世界，你跳到日月潭呢，会淹死啊。而且那个万人涌渡的时候啊，涌渡完以后啊，那个水都变成不干净的。你想想看，在涌渡的时候，他大便小便了，有可能再上来吗？在里面你是拉大便了，在一边游泳也是拉小便了。所以啊，你一观想你就知道，我们这个世界是苦难的世界。那种池水，在极乐世界有的十由旬大，20、30、100、1000呢，有的像大海一样。你看往生到那里的众生，他可以在这个池水里面呢，在那里洗。池水的水呢，你想要温一点，他就照着你的意思。你想要冷一些，他就冷一些。你要高一些，他就高一些。你要少一些、低一些，它就少一些。你动念头呢，随着你的念头，都趁你的意的。这八功德水呢，第一个叫沉净，也就是澄清洁净的，没有一点点污秽的，那个水都没有污秽的。第二个是清冷的，清净凉冷的，没有浑浊的。第三个是甘美的，水的味道呢都有美味的。第四个叫清软的，水的性质呢很柔软的。我们这里世界上的水呢，它只会往下流，极乐世界八功德水，它那个水还会往下流的，它会流到树上去了。你看，多么奇异啊！你想都想不通啊。第五个叫润泽的，它非常的滋润滑泽的，而且有帮助人的身心的，安和的，安宁和平，它不会很急的。不会变成大水，所以非常的舒服安稳，而且能除患，喝了这个水呢，去渴，不但去渴呢，还可以去除你肚子的饿。增益的，喝了这些水呢，乃至你在水洗了澡呢，增加你的善根，人人身体安乐，让你心思啊变成清净的。你看这种八种功德水，池里面的水啊都是满的，不会干枯掉的，不像我们现在开始在没有下雨就怕旱灾。

台北恐怕那个翡翠水库啊的水，石门水库的水一直降低呀、啊。所以现在劝人家说，不要泡澡啊，你要洗澡的时候，用水的时候要节省啊。极乐世界的水永远是满的，不会干枯的。那池底下呢，没有一些泥土的，都是金沙的。为什么呢？因为那里的众生呢，多善根多福德，所感的那种果报。下面又讲，四边皆道金银琉璃玻璃合成，上有楼阁，亦金银琉璃玻璃砗磲赤珠玛瑙岩饰之。这讲到池的四边呢，有那个阶岩，有道路，就像我们那个池的旁边都有那个阶梯啊，有阶梯，然后上去以后有道路啊，那个道路呢都是金银琉璃玻璃四种宝，而且在虚空上呢又有楼阁，金银琉璃玻璃砗磲赤珠玛瑙七种宝，排得整整齐齐的。你看这么奇异啊，虚空里面有楼阁，众生的业力不可思议啊！你不要以为说房子楼阁一定要建在地上，它在虚空当中的。所以池的四边有街道，虚空里面有楼阁，都是各种宝贝合成的。可见西方极乐世界，不论你在水里面、地面上、虚空里，所有的东西呢，不像我们这个世界，都是泥土的、水泥的、砖块的、木板的。有没有有人用金子去盖的？没有，用宝贝去盖的，那不可能啊。这些街道、道路，还有楼阁，都像前面讲的树林一样，都是有的是一种宝的，两种、三种、四种、五种、六种、七种宝贝这样合成，而且非常的整齐啊。那生在那个世界的众生呢？为什么呢？因为道恨高啊，功德大的关系，那个道恨高功德大的，他的楼阁啊会浮在虚空上，而且随他们意思。你所住的地方你要高一点他就高一点，你动念头他就跟着你念头，你要低一点就低一点，你要大呢他就变大，要小就变小，而且不会落下来，这个稀奇的事情。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你做梦也梦不到。而且池中的莲花了，那也是非常的庄严的。池中莲花大如车轮，青色青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微妙相结。这些呢，我们下一次啊，再继续的讲。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0: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空中不早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30分播出，欢迎收听。

0: 我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

0: 我们一样继续走在诗文的路上，我们接续之前两集的主题，谈的是来自已故的诗人杨牧的作品，是阴阳五行。前面的两集分别讲了金跟木，这一集当然就来到了水的篇章。
1: 这个主题引起了不错的回响，也谢谢听众朋友们对这个主题的喜爱。今天这集节目我们就来谈谈水。
0: 虽然说是水，但是其实杨牧老师在水的这一首诗里面真正写水的意象的还真是不多。那刚刚的第一篇音乐拼图也有点年代了，是陶喆所演唱。

0: 唱的沙滩，当然它对应的就是在水这个篇章里的第一段，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所以沙滩就成了我们的关键字，也是今天的第一片音乐拼图。
1: 沙滩，娃娃的词，陶喆自己做的曲，1997年12月发行他的第一张同名专辑 David Tao 当中的一首作品。
0: 对，刚刚虽然只听了一个段落，但是乐曲的这种它的情境哦，就是比较有点舒缓休闲风，那有点轻柔，有点慵懒的感觉。虽然是走在沙滩上，但是好像眼睛也能够看到蓝蓝的海水。
1: 这样的音乐氛围还蛮搭梦见这样的意境。
0: 对，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跟着诗来继续走喽。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

0: 这首歌曲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能不能够直接想到我们挑的是哪一个关键字词呢？
1: 2018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扶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这部戏剧里面有一首片尾曲，也是人物主题曲，叫做《窗》，来自于清风的词曲创作及演唱。
0: 没错，哎，这一首歌曲有浓浓的古风，
1: 嗯，
0: 对，听起来也是蛮情感真挚的，然后可能又是一个晦暗一点的歌曲吧。对，凯尔本专挑晦暗的歌曲。
1: 很好，我的窗户半开，接下来呢，丝绒帘幕摇动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算是个经典老歌，
1: 嗯，
0: 算，
1: 但听了以后就觉得哇哦，这首歌好听，而且是张清芳还蛮代表性的一首曲子。
0: 曲子歌名叫做帘后，当然就是帘幕的后面，所以对应的就是丝绒帘幕的帘幕咯。收录于2003年张清芳的《光芒》这一张专辑，同时也是一部八点档戏说慈禧的主题。

0: 一去。
1: 戏说慈禧帘幕后面，所以就是垂帘听政的意思。
0: 有可能，但是里面的歌词我觉得写的也是蛮揪心的呢。我有梦我有泪，帘后春秋谁与共。对，这虽然说大家都觉得像以前的武则天啊慈禧感觉都是非常有权势的，但是无奈于在以前的年代，对于女性主义还没有这么意识抬头的时候，虽然是掌权，但是孤寂感也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凯尔本一直在说我自己都会挑些晦暗的歌曲嘛，但是因为这一首诗呢，它的字词实在是有一些关键字让我想要晦暗也晦暗不起来。例如呢，我们的下一段词哦，刚刚说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

0: 凯本在挑曲跟挑关键字的时候，一时还想说，我找这一首诗的这个网页会不会有写错词？
1: 不会，
0: 真的就是这两个字吗？
1: 而且你打破了晦暗的坚持，
0: 这个太难晦暗了吧？
1: 来了一首郑多燕的
0: 《对，相逢的腹肌》。我们这一首歌曲呢，运用的关键字就是腹肌。那歌曲呢，就是 Jim， 那是自由发挥，他们跟郑多燕一起合作的歌曲，是在2013年所推出的曲子。
1: 突然从慈禧太后转身成为一位腹肌猛男，
0: 对，胸肌、腹肌、三角肌、二头、三头、四头肌、烤鸡、炸鸡、卡拉鸡、土鸡、油鸡、放山鸡，好，就是满满的上下左右跟着我甩身上肉，蝴蝶袖、肚子油、缴了年费还不够，总之就是一个努力的运动减肥，然后拥有腹肌的一个过程。
1: 好，这样的华丽转身，牛曼蛮喜欢的。
0: 对，这是追求感官的真理的一部分。
1: 是的。
0: 好啦，就是我们偶尔就是来闹一下，有这种蛮特别的歌曲也分享给大家啦，不是我们都只会挑一些文青歌，我们是挑一些有趣的歌曲跟大家做分享。
1: 或许这样的转折也看出这位文学大师仰慕在写阴阳五行的水的部分呢，有他想要透露或传递的一些思维吧。
0: 对，但是因为其实在我们这算是新诗的部分，新诗的世界真的是非常的博大精深，
1: 嗯，
0: 那就是我们也不多论到底诗里面的真意是什么，那个就交给那些文学界的大家们一起去讨论，一起去揣摩。或许我觉得这些诗文它更多的意义在于读诗的人当下你的心中对应出了怎么样的画面，怎么样的意境，这才是真实的。
1: 好吧，那从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接下来呢，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

0: 其实在找歌的时候，我还真没想到这个关键字这么容易找到歌，而且还蛮多首的。
1: 是啊，大家有听出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吗？
0: 如果大家都喜欢听美好的音乐，也喜欢怀旧经典，这首来自1978年由费玉清收录在《白云常在天》专辑中的《呼声》，想必应该也蛮多人有点熟悉吧。
1: 这首歌的歌词其实没有很长，那他重复的哼唱同样的歌词，而呼声这两个字呢，落在整首歌词的最后两个字。
0: 你可听到真情的呼声、
1: 嗯、
0: 对，就是同名歌曲啦，跟这个关键字刚刚好一样。那1978年虽然说距今也已经快要五十，还没五十年啦，但是快要五十年了，
1: 是一首有年代感的经典歌曲啦。
0: 对，跟大家做分享，或许应该对有些人来讲不是分享，是让大家再次的回味。
1: 嗯，
0: 之前我们其实聊到关于杨牧老师的生平，我们分了好多次，讲了好多的部分，包括诗坛美学的第一把交椅，讲到他是花莲人，讲到他得过国家文艺奖，讲到他被誉为华人中最有希望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
1: 嗯，
0: 那今天呢，再帮大家进一步的补充一些资料。在之前我们有提过说，杨牧老师他本来的笔名不叫杨牧，
1: 对，
0: 叫做叶山，
1: 是
0: 到32岁的时候才正式改名叫做杨牧，并且改了笔名之后，他的作品风格也变了，因为呢，他希望用诗来介入社会，用诗来描写一些社会现象。在那个时候，杨牧他自己曾经说到，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不变即是死亡，变是一种痛苦的经验，但是痛苦也是生命的真实。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可能真的是看到了社会非常多的现象，包括看到了当时的越战之类的，心情有非常大的体悟。所以他认为，虽然说一个人要改变自己，就是说他的诗的风格要改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不能不变，就有像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你不动、嗯、那你就会被时代的洪流抛诸在后面。
1: 嗯，这是杨牧大师对于变与不变的论述。那么通常呢，引起广泛讨论或者是被喜欢的文学作品呢，都会在世界各地普遍被传颂，同时也翻译成各种不同的语言。那杨牧大师的作品当然也是如此，
0: 被翻译过超多语言、
1: 嗯、对，
0: 例如英文、法文、德文、日文、
1: 意大利文、瑞典文，还有荷兰文以及捷克文等等。
0: 对，非常多的语言，当然那一些语言我们可能涉猎的不多，或许之后心血来潮去找找看他英文版的，看有没有好跟大家分享的但是我们先还是以原汁原味的版本跟大家来做分享。
1: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大家听到了凯本朗诵了阴阳五行的水，那么刚刚的文字轨迹呢，走到了呼声，接下来呢，
0: 接下来就是他这一个篇章的后半段了。
1: 嗯，
0: 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

0: 我发现现在要找有感觉的歌动不动就要十五二十年以上。
1: 嗯，没有答案。
0: 好，这首歌曲歌声应该非常有鉴别度，大家应该听得出来。嗯，伍佰的声音
1: 是，
0: 所以这首歌词曲创作都是伍佰本人，他所唱的歌曲就叫做《暴雨》，
1: 收录在2001年伍佰跟 China Blue《梦的河流》专辑里面。那据说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正是台湾2001年最严重的917水灾的时候。那伍佰写了这首歌，或许有人说，哦，那就是在描述暴风雨的惨状。不过后来又发现说，在歌词里面谈到了另外一种层面，大雨它冲走所有的美梦，想象的幸福全部被掏空。哇，原来他写的是人和社会一种亲密拉扯的距离的关系。
0: 对，那伍佰当时自己也说了，他在创作这个心情的确跟917水灾有关。他说暴雨不断的下，一直下，下到他都想走了。对，所以这首歌非常有伍佰的风格。这个暴雨当然就对应到了刚刚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里面的暴雨这两个字。
1: 接下来是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

0: 这首歌的时间线就跟我们比较接近了、嗯、时间 About Time 是陈零九在2022年一万四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歌词是由陈零九跟张武两个人共同创作，曲是陈零九自己写的。这首歌曲是当时公视的旗舰影集《天桥上的魔术师》宣传歌曲。
1: 这首时间 About Time 呼应了刚刚诗文里面的啊时间
0: 就三个字硬要跟人家断句啊，时间。对，里面提到当时间划过才懂落下的伤痛，钻进缝让时间划过面容，当一个观众笑着说以前或者以后。歌词蛮有意思的，就推荐大家也可以上网找找这首歌，听完整首歌曲看看里面的歌词搭配天桥上的魔术师这个影集，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带着魔幻色彩的影集、嗯、当然文学性蛮强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在有时间好好静下来的时候再去观看它咯。
1: 是一首歌词，但感觉上也是一首诗。
0: 对，刚刚在啊时间硬是断了下去，但是其实它应该完整一点啦，我们继续念。
1: 好
0: 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

0: 时间轴距离我们最近的一首歌曲、
1: 嗯、
0: 在2023年收录在郑润泽的距离这张专辑里面，词曲都是郑润泽自己所作的，
1: 和专辑是同名，叫做距离。
0: 其实距离这些关键字呢，在网络上找也可以找到非常多的歌曲，而大部分的描写都会跟感情有关，讲到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的远近哦。那在许多的版本里面呢，凯本跟纽曼呢最后挑选了这一个，大家可能没有这么熟悉这首歌曲，但是不论是曲风或是歌词的意境都蛮有特色的，那刚好又是非常近代的歌曲，就当成流行音乐来分享给大家。
1: 亲爱的距离也不是真的遥远，最怕的是心的方向不再相互。如果你也能够记得，虽然它无法改变什么，但能够改变我保留幻想独自生活，这是距离里面的歌词其中的一部分。
0: 对，那其实听到现在八片音乐拼图又咻的就飞过去了，
1: 是的，
0: 所以代表我们即将要迎来最后一片的音乐拼图哦。那阴阳五行总共有五行，今天来到了第三个主题，
1: 水。
0: 对，所以也就代表阴阳五行的主题也快要走完了呢。那之前的两集呢，我们都在整首诗的最后的最后找到了关键字，不知道这一次有没有这么的幸运哦。最后的一句是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如果要讲最后的字，大概就是试探你这三个字、
1: 对，
0: 这三个字我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歌曲。
1: 好，那去掉哪一个字呢？
0: 所以退而求其次就找了试探。
1: 好，那么接下来在最后一篇音乐拼图就是试探这首歌，而从头到尾确实就像凯本说的，水这一篇文章里面真的没有出现水这个字啊。
0: 没错，但是有一些人的解读说，其实在阴阳五行这一大篇的诗里面，其实讲了非常多情感之间的流动。
1: 对，
0: 所以在这里面他或许以水的意象的确也带到了许多在情感流动的部分，这个大家可以有时间把诗找出来自己读读看，在这里面跟水相关的到底有哪一些的连结。
1: 或许摇动也算是一种水的样态，暴雨也是其中之一。我觉得大家细细的去品读这一首诗，或许就能够感受到阴阳五行水杨牧大师所要传递的一些讯息。
0: 那最后就以这一首由张家军所演唱，词曲由袁州所作，收录于2021年专辑也叫做试探的这一首歌曲试探，作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篇音乐拼图，一样是一首大家可能比较少听的歌曲，但是很好听，所以特地挑出来分享给大家。
1: 凯本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

0: 舍给一个当你走的夜晚，请你
1: 心中
0: 留着有那
1: 的 chain seeks his solitude，
0: 轻轻地感化了第二次老娘为这个音向领地发出
2: 好，你感受过吗？文字里所蕴含的温度，你看见了吗？音乐中所描绘的画面，现在让我们一起听闻乐声响。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阳，欢迎再次跟我一起听闻乐声响。今天的节目呢，又要回到新阳自己也非常期待的，相信也有很多听众朋友期待已久、不可错过的艺文展演。今天邀请到的是新阳的偶像之一、然后也是大家应该也稍微比较熟悉了，是我们拉纤人异乡女生合唱团的指挥，是我们的朱艳颖小 P 老师。老师好。
3: 大家好，新阳好。
2: 对，就是一年能够见到一次，就是我心中有一些愿望被填满、每次跟老师见面都有满满的这个灵性的能量哦。今天要介绍的一样是拉纤人异乡女生合唱团很重要的年度演出。
3: 是，
2: 但是在阅读资料的时候呢，我以为我看错、因为这一次异乡女生合唱团里面竟然有一个叫做男生合唱团的部分。
3: 嗯，
2: 这个是
3: 就是我个人会希望异乡女生合唱团是一个平台。
2: 嗯，
3: 那在这个平台，尤其艺术异乡这个字哈，当然就是 no limit no boundary 嘛，
2: 对，
3: 就是透过这个平台你可以连接到的可能性、养分、火花、刺激，我觉得都是希望可以在这里面发生的，
2: 各种想象都能够被实现，都有机会被看见。
3: 嗯，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这些养分或是刺激跟火花最后是可以有作品留下

0: 尤其是人到中年，我最近好常讲这句，就会发现年轻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哎，好，今天见面，下次也可以见面，今天唱歌，明年也可以唱歌。到人到中年，发现，哎，没有，不是这么一回事哦，哈，
1: 不是每一次都能够明年见，或是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0: 对，就要看回放，不是，就是你会发现有些人、有些事情，好像今年有机会聚在一起。他明年不一定还是可以是同样的人或是同样的组合一起出现，所以珍惜这件事情就被放在想法里面了。那我个人很幸福也很感谢的是，这些美丽的相遇可以最后用音乐作品留下来这件事情。我觉得音乐是一件太神奇的事情了，就是我也会回去听去年啊前年啊的作品，不知道为什么，音乐就是会把当时人跟人之间的互动过程、讲的话、排练场地的氛围都记录在里面。然后你就觉得那个时间好像又被温暖了一次，又被重现了一次。那回到刚才欣阳问的问题，就是这次怎么有男生
1: 跟小孩，也就算因为有声音的同质性什么，你可以有一些想法。女生和上场演出出现男生，这本身大家应该就会觉得是一个哇，非常的不一样的两种声线呢。
0: 对，因为这时候就要回到这个音乐会的主题了，光之光亮。那这个中文的名字是来自于《信经》里面的一个经文，叫做 Lumen de Lumine。它主要是在讲耶稣，它是从光而来的光，或是从爱而来的爱。所以我开始思考爱跟光的这个概念的时候，我就觉得女生的声音的光谱好像少了一些诠释爱和完整光谱的可能，就想要扩展这个光谱的幅度和色泽。那也很想要透过这个颜色的色泽的拓展，那当然是从作品里面去探知爱可能会呈现的样貌。所以某个逻辑就会觉得说，譬如说我们对女生的声音来讲好了，就很容易连接到的一些质地，可能是温柔啊、甜美啊，好，可能是
1: 高亢啊、
0: 清
1: 亮啊、
0: 清亮啊、光明啊。那有时候少了厚度，少了撞击，少了坚毅，它可能少了承载。那些。它也是爱的呈现的方式，那我如何在音乐里面去完整这个爱的呈现，这个光谱，所以就延伸到混声。
1: 我这里想要就是，我自己某一个刚老师讲话的解读，我们刚刚讲到说对女生声音的这个想象，老师所谓这个感觉好像少了什么，这个并不是要讲说女生的声音没有这个特性，而是讲说大部分人应该一开始联想到的时候，好像这一方面会很少被第一时间提及，又或者说在声音里面这些所谓的承接、所谓的厚度或者是那些坚毅，相对能够直接看到的人也比较少，那如何用大众的语汇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这件事情，是相对老师想要做到的。
0: 也是，对，就像刚才欣阳讲的，我觉得这些东西是因为它很抽象，所以你没有真的把它摆在一起的时候，你有时候会有点忘记它这些声音的可能性。譬如说就像欣阳提的，我们这次开始从曲目来邀请这些男生来了以后，我就说这是一个平台，就发现这些 soprano 啊、alto 啊、好的女高音啊、女中音，她的声音质地开始出现一些质变。我会听到 soprano 的高音被 bass 的沉稳承接，然后透过那个声音的光谱，属于男低音的那个颜色，更凸显了 soprano 的柔软也好，或是那个轻盈也好，所以在那个对比的色泽里面就出现了更多层次的呈现。
1: 我相信这个一定不只有在听者方面出现那个对比，很多时候其实听众朋友可能也知道，今天你在讲话旁边只要有声音，你自己除了讲也会听见，跟歌者一样在唱的同时也会听见其他的声音。而我觉得在合唱团很神奇的是，只要有其他的声音存在，你可能

0: 会为了平衡，或可能会为了被听见，你自己身体会有一种反应，让你的声音产生不一样的特性。
1: 嗯，对，
0: 所以那个时候可能原本的清亮或是高亢会变得更加的悠扬。
1: 嗯，这也是我觉得我带异象女声合唱团这几年来我很想要做的事情。我希望这个平台是提供这里面的歌手很多的养分。
0: 嗯，
1: 透过每年的制作，不同的合作团体，不同的曲目，不同的声音的可能，让这些声音里面的化学变化去说服那个声音的变化，某个部分也触动了歌者某一些之前没有被触动过的体感。
0: 嗯，这一次的演出的主题叫做光之光亮，
1: 是
0: 原则上就是整个主题如听众所听的，就是一定跟光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关系。真的要讲光这一件事情，大家都觉得好像很明显看得到，但是光只能用看见的吗？那万一它就是看不见，你还有办法感受到光的存在吗？我觉得这是一件蛮有趣的问题。因为我们如果说处处有光这一件事情，可能有人会联想到说，有人如果天生就看不见呢，难道看不见的人世界里就没有光的存在吗？或者是说光的形式只有想象中的样子吗？这感觉是在这一场音乐会里面会有机会给大家一点不同的感受。
1: 我觉得刚才信仰启动的那个对话跟思路很迷人，这也是我们这场音乐会制作的探寻吧。我觉得每一次的制作，然后最后你说音乐作品也是，音乐会也是，其实它某个逻辑就是我们透过了这些作品，在这个过程里面，例如信仰刚刚启动的那个思考，在音乐会里面我们分享了一些阶段性的一些我们在生命里面或是在音乐里面得到的一些，你说解答吗？好，或是看见吗？
0: 体悟
1: 吗？哈，因为尤其是这场音乐会，你可以想象，我们从视觉的光来看，可是回到主题本身，路美的路米内，信经其实从这个你说具象吗？哈，可以感受到的光，可是他想对应的其实是信仰，是信心。那或许那个不容易看到。那再回来新阳想提的视觉有障碍的人，他难道没有办法感觉到光吗？他难道没有办法感觉到爱吗？那我相信必然有其他的通路，他是可以让这件事情发生的。那如果回馈新阳说的，他如果不是透过视觉，听觉或许就会是一个可能跟他沟通的方式。所以我当初在跟这个海报设计者沟通的时候，我也是有提到这件事。所以如果大家有看我们的海报的话，那个光我就有提到它可能是光线的波动，也可能是音波的波动，所以是产生出来。所以海报上面有一些 QQ 的线它其实就是回应了刚好现在跟新阳对到的。其实人是有机会从不同的通路去觉察到爱这件事，觉察到信心这件事，有可能从眼睛，有可能从听觉，甚至从触觉，从温暖觉，都有机会去得到这份你可能不一定从视觉可以看到的光。
0: 嗯，尤其刚刚这一段，除了是新娘自己也想要提出来让大家一起陪新娘思考的问题，一方面的确也是对于这一次主题的好奇。老师刚刚这一个说明的过程呢，新娘就想带到目前这一个 part 的一个小小的算是结尾。大家会觉得说我看到的东西代表它一定存在，但是我们可能同时也都可以理解，有很多东西我们虽然看不到，但是我们也知道它是存在的。那到底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如果存在跟见或不可见没有直接的相关，那会不会只要你相信它就存在呢？如果它只是一个确信，那就呼应到了信仰的这一件事情了。信仰不一定是宗教，它可能是一种心中的意念，它可以是支撑你走下去的动力，也可以是你心中最柔软也最坚毅的那一块核心。那你相信哪些？你相信什么呢？ 如果我们把这一个部分先在这里做一个小小的收尾，那想请老师是不是可以先分享一首歌曲给听众朋友们，然后我们待会儿在下半段的时候

0: 后呢，就正式的来跟大家好好介绍《光之光亮》这场音乐会的一些曲子。
1: 回应刚刚新阳说的这些讯息，所以这也是我在音乐会的发想，刚刚跟大家提从 Credo 信经里面的话，在这个我们大家心越来越不容易安稳的时代，相信忽然变得好重要，可是又好脆弱。所以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是会放在音乐会的下半场，也就是这一次我们音乐会最特别的混声的这个部分。这首歌叫做 Prayer of St. Francis。 如果大家在台湾的合唱领域里面有多一点的涉猎的话，这首歌圣法莱西斯祈祷文是菲律宾天团马德利加分享给台湾听众很重要也很迷人的一首歌。那这首歌里面就回应我们刚刚讲的，到了一定的年纪发现，以前听到什么在仇恨的地方啊，我们就应该要散播爱啊，怀疑的地方哈就要有信心啊，然后在绝望的地方就要有希望啊。以前年轻的时候觉得这些应该好像都很容易，到了一定的年纪以后就会发现还真是不容易。所以可以一起在音乐里面跟着这么多的人，跟音乐也跟自己做再一次的确信，我好像有多一点的力气可以跟自己的信仰说，我愿意成为那个和平之子。

0: 刚刚大家所听到这一首歌曲呢，是圣法兰西斯奇祷文。那虽然说老师前面有提到说，对，在合唱界大家都知道那个菲律宾天团马德利加在台湾演唱过这一首，而且不止一次，甚至搭配手语，但是刚刚的版本并不是来自马德利加，
1: 没错。马德利加版本网络上都有，欢迎大家去听。但是我就是因为台湾大家都太熟了马德利加，那我就想要分享一个我觉得听到很有感觉的

0: 坚持，那也给我自己很大的提醒，就是这件事情不容易是正常的，坑坑巴巴是正常的，但是只要还有多一点点力气，就还有多执行这件事情的能力。
1: 之前新阳在跟大家分享很多的音乐，不管是有来宾或没有来宾的时候，也常会说文字声音本身都可以有非常丰富跟鲜明的画面，然后也有提过说唱歌的人他唱的音乐里面一定带有一些个人的想法或情绪，今天不是他唱开心的歌他的内心就真的开心，唱悲伤的歌有的时候也不是真的悲伤。很多时候我们听到很多歌曲声音很漂亮，然后非常工整，会觉得很好听，但是有的时候反而是在有一些我们明明就觉得好像音准也没有很漂亮，又或者是他在某一些地方感觉有微微的出彩，可是那一些歌我们反而听了会落泪。感动人的力量有的时候不是在那个完美，而是在以为的不完美里面，其实那个最真挚的你好像真的听得见也看得见他心里面的颜色或他心里面的声音，那个时候是最动人的。光之光亮讲的是光，但是光的这一件事情本身它就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角度跟面向，如同老师所说的。那所以我们这一个 part 就来跟大家提一下，既然说已经讲了出处，也讲了这次会有混声的加入，但是这一次的选曲，一整场音乐会的歌曲里面总会有指挥自己挑曲子的时候觉得非挑不可的理由，或是最难忘的几首歌曲，或它的展现你想要呈现的故事吧。
0: 那我先简单，希望我可以简单讲一下这个整场音乐会的脉络。好，那如同刚刚我提的这个路门的路米内，它是基本上圣经的信经里面它是指耶稣，从光而来的光，所以上半场就是耶稣诞生，所以一整个上半场都是 Benjamin Britten 的 A Ceremony of Carols 圣诞颂，所以就在讲述耶稣降生这个部分，所以就呼应了整个音乐会的主题。那再来有趣的就是从这个耶稣诞生以后，这个光的出现以后，下半场的曲目呢，一路从16世纪的 Miserere Mei Deus， 然后到 Bruckner 浪漫时期，然后到了现代作曲家 Omar Neumeister 这个伟大的神迹，然后到了刚刚的 Prayer， 然后到了 Laudersen 我个人最爱的作曲家的那个真实的光，然后到最后的 A Quiet Place， 就是这一路的光，我说从混声的部分就很想要传递的部分是这个光一直从十六世纪，先澄清，我个人不是基督徒哈。我觉得大家每个教育，我觉得都好受用哦，所以我个人都非常愿意学习。那我觉得这个耶稣诞生把爱跟希望和光带来这个人世，那这个光随着这些曲目一路上从十六世纪一直到现在，它都存在。那我们每个人顶多就80、100岁就非常高寿，就是我们的人生其实很短暂，所以从音乐会的下半场的设计你会知道这个光一直都在，所以希望也当然一直都在，所以我们可以有机会顺着音乐去相信那个爱跟光会必然存在这件事情，所以这是整个音乐会的设计。然后到最后一首歌我留给的是异象女神合唱团，因为这不管怎样是我们的专场音乐会嘛，所以最后首歌我留给的是 Where the Light Begins， 一连串在感恩，感谢耶稣带来这个光，然后可以相信光一直存在，到最后一首歌它带着我们看到我们或许每天碰到不同的黑暗，你生活中的大大小小的问题，大黑暗小黑暗，一直在寻求光在哪里，希望在哪里，我可以继续支撑下去的力量在哪里，最后一首歌告诉我们或许我们就是光之所在， We are where the light begins， 所以欢迎大家进到音乐会跟着我们一起透过音乐再把这个相信种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1: 什么叫做好的音乐会或者好的感受，它不一定是一个什么国际级名家多么精湛的技艺演出，但是至少在那一场艺文体验里面

0: 展演方他一定是呈现非常真实非常真诚的心意，不论是以画面或以声音的展出，只要你也是同样的闭上眼睛去感受，你不用做多少功课，哪怕你是放空在那里，有些东西是你只要一碰到你想不接受都很难的。对，那我相信你们之间会有不同的对话，而且我非常的相信这一场音乐会一定可以有这样的力量。那所以不光是拉线印象女生合唱团，新阳在听闻乐声响这一边也非常诚挚的邀请各位听到节目，或者是你没有听到节目但是你硬叫他们听节目的朋友们，10月6号星期二晚上就一起到南港的台北生技园区多功能厅，那一起来领赏这一场2026年拉线人印象女生合唱团的年度音乐会光之光亮 Lumen de Lumine，去感受一下不同形式的光，或者是去找一找你自己解读出来你自己诠释的那个光是什么样子，也可以跟朋友互相的交流。演出的购票及相关资讯一样是在 OpenTix 两厅院文化生活吗？
1: 是哦。好，或者是你上脸书搜寻拉茜人印象女生合唱团粉丝页，它就有一连串的跟这场音乐会相关的文宣也好，想要分享的讯息也好，还有我们陆续好想要剧透哈，我们有分享一点点，我们从练习到现在已经有一些忍不住想跟大家分享的音乐的果实，都有机会陆续在这个 FB 的粉丝页跟大家分享。
0: 那节目的最后呢，一样邀请老师帮我们分享一首歌曲给听众朋友们。
1: 我想要分享 Space 这首歌，那有几个角度。 Space 首先第一个，我们怎样都是拉线印象女生合唱团、啊、所以最后还是要回到我们那个女生的这个光谱。那 Space 这一首歌作曲家是为 Cantus 一个挪威的女生合唱团所做的。那这个女生合唱团她就是那个冰雪奇缘里面那个啊那那嘿呀那那咿呀那录电影里面配乐的那个女生合唱团。那这首歌很迷人的就是里面呢讲述的是挪威在这个国土上面也有他们的原住民萨米人、嗯、萨米人有他们的信仰就是泛神教。
0: 嗯，
1: 那挪威有很大的天主教徒，那在这块土地上也会必然会有一些因为宗教上信仰上不一样而制造的冲突，所以这首歌里面的歌词它有一部分是拉丁文，对应的是信仰天主教的挪威人，那他有一部分的歌词是萨米文，对应的是泛神教的萨米族、
0: 嗯、
1: 那他想要说的是不管是拉丁文的经文歌词或者是萨米文的歌词，他都在讲述同一件事情，就是希望。
0: 不论今天是不同的族群，不论今天是不同的宗教，每一个都有所谓的教义教派，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但是这些追求不外乎到最后都是希望是安定的，是和平的，跟爱有关，跟信心有关，跟相信什么有关。所以把这些不同的元素放在一起摊开来看，即便有很多的不同，可是最后想要达到的结果可能并无二致。那最后我们就以这一首由拉茜人印象女生合唱团所先预先录音的，
1: 对，我们录的哦，
0: 对，
1: 抢先听，
0: 抢先听，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一首歌所传达的意境。当然在10月6号的音乐会当天这首歌也必然会出现，而且是录音之后呢可能在精雕细琢，在有不同的氛围。那希望大家在听完之后赶快上 OpenTix 去买票，当天再去感受一下录音的版本跟现场演出的版本到底有哪一些不一样，或者给了你什么样不一样的感动。这一次非常感谢拉茜人印象女生合唱团的指挥小P老师到我们的节目中接受访问，谢谢老师。
1: 谢谢新阳，谢谢大家，
0: 祝乐声响，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为了推广零酒驾理念，社团法人台湾酒与社会责任促进会串联中台湾治理平台八县市，于台中市政府举办倡议记者会，包括台中、彰化、南投、苗栗、云林、嘉义市与新竹县市均派代表参加，共同宣示打击酒驾的决心。请听记者胡浩辰报道。
2: 台中市政府副秘书长张大春代表卢秀燕市长出席活动，他表示中台湾治理平台的八县市有着相同理念，因此齐聚于此，共同宣导酒后不开车的重要性，呼吁大家千万不要有侥幸心态，避免任何悲剧一再上演。
3: 今天特别谢谢我们中台湾区域治理平台各县市的代表也都到这个记者会来，那还有包括代表卢秀燕市长，谢谢我们促进会啊，平时对这个公益活动的这个宣导哈，把这个不要酒驾的这样子的观念啊，深入到我们这个社会的各个阶层，到各个角落去哦，让民众知道要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绝对不要酒驾哈。那当你跟朋友共同欢聚时光以后，一定要注意到，如果喝酒就不要开车哈。
2: 酒与社会责任促进会理事长梁英珍表示，促进会长期以来以不酒驾为核心，近年逐渐延伸到未成年不饮酒、孕期不饮酒、不拼酒等观念，也串联许多酒品业者共同投入。今年的倡议也是逢十周年，累计超过60万人响应，未来也将持续努力宣导理念，同时携手相关业者落实社会企业责任。以上新闻由正声记者胡浩辰在台中市政府的采访报道。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1: 本台消息，参加新制劳工退休金的劳工朋友，只要年满60岁，不论是否仍在职，均可依法请领个人专户的劳工退休金，请领时免临柜，只要以本人门号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经身份验证后，即可线上试算劳工退休金及申办请领，24小时皆可办理。若劳工朋友请领退休金后继续工作，日后再累积的退休金也可再次线上试算及申请。劳工可领取的退休金包括个人专户累积的提缴本金及收益，该金额会随退休金缴纳及最新公告的基金收益情形有所变动，因此申请前请务必先试算，以保障自身权益。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本台消息，第一届校园逐格动画大赏现正开放征件至115年11月1日止，最高奖金新台币20000元整。台中市政府新闻局邀请台中市各级学校师生及亲子团队踊跃参与，以逐格动画记录生活，描绘家乡，让更多优秀作品与孩子的创意被看见，共同累积台中动画教育的创作能量。本届征件主题孩子视角，洞见在地，鼓励孩子以动画创作发挥观察力与想象力，创作内容以在地故事、校园特色等元素适合儿童观赏为主轴。参赛作品需为2025年1月1日以后完成的作品，且适合7至12岁儿童观赏的动画影片。参赛者需为台中市国小一年级至国中一年级新生，以团体报名组队参加，每组包括2至6位学生与1至3位指导老师。参赛作品规格需为90至360秒长度的影片，创作所使用的媒材不限种类，包含粘土、剪纸、绘画以及真人叠影。此外，亦可选择各类物件，例如玩具、玩偶或天然素材等作为创作材料。影片解析度需为 1080p Full FD 的 MP4 或 MOV 格式， 音乐需具备合法授权，也欢迎自行录制在地环境音。更多活动相关讯息，请至台中第一届校园足歌动画大赏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台中一名独居的80岁阿嬷，屁股上长了一颗化脓钉疮，她居然用古装剧中常见的剧情，拿缝衣针用火烤消毒后，直接往脓包戳，试图把脓挤出来，没想到不但没有改善，反而引起细菌感染，钉疮肿大跟棒球一样大，连坐着都很痛，吓到赶紧就医，医师紧急清创，阿嬷才恢复正常。驻诊在李中和医院的台中荣总大肠直肠外科主治医师曾宇康表示，自行拿针处理存在着高风险，屁股长化脓钉疮，如果像患者一样沿用古法戳破，就好像拿着针筒往深处灌毒，原本可能只是浅层的毛囊炎，结果用针一戳，反而直接把细菌向下加压，灌进深处筋膜层，让患处更加严重。曾宇康形容，筋膜是细菌的高速公路，万一皮下疏松组织让细菌四散，容易引起微血管栓塞与组织坏死，不及时开刀清创，恐怕就会演变成致命的败血症。因此他提醒民众，千万不要自己处置，小心可能会更恶化。本台消息，热闹又健康的公益活动来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沙鹿分局将在9月12日星期六上午8点到12点，于台中海洋馆户外广场举办租税海中游生活乐悠悠活动，现场不只有建国国小的小提琴与康郎国小的太鼓表演，还有好玩的闯关游戏与 AR 寻宝60秒大作战，集满印章就能把精美小礼物带回家，另外别忘了准备手中的发票做公益，捐赠云端发票15张就可以兑换全联礼券，捐赠指定张数的发票还能换各式宣导好礼，数量有限，换完为止哦。9月12日上午，快带发票一起来观赏表演，抢好礼吧。详情请上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网站查询。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广告。本台消息，彰化县政府因应人工智慧及数位科技快速发展，将于9月12日下午1点30分至4点30分在彰化县农会14楼大型会议室办理115年度百工百业智慧职人培力论坛活动，分享 AI 大数据及数位工具与产业中的创新应用，协助民众掌握产业脉动，提升创业能力，欢迎民众踊跃报名参加。本次论坛邀请多位具备丰富产业实

务经验的讲师担任讲师，包括荣获国内外多项设计大奖的一本设计方仁煌创办人，分享品牌经营与设计创新经验。彰化县无人机应用发展协会吕正义理事长解析无人机结合 AI 技术与农业及产业应用的最新趋势，以及偷懒办公室吴文凯创办人分享 AI 工具、自动化流程及数位转型实务，协助民众掌握未来工作模式。洽询电话04-711-2108。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丽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0: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1: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2: 宝岛美乐地，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1: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3: 宝岛美乐地。

0: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宝岛美乐蒂，我是燕宇。节目一开始首先就来看到的是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最近携手长期的供应伙伴由具建设林森林慈善基金会共同举办一个环保亲子音乐剧健康星球的绿色任务，找回消失的彩虹，这样的一个活动哦。那么今年的活动其实延续了环境教育跟亲子共学的理念，透过生动的戏剧、互动闯关跟亲子体验活动，把永续议题转化为贴近日常生活的学习内容，带领大小朋友一起踏上守护地球的绿色旅程，从生活中的小小行动开始，找回属于地球的缤纷色彩。我们知道最近这几年来，气候变迁、资源耗竭、塑胶污染跟生态环境改变等等的议题都备受关注，所以环境永续已经成为全球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中国医药大学暨医疗体系董事长蔡长海就表示，永续发展不只是企业跟政府的责任，更需要从教育向下扎根，透过亲子共同参与，让环保观念从小建立，不仅培养孩子的环境意识，更进一步转化为实际行动力，成为推动永续未来的重要力量。而由具建设林森林慈善基金会董事长林佳琪则说，环境教育需要从小培养，也需要透过不同的形式持续陪伴孩子学习，希望透过戏剧跟互动体验，让孩子在参与过程中理解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且把永续观念带入家庭跟日常生活，共同为环境尽一份心力，每一个看似微小的改变累积起来，都能够成为守护地球的重要力量。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院长周德阳他怎么说。
1: 今天就是中医大的环保家庭日跟家庭聚会，那也是一个研究会。那最主要是我们知道中医大最近在得到 Newsweek 就世界新闻杂志的绿色医院的首奖，哦，这是前250名，而且是台湾唯二，而且成绩最好的绿色医院。那我们知道要有这种环保意识。

0: 是要前言都要有这个共识啊，所以要从教育做起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活动也是呈现说中医大的环保爱地球的观念，从我们的员工还有他的家属还有那些小朋友就已经开始在这方面都做得非常好一个佐证啊，用寓教于乐啊，也可以在这边也是观众也是主角，有的上台有的下台都是我们自己的人啊，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其实今年办的会比去年更精彩会更好，那我也预祝那个我们的很多爸爸妈妈带他自己的朋友过小朋友过来，那我觉得大家今天那个下午大家可以共享我们的环保的一些音乐剧还有我们的一些演舞会的啊，让大家过一个愉快的下午。
1: 好，其实周德阳院长就提到说，这个健康跟环境是息息相关，所以守护健康不只是在医院里提供医疗照护，也要从生活与环境做起，希望透过孩子喜爱的音乐、戏剧跟互动体验，让环保跟永续观念以更自然有趣的方式来融入生活，那么也期待孩子从活动当中学到的观念可以把它带回到家庭，透过亲子共同实践，让爱护环境成为习惯。好，那么今年的环保亲子音乐剧呢，是透过充满想象力的故事情节，带领孩子展开一场守护地球的冒险旅程。剧情呢，引导孩子思考，当浪费水资源、制造过多垃圾、忽略自然生态的时候，世界是否会逐渐失去原有的美丽色彩，而找回彩虹的方法。这是从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环保选择开始，学习珍惜资源、爱护环境与关怀生态。好，那我们在现场也访问到参与这次戏剧表演的孩子们，接着也来听听他们的分享。
2: 我的名字是陈木希，然后我这次演的是海洋精灵。这次的演戏有一点辛苦，但是我觉得跟朋友一起演戏是一个非常棒的事情。然后我希望观众也能学习到要多多环保，然后从里面看到要好好的珍惜水资源，然后要做好分类。
3: 我今天演的角色是光的精灵，我是专门守护独角兽跟彩虹的。我这次演这出戏我觉得很开心，然后呢我也会多多环保，也请大家一起跟我一起。
1: 好，其实这一次除了精彩的亲子音乐剧演出之外，今年活动也特别规划三大主题闯关，包括了绿色回收岛、绿色生活森林跟永续希望山谷，让孩子透过寓教于乐的游戏跟任务体验，认识资源回收、节约用水、减速生活、珍惜食物跟保护生态的重要观念。另外在现场也设置了户外亲子同乐区，安排亲子互动游戏跟特色点心，打造兼具学习跟欢乐的亲子时光。好，其实这个活动呢，算是每年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哈固定办理的亲子日活动了哈。我觉得他们医院真的是经营的还蛮有声有色，而且呢，长期呢在公益跟环境教育这方面呢着力蛮深的。好，我们先稍作休息，稍后继续回到宝岛美乐地。

欢迎听众朋友再度回到宝岛美乐蒂的节目现场，我是燕宇。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议题呢，我觉得是蛮重大的一个突破了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亨丁顿舞蹈症，最近呢有一个突破性的研究发展要来跟大家做分享。我们都知道说亨丁顿舞蹈症它是一种罕见而且致命的遗传性神经退化疾病，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办法治愈。

0: 可是随着有毒的突变蛋白在脑中累积，患者会逐渐出现不自主的动作、认知跟情绪障碍。好，大家可以去看相关的影片。其实呢，症状发作起来还蛮严重的。好，那么国立中兴大学的分子生物学研究所朱自纯副教授研究团队历经多年研究，终于找到疾病恶化的重要关键。来听听朱自纯老师他的分享。
1: 其实亨廷顿舞蹈症哈，它在过去就是 FDA 所核准的药物上面，其实并没有一个非常好的治疗的药物哈。现在核准的药物通常就是以减缓这个症状为主哈，但是如果你要恢复神经功能哈，然后你要这个延缓它的发病，那让寿命延长，在目前的这些药物治疗的药物里面哈，是没有办法做到的。那在我们的这个 IL-17A 的这个抗体给了 R62 小鼠，就是亨廷顿舞蹈症的基因转子小鼠之后，我们发现它其实会在这个运动功能的恢复上面哈，它会变得比较好，运动功能变得比较好。比如说小鼠在跑滚轮的时候，它跑步的时间是延长的，那同时它的寿命也是延长的。所以在这个疾病当中哈，我们其实找到了一个新的治疗的方向，就是当我们来去抑制这个 IL-17A 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我们可以减缓疾病的发病。好，亨廷顿舞蹈症它的致命机转是后这个病人的体内它会有一个这个 Huntington 的这个基因，那异常的原因通常是因为这个 Huntington 基因它会是一个重复的 CAG 序列，那当这个 CAG 的序列过长的时候，大于36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这个不正常折叠的这个 Huntington 的蛋白，我们叫做 mutant Huntington， 异常的这个亨廷顿蛋白。那这个亨廷顿蛋白呢，你就想象它就像一个垃圾卡在细胞里一样，细胞的胞器它要正常的运作，可是我今天有很多不正常堆叠的蛋白质卡在细胞里，所以这细胞的功能就会变得越来越差，于是神经到后来会退化，甚至会死亡这样子。那如果我们可以让它清得比较好，那细胞的功能是不是可以恢复？所以我们的 IL-17A 哈，在这个文章里面，它其实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刚才会说，它不只是发炎反应，不只是因哈，它可能是影响细胞清除的这个结果。它其实可以回过头来去让细胞清除蛋白质的这个功能是被抑制的。所以当我们用抗体去抑制它的时候，我们也发现细胞会清得比较好，这些异常堆叠的蛋白质的量是下降的，所以神经功能恢复了。那于是小鼠在存活率上，在运动功能的改善都变得比较好。
0: 其实简单来讲呢，为什么会引起这个亨廷顿舞蹈症，就是这个 CAG 的一个 DNA 序列太长了一般人其实都短短的，好，那它太长了就发病。尤其是这个发炎因子 IL-17A， 它会让神经细胞的自我清除系统失灵，让异常蛋白很难被清除掉。那么这个研究呢，它的特别的地方就在于它是第一次建立神经发炎细胞自噬之间的关键机制自噬，这个噬是吞噬的那个噬那为治疗研究找到新的切入点。那这个相关的研究成果已经发表在国际期刊。好，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这个亨廷顿舞蹈症患者的亨廷顿基因有一段称为 CAG DNA 序列会异常重复增加，所以导致呢整个序列太长了，制造出带有毒性的突变亨廷顿蛋白。那这些异常蛋白逐渐在脑中堆积，干扰神经细胞的正常运作，最后就造成神经细胞受损甚至死亡。所以如何帮助神经细胞清除突变蛋白，一直是亨廷顿舞蹈症重要的研究方向。那其实神经细胞内有一套称为自噬溶酶体系统的机制，就好像是细胞内的回收跟处理中心，负责分解受损蛋白质跟老化的胞器。那一旦这套系统功能下降，异常蛋白就会在细胞当中大量堆积。简单来讲，刚刚我们讲的这个 IL-17A 研究团队发现，会让细胞的清垃圾系统效率变差，让突变的亨廷顿蛋白不易被处理，而异常蛋白累积之后就会进一步伤害神经细胞，并且加剧脑内反应。接着我们来听听中兴大学分子生物学研究所博士生陈凯博他的说明。
2: 老鼠虽然他们都是有这种亨廷顿舞蹈症基因转子的这种小鼠，但是其实老鼠的个体差异很大，就像我们人啊，人之间大家是有很多不一样的，这种就是可能有些人他在暴露在那种疾病的环境下，他很容易会生病，可是有些人就是不会。那其实老鼠也有这种状况，对，就是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可能这只老鼠我们明明给药有差，有些会没差，对，但我们还是做了，就是不止一只老鼠。

0: 鼠嘛，所以我们会做很多只，然后是就是大部分的老鼠都是有就是显著改善这些疾病的，像是存活啊、运动功能障碍的。我觉得这是比较碰到比较大的一些问题。这样最早就是我们在亨廷顿舞蹈症的这个小鼠里面发现说，就是今天的这个主角 IL-17A， 也就是介白素 17A， 然后它的表现量在这个亨廷顿舞蹈症小鼠的这个主要病变的脑区纹状体当中，它的表现量是大量上升的，然后就让我们去想说，我们是不是这个 IL-17A 它在这个疾病中是不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然后因为最一开始的这个发现，所以才让我们决定去做这项研究。
1: 但未来如果真的能够应用到患者身上的话，那我觉得这是更棒的一件事情，也是病患的福音啦，我们就敬请期待。好，总之呢，就是跟大家分享新大最近的研究，亨丁顿舞蹈症恶化的关键到底是什么，未来有没有机会来临床试验呢？在这边呢来跟大家做个简单的分享。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这一集的宝岛美乐蒂，我是燕语，那我们就下一集空中再会咯，拜拜。

0: 电台有两七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港五宽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最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
2: 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前哦是好轮药局，哦是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3: 大雅好轮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轮药局，大雅区校区路358号，大雅校区路甲民生路口。
4: 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亚旗啊。大家好轮药局，看红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5: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阁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6: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好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好轮药局。
5: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齐全，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间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银路二段183-2号，代理好轮药局。
7: 武峰好轮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1号，武峰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好轮药局。
8: 潭子头家厝好轮药局，潭子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潭子头家厝好轮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1: 凤冠市好轮药局，中正路甲三号路3个摊。凤冠市好轮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凤冠市好轮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9: 台中市政府重视山区道路通行安全，持续优化道路品质。太平区长龙路四段为串联台中太平山区与南投县国姓乡的连外道路，建设局透过道路烫平、颠坡稳定、排水强化等工程，提升太平区长龙路四段的通行安全，并降低。

森林有好山，森林有好水，也有乡土的人情味。欢迎各位乡亲跟阿芳啊，到底去找找森林好风景。

0: 上细声音、上感谢所在，则是振兴广播公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柯世芳阿芳。咱今日节目真欢迎来到咱北港吼，啊来访问到咱北港即马来成立一个这爱分享的这个食物银行吼，啊嘛希望用一朋友会当来看到咱这社区吼，啊有这爱心的人士愿意来捐出到伊的物件，啊来帮助一挂边缘户，啊帮助一挂弱势人吼，啊咱今日真欢迎邀请咱昆林关联合慈善健康协进会理事长蔡荣金蔡理事长来到节目当中哦，到这边提供到为什么伊要来设立这爱分享银行？蔡理事长你好，
1: 大哥你好啊，因为咱长期拢伫咧这個民间的第一线哦，咧访查个案嘛，啊因为物资做侪人就是讲啊，伊无去加筛选过去，就是讲，你伊有咧煮饭，还是无咧煮饭？大家拢无清楚嘛，啊你物件甲送去。这物件会浪费掉，啊！因为阮咱的感觉就讲，这物件你爱给真正需要的人，所以咱买啊，说这个台湾食品人这款物件有无？跟咱爱相分享赞，哦，就是讲，咱这个个案吼，厝的人口，咱譬如讲三个来讲，吼，咱就阿苹果有过，就是每个月有500点，等于500块，伊来选择他真正需要的东西。啊嘛，有一种类似像讲，伊的迄个尊严呐，因为咱拿物件送去介厝边仔人，
0: 对，
1: 讲
0: 讲话啊，这个人较善食，
1: 对，
0: 哎，我其实我嘛好搞好笑啊，只是讲最近就是较
1: 欠的，对，
0: 所以咱就
1: 剩鸡蛋呐，鸡蛋的时阵是讲伊多少有一寡厝的，有些成型问题啊，
0: 算救急
1: 啦，对，我们是救急不救贫呐，嘿啊，食物不浪费。对走

0: 因为咱这个物件较特殊嘛，是讲分享冰箱哦，社区就是讲，你有物件会当起来分享给别人，我、你看到你需要的物件，你买当提回去迄落吼，啊，就是讲需要珍惜啦，不要浪费，啊，就是讲尽量会当分享给别人买哦，因为咱台湾一年冬天这个卖场啦，也是迄个一挂超商啦，因为拢其实迄个物件。拢也无歹，因为咱的活量比较奇怪啦。你讲有销路期，哦，比如话我一罐水一罐冰夹，伊十八块个，人家物件嘛袂歹嘛。咱像我比较特殊，我就走去日本看，人因何只省位置，啊，其实咱台湾即慢慢慢慢有咧改善，有一挂是要
1: 物件可以用一个，
0: 对对对对，
1: 过期了其实也可以用一个。
0: 对对对对，
1: 那其实你讲这个叠散位置之间
0: 啊，对对对，
1: 这对人无妨害嘛。
0: 对对，
1: 所以咱这物件买单掉，我来再使用嘛。
0: 对对，哎，你当你去处理这物件，嘛是同款爱个
1: 成本，
0: 就成本那个经费啊。所以你我是讲这物件唔通去拍算，因为吼，这个人以前人讲啊，这物件你甲糟蹋掉，阿摆吼，咱地球已经是恶化啊！这个物件你爱消化，产生个环保问题。
1: 环保问题了，
0: 对对对。
1: 那么再讲，这是咱民间第一个团体
0: 哦，
1: 来成立一个爱分享冰箱。
0: 对对对。
1: 因为以前拢是公部门来做，但是咱协会来甲做起哦。听讲这甲李署长你这几啊十年的这善事有关系哦。听讲你细汉是较艰苦了。
0: 对对对，因为
1: 你法官要来做这个。
0: 这是无法官啦，因为是。因为阿妈以前做新妇啊，吼阿公从做就当做长工的。啊，因为阮爸爸从阮妈妈的时阵，阮阿公佫分负责哦，阮爸爸嘛，啊，阮爸爸佫爱饲阮五个囡仔，所以伊较无咧做。因为阮阿公的时代，甲阮阿妈就是帮人丧葬，以前人较讲较土的讲吼，啊死囡仔人较伊较无发展嘛，啊因为讲人讲啊经济较歹的人。就操包包咧，吼、啊，跟一下二十岁啦，用迄、那个，草球啊，吼、啊，以前你讲要用大，迄、那个球棍可能机会较少嘛，所以就是阮一路就行啦。因为从细汉就对阿公开始行吼，做、一段，因为爸爸爱饲阮，因为那讲我国小嘛无毕业，因为就是讲。咱家己艰苦，知影别人艰苦。阿公要往生进前，甲阮讲一句话：，咱娶家的跩子孙，吼，下摆有机会，吼，生理也有较成长。咱若像我饭通食，吼，唔茫规碗拢共食去，你也留半碗给别人，因为这是别人甲你斗相共，你今仔有怎碗饭通食？所以，我今年56岁啊。我回来民国78年回来跟咱高雄就开始推动一社区，安尼奖金嘛差不多要30单
1: 有啊。阿公讲了对啦，那唔忙规碗盘，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有忙食，那分一半好人。
0: 对对对对，
1: 这阿公讲了最好，嘛都实在，就像咱前面讲爱分享食物一样。咱有这物件，咱买单条，阿可以用嘛吼，那就甲关出来。哦，阿你若有需要，咱讲伫外口佫有设立一个分享冰箱，其实。你跟一般的人，但是你最近拄到这个较艰苦，
0: 哦，
1: 其实你买当来客，哦，啊，就看你食偌济，客偌济，吼，啊，你若讲哎较好诶，你会当关出来，你咱在外口拢会当关嘛，
0: 对对对，
1: 所以咱就是讲，这个就是讲爱分享来交换，啊嘛，讲
0: 交换站，
1: 交换站，啊嘛，讲这个交换站这个店面哇，其实你所对你嘛改拓几道，搁要照顾囡仔咧吼，
0: 对对对
1: 对，伊来这要给囡仔的来这，哦，咱讲。独生家庭无多，无是要囡仔绝对无补习的，啊嘛无人去阿顾，无都去安心班，啊是大人个去趁钱，啊所以囡仔要安怎？听讲你嘛是要来，
0: 因为咱第三阶段会推动迄个陪读啦，啊咱陪读伫20几当中都伫北港长老教会遐有开班，吼啊就是讲招几啊好朋友，啊咱就4点半到7点，这中间啊好食点心，就是讲啊今仔。啊，我蔡大哥出，明仔载是大哥你出。哎、你这登机啊，大家拢有压力哦。阿伯啊，迄、那个蔡议员、蔡叶如啊，因有成立，不要阮讲合作会哦。啊，就是阮厝的阮女儿嘛，是讲阮甲因我同事讲讲，过一边咧
1: 到家。
0: 哎、啊，因为咱即卖第二个阶段就是讲。 因为一寡新住民吼，也是讲单亲呢，我们要学着给他一技之长吼，伊首先放下，不要放上，伊也学一技之长，当改善伊诶。所以咱叫以后会成立迄、那个。
1: 陪读的学堂啊，对，类似月光天使。
0: 对，那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可能会先做，在咱楼口会做一个第二专场的。
1: 第二专场培训。
0: 对对对对，就是讲你是单亲的，还是新住民的？因为毕竟因较弱势嘛，啊，那各家一技之长，比如讲像咱朝天宫啊，边面，迄有一个新住民，伊就。去学蛋卷，你起码做啊真好啊，
1: 系啊，那个蛋卷做真好。
0: 对对对对，哎，伊嘛是常常咧观察啦，因为刚刚讲，这小的人，咱伊有去学着一技之长，啊，伊嘛是讲啊，趁这个机会当回馈更多的需要的人吼，啊，因为这方面的时阵，咱嘛是有，把即卖已经聘请到五个烘焙的，有两个甲级，还有两个乙级的，一个那个丙级的，所以咧，啊这。这段期间的时阵，我咱那个大陆昆山吼、朝天宫、马祖会吼，又甲咱那到练过一半的设备啊。
1: 设备哦，
0: 对对对对对。
1: 马祖真正做好诶，
0: 对。因为我登记算嘛，底下讲咧咁收惊啦，啊，即几单啊，就算讲透早送餐，啊，下晡看个案，啊，半晡啊，就来伫朝天宫甲舞台啊合作收惊。哦，暗时个顺的，所以摆个就讲摆下甜甜
1: 的。对啊，你看迄个咱不得跟母仔讲啊，嘛去搞爱心便当啊，
0: 对对对对，
1: 我嘛在便当啊，你。
0: 对对，等于算讲，主委甲老甲副主委的身体迄阵啊有较无好，出啦嘛，啊就是算讲伊在新光甲菩萨，有发光讲啊，南北港大地区吼，要先互跩长辈甲迄个老师的先迄个像。当食着一个素食的便当，啊，所以我伫遐家做义工嘛，做将近十八冬
1: 啊，帮助一寡信众啊，收惊
0: 对对对对对，嘿，啊，加上，收惊是无遐久啦，送便当较久啦，啊，咱那迄个像暗时嘛，顺和就是讲，因为咱庄卡拢一寡农机嘛，吼，莫但拢有一寡跩油啊做的啦，也是讲迄个不了了。我们这已经嘛成立十几档啊，
1: 爱心巡守队，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啊，咱四个巡队，我那来啊，
0: 咱一早是号做北城区，马北港金嘛，等阮一队，主要有黑烧，南安，
1: 北信，
0: 啊，今嘛等北信，啊，沿海马上过结束啊，因为。这公部门可能的经费无够嘛，
1: 因为最终是咱家己刚爱错。
0: 对对，因为即马就是讲老的吼，没有力量，没有力气了，新的没有那一种，就是魅力啦。因为我感觉就是讲，咱台湾公部门吼，可能爱吼一寡熟客，就是讲你叫志刚来吼来服务吼，啊你有点数哦，可是这没有吸引力啦。人日本人是讲啊，我即马在65岁退休啊，我即马健康，我先来服务嘛。啊，我在电视的时阵，政府你甲欠起来嘛。到倒一天我需要啊，你政府就是爱类似像咱长照
1: 兑换出来。
0: 嘿，你来甲我，你甲咱照顾，安好吸引力，安那嘛是甲公部门哦，卫福部底下讨论，按因为这法令哦，就是。很慢
1: 啦，对啦，因为这法令是四个啦，
0: 对对对对，
1: 但是这会当慢慢弹性去调整啦吼。好啦，然后咱做足侪这工课吼，包含咱足侪这社会这个企业团体吼，来像讲你伫口号遐，伊甲你专做这中央厨房，这嘛是你去啊这基金会。对啊，比较没有顾虑啊，因为我本身是早期伫高雄有做迄个泡沫红茶的原料，所以好有这个系统啊，所以我是讲讲，这几样物件，因为一摆一摆收无同款。

0: 啊，伊个期限嘛无同款，你要去掌握这个吼、哦、追踪，特别有一寡落实掉啦、哦，啊，所以这点的时阵，阮即马眼前嘛是也个咧。在找资源，要来买一套设备的吓、啊、软体来。你这
1: 啊，去当初的中央厨房，伊设立是要安怎做？
0: 早期的从早是讲要设立北港，吼、哦，也是靠水拿，要予咱这个吼、哦、大北港、北港水拿卡好食，吼、哦，差不多将近遐当扩展到2500个嘛。我就是讲，做些因素，公部门甲咱地方有法度配合吼，要。当时是讲要找一寡闲置空间，啊，因为足侪因素的啦，无法度落实。尾啊，咱下去考哦，一座伫迄个会水宫的厝对面遐，嘛是早起公布迄个公诉，后尾甲菜市啊块摊贩赶落去，啊嘛是赶袂落。尾啊，因就是讲啊，感觉讲因建设遐哦，公诉开了伤过侪钱去。我因为压力，尾啊敢标别人，爱遐有四有五间，咱即马感情才租两间，一个月三，一个月一间万八，啊两间三万六，哦啊所以，阮即阵感情协会，还阁排尾180,000。哦，
1: 所以这咱家己去做者中央厨房帮助一寡咱这
0: 台
1: 山的吼社区，啊再较艰苦的独居老人啊是迄落，要互因有中大行食。
0: 对，因为吼。卖讲干啦，沿海包括北港啦吼，也是讲咱即马下河北岛啦，即嘛是同款，大家拢做餐嘛。哎，你等下赶紧要去煮食，哦，啊要去休困一下，迄、那个时间伤过去，哎，拢凊彩食，即顿食过迄顿，啊，所以阮也发现着即个问题，我感觉讲，因为你也集中处理，哦，佫有迄个营养师会当控制讲伊个一天的热量，还是讲伊成分偌济。我就感觉这个部门吼、哦，公部门这点要认真思考啦吼、哦，因为你讲咱投遮济经费，各家私底下投资遮济资金落
1: 去，对，
0: 结果即马无甲800，所以伊迄、那个阮的落差都真过济个，因为毕竟你讲公部门唔答应，互阮上来北港追拿，哦，也是讲，
1: 这袂用跨区了，
0: 对，甚至当时就嘛到阮有讲。台西嘛有讲，嘛管户就是唔答应啊。
1: 啊，为虾米会当挂户？是因为
0: 这
1: 是一个供电的问题哦。
0: 这是毕竟是我感觉是管户那边的方面较大，爱沟通啦。因为意思是讲，你就设置考核，你就做考核就好啊。吼，啊这边哦，本来去做。
1: 哎，但是你考核的这你。人口数就
0: 无遐济，对，啊，佫有一点就是
1: 讲，啊，你是浪费啊嘛，
0: 对，啊，因为吼，其实进前长沙2.0伊就推动迄个长青食堂嘛，嘛你看老遐伫遐食嘛无意义，不然咱唔好甲公部门伫遐咧讲，诶，是毋是爱设一个吼，机务员还是护士，你爱教伊一寡环持迄个持环呢，吼，还是讲讲师，还是讲做一寡迄个手工，或者老遐。有时间能伫遐，大家做伙。哦，啊，无你一挂老伙仔的时阵，是毋是讲，一个坐伫遐，一个坐伫遐，啊，坐久嘛会动哦。啊，你也甲招做伙伫遐开讲，啊，你连宵的嘛不要紧，哦，伫遐小妹嘛不要紧吼，就是讲，互因有一个开讲的所在。我为啥咱即马，迄、那个，帕金斯金遮侪，就是讲，大家老伙仔，哦，少年的，因为婚姻观无虾米大讲。沿海这边较无一寡气焰嘛，所以拢爱往外，啊，所以就老的老，少的少，啊，所以这方面，大家拢变成讲吼，无时间能去开讲，啊，你无用脑筋的时，脑筋就退。
1: 所以咱希望咱公部门这部分啦吼，会当整合者啦，
0: 对，
1: 啊，无你讲，咱你看愈增卡人口愈少，
0: 对，
1: 啊，你一个遮好的设备，哦，啊，遐好的物件伫遐，结果你的这使用率无遐高的时阵。你靠要来吃的时阵，变讲安尼算一种资源浪费
0: 了，吼。对啦。
1: 啊，你讲啊，大家当个整合起来，人口人数较侪咧，咱做起来较省。
0: 对啦。因为第一就是讲，你有一个中央厨房，像咱有去西楼吼，一寡纸制品，迄个采集厂的啦，也是讲迄个早期的家具吼，这有大哥吼，红十字会的秘书长，这有大哥伊嘛有去轻松甲咱接洽啊，啊就是讲因为。毕竟那个细时的物件，等爱整理。

反正会逼人去买的成本啊高，嘛咱是为着讲环，这个环保物件爱珍惜，所以去做这个动作吼、啊。所以因为虽然是较费气啦，较搞工，我讲对这事的，你成本加能力多啊。嘛买的咱是讲啊，咱会当去找一寡长辈，你着较健康的来，甲咱斗三工，捡寡菜的吼。哦，你比如讲像咱以前。

0: 有一个社会嘛，人拢爱关怀咱吼。你像武德宫遐，哦，啊，甲朝天宫因啦，像顶阵啊，因有做发挥嘛。因个物物件就是讲，譬如讲，哦，武德宫今年7.5，7000多刀，爱到吼咱这个协会伊造做爱心平台嘛。哦啊，因为为着长照二点零，他去立案。哦，那就比如讲，五华山有家福哦，创世哦，啊有残障协会，啊有老人协会哦，啊这物件，咱就规个新闻就去，迄、那个有德公还是朝天公，爱、啊、就同桌啊，互你这个协会几千万，啊恁家去哦分哎、啊，对啊，其实这东西，了解不是属于咱会，这个物件是大众的，对。就是讲，咱得一条欠，就是爱好得一针。咱连讲咱欠，我别人把咱支援。
1: 对，因为这个物件，你讲吼，这生鲜物件有分更盖固，所以会当讲倒位较需要先爱用，然后咱这边也较需要伊的，会当分配哦，资源分配好势哦，啊，较袂物件浪费哦，这是会当把咱的食物用到极致啊、哦，所以咱有这爱分享，这食物冰箱啊，像这边有哪种？哎，咱今目前伫这北港遮来成立了这个啊民间第一间的这个爱分享冰箱啦吼、哦，大家会当多多来利用。啊，咱北港的一挂街友其实你买单来遮买嘛吼、哦。啊，这街友听讲，你嘛要足注意的这状况吼。
0: 因为其实街友啊，伊从重要的，伊唔是讲中爱做街友啦，为的就是讲伊的习惯吼。流浪哦，哎、啊，其实就是从前就是讲一些幻想空间呐、啊，哎、那么是咧努力甲公部门咧找所在，就是讲，咱会当来用两三家啊会规吼，啊来这当用幻想，啊你啊吼，比如讲像沿海顶几冬啊，大寒流落来，北港的时候就是没有动作，人即马四湖沿海然后有设立紧急安置所，哎、啊、你北港哦就是。很多因素啦，因为公部门爱修理啊，公所无经费，啊，管务无经费，啊，这方面就是讲就会比较慢。啊，因为民间就是讲，伊较困难的，就讲咱无公权力。
1: 无公权力啦。
0: 咱要说，譬如讲，咱要说到遐，人听到，就是
1: 伊个。人排斥啊。
0: 嘿，人就是讲袂使做啊。哦，啊，所以这点的时阵哦，其实这公部门爱介入啦，因为吼、哦，毕竟。
1: 咱要做爱心，但是你出名个
0: 比较好。对，
1: 所以无好你写安尼哦。
0: 啊，其实吼、哦，这有的时阵哦，其实一冲着呀，就讲你辛苦哦，洗好清气，
1: 嘿。
0: 啊，衫裤换一个，
1: 啊，要找一个头嘛好找。
0: 对，啊，你爱好人，好，算讲你要好有一个清气吼、哦。譬如讲，啊，咱有庇护工厂啦，还是讲啊社区，买当叫做，一般阮是无甲讲叫做街，阮讲韩式。
1: 韩式啦，
0: 吼、哦，因为吼、哦，甲街哦，灌下去会有一种。
1: 有一个歧视啊。
0: 对，
1: 因为韩式，对，最近较困难
0: 啊，对，因为咱。咱家是，你也像哈新北市甲台北市的话，哦，你像正常疫情的时阵啊，我嘛是偷偷吼，透早坐高铁的，啊，唔是去坐等，阮家的人，尾啊，因为我的脚拢阮大嫂囝玩的，结果伊也发现讲，奇怪，爸爸你那连续三天去台北送啥？阮无啦，因为咱到遐，哦，联合会遐都有。黄里长、理事长啊，都完了，婚姻观、国中人，阿三顺讲出一下力吼、哦，
1: 啊，
0: 对，
1: 咱手无够，咱那个到处到
0: 呀，哎呀，毕竟因为咱只登记嘛是，来因为迄个时段有无，大家拢爱惊嘛，因为顺讲咱跑路较久啊，啊，开始一挂，好比讲像北港啦、水南口。即个有咱拢会去发口罩好啦，也是讲酒精啦，也是讲啊寒流落来，咱就是会煮一挂烧酒鸡啦，啊一挂跩寒落迄个避暖的东西啦，加一挂跩物件，啊就是讲从重点就是讲，其实你啊寒流落来也是风台，哦咱啊公布的发到找一个啊神职工程。可以有法度换洗，
1: 来当避啦。
0: 对，这是重点。你讲要甲安置，因
1: 还担嘛，
0: 因嘛无
1: 啊，因为习惯啦。
0: 对，
1: 啊，主要习惯，你讲对于当咩一步啊？
0: 对，
1: 啊，所以这是一个啊，咱为什么成立这爱分？

0: 像冰箱、食物银行，嘛是办法一挂变脸号，啊、嗯，来客因哩，变脸号就是政府顾无着。
1: 对。
0: 啊，因也无多去领低收入户，也无多领迄个政府补助、嗯。啊，透过着遮吼，有个人有自尊心足强的，然后你像我，你要啥我嘛无爱。
1: 对，
0: 一个来遮的时阵，伊若需要伊家来客，啊，有个人爱心的人，你加你就来遮管。
1: 对。
0: 啊，这就是咱成立这个爱心。银行的这個目的啦吼，啊，那像这边要来这所在，恁甲大家介绍一下。
2: 咱这伫北港吼，仁和路99号吼，咱的目标较大，就是讲伫堤防的迄个女儿桥、观光桥，对个都看到。啊，你若讲伫咱这个朝天宫阿伯阿面这条就是仁和路，啊，甲大东路这节有缩较少吼，啊，这节嘛是仁和路。啊，所以这啊，遐阮两个十字路口拢有用指示牌，
0: 啊，所以大家就会当来啦哈、啊。所以咱大家就会当看到讲啊，恁有需要就会当来到咱这个北港爱心啊分享站吼，咱、啊、才有这个爱心冰箱、嗯、啊，你会用来客你需要。啊，咱即马这马是点数的兑换、嗯，啊，你有想要捐的人，啊，是讲你想要加入会员，拢会当来到咱分灵关吼，啊，咱健康甲进会联合组成会吼，啊，来遮来甲恁联络。哦啊，你若讲真正较无了解，你就知道了。全理事长蔡荣金蔡理事长吼、哦，啊，看方面话啊来关吼，啊，你有收一个电话敢报者无？
2: 咱的电话吼、哦、有室内电话就是0057826131，哦，爱当卡电话就爱咨询。
0: 哦，好，大家若是讲要做爱心吼，哎，当来找咱福林关。啊、健康及进会联合组成会，感谢理事长，谢谢，
2: 谢谢大哥采访。

您是否因为生活紧凑的步调而感到疲累呢？在此园地提供您不同族群的文化飨宴，享受一趟心灵的 SPA 之旅。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体验客家文化，来发现客家文化之美。客说客话，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杨瑞麟主持，欢迎收听。

用一篇幼台教好范阳秀堂金门业界客说客话，我是阿林荣水林。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客说客话，我是杨瑞林。在台湾各地不同的角落中，每一个角落都孕育着在地特有的生活样貌。客家委员会持续推动全台客庄旅游，吸引更多游客探索客家聚落。在节目中将介绍全台特色客庄，带领大家探索客庄文化，感受客庄的美好。在今天节目中，我们要探访的是台中市石冈区客家话四线腔发音沙公，海陆腔发音沙公。上一集我们走进东市，看见林业如何撑起一座山城，也听见火车与木材交织出的岁月声音。今天我们沿着大甲溪继续往下走，离开东市之后，山势慢慢变得柔和，河道开始宽阔，自行车道沿着旧铁道延伸，而客庄也像溪水一样静静流进生活里。这里是石冈，有人说石冈不像观光区，它更像一个还在过日子的地方。清晨有人种菜，午后有人骑脚踏车经过老桥，傍晚土地公庙前八公庙抽签，有人聊天，没有太多喧闹。但如果你愿意慢慢走，你会发现石冈是一座充满记忆的客庄。这里有水圳，有土牛界限，有客家聚落，也有921地震留下的伤痕。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就一起沿着大甲溪走进石冈的故事。

石冈位在台中的东北方，大甲溪南岸，在地形上它属于河阶台地，简单来说就是河流常年切割地形后形成一层一层的平台，而这样的地形非常适合聚落发展，有水有平地，也靠近山林。于是早期来到这里开垦的客家人很快建立起农业生活。石冈的客家族群大多来自广东大埔，因此直到今天这里仍保有浓厚的大埔客家文化，包括语言、

不过你仔细听，石冈的客家话和新竹苗栗那种四线腔不太一样，语调比较柔，尾音比较长，有种山城河谷特有的节奏。石冈有一个很特别的历史关键字，土牛。第一次听到的人可能会以为是牛，但其实它是一种界限。清代时期，汉人不断往内山开垦，为了区隔汉人和原住民族活动范围，官方设立了土牛界限。所谓土牛，其实是用泥土堆成的长堤，像一道墙，也像一道边界，而石冈正好位在这条历史边界附近。换句话说，这里曾是汉人开垦的前线，也因此石冈早期聚落带有浓厚的防御性。客家人会群聚而居，兴建火房，建立伯公信仰，因为对当时的人来说，团结是一种生存方式。今天我们看见的宁静山城，背后其实曾经是拓垦岁月的最前线。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电台 AM 855千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客说客话，我是阿林荣水林。在今天节目中介绍客家文化重点发展区台中市石冈区，客家话四线腔发音沙公，海陆腔发音沙公，欢迎听众朋友们一同收听。而如果说东势线火车曾经是三层的斜贯，那么今天它变成了另外一种风景。现在很多人来石冈，第一件事就是骑脚踏车，尤其是东风自行车绿廊。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条美丽的绿廊以前其实是火车铁道，那是东势线。早年东势线负责运送木材、水果，也载着居民往返丰原与三城。火车经过石冈时，小镇会变得热闹，有人卖水果，有人送货，有人赶着上车。对很多老石冈人来说，火车声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可惜1991年停驶后，铁道逐渐沉积，但后来人们没有拆掉它，反而把铁道变成绿廊。今天铁轨旁长满树木，旧车站成了休息站，火车不见了，但路还在。以前火车载人，现在脚踏车载风景，一句话说尽了石冈的改变。以前东势线最忙的时候，学生挤满月台，水果季的时候整车都是碰干味，清晨的第一班车，山里雾很重，火车慢慢进站，远方汽笛声传来，那是石冈一天开始的声音。后来铁道停驶，旧车站内孩子们在绿廊骑着脚踏车。原来铁道没有消失，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陪伴地方。

在石冈客庄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存在，伯公。所谓伯公就是土地公，客家人叫他伯公。但对客家人来说，伯公不只是神明，更像是地方的守护者。很多石冈聚落都有伯公庙、伯公庙，而且通常不大，甚至只是一座小祠。因为客家人相信土地有灵、山有灵、水也有灵。以前农忙时，客家人会向伯公祈求风调雨顺，孩子出生、水果丰收、平安过年，都会来拜伯公。直到今天，石冈许多老人家经过伯公庙时候，还是会自然地停下脚步，双手合十。那是一种生活习惯，也是客庄文化最温柔的地方。1999年9月21日凌晨，一场地震改变了石冈。石冈是921重灾区之一，很多人都忘不了那一夜。地面剧烈摇晃，桥梁断裂，房屋倾倒。而最震撼的画面之一，就是石冈坝受损。原本平静的大甲溪，突然变得陌生。那一年，很多石冈人失去家园，有人甚至失去亲人。但灾难之后，石冈人并没有离开，他们选择留下来重建家园。有位石冈阿姨回忆，921之后，她家的早餐店倒了，但几天后，她还是在路边摆起简单的摊子，因为她知道很多救灾人员没东西吃。他说，日子总要过，一句很普通的话，却也是许多客庄女性最真实的力量。后来早餐店重新开张，直到今天，他还是每天凌晨4点起床。对他来说，石冈不只是家乡，而是一种不能放弃的生活。

今天的石冈很安静，但它不是没落，而是慢慢找到新的节奏。有人返乡种水果，有人经营民宿，有人做地方创生。东风绿廊带来旅人，各家文化馆保存记忆，而大甲溪依然流过这片土地。有时候你会发现，石冈最迷人的地方不是热闹，而是他愿意慢慢生活。今天我们沿着大甲溪走进了石冈，从土牛界线到客家聚落，从东势线铁道到东风绿廊，从921伤痕到今日三城的新生活。石冈像一条河，安静缓慢，却始终往前流。而在这一条河流旁，客家文化也一直存在，藏在伯公庙的香火里，藏在老人家的客语里，也藏在脚踏车经过旧铁道的时候，那阵风吹过树叶的声音里。时间过得冻结，又同乡亲朋友共在回来，希望今晚的准备个节目你会中意。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再见的时候了。希望今天准备的节目内容您会喜欢，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咯。新梦一掌握了。

0: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

0: 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

0: 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跟着这悠悠骑我们的东北角，我们的极点慢旅呢自主骑乘哦，在这个粉色轨迹啊，上礼拜好在有先通知哦，这个有很多的朋友哦，这个有机会就有拿到了什么可爱的宝丽龙，然后呢还有人很可爱的说哦，我们现在知道那个宝丽龙不是那个宝丽龙，是那个啊宝丽宝丽宝丽宝丽啊，对，玻璃玻璃玻璃，他说这样子不是更好听吗？我说都可以。好不好？好的，当然还有很多的优惠哦，还有哦，对不对？让大家哦，不要认为说只是一个禁忌哦，没有，我们希望大家呢，我们推出这个九月份呢，就是要自己选时间，自己找朋友，自己选择你想要在什么样的一个时段，什么样的一个心情下骑出去。重点来了。因为骑完是有任务的，这个任务完了以后呢，还有机会参加扭蛋，还有机会把我们的宝丽龙带回家。好，我们的宝丽龙呢，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哈，东北角我们还有另外一只龙叫福气龙。哈，有了福气，我们就会想到谁？对，没错，就是我们的阿福啦。好，我们要来开放0237290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赶快救过来哦，救过来哦。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吴清福科长，我们的阿福科长来了，哈喽，
2: 哈喽，瑶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阿福。
1: 哇，那我们现在哈，大家很喜欢你啦哈，只要呢跟你许愿，你都有东西耶，你看看，哎，不过人家大家真的有照，好在哦，上个礼拜有先叫他们先去下单下单，不过呢，今天还会有开放几个名额啦，对吧？
2: 对对对对，
1: 嗯，
2: 哎，我们那个小旅行啊，刚刚讲的是小旅行啊，如果宝丽龙那个，
1: 那个是用抽的，对，那个是抽的，
2: 对对对对对，
1: 不一样，
2: 嘿嘿，
1: 嗯，
2: 啊，我要先讲哪一个呢？
1: 我们。

0: 现在先把九月
1: 会乱
0: 掉。我们从因为今天是8月31最后一天了，所以九月份开始齁，我们就要把一系列可以参加的先简单帮大家介绍一下。
1: 好，我刚刚讲到保利龙齁，那个保利龙是这样的，那很简单，那是用比如说来我们东北角这边的自行车道骑车之后呢，骑完车那再上我们那个我们那个网页齁，就到我们官FB 或是官网上面的我们那个首页就会有一个奇遇东北角嘛，点进去之后在上面就有一个永续骑士勋章，那是一个碳排放的计算器的体验网站，好，那边完成的就是减碳记录之后呢，你把我们骑车骑到中间就是可以拍照嘛，哈，那你把它那个减碳记录后面说啊，你要制作一张卡片，然后你把它图照片加图卡把它制作完成之后呢，还再把它那个截图，那再到那个福永游客中心，好，在那边出示图卡，就是你截图的那个，然后就可以参加我们的扭蛋抽抽乐。
0: 嗯，
1: 那扭蛋车抽乐通通有奖，里面就会有一些惊喜，那大家最喜欢的那个保利龙，我们每一个礼拜也会有50只，所以都还蛮充足的。等下你再看能不能抽到跟保利龙的公仔娃娃粉红色的，还蛮特别的。所以很容易就可以来玩扭蛋，不一定可以得到保利龙。
0: 是，这就是靠手气靠运气啦。
1: 对。
0: 丁先生想问你啦，有福气龙也有保利龙，他们是什么关系？
1: 就男女朋友的关系啊。
0: 我跟你说，
1: 会不会太直接？
0: 我跟你说，因为哈，因为大家会误会，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的欧熊，我们还有一只嗨熊，但是欧熊不是嗨，嗨熊是欧熊的表妹，所以
1: 嗨熊也是
0: 白色，对对对，她是女生，但是表妹，是妹妹，是妹妹，所以她不是男女朋友。那这只保利龙跟福气龙，她是男女朋友，哈，所以大家不要抱过。不要搞错了 ，OK， 所以呢，就我们也要让这个大家认识我们的吉祥物啊。不过呢，最值得把握的就是19号那个小镇共聊啦，我觉得那个真的蛮好玩的耶。
1: 对对对对，我们还有刚刚讲那个自主行程是那个都可以
0: 抽抽
1: 可以来玩哈，那个那简单的，这一个有两个要付费行，这个
0: 付费的
1: 付费行程的哈，我们在因为就是六月时候就已经有说有4条的行程嘛，
0: 没错。
1: 那4条行程现在目前特别为了我们这个节目，本来我上网看，早上还跟瑶瑶说还没名额了，中午怎么办？那后来呢，赶快去瞧一些名额出来。
0: 真的，
1: 就是剩下有2条，有2条哈，我们瞧了一个是9月19，奇遇小镇共寮双溪山海线，就是从共寮骑到双溪啊，大概21公里，它就是它是比较有慢慢的节奏，就是从海边慢慢骑到山城。
0: 它不急哦，很漂亮那条。
1: 慢慢对，对啊，这个是要699，我们要怎么报名呢？这个只要到还是刚刚那个网站哦，就是我们那个奇遇东北角的网站，你拉下来这个路线2，你就是有一个报名网站就可以去连结。这个是699，699它还有含午餐啊。饮水啊，保险啊，还有晚起礼品都有，还有一个附赠100块的消费券，就是
0: 抵用券，
1: 地方结合，地方结合。这条路线还蛮特别的，在最要讲的就是那个鱼形道路，就是北38道路哈，那就是沿着那个双溪河这样骑，慢慢骑啊，那秋高气爽之后骑起来真的还蛮舒服的。那到了那个双溪之后。就会有那个，我们会有那个带队解说的老师，就会慢慢给你介绍这样子。
0: 而且那个周边真的很漂亮。
1: 对，从福隆这边骑上去，慢慢讲就是可以往北骑一般我们都是会骑那个旧草岭隧道嘛，那个环状隧道。可是这不是这是骑那个龙门岩鸟自行车道不一样的方向。那会经过龙门吊桥然后再穿过那个，就走到那个。从北38就鱼形道路到共寮车站，在共寮车站再骑到双溪车站，这样子在双溪老街这样慢慢玩，像东河戏院马街教会还有双溪故事墙然后再走到 贡寮老街，然后再回来福隆车站，就是从八点半到四点半这样子，
0: 慢慢一整天。那尤其是他那个中午吃的，我觉得还不错哎。
1: 中午哈，中午对啊，他中午哎，你有去玩过吗？中午那个，
0: 我听他们玩回来的时候都讲说很棒，
1: 对对对，嗯，对啊，对啊，所以所以都会秒杀，就是啊，这跟这个我现在这是新北的嘛，还有一条，赶快讲一下新北还有宜兰这一条，九月十三号，
0: 嗯，哦，这两条，啊，
1: 这个还有，对对对对，还也是699，是五个名额，哦，目前是，
0: 反正就是各五个就对了啦，
1: 对啦，
0: 是是
1: 对啦，哎。对对对，啊，九月十三是宜兰端的哦，
0: 嗯，
1: 宜兰县的哦，哈，这是路线，哎，路线四，
0: 嗯，
1: 哦，啊，也是699，哇，哦啊，它也很好玩，那其实之前就已经早就额满的了，好，哦，啊，
0: 对，
1: 就是，
0: 然后现在在收，再把它，对，
1: 就是把它打开，
0: 外加，嗯，再加五个。
1: 再加五个，对，
0: 再加五个嘛，哦，你不要跟人家说谎，人家会完蛋，我跟你讲。
1: 对啦，对，
0: 他的办事处会被拆台，我跟你讲。
1: 我早上就点进去，我讲啊，怎么没有？就很紧张，就赶快打电话去厂商那边，不行啊，你要再开五个，不然会被
0: K， 我跟你讲，我会骗你，真的。
1: 这条路线
0: 又不一样哦，要讲清楚。
1: 不一样，不一样，
0: 对。
1: 哎，这条路线是在宜兰。
0: 嗯。
1: 宜兰哈，我们从宜兰车站骑，然后骑到那个竹湾河口，
0: 嗯，
1: 然后他骑到那个礁溪那个芳草闸门那边，
0: 嗯，
1: 然后还是就是骑到壮尾啦，
0: 嗯，
1: 好，那骑到壮尾之后呢，中午就会去午餐了，在那个关老爷农场，
0: 嗯，哦，
1: 可以吃午餐，
0: 哦，
1: 嗯，关老爷那边也还有逃兵，好，啊，关老爷玩完之后呢，再走到骑到壮尾沙丘。
0: 嗯，
1: 哦，那壮尾沙丘之后呢，再骑到永镇滨海驿站，就是那个等日出那边下去看，嗯，看那一个沙滩啊，玩玩沙这样，然后再到大甫旭日观景平台，
0: 嗯，
1: 然后再骑回到头城车站。那所以这是整个就是头城滨海自行车道这样子骑，哦，还蛮惬意的。那都是自行车道啦，不会有那个汽车包包叫。
0: 嗯，
1: 这当然是乡道那边会有啦，去关老爷那边新南那边。哎，也是都是乡村道路啊，不会像那个大卡车，
0: 嗯，
1: 那么多，哎，蛮有趣的，嗯
0: 嗯，所以再次提醒，一个九月十九，一个九月十三，好，
1: 对，
0: 现在你赶快哦，打，我们现在打开的。好，待会呢，嗯，如果你再点不进去，就表示又没了。我们先讲好啊，不要害我啊！
1: 对对对，原来现在有，现在在 iPass 上面，
0: 对对对对对，
1: 哦，还可以进得去。
0: 哦，好，进的要进得去哦，哈，哦，请大家赶快，
1: 对对，
0: 直接在我们的网络上面，就是2026奇遇东北角，简单来搜寻这几个字比较快。好，或者东北角之
1: 友，嗯，对对对。
0: 这是最快的，嗯，我觉得这样比较快。
1: 对对对，
0: 而且除了我们这一次的小旅行，我们还有一些自由的玩法，对吧？因为我们有出套票。
1: 嗯，对对对，现在好像要讲九月份每天都可以的，
0: 嗯，
1: 旗点慢旅自主骑乘活动，
0: 嗯，
1: 好，哦，啊，这个呢，这个有 A 套票150块，哦，
0: 嗯，
1: 那就是有含租车券哦，所以你不用自己带车来，
0: 嗯，
1: 租车券哈，哦，然后还有那一个，抽奖的账号，
0: 嗯，
1: 然后还有优惠券，
0: 嗯，
1: 还有平安险晚起好礼，
0: 嗯，
1: 啊，这个晚起好礼，也不错，哎，有那个多功能头巾，还有环保水杯，
0: 哦，
1: 二折一，
0: 真的
1: 是150，
0: 嗯，
1: 对，啊，那还有一个299，当然也是有那个脚踏车租车店，就租赁券，
0: 嗯，
1: 好，哦，然后刚刚讲的之外呢，还加一个便当。
0: 哇，你看，
1: 哎，芙蓉便当几粒？起码几粒是100块呢，
0: 很贵呢。
1: 然后还有另外还有100块的那一个观光消费券，
0: 哦，
1: 啊，那还有这个秋季游费券，就跟地方合作的了哈。
0: 嗯，
1: 啊，还有哎，刚好哎，还有2选1哈，哦，都有，哎，这么好康，你看，啊，怎么上去？怎么报名呢？
0: 嗯，
1: 哦，第一个方式就是。报名连结那还是一样，那个 iQPass 那边，可是它只是5、6日，哦，
0: 嗯，
1: 因为怕大家来这边等啊，嗯，对 对，怕大家来那边等。啊，如果礼拜一到礼拜四，哦，甚至说礼拜一到礼拜日，也都可以到芙蓉游客中心来现场，
0: 嗯，
1: 哦，来现场这边啊，做那个报名都可以。
0: 嗯，
1: 啊，所以今年还比较方便，去年也是只有假日啊，今年赶快就应大家，都很喜欢这个活动，平常也可以来，哦，啊，就是。就是每天都可以来 来做这个自主骑乘的活动。
0: 嗯，
1: 所以骑友他们都靠回来这边那个一语双吃啦，你在拍照子完之后就我刚刚讲的那个保利龙那个活动，
0: 对，扭蛋，
1: 哎、欸嗯，对对，扭蛋那个可以，这个除了玩这个之外，你拍那玩那个碳排放计算器之后呢、嗯，啊，就可以来抽扭蛋。
0: 嗯，是
1: 方便。
0: 黄先生说，请问一下，你那个扭蛋是现场扭吗？
1: 对啊，现场扭啊。
0: 你就看你会扭到什么而已啦。
1: 我们不是大颗的那一种，不是外面的头。都30-50那一种，不是啊，我们是桌上型那种小颗的啦。
0: 哦，就看那个啦，看里面是什么，然后就这样小一个小签呐、啊，幸运签呐。
1: 哎，对对对，幸运签，看看抽到什么。
0: 黑拿哈，这个
1: 透露一下好了。有那个，有那个宜兰笔，哦，
0: 嗯，
1: 还有那个自行车的帽子等等，哎、
0: 嗯，
1: 还蛮
0: 实惠，然后又对呀、啊，然后又很当地，嗯、对不对？然后呢，
1: 对对对，
0: 又有机会把我们的保利龙带回家，你看看。
1: 嗯、对，
0: 他说没有福气龙吗？周先问。
1: 福气龙已经玩过了、啊，已经到这个月底
0: 了。我们上次玩
1: 过了，哎呀、啊，我从六月一直玩到八月底了。
0: 哦，不是，玩到今天呐、啊，今天呐、啊，最后一天呐、啊。
1: 对，
0: 你拿我边哎，好的。
1: 你们共聊，天气还不错、欸嗯。
0: 真的，真的。
1: 抽到气爽的，骑车
0: 很
1: 舒服。
0: 嗯，所以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就是一个是9月13，这个是探索路线，对不对？地质的部分，然后9月19就是那个小镇共寮双溪的，好、哦、山海线，
1: 嗯、对
0: 一条、哦、一条，对，因为呢这两个都是完全不一样，而且这两个都是有包餐，好、哦，一定要特别提醒、
1: 嗯、
0: 啊，吃的那个餐食哈、哦，两条路线不一样，所以他们所用餐的点也不大一样哦，所以呢、
1: 嗯，
0: 这个请大家要看清楚哈、哦，就是呢、
1: 嗯，
0: 你要看你是要选哪一个哈、哦，就只有这两天有而已，剩下都没有了啊，剩下的就是自主的，好、哦，自主的部分呢，就是在我们九月份的部分，好、哦，可以让大家自己来选择。看你是要用套票的方式，不要自己带自行车也可以。那最后我们也让这个阿福科长哦，帮大家大会诊一下，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1: 好，他、啊、那个活动虽然是有小旅行跟自主旅行哈、哦，
0: 嗯，
1: 还有那一个就是刚刚讲那个保利龙，如果在这边的话，其实不用自己开车啦，但是我们也可以结合那一个台湾好行，像要怎么玩呢？
0: 嗯、
1: 因为，比如说你来这边就是早上骑完哈、哦，早上骑完车在福隆，好、哦，那福隆就可以搭台湾好行，好、
0: 嗯
1: 哦，那台湾好行可以搭到马冈那边，好、哦，马冈那边呢再换一个，绿十八，本来是856改成绿19，就是东北角宜兰
0: 县，
1: 东北角海岸线，好、
0: 嗯，
1: 好、
0: 嗯
1: 哦、啊，这个呢各买一个套票，啊怎么？像比如说我买了一个那个黄金福隆线的套票、哦
0: 嗯、
1: 或者是搭汤的线，或者是搭就再买一个礁溪的温泉的套票，
0: 嗯、
1: 哦、这样子加起来不到500块就可以骑脚踏车，就可以那个就可以泡温泉，然后再从礁溪直接回家，这其实是还蛮实惠的玩法啦，
0: 嗯，
1: 就是说时间点要
0: 抓紧，对，
1: 要抓紧。比如说你在三角角那边可以玩久一点，三角角就是我们，国境之东嘛，就是我们台湾本岛的最东边，哦，那边其实还蛮值得，
0: 漂亮。
1: 对，蛮
0: 真的很漂亮。所以我们这一次就要用我们的自行车骑进我们的东北角山海老街故事啦，还有真的让大家呢，
1: 嗯、
0: 真的叫做哈一起骑遇见哈，在我们的山海漫旅的部分。不过因为大家要进我们的直播时间了，所以也要非常谢谢哦，我们这一次阿福呢陪伴我们大家解释这么清楚哦。我们只有开放哈，就各5名哦，请大家赶快哦把握时间在东北角之友，好，赶快上 FB。好，这样是最快的。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吴庆福科长，让我们的阿福科长呢跟我们的保利龙，不是保利龙不等你，是看你的手机好不好，好我故意的然后呢看大家的手机好不好咯，我们就相约东北角见哦。
1: 好、
0: 嗯、
1: 欢迎大家、
0: 嗯、
1: 谢谢，拜
0: 拜。
2: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 0800-024-0099，拨通后请按4。

0: 口，然后你只要想到纵谷，就会想到我们的旅游向导，你有没有觉得很棒呢？对，让大家呢变身，他就是你的专属旅伴。你想去哪里，想问什么，今天要怎么玩，这个一问就有答案了。所以呢，喜爱旅游，喜欢探险，喜欢新的这个玩法亮点，都很适合来问问他，就是我们的纵谷旅游向导哦。虽然他是一个 AI 旅游向导，但是呢，我们觉得用最不会让大家绕口的哈，就是纵谷旅游向导，好让大家可以规划旅游哈，也不用呢分开很多页，就一问一答，你看有简单吧？来开放023729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可以来一起了解这叫怎么玩，好，以及你要玩几天，你要带谁去，实际上我们带大家空中玩一次哦。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要来到了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许宗明处长，赶快来让处长跟大家问好哟。哈喽，
1: 悠悠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当然我们刚才讲到，我们先让大家来空中玩一下齁、哦、这个纵谷 AI 旅游向导讲得太绕口了，我们就简称叫做纵谷旅游向导好了，对吧？嗯，
1: 对啊。
0: 嗯，而且很简单，怎么样来让我们这个纵谷旅游向导，因为你会先想到花东纵谷嘛，好，那我们就讲到纵谷，然后他又是你的向导，你有没有觉得很开心？所以就是纵谷旅游向导，用这样的一个规划行程哦，而且呢，一问一答真的很好玩哦。怎么玩法呢？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处长啦？
1: 好啊，因为我们纵谷旅游向导呢，就是要解决我们平常在规划旅程的时候最头痛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要开好几个是网页啊，然后去一下子要去查景点，一下子要查交通，一下子又要去看看天气，然后才可以把自己的行程把它拼凑出来。
0: 嗯，
1: 那我们纵谷旅游向导呢，最大的特色就是可以把这些很繁很杂分散的这些资讯呢，就把它变成非常自然，你要一问一答的口语互动，然后它就可以把你的你想要的资讯，你想要的这一些行程把它排好。
0: 嗯，哎，就这么简单哦。
1: 对啊，比如说，比如说，我想带爸妈去比较轻松的景点，或者是说下雨天花东哪里好玩，然后我们的纵谷旅游向导呢，他就会直接跟你客制化的景点跟行程的建议，所以他是用我们纵管处官网网站里面的资料库当做核心，然后他又可以去连接气象署的那些即时天气跟灾害的警告，那所以大家呢在行前规划就可以很实际的又很精准的，然后又可以很安心的把这些行程排出来。
0: 嗯，因为很多人呢都想到说，哇，这个碰到这个 AI 哦，又不会玩，然后不会用哈、哦，怎么办？一开始哈、哦、又不知道怎么下指令，对不对？好，其实呢，大家对于那个指令哦，以及呢，打开电脑怎么进入哦，以及怎么样点击啊，然后呢，那个指令如果下错的话哦，就一路错，没关系，我们用空中导引的方式，我们请处长教大家一下。如果今天我们在空中啊，哇，我们现在就把自己哦，哎，想象我们今天就是一个电脑，好，现在呢，我要来去我们的纵谷玩哦，大家不用担心，这时候我打开电脑。该怎么办呢？请教一下处长喽。
1: 对啊，这个纵谷旅游向导其实它非常非常简单了、哦，它这个工具是零门槛，然后根本都不需要去学任何复杂的那种指令啊，或者是程式，只要把我们的手机或者是电脑打开，然后进入花东纵谷旅游网、嗯，或者是说你要打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那也可以到这个旅游网的网页，然后进去的时候，那又右下面右下角的地方有个花东纵谷的 logo， 那你点进去呢、嗯、就是纵谷旅游向导，这样就直接可以进到那一个网页，就可以直接开始聊天，也可以问他问题咯。
0: 嗯，啊，刘小姐说是用口问吗？还是要用打字的？
1: 哦，一般的话，比如说我们的手机如果是有语
0: 音
1: 输入的
0: 功能、嗯、
1: 然后就可以用口音直接问他，那如果没有那种口音的那种
0: 口译的那个功能，
1: 嗯，那只要用输入的咯，用手写也可以齁。那不管怎么样子啊，其实它是非常非常简单，不管用口语或者是输入的方式，
0: 手入，嗯，
1: 你问他问题，他都可以

0: 用我们最核心的这些资料库回答你。
1: 嗯，简单来讲，如果我要三天两夜，要怎么问会比较好啊？
0: 哦，如果是三天两夜，没错，他就会马上告诉你哦，哎，三天两夜，然后要怎么玩，要怎么玩。但是呢，我会更建议说，
1: 设定哪里，对不对？
0: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可以更详细的跟他讲说，我是想要跟谁去，然后希望的行程可能是什么地方，你有没有开车或者搭车，那他这样子又会告诉你更详细的资料。
1: 嗯，譬如说最近我们大家都知道很夯的鲤鱼潭，对不对？
0: 对，
1: 你就可以往那个周边看啊。刚刚又讲到了啊，如果天气部分也可以问吗？
0: 对啊，我们的系统呢就是它结合气象署的这些资料库，可以把最及时的天气的状况然后跟我们的一个行程去做结合哦。那你只要问他说，哎，如果下雨了，那你可不可以跟我变更一下，没有下雨的地方哪里比较好玩呢？哎，你问完之后，他也马上会出现你的所在地附近哪里是属于室内或者是比较适合非下雨天的行程，他也可以告诉你。
1: 哦，那如果说我想要搭好行程搭车啊，哈喽，这边又没有公车不方便，搭车讯息也有吗？
0: 有哦，因为我们建议的方式啊，就是纵谷旅游向导，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我们把详细的资料告诉他，比如说我们什么时间然后跟什么人去，比如说啊，我要跟爸爸妈妈或者是带小朋友，那我是原来是搭火车，那我喜欢去看花好了，或者是走古道也好了，那你只要一次告诉我们的纵谷旅游向导的话，那他就会把这些资讯整理出来。那整理出来如果哎突然到了这个现场，你会发现说哦，天气突然间下雨，这个怎么办呢？那你再问我们的纵谷旅游向导，他就会告诉你怎么样子走，怎么样子去哪里玩，好吃这样子。
1: 哦，就这么方便哦。
0: 没错。
1: 哇，那我想要知道就是说，不要，我如果说我有外国的朋友的话，他可以支援我外语吗？这也是个重点呢。嗯，
0: 对啊，这个我们纵谷旅游向导最特别的亮点呢，就是他不是只有支援中文哦，他英文、日文、韩文通通都可以哦。所以啊，对我们外国的朋友是非常友善的、啊、哦。就是说我们不管是哪一种语系，比较常到我们台湾的这些好朋友们，其实应该用英文、日文、韩文应该通通都没有问题
1: 哦。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了就对了。
0: 没错。
1: 哇、wow, 大家有听到，就是你想要什么答案呢都有，对吧？尤其是不管
0: 是
1: 大家的天气啦、活动啦、最新的消息呀、都可以去捞出来。尤其是呢，我们的纵谷旅游向导呢，有什么不会的有吗？他说他有王先生说他没有什么不会的吗？
0: 他几乎只要你想得到的他都会告诉你答案，然后呢，你就按照这个答案呢，你就看看那个地方附近真的会有好吃好玩，然后甚至好看可以参加的活动都会有。
1: 嗯，大家有听到齁，不要担心啦，不用害怕啦，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好怕的，对吧？
0: 没错，他就把它当成是一个旅游故事放大器。
1: 嗯，
0: 同样一个景点啊，我们透过不同的问法跟问题，然后就可以发现会有不同的玩法。虽然我们原本只是想去一个打卡的行程，其实它就会变成很真正的认识我们地方的一个旅行哦。
1: 嗯，大家有听到了哦，而且呢让大家很轻松的让大家知道哦，这是什么时候开始上线，以及呢听说啊最近还可以抽奖哦，是不是啊处长？
0: 是的，这个8月19号已经上线，可是不好意思，这个抽奖活动呢是8月19到8月23号已经
1: 完了，
0: 完售。
1: 没错，
0: 那有关于那个抽奖的讯息跟得奖的名单，我们的小编已经把它公布在我们的 FB 的活动贴文上面的留言的地方。
1: 嗯，
0: 那就参加
1: 有参加的人可以赶快去搜寻。
0: 哎，对对对，看看自己有没有中奖。
1: 嗯，没错。最后呢，也请处长帮大家整理一下我们的纵谷旅游向导正式上线咯，请大家告诉大家怎么样来去使用，以及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有哪一些，来请教一下处长咯。
0: 我们的纵谷旅游向导呢，其实它是结合 AI 系统，然后它本身就是在我们纵谷官网的资料库，又结合我们相关政府部门的资料库，所以它资讯非常及时，也非常的客观。所以呢，我们到花东纵谷，只要到我们的官网，然后进到我们的旅游向导里面去呢，就可以查得到你想要的资讯。欢迎大家来花东纵谷试试看我们的旅游向导。
1: 真的，我们的旅游向导就是这么可爱哈。
0: 没错，
1: 你只要给他喊一下政府旅游向导来咯，然后呢你想要什么样的需求，设定点，你想要去哪里哈，想要玩的是原名，想要吃的是什么菜哈，想要见的是什么人，通通都可以哈。啊，只要你想得到的通通都行。以上节目广告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许宗明处长，让大家很清楚的来到了纵谷就可以这样子的玩哦，而且透过我们的 AI 也就是我们的向导呢，就可以让大家吃喝玩乐游购行通通都满意哦。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也非常谢谢我们的许处长，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咯，相约在我们的纵谷见，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玩大鹏湾，你准备好了没有呀？你知道吗？最近的大鹏湾哦，真的在夜晚呢，很美哦。而且最近还有一个全新的地标亮相，而且很多人已经在这里哦，尤其是摩拳擦掌很多的网美，很多的这个摄影者哦，都一定会来到这边来拍一下，而且他会当作是第一站。为什么呢？因为呢，不同的角度拍出来的是不一样的感觉，而且它还可以拍到水域，而且呢，从白天到夕阳到夜晚都不大一样呢，所以又多了一个超级醒目的打卡新地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标呢？当然就要来赶快回到我们的现场，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感受一下，也让我们的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喜爱的施宗宏副处长，我们的郑中基回来啦。哈喽，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哎呀，这个大家现在还蛮锁定你啦，郑中基儿。哎，不过大家看到你照片说你比较帅太多了，我说那必须的好不好，高度就差很多好吗？哎呀，不止这样了，而且呢超级醒目。好，不只是我们的副处长醒目啊，包含了我们这一次要打卡的地标也很醒目。这是一个在哪里的地标？很多人都看到照片，然后大家都在那边猜这到底是哪里，为什么感觉上好像去过又好像没有，已经有在下面回了哦。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副座了。
2: 好，其实我们来到好朋友来到大鹏湾呢，一定要找很多拍照地点，对不对？
1: 嗯，
2: 很多拍照才往往留念啊，然后吃吃玩玩喝喝啊，走走，这样才是有最有最好玩大鹏湾行程啊。所以那我们今年其实在这个大鹏湾的这个滨湾码头
1: 哦，
2: 做了一个做了一个结合我们七角头的一个色系元素做的一个这个字标的拍照的这个打卡点
1: 是
2: 很有地方的特色齁，所以来到这边一定要来这边打个卡，上面就是我们的大鹏湾大鹏贝的这个字体的艺术装置，就在我们滨湾码头。所以来到我们这边好朋友一定会被这个蓝白两种颜色的一个印照，那个蓝天白云这样一个艺术字体的属性。

0: 吸引到，所以来到这边一定要先会走到这边来拍照。
1: 嗯，而且这个是一个英文字一行，对不对？颜色非常的醒目，大丰碑。那么当然呢，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哎呀，这时候就要来赶快请教一下副座了。还有人说这个很特别，到底艺术这个字体艺术到底在哪里呀、啊？哦哟，很多人都在猜，东猜西猜，不用猜，让副座告诉你。
0: 是，其实我们是把一些啊地标的那个，因为人家想说来到兵湾码头，总是要找个地方拍照，才代表说他来到的是兵湾码头。那哪个特色点可以让他们拍照？最简单的就是我们的大鹏湾这三个字啊。哦，
1: 对。
0: 所以那当然我们跟在地的我们的这个七角头的文化哈、哦，我们这个王爷的文化、七角头文化的颜色，我们就挑了两种色系，一个是蓝色跟白色，蓝白色是蓝天白云的一个感觉。那加上这个海湾的蓝，所以我们就这样全部把这个元素颜色跟字体合在一起，变成一个打卡拍照一个点。
1: 嗯，
0: 很多现在很多大小朋友来到这边，看到很多小朋友都跟这个字体啊，在字体旁边一起啊、拍张合照，就是很好的一个回忆，很好的纪念。然后其实我们大鹏湾其实很多的这个点都具有很多代表性的地方的特色元素，
1: 对对，
0: 那也陆陆续续在完成啊。像我们其实兵湾码头本身也有本来字体，只是可能比较可能年代比较久远，我们现在加上新的之后，又成为一个新的一个视觉的焦点。那你看我们晚上荧光岛，白天荧光岛也很漂亮啊，就青州湾那边会有一个码头，在青州湾的海滩的部分就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地景艺术啊，那其实都很吸引的我们的这个民众视觉哈、那像我们大鹏湾游客中心啊，其实我们外面大家很多应该也知道，停在我们大鹏湾停车场走出来呢，其实在路边就有很大的大鹏湾国家风景管理处的一个地标可以来打卡。那更别说我们之前台湾灯会，像我们的台湾灯会这个居委来部的主灯，还有我们的海之女神的这个副灯，其实现在在晚上会发光以外，在白天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亮点哦、所以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景的一个地景文化的一个艺术装置哈、那还有我们海上教堂，就是我们地景建筑啊，也非常具有了海湾里面的一个特色。那其实陆陆续续呢，像我们澎湾大桥，这其实大家都很喜欢来这边打卡拍照。就后面其实跟各位偷偷预告一下，这个大概快到年底的时候，还会出现新的打卡跟这个打卡可以拍照的一个很好的地点。先在这边卖个关子，到时候瑶瑶再来找我们聊。
1: 真的，所以呢请大家这个可以赶快把握一下那个时间，我们先把那个时间告诉你，请大家敬请期待。而且呢拍完照当然来到我们的兵湾码头，一定要好好的来感受一下我们的水上活动，尤其这个时候又不热，然后呢又有那种感觉上就是可以玩水又不会感冒的感觉哦，这其实是很重要的，而且还可以看风景，对不对？
0: 是啊，所以我们前阵子很多的地方都下起了这个大小的雨，然后哎下了很久，大家心情都闷闷的哈、啊。这几天已经出现了太阳了，
1: 真的，
0: 大鹏湾也是。那加上这个海风又吹来哈、微微凉意哈、其实这个时间哦。又有太阳的温暖，然后又是很凉爽季节，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大鹏湾来旅游。那来到我们兵湾码头呢，要说的其实我们周边很多的水域游戏活动，那你可以租个跟我们买这个游湖船，搭乘游湖船来这个环湾的一个水上活动，环湾的水上的一个解说导览，好好的一览我们大鹏湾那个环湾的景致。那另外呢，你也可以到我们这个帆船基地，有很多的水上游戏，像 SUP 啦、独木舟等等的一个划船的体验啦。那你也可以租我们的这个西式的帆船，哇，这个
1: 这个很有味道，
0: 完全不一样哦、跟我们的游湖船的那个风格又迥异哈、那个体验就不一样了。可以试试看哈、这也是很适合我们全家大小一个玩法。那当然再远一点哦，不要先不要讲远了，我们这边我拍个照，刚讲来比方拍照搭个船玩个水上活动，其实也可以到刚好旁边就有很好的一个很有特色的卖店，这么丹顶这个滨湾码头游客中心里面的咖啡厅来坐一下 不过玻璃窗欣赏海景跟我们的滨湾码头的风景真是非常的舒适，喝杯咖啡就很好的下午茶时间了。
1: 没错，而且你会黏住哦，屁股会像我一样黏住哦、你尤其在等待那个时间的时候啊，不知不觉的好像时间到了，然后你会觉得再等一下好了，再等一下哦，这个那个

0: 屁股很重，就会很自动的不想移动哦，那就真的就好像黏住的感觉。嗯，
1: 啊，你如果玩过水上游泳，就希望吹吹冷气啊，哈，
0: 对，
1: 喝杯咖啡啊，就好好的休息一下，打个盹啊。
0: 真的，
1: 碧浩码头的这个我们的咖啡店就很适合你，刚好就在旁边哦，可以马上休息。
0: 嗯，
1: 那大人小孩都各自有各自好玩的地方，然后大家各自所需啊，哈，所以是很好的一个体验。那再远一点，当然像我们的这个炒股平台也有我们的水上游戏活动啊，我们还有钢铁人的这个活动体验也可以来报名参加哦，预约来报名哦。那另外还有我们这个环湾区很多其他的像自行车道啦，哦，我们的湿地的这个解说的这个文化，还有我们的环境教育的课程都可以来哦，我们大小朋友都可以来好好的选来参加来体验，这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不同的体验的旅游方式哦。再远一点，我们可以到东港吃我们的这个东港的三宝哦。
0: 嗯，
1: 那我们东港大小三宝都可以体验，像我们什么有鱿鱼子哦，有樱花虾，有黑尾鱼。那小三宝像我们的本汤啊，还有我们的这个肉桂啊，还有我们的这个那尼黑啊双高润。
0: 嗯，
1: 大行拢哦，恁食咖也在
0: 都抓
1: 对的，拢停不下来，知道吧？所以你看。大鹏湾跟东港这样串联起来，你有拍照的打卡点，又可以吃吃喝喝，然后又可以这个玩水上活动啊，又可以放空的地方，真的是慢慢旅游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0: 嗯，是吴先说他有一年到东港，然后是七月底，就是鬼门关的时候有一些特色民俗活动，他说今年有吗？哦，这个，
1: 是，其实我们这边很多庙宇文化，
0: 这个要问副座，对啊。
1: 啊，其实我们这个其实很多，其实台湾到处在我们这个七月份是禁忌，但是也很多的文化活动可以来
0: 体验，可以去挖挖宝了。
1: 对，嗯，我们的各地庙宇都有很多的这不一样的一个这个祈福啦的相关的活动，啊，都可以来参加。王朝文化馆很多我们的地方的民俗特色的解说到了，也可以深入来了解。那其实到我们年底，很多像的王传的市集哈，哦，也很多会来陆续在我们的十二月份左右也会来举办，所以很多的活动呢，欢迎大家可以随时关注我们大鹏湾的脸书，哦，来好好的了解所有相关的一些活动讯息。
0: 嗯，真的，而且我告诉大家哦，如果说你要搭船游湖的话，哦，刘先生说，请问一下，您刚才讲那个游船跟游艇那个费用啊不一样，他说是有卖套票还是怎么样？
1: 其实我们来现场，他直接就可以购票上船。如果只是一般的游湖，他有带解说哦。那其实我们有不同业者推出不同产品，他有些有附有解说，有些附有餐点，所以可以来到现场来好好的选择。那其实大概都在200块到300块左右不等的价值，有些还有结合湿地的解说导览，所以都有不同的形式可以供大家来选购。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到我们的网站和我们脸书上来询问，或者是来了解相关讯息。
0: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这个麻烦哦，要特别的这个注意一下哦。而且九月、十月来到大鹏湾哦，除了拍照，有一些新鲜的活动，你可以搭配哦。这些活动啊，赶快把它记下来，对不对？
1: 哦，是啊，我们现在刚好是秋天，秋高气爽的季节，来大鹏湾其实很重要，就是你可以骑脚踏车，袂讲伤热，阿妈袂讲伤冷哦。这时阵骑卡拉加是上好的时间啦，哈。所以，那我们这边九到十月就有我们的鹏湾骑行3+1系列活动，哦，这包括我们的极南点啊，9月20号极南点哦，到我们的这个垦丁鹅銮鼻的一个骑乘。那另外呢，十月有我们的台湾 bike 的骑乘活动，包含了解说的生态领骑，还有我们的这个比较长线的，就是环评的骑行，大概65公里哦，很长哦。这是往我们的这个比较这个万峦的地方骑乘的一个条路线，非常的适合探索我们山路的一个特色一个路线哈，哦。所以这个很多自行车路线都欢迎大家可以来参加报名参加。那如果没有办法在我们活动日期来参加自行车骑乘活动，你可以随时来到我们大鹏湾的周边单车自行车道，全长才12公里。还可以骑到我们的这个东港吃，刚刚讲那些小吃啊，大小三宝都可以来好好的品尝体验一下，所以是很好的自行车活动，在秋天哦，随时都可以来玩哦，都是很好的，当然欢迎大家。那还有参加我们的这个多住一晚，还有我们屏东的这个 好康、素素的

0: 康哦，可以还可以抽奖，抽七折的好礼。时间也不多，赶快把握机会哦。
1: 真的，而且呢，我们紧接着哈、哦，也再次的提醒大家哦，就是9月20号的极能点哦，这个是3+1，那另外一个10月3号跟4号，我们上一次介绍就是 My One Bike 哦，这个是生、啊、对，那这个是亲子慢活、哦、10月25号呢就比较属于挑战型的，还没报名的朋友哈、哦，那因为有一些已经报名了，然后呢，可能报不进去的哦，也可以再打电话询问一下，是不是有人这个刚好有事情哦，可以补位的部分。因为我们也帮忙大家讲一下，简单来讲呢，也让我们的副座帮忙大家大会诊一下，有哪一些要特别注意的地方，然后以及呢，要参与的朋友哦，有哪一些讯息可以在那里挖宝呢？
0: 啊，其实，在秋天，秋高气爽，然后大鹏湾哦，那是很好的一个旅游跟骑脚踏车的一个季节哦，所以鼓励大家哈，就是我们利用我们的九月、十月哈，就是我们参加我们的这个鹏湾骑行以外，那也可以随时可以来自主认证啊，去我们的环湾自行车道或我们自主认证的活动，那另外多住个一个晚上，可以参加抽奖。那你像这么白天到晚上，在我们的很多打卡点，像云光岛啦，还有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月漫步道走走，也是很好的夜间的活动。所以整天这样两天一夜有活动，在秋天然后大鹏湾是非常好的一个旅游的选择，欢迎大家多来体验参加哦。
1: 所以这个秋天呢，不只是来打卡哦，是让大家呢可以留下最美的这个大鹏湾印象之外，也是真的呢可以来感受一下大鹏湾的魅力。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施宗宏副处长哦，让他呢带着大家感受一下秋天大鹏湾不一样的美跟不一样的魅力。我们又相约大鹏湾见哦，
0: 欢迎，拜拜，
1: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烦，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咯。而说到了呢，我们今天要回到台北地检署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也是高永贞检察官哦。今天的永贞检察官呢，在夏天要来讲到这个跟骚法。我们为什么一直在跟大家讲到这个部分呢？是从法律的规范要来谈谈被害人的保护啊。那么我们常在讲到哦，今天这题和这个议题，就是因为最近我们在法院在地检署常常发生，真的跟我们每个人生活的距离非常的近。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一个些状况哦？譬如说明明呢已经跟对方说不要再联络我可以吗或者是说对方说每天传 LINE， 明明就已经分手，你传什么传啊？或者是说对方还是不断的会归在这个公司附近啦、住家附近啦，就是让你觉得好像有一个人影，好像就是他甚至呢在这些社团媒体或者是社群媒体一直关注你，你要去哪里，你跟谁见面，甚至你什么时候下班。所以还有一种就是让大家更恐怖的，就一开始可能就说我只是想要挽回这段感情，我想要再约一次看有没有机会，我只是想知道你过得好不好。但是当对方已经告诉你 No，Say no， 拒绝，行为还是不停的没有停止，甚至更频繁更靠近，最后可能让被害人真的不敢出家门，不敢自己回家，甚至还影响了工作家庭生活。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问，什么叫做关心，什么叫做追求？关心跟追求这一线之隔，跟两者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哦？还有就是什么时候已经越过那条界限了？好，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要从法律上面的跟骚法，也就是跟踪骚扰，因为现在已经不是传统说，我只要走在你后面就好。好，现在呢，电话啦、简讯啦、LINE 呀、社群平台、电子通讯，甚至网络都可以取得你个人的行踪。所以呢，在111年之前，我们讲到6月1号，我们正式施行的这个跟踪骚扰防治法里面，就希望我们面对这些不断的反复持续，让大家觉得很恐怖，影响了我们的正常生活的行为，更明确的，我们要知道怎么样用法律来去保护自己。所以要赶快特别邀请呢，也是永贞检察官哦，夏婷来把这个法律跟大家说明白、讲清楚哦。什么是跟骚法？希望大家呢，如果遇到了，第一个时间该怎么办？然后证据要怎么留？那什么时候是可以找警察？什么时候呢叫做书面告诫要送出去？然后什么情况要申请保护令？你会觉得？

0: 得说，天哪，怎么有这么多啊？天，对，今天就是跟大家讲了一个观念，现在的人喜欢一个人可以很勇敢的去表达，但是当对方跟你说 no 不，你要懂得去尊重人家。好，所以呢，我们要用很生活化的方式把这个跟骚法哦，让大家一次搞懂之外，也开放02372920，大家就要回到了永贞假书官时间咯。
1: 生活法律 Go Go Go，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0: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回到了 Your Lif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也要赶快开放02372920。刚才讲到啊，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注这个跟骚法行为哦，越来越关注，越来越重视，也是现在的社会形态跟通讯科技的一个发展。那当然呢，在这里讲到这里，我们要赶快的让夏婷，也是我们的永贞假事务官，回到我们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Hello,
2: 主持人好，以及各位听众午安。
0: 是，当然对于哦，我们这个跟骚法行为啊，我们应该让大家了解之外，还有就是这里面不只包含个人，包含了家庭，包含了生活，包含了我们的日常等等，对不对？
2: 对哈、哦，其实刚刚谢谢主持人有帮我们说明了很清楚的一个开场哦，让我在听的过程中当中，这个主持人叙述的状况，如果你是真的是被一个恐怖情人跟踪骚扰的这个被害人哦，哎，真的也听了真的会感觉到蛮害怕的，因为就变成说你的生活当中呢，已经明白的拒绝了这个可能是恐怖情人的一个类型哦，但是呢，他也是无时无刻的利用各种的方式跟监电话哈、哦，甚至简讯、还有刚刚主持人提到的，甚至就在你的
0: 附近
2: 啊，是，我听了都觉得哎，真的那个心理的压力，还有这个身心的安全的恐惧哦，真的是其实是蛮高的哈、哦。那正是因为如此哦，当你真正的成为这样的情状的被害人的时候，你才能够了解那样子的一个恐惧哦。那其实这个立法哦，在这个比较早远哦是没有这样的立法的哈、哦。那像这种跟踪骚扰，哎，人家会觉得说，哎，这个就只是追求行为啊，这个就只是人家表达这个爱意的一个方式啊。那如果他只是在旁边跟着，然后发个讯息，哎，为什么我们要特别的去处罚他？哈，其实哈，全世界有第一部的一个跟踪骚扰的一个规范哦，是来自于美国哈、哦。那美国的加州呢是第一个这个立法的一个这个单位哈、哦，那当时的背景就是有一个年轻的这个美国的女演员呐、啊，她其实长期遭受到了这个疯狂
0: 追
2: 名哈、
0: 哦，对对对，我觉得那种已经恐怖了啦，
2: 对、
0: 啊、
2: 对对对，那期间其实长达了4年，那这4年期间其实已经造成这个女演员身心上面非常大的一个压力跟这个安宁哦，那他期间其实也不断的报警啊，但是警察就去跟他讲说，那他有做什么行为？他说，就在我门口外，他有接近你吗？没有，那他有真正的这个碰触你的身，你的身体，或是有做什么真正的伤害行为吗？没有，但是他就是寄很多，追求我、爱慕我的信，好到我的住家。那警察那时候当时就说，哦，那就没办法呀，因为他没有实际的一个伤害或是犯罪行为，那我们也只好请这个女演员回家哈、哦。那在这样长达4年的一个经过之后呢，最后就发生了不幸哈、哦，这个疯狂的影迷就在这个女演员的住家的门口哦，就枪杀了这个女演员哦。那这个时候是非常的震惊的，因为4年来其实女演员不断的表示他是受到了跟踪骚扰，但当时呢没有这样的立法哦，所以呢没有办法保护这个女演员。那因此呢，其实加州就设立了第一部的跟踪骚扰防治法哦。那之后呢，因为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进步，也是真的是大家所需要的一个法律哦。所以呢，我们国家呢也就在这个主持人说到这个111年。在6月1号正式实行了这种 这一部的跟踪骚扰防治法哦，那对于人民的这个生活安全的保护哦，其实是更周严的哦。
0: 嗯，是，所以让大家可以了解。不过有一些哦，这个行为哦，已经变成是法律上已经是在我们的这个第三条第一项。那有一些行为，可能大家会认为说还好吧，哦，哎呀，这个可能就是平常他就有这样的一个举动，已经习以为常。千万不要有这三个字，好，这个有时候是害到自己。不是害到别人，我们倒是可以让永贞检察事务官来告诉大家，让永贞告诉你，有一些行为真的你就要很警惕，嗯，对不对？
2: 是是，那如果说呢，这个行为哈，对方是反复持续的哈，那当然一次性或许在法律构成要件之是
0: 可能没办法，对，
2: 是是是。但是如果你注意到说，哎，他的行为已经持续了数个月了哈，那我相信对。其实对任何人来讲都是一个心理上的压力哈。如果他是反复持续的，然后最明显就是他已经数个月都用这样的行为来骚扰你的话，那这个部分的话你就要特别注意了。那另外第二个就是你是不是违反了意愿嘛？因为这个部分其实你已经明白了，比如说其实跟踪骚扰行为我们比较常见的形态就是在一个疯狂追求的状况哈，嗯。那你曾经很清楚的跟他说，我们可能就是不要联络了哈，那我可能就是善意的拒绝你的一个追求哈，那很明显的你这样的行为就是在他生活周遭很明显就是违反了这个被害人的意愿哈。那另外的话你必须是你注意到说，哎，他的行为已经跟追求跟性别有关哦，比如说他的行为会送花啦，然后送一些信啦，然后信当中呢持续的说，哎，我一定要跟你在一起点点的哈。点点点，那他其实这个是违反我们本人的意愿的时候，那又长期这样，那势必哈，然后可能他又讲到说，哎，我会每天在你家门口，看看你就好，好，我会在你下班的时候在远处，我看看你，我就觉得很满足了之类的哈，这样的行为其实长久下来是对，被害人是可以达到一个心生畏惧的一个状况的，那甚至会影响到他的日常生活哈，跟社会活动的时候哈，当这个被害人有这样的感受，然后又符合上面的这些行为状态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可能是可以成立这个跟踪骚扰行为的哈。那这个时候呢，我建议说，如果你觉得自己是这样的一个被害人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第一个哈要注意的是有没有危险性。好，这个人到底理不理性啊？哎，如果说他的行为已经接近的是不理性的一个部分的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到自身的安全哈。所以第一个，我们是不是这个时候就要采取一个向警察机关来报案哈，备案一个行为咯，而不是一直的忽视他。好，因为刚刚已经讲了有这些的严重性的时候哈，我们其实就可以。第一个你可能出入的时候尽量不要一个人哈，有朋友或者有朋友家人哈，或甚至是男朋友陪伴哈，先确保一下自身的安全哈。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刚刚提到的哈，其实已经可以跟警察机关来报案了哈，那报案的时候那警察一定会希望你能够提出相关的证据，让他可以开始来调查哈，所以这时候其实这个数月的期间呢，我建议这个你觉得你是已经有个被害跟踪骚扰被害的情状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一两个月期间的一些不管是 LINE 啊哈，简讯的内容啊哈，甚至是电话通信的记录，因为他可能用电话的方式持续骚扰哈，或是电子邮件的方式骚扰哈，看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骚扰你，这时候就可以尽量的保留相关的证据哈。那如果他是出现在你的住家或是工作场所的话，也可以调阅相关的监视器画面哈，那有这样的一个证据或者是照片或者是录音的话，这时候你去报案的话呢，警察就会非常好处理了哈，
0: 真的会让大家不用那么大的压力感了，对不对？
2: 是，
0: 而且现在是让大家有一个就是说习惯性好，不要让那个人常常出现在你身边，你变成是一种习惯。我们人在一起，对，人在一起都会有感情，好，感情久了，你可能已经习惯他，可能就一路的会陪伴，或者是一半一。我们常常在警察局就常常听到一路的跟踪， 它变成是一个习以为，好像变成是一种习以为常了。可是当你知道吗，恐怖情人就是在那某一个点不小心就点燃他的那个怒火。
2: 是没错没错。
0: 然后你就会觉得这么多年你都没有怎么样，为什么你现在就变神经病？哦，这个我们常常会碰到的。然后我们都会说，那为什么常常跟你常常你都没有发现这样子一个情形，你认为你不会激怒对方，但是在某一个点他的心情上面你是无法去控制一个人的。哦，就我们常常在讲到，千万不要认为说你对他很了解，也千万不要让自己认为说我跟他在一起那么久很了解他的生活习性，并不是。好，那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尤其是拒绝后如果说还碰到持续追求的话，我觉得在这边可以帮忙大家厘清一个观念，就是追求跟已经拒绝你然后又一直在尾随，这个在法律上面这个性跟性别已经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对吧？
2: 对，这绝对不是，就像主持人说的，这绝对不是说追求的方式比较积极一点哦，并不是哦。那这个也绝对不是说两个人的单纯的一个感情的一个问题哦，哈，就是当这个行为已经哈，就像主持人说的，已经严重的违反了他人的意愿，而且这种反复持续性哦，其实它对于一个个人的一个生活空间是很大的一个侵害哦。你想想看，那个如果说持续接到一些莫名的，然后这个已经拒绝后还表达爱意哦，然后甚至真的不时就可以看到他好像出现在你周遭哦，这样子的恐惧其实已经确实是影响了正常生活。那这时候我们被害人就要有一个一个观念哦，他绝对是我们要正视这样的一个不当的一个感情追求行为，因为你已经可以受到法律的保护了哈。这个就是我们跟踪骚扰防治法建立的一个最重要的初衷哦。我们希望说这个警察机关啊，我们受理这样的案件的时候，就不要再讲说，哎呀，这个只是人家比较喜欢你啦，爱你啦，这个人家比较积极啦，绝对不是这样子的哈。所以说警察机关我们现在也因为这个法律的制定，还有我们这个检警哦，都有这样的概念哦，只要你这个觉得自己的个人生活是受到了侵扰并且产生了这种恐惧感的时候哦，都可以到警察机关来做一个受理案件的开始哦。那这时候警察就会发对这个行为人哦做一个书面的告诫哈，那书面告诫其实就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咯，它其实就已经在保护我们了哈。因为你警察收到这样的书面告诫之后，好，那如果说行为人还是继续在你的下班处所跟监哈跟踪然后尾随的话哈，这个等于是他收到书面告诫之后仍然不停止他的跟踪骚扰行为的话，好，他只要在两年内好被发现在做这样的行为，我们被害人其实就可以进一步的去申请保护令咯哈。那保护令下来之后呢，如果好他还是继续做这样的一个违反，就是没有远离我一定的距离之类的这样的保护令内容的时候，他直接也可以成立刑罚上的一个处罚哦。
0: 请大家注意哦，丁小姐想请教一下，如果说对方呢已经骚扰他，然后也骚扰到家人哈，那这个时候如果申请保护令，保护令是保护本人呢，还是连同家人一起保护？
2: 是哈，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们在如果说他骚扰的是被害人的家人而不是被害人的本人的时候，那结论就是说其实我们法律也是会保护的，这个是规定在跟踪骚扰防治法的第三条的第二项有特别考量到这种状况的，因为有些行为呢他可能就是会规避这个法律啊，他就想说啊，我知道他最爱的就是他爸爸妈妈，那我不要去骚扰他可能会被法律制裁，那我就去骚扰他的爸爸妈妈一样也会得到相同的效果，所以说我们这个状况之下，我们为了要特别考量这种状况，所以其实即使是被害人的特定的配偶啦，一些 一些亲属关系，直系血亲啦，好，同居的亲属哈，或者是可能一些生活比较关系密切的人，或许就是他现任的男朋友。

0: 我们已经有申请这样子的，
1: 对，
0: 那他必须要，他必须要怎么样来让被害人如何自保啊？然后呢，也让这个对方知道说，哎，千万不要开玩笑哦，哈，你可能
1: 对
0: 你可能已经触法了，有没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举例？
1: 会哈，因为警察在这个受理了被害人的一个报案之后嘛，警方第一个一定会做的事情就是会传你提告的这个行为人哈，加害人对来警方来警察这边做个说明哈，哎说哎你是不是有这样的行为啊，然后做一个调查哈，那这时候呢这个行为人一定都会到警察局来配合调查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警察除了这个小玉他说哎你是不是有这样的行为啊，然后我们要听听看你的说法呀、之外呢哈，我们也会依照这个告诉人他提告的一些内容哈，然后认为适当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直接的就是给这个行为人刚刚提到的一个书面告诫哈，这个书面告诫就是说哎我们已经在注意你咯哈，那也告诫你咯，上面就讲咯，你不可以再对这个告诉人哈，就这个再次的做这样的跟踪骚扰行为了哈，这个就是最后一次的警告的效力了哈。那如果他收到之后呢，那行为人当然这个他就发生了一定的效力了。如果说哎，通常比较理性的哈，这个行为人哈，在收到书面告诫，然后警察的说明之后说，哎，人家已经对你提告了，你自己的行为要注意点了哈，不要再去，代表说人家已经真的是拒绝你的意思非常的明显，都来警局提告了，你不要再去他的上下班的处所去等他了哈。那这时候行为人通常比较理性的哈，他可能就想说，哎，我都已经被警察局约谈了哈，比较理性的话，通常就会停止他这样的一个跟踪骚扰行为哈。那如果他是比较更不理性的一个行为人的话哈，他还是继续做这样的跟踪骚扰行为哈，就是刚刚提到的哈，他很可能就是我们第一个哈案件的部分呢，应该就可以警察会收集相关的证据之后，就移到我们地检署哈，那地检署就会认定说，哎，他是不是继续说书面告诫之后还继续做这样的行为，然后之前这个告诉人有拿了一大堆的证据出来，那可能就会认定他有跟踪骚扰行为，那这时候我们就会用刑法来处罚了哈，他会处到这个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一个处罚哦哈。那如果说呢，这个刑事的部分呢，除了本案之外呢，如果他在这个书面告诫之后哈，那个行为人其实也可以这个时候，如果他再有跟踪骚扰行为。这时候他就可以依照这样的举证，就说，哎，行为人就可以拿着书面告诫书，哈，跟这个他又在这个做跟踪骚扰的行为，我们直接就可以去法院来申请保护令了。好，那保护令下来之后呢，他就会规定，哈，强制这个行为人不可以再接近，比如说你的周遭的某些区域，比如说不能再接近你的住处啊、办公处所，200公尺以内啊之类的，这样的具体的保护令来保护你。
0: 好，哇，所以哦，这个大家就可以更多的了解哦，就说当这个有保护令，但是因为它还是有时效期哦。这点呢、这要赶快来请永贞检察官来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一个保护令它都有它的效期跟它的功能，对吧？
1: 是，我们保护令哈、从这个法院核发时起就会直接就生效了。那法院在核发的时候呢，它都会记载有效期间，那通常是一年，然后最长的话就是两年哈，它会记载说，我这样的保护令有个时效性，那最长我们是两年。那但是不用担心哈，如果说在这个
0: 两年又到了，对，还持续有这样的情形，还是有的，
1: 对，很多哈，很多是会有这样的状况哈，这时候没有关系哈。我们这时候可以再申请，我们可以被害人呢在持着即将失效的保护令，然后来这个跟法院再申请，那法院其实他都可以这个加以延长的哈、那等于是说他每次呢就是最每次延长的期间呢，法院核发的有效期间呢最长不会超过两年，但是两年只要一届满前哈，被害人如果认为说，哎，危险还是存在的哦，这跟踪骚扰的形状还是存在的哦，都可以再 届满

0: 前就赶快向法院来申请延长保护令、哦、是可以一直申请下去的、嗯
1: 哦，所以哦，请大家麻烦特别注意一下哦、嗯、这是我们来特别提醒大家。最后呢，也让永贞检察署官当帮大家哦大会诊，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尤其是针对我们这一次实际上呢也把这些话题讲开，让大家呢很清楚这个毛骨悚然的恋爱真的很恐怖哟。有没有注意的地方呢？嗯，
0: 真的不要让人觉得美好的爱情齁、哦、变成一个这个鬼故事齁、哦、变成一个恐怖剧。
1: 真的呢，
0: 对、嗯、所以说真的要也要提醒大家齁、哦、跟踪骚扰其实在现在的法制上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感情或追求问题咯，它是可能是会成立相关的一个法律效果的齁、哦、甚至会可能产生刑事责任的齁、哦、所以说其实我们真的要尊重他人的意愿齁、哦、跟人与人之间的界限齁、哦、这个人际关系的是这个是最基本的原则啦，所以说我们当人家说不的时候，真的回到这个刚刚一开始主持人帮我们开宗明义，当别人说不拒绝的时候，哈，你要尊重别人，哈，这个是人际关系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尊重啦。
1: 嗯，没错。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台北地检署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永贞检察署官哦，让大家了解，实际上这个跟骚法哦真的是很多种，那么也让大家今天很剖析的也。直白哦，够白了，好、哦，也告诉你最近法庭跟在这个警方方面、哦、碰到的一些问题，把它拿出来实际案例来说明给大家听。希望大家听进去之后呢，不断的告诉你，也不断的让自己去思考一下哈、哦，千万不要去纵容哈、哦，也不要当作是一种习惯，因为只会害到自己跟害到家人。也要非常谢谢永贞检察署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拜
1: 拜。
0: 嗯，拜
1: 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正声调频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次回到了 You Lik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我们要回到了悠悠30秒第二小时下半段，也来回应大家哦。在上个礼拜呢，珊珊管理处呢，我们第一次亮灯，把我们的健行音乐光影跟温泉，让我们整个古关亮起来。大家如果有到现场的朋友，一定会有一种叫做感动。而且呢，再加上我们这一次的国旅补助，好，这个秋天呢，不妨呢，把这个原本的一日游哦，多留一晚给古关。好，我觉得呢，一晚不够诶。我觉得如果说你要玩中南部的话哦，你至少要三天两夜会比较刚刚好。进入台中，哇，现在马上呢，台中哦，当然我们整个的一个这个台中乐舞节呢也要开始了。好，住一晚，然后再到古关住一晚，然后再到骊山，你们觉得还不错呢？好，当然呢，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用我们的平日券了。那么当然9月1号的平日住宿奖励呢，一般地区哦，平日连续住两晚，第一晚800，第二晚1200，加起来就2000。再搭上呢我们现在的台湾好汤，那么整个活动呢就以山谷巡礼星空乐章来把我们的松鹤部落的践行，再加上来一场森林浴，然后再加上打样哦，这个泰雅的文化，把我们原民的美食拿出来。好的，当然包含我们的星空音乐跟璀璨的光影，再加上温泉，来一唱这个温泉乡古关啊，让大家呢走进山城。所以我说白天到夜晚是不一样的玩法。这次三山管理处呢把国旅纳入进去哦，不只是你要去哪里然后呢把这个台湾好汤，把四季全旅，台式的疗愈做一个主轴，再串延到周边的山林，到部落，到地方。所以呢9月份呢住宿奖励政策哦，希望大家呢不要只是当日往返。那么说到古关，不是只有温泉，它可以健行，它可以来深呼吸，它可以到部落，它可以享受美食，夜晚还有我们的灯光节。所以来到这边呢，支持我们的店家跟在地美食，让大家看到更多不一样的古关。那么说到了来到了这个地方呢，全程大概4公里哦，其实在松鹤部落这个健行的部分，大家会觉得诶怎么很轻松，没错，其实你会从这里哦，如果慢慢走的话，你会走进那个九良溪森林疗愈步道，这个地方你会看到那个猎寮还有纹面的体验，然后再加上呢你会看到一整个五叶松，那五叶松大道真的很舒服。然后在这里你就会可以看到哦，诶来到这个地方呢，你可以来吃吃这边的红梨馒头啦哦，还有这个喝喝这个白贝黑木耳汁啦或者是五叶松汁啦，好，来给自己身体补充能量一下啦，然后再去体验一下泰雅的文化啊，那再来一个呢，你就可以到晚上来看看我们的光影，然后再加上你的味蕾，吃吃我们在地的美食。所以呢，这一次呢，我们可以让大家哈感受到，我们希望大家可以让大家留下来，在整个松鹤部落运动公园这个地方呢，又可以让大家体验。那就要记得哦，就是呢，整个山谷灯光节我们会持续到古关。古关的话哦，是到11月1号，10月31号呢周末呢我们还会呢在现场陪大家。那10月起呢台湾好汤哦，我们会推出线上活动，就是你指定上传我们的美照，然后跟你入住的这个旅宿哦来兑换全愈气泡水，这个喝起来真的口感不大一样，你要自己去品尝一下。然后你再到我们台湾好汤的 LINE好，来加朋友，然后就可以获得50点的 LINE。那这个呢，数量有限哦。那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希望大家呢，到了这个地方呢，可以哦，来到这边放轻松。因为我发现大家都很赶，赶着什么？赶着回，要去下一个点。我们希望把那个时间拉长。好，不要那么的赶，你把一个点呢大概抓半天的时间，那么你在玩起来的时候就会特别的有感觉，而不是一直在赶行程。好，这个是给大家一个很好的建议。除此之外呢，在这一周呢还有上档的，上一周呢在微光马祖哦，是在我们的北竿，那么这一周呢是在南竿， 栏杆，还要用这个火炬尾啊，哈。好的，当然呢，紧接着呢，这个礼拜五的晚上七点到九点，在栏杆的北海游记。好，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邀请大家是属于年轻人的哦，包含了有邓福如啊、Rain 还有黄庭月啦、瑞啦，还有双人组的乐团四月啦、草莓姐姐，他们都会在这边陪伴大家。那主要还是在栏杆的部分，我们还会有结合微光市集，还有糖霜饼干的一个DIY， 包含了呢拍照打卡。那南竿这个地方呢是属于跟北竿又不大一样，夜间的部分呢我们整个场域呢是笼罩在整个岛屿，大家可以吹着海风。那这一次呢整个的晚上呢就希望大家有一个不一样的感觉，比较属于年轻风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下午五点到晚上九点，我们的微光市集呢是邀请的在南竿的部分我们的观光圈伙伴，好，他们呢就会把他们在地的美食在南竿的部分，譬如说老酒蒸奶没喝过吧，老酒豆花，老酒咸酥鸡就咸水鸡啊，蚵仔煎，还有霸味烤鱿鱼啊等等啊，不是只有让你尝在地的这个滋味，而是呢有声有色有味道，这个还请大家注意一下。那另外一个就是整个活动我们还有加值加码，就是50元铜板可以事先报名购买面额150元的消费券，好，我们现场限量100份，每个人可以购两张，好，就可以享有在地美食。那另外一个就是你还可以安排糖霜饼干的 DIY， 这是在晚上七点到八点半，有三个梯次，那每个梯次呢大概是20个人，所以是以在现场的人为主，好，现场的人30分钟前我们会免费报名，如果你不是这个连江县的县民的话，我们会以这个为优先权，好，让你亲手来特制这个糖霜，好，享受这个很有疗愈这个手作的部分。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走访在我们整个南竿的话白天看看我们的史迹，好，在战地的部分，晚上呢来开开逛逛我们的市集跟听音乐，所以日夜呢是不一样的一个收藏法，好，这个是相约在南竿的北海游憩区，好，那么上个礼拜是在北竿，那这个礼拜是在南竿，好，所以大家不要跑错场咯。好，马上呢也要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啦。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部分，大家蛮关心的，到底会不会又要变天啦？好，克鲁旺台风逐渐的远离台湾啦。气象署特别这个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跟网络上的朋友呢，这个北方的这个干空气已经南下了，所以天气开始都是多云到晴。东北地区呢也慢慢的回温，不过还是要提醒哦，这个天气不稳定还是有的。好的，第23号台风这个克鲁旺已经减弱了，但是未来一直到礼拜四的一个大低压，这应该说大低压环流影响它会往东方海面移动才慢慢减弱。好，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呢请大家一定还是要带这个无敌小折伞。那连日的多雨呢这几天会比较舒缓，但是还有个蛋叔，但是周五起水气可能又会增多了啦，齁，这个气象署呢有讲到了，要特别提醒大家，尤其是呢如果说要外出的朋友，除了带无敌小折伞之外，那么也要特别关注，如果刚好礼拜五要出去的朋友齁，请你呢就要赶快呢把握一下那个时间点，然后先查询一下你要去的地方呢而下雨的情形大概有多少的趴数。那么最近的天气已经开始微凉了，也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一定要再加一件薄外套带在身上以免感冒，因为秋天是一个很容易感冒的天气形态哟。好，带

说要带大家来到了台南去搭澎湖轮，有没有觉得很酷啊？从台南搭到澎湖可以玩两个地方之外呢，还有很多的好康要带给大家哦。

0: 悠悠告示牌。
1: 再次回到了悠悠告示牌，跟着悠悠搭乘我们的澎湖轮跳岛玩了去，一次可以玩两个地方，而且可以深度游，从安平到马公哦。那当然呢，12月2号呢是首航安平马公，我们要试办的是三天两夜超值跳岛游程，而且是限量开抢，请大家特别关注台南观旅局哈，以及呢我们的公会网站，在悠悠 Live Show 呢正式的 FB 呢，我们都已经有放上官网的网址。好的，想象一下哦，你上午还在台南吃牛肉汤逛安平古堡，然后接下来呢再从安平港到这个搭乘大型的豪华客舱到这个澎湖轮，然后中午的时候呢12点开船，吹着海风，然后大概三个半小时就直接到马公，然后你也不用舟车劳顿，这三个半小时后呢你就直接到马公，之后呢你就跳到菊岛了。哎呀，这个是船吗？对，是普通船吗？哎，要来告诉你，这个是澎湖轮。好，而且它还是在我们台湾 Hide 的海洋品牌是金奖哦。最重要的是今年的限定试航是12月2号到4号三天两夜。好，台南古都加澎湖海岛，请大家注意一下这样的一个试办航班哦，我们要来特别介绍给大家。所以呢要开放 02371-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赶快借耳朵给瑶瑶之外呢，也赶快来让台南市观光旅游局旅福科我们的赖培林股长哦，培林股长呢要来一趟，跟着悠悠我们来搭乘这个澎湖轮跳岛一下，来看看这个试办这个航班的一个介绍，也赶快呢来让培林股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主持人好，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说到了呢这个台南啊，可以具有历史文化，然后非常的这个自然生态也非常丰富哦。那当然来到了这个地方呢，既然还有这样子的一个大型客轮真的要来驶到我们这个地方安平耶。好，从安平岛这个登船到马公，这个是第一次哦，我们是不是也要来请教一下股长了？
2: 是啊，观旅局呢，我们在去年其实就有开展这个安平跟马公这个航线。
1: 嗯，
2: 那其实开办以来，其实就是旅客的反应都非常的
1: 高。
2: 那我们对已经到达了95%哦。
1: 嗯，
2: 所以呢，我们就因应这样的旅客建议呢，我们今年特别跟我们的台航合作，那邀请我们全台最新大型的这个观光客货轮，这个澎湖轮来试航这个安平马公的航线。那而且这次比较特别的是，我们限定了10月2号。到10月4号这个限定的航班就只有这一班，那时间的话是从10月2号礼拜五中午十二点开始，从这个安平沙岛出发，那下午3点半的时候会抵达的马公山港，那10月4号的时候是从下午2点从这个马公山港返航，那大概晚上5点半的时候抵达安平港，就是希望透过说这三天两夜的一个航程呢，让旅客有不同的体验。
1: 嗯，是吴先生说，请问一下，这个三天两夜是包吃包住包航包船票吗？
2: 对，原则上呢是跟我们的这个，我们这次特别跟这个台南旅行
1: 公
2: 会合作，对，那会是一个包团的这个行程，所以会包含了船票之外，那当然也有就是住宿跟饭店的部分。
1: 哇，大家不用担心，等于是你什么都不用想，好。只要呢背着你的背包，好，然后呢简单的行李就可以出发了。因为我怕你们太多东西哦，然后再去当地买，两边买可能拿不回来，所以呢请大家哦，这个可以感受一下，这是新一波的海洋观光的一个开发，旅游开发其实去年就有了啦，然后真的是叫好又叫座，那只是说今年我们先开这一场，对不对？好，让大家知道一下，而且也顺便来让大家知道，诶，这是比较跟一般我们在坐的客船不一样哦。好，这是澎湖轮哦。好，这个整个设施呢就跟一般我们在坐船到这个澎湖是不大同的，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股长？
2: 是去年我们的这个安平马公航线呢是双体福七号，那这一次的澎湖也是属于大型的，是目前全台最大型的这个豪华客货轮， 所以它目前呢可以载运到达600人，而且里面有分成不同的舱等，包含的贵宾舱啊、头等舱啊、卧铺舱等等，还有一些商务舱的座位跟经济舱的座位，等于是说旅客他可以以不同以往的方式，就是慢慢的从台南或是马公出发，然后漫游，想去体验这样跳岛旅行。
1: 嗯，是，而且呢，在我们整个的一个澎湖轮里面的设施啊，现在是全台最大最豪华的客舱，它可以载多少人？然后里面呢，他听说他还有搭配蛮多里面的一些设施，对不对？
2: 对，包含有啊，比如说像如果是亲子的话，有个亲子游乐室；那如果是朋友的话，包含像是咖啡厅啊，或是一些比较休闲可以聊天的地方。那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不同的舱等的这个休憩的空间，等于就是说，在这个海上的航行的期间，可以有不同的体验。
1: 嗯，而且呢，如果要订这个游程哦，请麻烦注意一下，因为这是我们的示范航班，就是我们台南市商业旅行工会跟这个行业公司他们推出的。你可以打相关字，对不对？
2: 对啊，可以搜寻，直接到那个台南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的官网，那上面就有各个不同的这个套装行程的一个详细的资讯。那我们这次也跟了台南的这个旅行业以及澎湖旅行业者合作，所以有相关的讯息都可以到上面呢去做这个查询。
1: 嗯，是，怎么样来去订购哈？已经告诉你，而且呢，原本介绍我们这个航班之外，听众呢，感受到了哦，我们一定会建议大家。安平，如果从安平出发前这个行程的话哦，我们可以，如果说要提早到，要先来到台南的话，你会建议大家怎么样来推荐大家安排这个安平出发前的行程？
2: 第一天可以安排，如果要搭乘这个澎湖轮的话，那可以第一天先提前到台南。那当然就是从我们的安平开始，那走走最经典的，像是安平古堡跟老街，那吃这个台南最经典的台南小吃，因为台南是一个美食之都。然后可以再往在南边到这个海安路跟国华街这个地方去体验各种台南这个小吃的美食。那附近如果说喜欢这个自然景点的话，那也可以安排到四草绿穗去感受这个亚洲版的这个亚马逊河的这种四草的体验行程。
1: 嗯，
2: 那另外也可以到安平的渔光岛那边有这个海滩可以看夕阳。
1: 嗯，
2: 那也可以到世木鱼主题馆，那世木鱼主题馆那边就可以有看到不同的这个伴手礼，世木鱼的伴手礼，那另外还有一些手作的一些
1: 包包啊，
2: 这个、也可以体验。
1: 对
2: 对，
1: 你想要买的话，真的就只能在这边买到哦。我先跟你讲，对吧？
2: 是是，所以说像安平的话，其实就可以走到至少半天到一天的行程。对，那隔天的一早就可以搭乘这个安平的这个澎湖轮的游船，那到直接到这个马公。
1: 嗯，
2: 到马公之后，澎湖之后就可以进行海岛的行程，包含说你可以到澎湖的本岛去吃海鲜啊，看景点、看夕阳，或安排一些水上的活动。
1: 嗯，而且你知道吗？很多人觉得搭船啊要坐三个半小时哦，好像感觉上后在船上到底要干嘛？其实刚刚那个股长也就讲到了，因为它里面有分很多种舱等哈，而且我建议大家哈，不要一直屁股黏住哈，你可以把那个船内的环境走一下哈，因为它每个角度都很好拍，而且如果你带小朋友去的话，它里面有亲子空间，对不对？好，可以很舒服的哈，你可以想放空，或者是他那个亲子游戏空间的时候，小朋友在玩的时候，在海面上他不会跑去哪里的，你就可以坐在那边喝咖啡，你看多轻松，对吧？而且呢，我觉得到了马公之后，如果有限的时间哈，你就用走路的，好。

0: 去看看这些老建筑，因为刚好这个时节呢，到了澎湖哈，刚好冬季秋冬季的这个澎湖哈，这个鱼跟这个海鲜类哦都很肥美，好，跟这个夏天不大一样，而且呢，刚好这个时间呢也可以来做寻宝。因为呢，他们刚好在这个马管处，他们自己也做了一个寻宝游戏，好，所以呢，你可以把那个澎湖秋风季把它搭进去，你就不会觉得，哎，我还要玩些什么，就不会不知道说要去哪里。像他们自己整个的活动呢，从11月3号、10月份，然后呢，一直都有追风任务，你可以上官网去看看，好，然后呢，这个10月2号的限定航班呢、啊，出发前呢、哦，一定会有一些准备，对不对？鼓掌。
1: 是是，实际上就是要跟这个旅行社来做这个接洽。那当然呢，如果说有细部的资讯的话，也可以跟旅行社这边联系。
0: 嗯，或者是你觉得你不想要住这个饭店，好啊，你也可以看看他还有没有其他饭店，对吧？
1: 是，
0: 他是可以客制化的哦，哈，他没有说他一定是的哦，对吧？一定是他有他一定的规格。但是如果说你今天的可能人数上啦，或者是你是家庭旅游啦，你是一些比较特殊的旅游，你可以跟工会这边还有跟这个旅业这边来说明。好，那当然呢，再来一个重点就是不要把这个行程排太紧，因为你要知道行程排太紧的时候，你就会没有办法去确认下一步，还有就是航班啊跟报到时间啊，还有我们那个套装内容一定要看清楚，对吧？
1: 嗯，
0: 因为这个些套装内容目前呢，刚刚有讲到了，就是工会跟合作的旅行社，它简单讲就是船加酒加自由行。所以刚刚为什么科长跟大家讲，如果你一天是住在安平的时候要等待这个澎湖轮的话，你可以照着刚刚科长介绍的这样玩。而且你知道这不要急着上船，你先把那个安平的古都文化跟美食吃一轮，好。那我刚才讲到想要买我那个那个鲨鱼包的话，要就是只能在那边买，好，真的。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来到了马公的话，为什么跟你讲说，因为它是机加酒，所以你是自由行的话，你就自己先用步行的去看看，然后晚上呢再去听灯光节，然后到傍晚的时候呢再去看看周边，其实它蛮好玩的啦。我觉得就说去澎湖基本上人家都以为说只有坐飞机，现在呢非常的方便齁、来到了台南它就有三个港口哦，是可以搭这个所谓的船，跟像这一次我们又有一个澎湖轮，对不对？
1: 是。
0: 那当然我们也让股长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就是想搭这个限定的航班的朋友哦，要在怎么样的这个时间内要赶快订好，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
1: 目前的话其实我们所知道说订购其实非常的热烈，所以呢如果有确定就是要买搭乘这个澎湖轮的话，其实朋友请你们动作一定要尽快。对，那再来的话
0: 就一班哦，对吧？
1: 对，
0: 现在王先生在问、
1: 就是、
0: 只有这一班吗？
1: 是，就是10月2号到10月4号的这一班，所以如果有机会有兴趣的朋友呢，一定要把握机会尽快的去上网这个订购。那订购的连结再跟大家说一下，是在台南旅行商业工会的这个官网上面都可以查询到不同的这个旅行社的联络方式。
0: 大家可以先去做点功课，好、看他看看是哪一个是最符合你的、最适合你的，对不对？
1: 是，但其实也要补充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一次推出的这个安平马公的交通船啊，其实最主要是让大家在旅行上有不同的这个跳岛旅行，因为如果大家去澎湖，可能第一个会想到就是搭飞机，但是现在从台南搭到这个澎湖呢，航程大概是两个半小时，那沿途你可以欣赏这个海景。那对台南来说，它不仅是增加这个交通的选项，那其实也是能够直接进行所谓台南澎湖这样的双城旅游。
0: 真的让大家感受一下齁，不一样的一个体验。所以不要再说诶、我想去诶、那我再来看一下，不要再看了，赶快齁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尤其是我们又是一年一次哦，今年哦只有开这个团哦， 好，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赶快吃完买一次完成。好，出发前呢，好，先想好，先做点功课。好，登船后呢，吹着海风哦，到澎湖，回程呢，再吹着海风回到台南，让大家一次满足两个地方不一样的一个特色。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台南市观光旅游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赖培林鼓掌哦，让他呢详细的介绍给大家。我们这一次要带着大家搭乘我们的澎湖轮跳岛玩乐去，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澎湖轮见哦。嗯，拜拜。
1: 好，谢谢，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习祥。11月28日，关键一票，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暗示检举就是力量，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も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が見たい。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9: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

0: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 赵指导，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动力火车所演唱的《如果海能够》。好，那就是前一阵子哦，就是陈信瑜哦，真的是很多记者每天都是追着他哈啊，但是大家现在好像也还蛮喜欢看他的新闻，网络也有一些相关的衍生的文章，写出他们的心得、哦。那其中有一个部分哦，非常受到大家瞩目的，就是食物哈、哦。我觉得哈、哦，不管是那个男人哈、哦，黄仁勋来到台湾啊、哦，或者是这个陈信瑜啊，哈啊，不管是餐厅还是小吃哦，哎，很多人哈、哦、就会很关注说啊，他们到底在吃什么啊？感觉好像很好吃哈、哦。好，那就是呢，之前陈信瑜呢，就是接受访问的时候哈、哦，大家就有关注到说，他们牙科诊所附近有一间主打石斑深海鲈鱼汤的鱼汤老店哈、哦。然后现在哈、哦，不管是那个炒饭啊，或者是这个鱼汤老店啊，哦，都现在就是瞬间爆红。吸引大批的饕客朝圣。那对于意外受到关注，这家鱼汤的老店表示哦，特别非常谢谢陈信瑜一直以来对台南在地美食的喜爱、哦、啊，其实人家就是台南人嘛，哈、哦、啊，之前也觉得，哎，以我在台北长大的，我都觉得哦，台南人很厉害哈、哦，哦，就感觉上很多很好吃的东西。然后另外呢，就是我觉得他们的早餐也都吃得非常的在地哦。好，那因为这个陈信瑜的关系，有很多人都去朝圣，好、哦，然后呢，就等于说让这个店家有很多新的客人，然后他们希望呢继续把新鲜的鱼鲜美的汤头顾好，让每一位走进店里的客人都可以品尝到一碗最熟悉最道地的台南味。好，那其实鱼汤哦，一直是不少人手术后或者是身体虚弱的时候想到的补身食物、哦、那其实是因为鱼肉本身提供的蛋白质与多种营养，尤其呢在夏天的时候、哦、是鲈鱼的产季、哦、以前那个古时候啊都会听到说啊，谁谁谁住院啊，谁谁谁生小孩啊，哈啊，只要去探病的时候哈，哎，高扎喜准都会看到那个阿公阿嬷啊或爸爸妈妈哈、啊，他们就会拿一个那个哎提桶有没有哈啊，里面就是炖的鲈鱼汤有没有哈，还不是鸡汤哦，是鲈鱼汤哦。那其实呢，夏天正是鲈鱼的产季，肉质鲜嫩，营养丰富。那除了煮成鱼汤，也很适合平时就放在日常饮食当中。那营养师李婉平就曾经在他的部落格当中说，鲈鱼富含多元的营养，主要有三大特色、哦、第一个就是高蛋白低脂肪、哦、鲈鱼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有助于维持肌肉与身体组织，是日常补充蛋白质的好选择。那第二个呢，就是含有多种的矿物质。好，这个鲈鱼本身里面有镁、钙、锌、铁这些矿物质，然后鱼皮呢，则是含有胶原蛋白的成分，适量摄取有助于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那第三个呢，就是含有这个麸硫氨酸呐、啊，哈，那麸硫氨酸呢是人体合成蛋白质所需要的氨基酸之一，在身体面临手术、感染这些压力状态的时候，蛋白质需求也可能会增加，因此透过食物摄取足够蛋白质相当重要。那营养师张雨希也曾经在脸书分享减重减脂汤、哦、那其中鲜鱼汤就是想吃肉的好选择，鱼肉富有蛋白质，脂肪含量相对比较低，那部分鱼类还能够提供 Omega-3 脂肪酸这种优质的脂肪，那如果连汤带鱼肉一起吃，不只能够增加饱足感，营养也能够更完整、哦、那不过过去有不少长辈、哦、都有那种喝鱼汤就喝汤就好、哦、因为鱼那个他们觉得煮汤煮一煮之后营养都在汤里面了，好，那其实这个是个迷思、哦、另外一位营养师吕梦凡也特别指出、哦、蛋白质分子比较大，即使经过长时间的熬煮，也不代表大量蛋白质都会融进汤里，真正能够摄取较比较多蛋白质的关键还是要把鱼肉一起吃下肚、哦、因此下次喝汤的时候、哦、尤其是这个鱼汤啊，别顾着只是喝汤，鱼肉也要吃。那接下来呢就是吃鱼汤的 撇步 第二步就是要均衡的营养。好，第一步是把鱼肉吃下去啦，好啊，第二步就是要均衡的营养。好，就是说如果你一餐当中只
有吃鱼肉喝清汤，好啊，这样营养来源还是比较单一啊，所以也许你可以在鱼汤里面加一些豆腐啦、蔬菜啦，好，那再搭配什么地瓜、糙米这些高纤维、非精制淀粉，补足蛋白质、蔬菜、碳水化合物这些营养，组成更均衡完整的一餐。那吃鱼汤的 撇步 第三步呢，就是细嚼慢咽，仔细挑刺。好，那鱼汤其实、哦、煮的好吃的、哦、真的很鲜甜，对不对、哦、鱼汤清淡爽口，让人忍不住一口接一口哦。不过喝鱼汤吃鱼肉的时候，务必要细嚼慢咽，仔细挑刺，千万不要一不小心哦，就把鱼刺吞下肚。鱼刺不只可能会卡在喉咙，造成疼痛不适哦。过去也有鱼刺刺穿胃部，甚至是扎入肝脏的案例。虽然这一类的情况并不常见哦，但是如果鱼刺进入消化道，仍然可能会引发肠胃道穿孔、阻塞或者是化脓这些并发症。那耳鼻喉科医师建议哦，这个如果不慎卡到鱼刺，好，可以先尝试这个以下一些步骤好来应变。那至于坊间常有的吞饭啊、喝醋啊，好，这个都是错误的。好，那耳鼻喉科医师说怎么做呢？第一个是尝试咳嗽，利用咳嗽的气流尝试将位置比较浅的鱼刺排出。那另外呢，就是照光检查，就是请亲友用手电筒照亮口腔，如果鱼刺位在口腔前方而且清晰可见，可以小心尝试夹出。那再来呢，如果这个鱼刺位置比较深看不见或者是夹不出来，千万不要勉强，好，直接就去找专业的，好，直接就去找耳鼻喉科医师来协助，就是尽速就医的意思啦。好，好，那喝鱼汤有一些大家想问的问题，好，首先第一个，好，喝鱼汤可以直接取代吃鱼肉吗？好，啊，刚才就已经讲过了，不行，好，因为蛋白质属于大分子结构，长时间熬煮也只有微量会溶在汤中，所以如果你要获得完整的营养，务必把鱼肉吃下肚。那第二个就是为什么术后修复特别以前古时候的人齁很喜欢这个喝鲈鱼汤齁、哦、其实长辈还是很有概念的齁、哦、因为鲈鱼汤提供丰富的高蛋白质，还有刚才讲的麸硫氨酸，可以协助身体组织修复跟维持肌肉结构。那另外鲈鱼属于低脂肪的食材，口感清淡好消化，适合消化这个能力比较弱的或者是身体需要修复的患者啊、哦、所以其实也常常有看到一些那个刚产后的妈妈齁、哦、这个月子餐里面哦也有一些鱼汤齁、哦、有时候就是这个鲈鱼汤。那另外呢，就是减重期间适合喝鱼汤吗？齁、哦、需要注意什么啊、哦、这个也是重点在整理啦齁、哦、就是刚才有讲过哦，非常适合哦齁、哦、因为鱼汤是减重减脂期间很好的蛋白质来源，鱼肉本身它的优质蛋白高，然后脂肪含量低，可以提升饱足感啊。但是在煮的时候齁、哦、稍微花点心思，少盐少油齁、哦、然后呢，如果是清清的鱼汤，那你就是坚持连汤带肉食用，可以增加饱足感。那再来就是卡到鱼刺的时候可以吞饭或喝醋吗？哦，不行，刚才已经讲过了齁、哦、其实简单来讲齁、哦、就是先用咳嗽的齁、哦、啊，然后如果用光照齁、哦、看得到的夹得出来的自己处理啊，如果看不到的很深的齁、哦、赶快找医生尽速就医齁、哦、啊，如果鱼刺卡在消化道不处理的话会有什么样的风险啊？其实它就是刺到了嘛齁、哦、啊，如果长时间存留在消化道可能会引发严重的感染或者穿孔的风险齁、哦、那如果它那个鱼刺还跟着消化道往下跑的时候齁、哦、有可能会划伤或者是刺穿胃壁或肠道齁、哦、所以如果你持续感受到异物感或者是疼痛好，就应该要立即寻求专业医疗评估。好，所以呢，鱼是个好东西啊，但是好吃的时候要小心注意，就是要注意鱼刺。好，那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郑秀文所演唱的至理名言。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叮当还有阿迪亚，萧景洪所演唱的作品叫做可以是朋友。好，那当然它是一首情歌齁啊，不过在现实生活当中齁，如果有那种就是分离很久以后齁啊，最后齁就是还重逢，然后最后还在一起的齁，通常这两个人齁状况都维持的还不错齁。诶，说真的齁，我觉得感情是很好没有错，但是如果说你的这个状态维持的不好齁啊，要再进一步发展，诶，感觉上会有点困难，齁，所以怎么样让自己的身体维持在最好的状态，啊，除了体态啦，齁啊，健康也是很重要。那另外呢，人有没有朋友，齁，其实也跟你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齁，因为已经证明就是你如果有一个很好的社交圈啊，社交群啊，就会老化的比较慢，然后也会比较开心快乐一点点哦。好，那接下来来跟大家分享有关健康的相关的这个话题哦，就是呢像这个失智齁，中风啊，忧郁齁，现在这三个都很常听到，那其实他们有共同的元凶齁，那研究就告诉大家有三大关键，那其中有一个很多人都是没有控制好的齁，那很多人都以为失智症、中风跟忧郁症感觉上是不太相关的疾病哦，但是最新的研究发现三者其实共享许多可改变的危险因子，好，所以只要及早的调整生活习惯，就有机会同时降低罹患这三种疾病的风险。那这是刊登到国外的一个研究指出哦，说大概有 60% 的中风，40% 的失智症，还有35%的老年忧郁症，好，都与可以改善生活形态及健康因子有关。好，那其实他们是有一些关联的，而且是高度关联。好，那一旦发生其中一种疾病，那未来罹患两种疾病的风险也可能会增加。因此呢，及早做好脑部保健是非常重要的。好，那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控制血压，降低脑部疾病的风险。研究发现高血压是失智症、中风还有老年忧郁症最重要的共同危险因子，如果长期血压控制不佳，不仅会增加脑中风的风险，也可能会影响脑部血管健康，那变成就是提高认知退化的机会。那想要稳定血压，可以从生活习惯来着手，比如说减少盐分的摄取，

规律运动，多摄取富含钾的天然食物。好，啊，你可能想问说啊，钾在哪里？哈，钾在香蕉、在奇异果、在菠菜、在地瓜、在番茄里面。哈，啊，但是好，钾这个东西，如果你是有慢性肾脏病的，好，它那个钾的摄取量要依照医师或者营养师的建议来调整，好，不可以自己乱加。好，那另外呢，要维持理想的体重，并且按时服用降血压药物。好，如果医师有开立的话，好，请准时服药。那第二个呢，就是规律运动跟维持社交互动。研究指出，中等到高强度身体活动有助于降低中风与失智症风险，而良好的社交关系也跟比较好的脑部健康有关。所以呢，建议大家如果可以把运动跟社交结合，效果更好。好，比如说你可以跟朋友一起散步啦，跟家人一起健走啦，夫妻一起园艺啦，参加社区运动的课程，哦，那就是你一边在活动嘛，那一方面又跟人家有互动，哦，人际互动，不仅有助于心血管健康，也可能会降低情绪低落跟认知退化的风险。那第三个就是越早建立健康习惯越好。那有不少人认为，哦，年轻的时候身体健康不需要特别保养，但是研究指出，健康生活形态越早开始越有助于延缓失智症、忧郁症跟中风的发生，所以建议大家从中年甚至是更早的时候就建立规律运动、均衡饮食、维持良好的睡眠、控制血压、血糖、血脂、维持稳定社交生活、不吸烟、避免过量饮酒。好，那怎么样开始？好，如果你想要降低这个失智症、中风跟忧郁症的风险，想要掌握脑部健康，好，可以从哪些事情来做？好，其实刚才已经有稍微讲了，只是统整再讲一遍。好，第一个就是控制血压，避免长期高血压；第二个就是规律运动，并且维持良好的社交互动；第三个就是及早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不要等到老年才开始。好，那当然啦，好，这个失智症、中风跟忧郁症的成因非常的复杂，除了生活形态，也跟年龄、遗传跟其他疾病有关。好，所以呢，还是呼吁一下，好，如果你觉得说，诶，记忆力好像明显的退化，好，然后单肢肢体无力、说话困难、持续情绪低落这些症状，好，那就赶快就医，好，由医师来做进一步的评估与治疗，而非只是单靠生活调整。好，生活调整是我们一般正常人事先预防，然后另外就是做健康生活来用。啊，如果你已经有一些症状了，好，那还是要以医师为主哦。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林俊杰所演唱的《我对缘分小心翼翼》，一起来欣赏。

其实呢，每个年龄阶段啊，需要注意的健康方面不太一样哦。像20到30岁就是要奠定基石啊，就是要维持规律的作息，避免熬夜，培养一项终身受用的运动习惯。而在饮食方面呢，是建议减少摄取含糖饮料还有精致淀粉，预防早期脂肪肝。然后要追踪的重点呢，就是每3年进行一次基础的理学检查，血压还有微量的尿液筛检。而30岁到50岁呢，就是要做黄金防线哦。这时候呢，可能你要面临职场跟家庭的双重压力，特别需要注意心血管疾病还有过劳的风险。那在饮食上面呢，就采取高纤低钠饮食，多补充抗氧化食物，像是深绿色蔬菜啦，还有坚果。然后要追踪的重点呢，就是定期追踪三高，像是血糖、血压、血脂。那在40岁以上的朋友，可以多利用政府所提供的免费成人预防保健。那60岁到80岁哦，就是要活跃老化哦，像这个生活核心哦，就是要预防肌肉流失跟骨质疏松，要进行阻力训练，比如说深蹲啊、弹力带啊跟平衡练习。那饮食上如果没有慢性肾脏病，应该要摄取优质而且足量的蛋白质，并且补充维生素 D 跟钙质。那最终的重点呢，就是要定期检查骨密度，然后还有视力检查，预防白内障、黄斑部病变。好，那另外呢，还有癌症筛检，也就是大肠癌、乳癌等等哦。那如果是90岁以上的朋友，那就是要预防跌倒。好，然后饮食建议就是以软烂啊、易消化的食物为主，少量多餐，注意水分的补充，防止便秘或脱水。那追踪的重点呢，包含老年症候群的评估，比如说吞咽功能、睡眠品质，还有肌少症的筛检，以维持生活自理能力为首要的目标。好，这就是不同年龄阶段需要注意的健康事项。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锦绣二重唱所演唱的《夏之旅》，哇，这首歌有点怀念哈。好，是不是回到青春年代的感觉？好啦，那就是其实哈，那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开始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因为之前年轻的时候就是本钱齁，一切都觉得很 OK, 齁，他年纪增长之后突然觉得啊那没塞齁，爱自己保养一下齁，所以于是有些人呢就开始会去买一些保健食品。好，那保健食品怎么挑呢齁，其实是有一些方式的齁，那现在其实到处都有些药妆店啊齁，或者是有一些购物网站啊齁，啊有各式各样的保健食品让人眼花缭乱，有的强调高含量，有的主打天然萃取专利原料或者是国际认证，好，真的夸不撒撒着灰，到底要怎么挑？那实际上呢，保健食品没有最好，好，只有适不适合。那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只有品牌知名度或价格，而是说这个产品是不是有符合你自身的需求，那它有效成分是否足量，还有是否具备完善的品质跟安全把关。好，所以要做聪明的消费者，那尤其这个是吃到这个身体里面的啊，胃就被给空哎哈，所以就是要特别留意一下下哈。啊，如果说你要买保健食品，选购前呢，你要知道的四件事情，首先第一个就是依照你自身的需求选择，避免盲目跟风。第二个是确认有效成分跟含量，而不是只是看产品名称。第三个是重视第三方检验，确保安全与品质。第四个，依照建议的方式保存，维持产品的稳定性。那保健食品的目的是补充日常饮食可能不足的营养哦，那它不能治疗疾病，好啊，也没有办法取代均衡饮食。因此，产品的原料来源、制程、有效成分还有品质管理就成为选购的时候重要的依据。好，那怎么样看食品标示？好，怎么样了解成分还有含量？第一个，它的这个成分排序哦，会代表添加比例，好，因为它是有规定的。他说这个食品成分会依照添加量由高至低排列，好，所以如果这个产品主打某项原料，好，但是这个成分却排在这个比较后段，通常代表这个

添加的比例相对比较低。第二个就是有效成分比原料名称更重要。挑选保健食品的时候，不是只要看有没有添加，而是要看清楚它的标示有效成分跟含量。只有知道实际含量，才能够和研究建议的剂量做标准比较，比较容易判断这个产品是不是符合自己的需求。譬如说啊，你买的是鱼油，好，你就要确认这个 EPA DHA 的含量，而不是只是鱼油的重量。好，如果你买蔓越莓，好，你就要确认一下标示前花青素的含量。如果你买的是益生菌，好，你就要查看菌株的编号，还有每份的活菌素，而不是只有添加益生菌。好，就是你主要想要吃什么啊，那个东西要有就对了啦。好，那再来呢，就是第三方检验。好，就是这个地方第三方检验是要干嘛的呢？就是品质把关的重要依据。好，那建议大家优先确认一下是否公开检验的一些项目。首先呢，就是重金属，好，避免生铅汞镉这些超标，还有这个农药残留，如果说你买的东西是植物性原料的，好，你就要特别的留意有没有这一项的检验。再来就是微生物检验，好，确认没有病原菌的污染，好，还有一个就是塑化剂，好，降低环境污染带来的风险。那另外还有有效成分含量，要确认跟标示是一致的，好，提高产品透明度。如果品牌愿意公开完整的检验报告，代表产品在品质管理上通常更具透明度，也较能够增加消费者的信心。那你买回家之后，好，正确的保存跟维持保健食品的品质，好，那就是自己要负责了，好，因为如果保存方式不当，有可能会影响它的活性跟稳定性。那通常要遵循几项原则啦，就是你要放在阴凉干燥处，避免阳光直射、高温还有潮湿的环境。每次使用完呢，就立即密封，然后你不要随便任意更换包装容器。那需要冷藏的产品依照标示保存。另外，如果你发现产品出现异味啊、变色啊、受潮啊、结块啊、好，胶囊变形这些情形，就算它还是在有效期限内，也不建议继续食用。好，那营养师提醒大家，好，要选择适合自己的保健食品，好，就看说你的年龄、饮食习惯、慢性疾病、服用药物还有生活形态，这都会影响保健食品的选择与使用方式。因此在购买之前先厘清自己的需求，比盲目追求热门产品更为重要。好，那这个呢，就是如果大家需要买保健食品的时候，要特别特别留意的部分，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张惠妹所演唱的《One》。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好，那其实有些人会去买保健食品哦，但是有一些人哈、哦，就是追求健康食物哈、哦，但是常常就是你以为健康，其实它不健康哈、哦。有些食物听起来养生，但是并非是这个样子啊、哦。所以呢，接下来提醒大家有几项要稍微闪一下的哈、哦。比如说燕麦奶啊、水果干啊、调味优格啊，哈、哦，还有过量的坚果啊、哦。那为什么就是？乍听之下很健康，实际上不是哦。像燕麦奶哦，它是披着健康外衣的碳水炸弹。好、哦，那所以呢，就是市售也有很多版本，还会添加一些糖分。好、哦，那所以呢，不能当健康饮品一直喝。好、哦，那水果干呢，它的糖被浓缩，所以也是一个甜蜜陷阱。好、哦，你要吃可以啦。好、哦，注意你的食用量。那调味优格呢，一样哈、哦。如果是没有添加糖原味的优格是很好的食物，但是外面卖的可能有草莓、蓝莓各种水果口味的哈、哦，它这个甜度也是太高了。啊，坚果是好食物，好、哦，但是输在它的量。好、哦，其实一天一份，好、哦、是5到7颗就可以了，超过5到7颗，啊，那的鬼啊，好，就超过了哈。好，所以这样的讯息也提供给大家，那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公你回来了，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6: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思安。早上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邓丽君《难忘的初恋情人》。

这首歌来自邓丽君所演唱的《难忘的初恋情人》。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哦，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当你发现你的父母哦，他们彼此不是初恋的时候，你会心里面会想说，啊，真的假的吗？原来爸爸你以前有交过其他女朋友，原来妈妈你以前有交过其他男朋友，啊，什么，你们彼此不是初恋吗？我小时候好像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哦，好奇妙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呢？现在想想还是觉得蛮可爱的。好啦，只是刚好想到跟大家分享。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那今天呢也会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新闻话题、生活资讯、好听的歌曲还有健康知识哦。首先呢一开始哦，这个事情哦，这个很严重啊，就是呢追剧这件事情，因为呢现在不管男女老少啊，其实都还蛮沉浸在追剧这件事上，尤其啊现在我觉得也很那让人就选择性也变多了，以前我们可能就是看电视节目嘛，然后守着八点档，可是你知道现在啊有一些这个大哥大姐们阿公阿嬷们，你知道他会怎样，他会自己上 Netflix 或是呢上一些这个可以看看剧的平台，自己去选集，然后呢每天就坐在沙发上看剧哦。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新闻很严重，我光看到这个我就想先转贴给我妈了。好，她说在家追剧哦，加速大脑老化。哇，到底是要怎么办呢？在家呢长时间看电视哦，可能会让你的脑部退化风险上升，那该怎么做，然后该怎么去做调整，又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好，我们待会来跟大家分享哦。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这个王芷蕾所演唱的《给你小王子》。

在家看电视恐怕会加速大脑的退化，但外出看电影却能够延缓衰老。最新的研究发现啊，走出家门去看展、看电影，这些是可以活化大脑神经，而且可以让生理年龄呢足足年轻3岁哦。晚上回家在沙发上追剧是不少人放松的方式。不过过去的研究发现，长期把大量休闲时间花在看电视的中年人，数十年后部分与认知功能有关的脑区体积较少，脑摆质异常会比较多。那你知道这个多会怎么样？就容易失智。但是呢，有新的一项研究呢，却看得出这个相反的一个状况哦。这个结果就是，经常外出看电影、参观博物馆或听音乐会的高龄朋友哦，生物老化程度反而比较低。那研究人员也分析了，这个是一个像国外英国的研究，他们针对1000位高龄者资料后发现哦，比较常参加文化活动的朋友呢，平均生理年龄约 66.9 岁，比很少参加的朋友呢，年轻约3岁。那其中，每个月至少参加2次文化活动的人，他的年龄相对是最年轻，生物年龄相对是最年轻的。那不过呢，这个就是一个观察性的研究哦，不能直接证明看电影就可以抗老。不过在这段时候哦，你就会发现能够去参加活动的人本身健康、经济状况也都是比较好，行动能力也比较好，这些呢因素都可能会影响到结果。所以差别不只是看什么，而是你有没有走出家门啦。长时间在家里看电视啦，往往会伴随着久坐、缺乏运动、吃零食，甚至有时候一看哦就看到好晚哦，那这时候就可能会占用到像是什么学习时间、社交活动时间、户外活动时间，因此真正影响脑健康的可能不只是电视的内容哦，而是整体生活形态就会变得越来越被动了。好，那文化活动为什么可以让大脑活化呢？主要是因为你遇到新的东西，遇到新的东西就有更多主动思考的机会。所以啊，像是参观博物馆啦、看展览啦，或者看一部电影，阅读资讯啦、辨识作品、接触不同观点、去听音乐会，这些呢都可以牵动听觉、记忆跟情绪。所以啦，值得注意的是，不是电影比电视健康哦，而是这个活动是否让你主动参与哦。好，那我想说到这里呢，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都非常的聪明，可能一听呢就知道这个重点是什么了，就是走出家门啦。那如果呢你最近有喜欢看的剧，也不是不能追，但是你还是要把一些时间分配给外出参与活动的机会哦。好，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进段广告咯，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要让大家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李丽芬的《爱的路上我和你》。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4.1 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大家有没有发现搭飞机的时候啊，就乘客依序登机踏入机舱，通常都会看到空服员站在门口微笑迎接，有时候呢也会帮你看一下登机证引导入座。那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诶，这个就是很基本的服务礼仪，对吧？事实上啊，就是单是这个短短几秒钟的互动哦，空服员其实已经开始默默在观察乘客，从身体状况啦、精神状态到行李安全，都是他们注意的范围。在这里，国外有个报道说，在你走进机舱对你打招呼的空服员已经完成了一次安全检查，记下这趟飞行里有哪些人可能需要帮助，哪些人可能会成为意外状况的风险，以及谁可能让这趟旅程变得更加的愉快。好，我们来看看哦。他说啦，观察仪哦，第一时间确认乘客是否适合搭机。其实在这个真的就是短短的几秒钟判断了很多事情，尤其他们正在登机门的微笑跟问候哦，其实就是最一个最快速的，就眼睛马上可以看到说，诶，这个人的状态哦。那他说这个判断不是针对乘客，而是呢以飞行安全为主要目标。那空服员会留意说这个人是否感觉精神是不是好像不太好，还是有喝醉了或这等等的，这些呢都有可能呢会影响到时候的飞行安全。那航空专家也指出，这就是所谓的行为评估。乘客呢在被友善的问候时，这空服员就说你好，欢迎登机的时候，你有没有做出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反应，通常会怎么样？人家跟你说欢迎登机，你会说谢谢，对不对？这是我们华人这很有礼貌的说谢谢，或 thank you 哦，也可以。那这是空服员这时候就会看看你的反应啊。如果你就是完全不理会，然后甚至呢，好像看起来

空服人员的一个问候，其实都很简，都是一个很关键点哦。好，那说到这里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哦，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呢，还蛮有趣的哦。他是说到这空服员啊，其实正在登机口这边跟大家先打声招呼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在观察所有的乘客了。那有什么样的根据呢？又有什么样一个行为呢？我们待会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来听到这首是来自陶喆所演唱的《飞机场的十点半》。

然后呢，观察二，拦下醉酒乘客，避免升空后出问题。其中一项重要观察呢，就是乘客是否喝醉啦。空服员发现有人呢喝醉或是受到药物影响哦，可能会以那我带你去你的这个座位哦的为由查看登机证，然后通知其他组员要多留意这位乘客的状况哦。那有些人呢是在坐定之后才把人请下飞机，远比在机舱门口拦下来还困难。这是曾经有人的经验啦，所以就有说，就有空服员说到，有一位就曾经喝醉，而且具有攻击性的乘客，如果坐上这一台飞机，很有可能会怎么样？可能会喝醉闹事，就变成是一个麻烦。那甚至还可能必须改成就是赶快降落的一些严重问题哦。所以呢，能在这个舱门关闭之前发现问题，当然是最好的。其实这就跟婚姻一样，你在结婚之前先发现问题，然后断然的先赶快停止这一段就是要进入婚姻关系，这也总比呢到婚姻关系之后要离开还要来得好。这其实是一样的事情哦。好，这是突然有一种好像对耶，他说的没错。好，那再观察三哦，从细节察觉生病、失控等异常。空服员还会观察一下乘客的身体跟反应哦，包括像脸色苍白啦、皮肤湿冷，或是好像奇怪，明明就不会很热，为什么他大量在流汗哦，甚至他有明显的传染性皮肤症状等等的。那这部分呢其实就也是会有一点关联啦。那部分的乘客可能会试图掩饰自己的不舒服，所以空服员必须从身体透露各种线索，快速的去判断对方是否适合搭乘飞机。说话含糊、神情困惑、站立不稳或身上有酒味呢，这些都在观察的范围内哦。好，这些呢都有可能会成为拒绝载客的因素哦。那观察四呢，这一点呢是检查行李哦。空服员也会顺便呢确认一下手提行李是否符合航空公司的尺寸跟数量规定，也会注意是否会被列为危险物品等等的。那这几年来他们还多了一项任务哦，就是呢辨识可能涉及人口贩运的问题。世界各地的机组人员现在都有接受相关的训练，学习呢辨识潜在受害者的迹象，在发现疑虑时以不引人注意的方式去做通报。这一点真的是需要一点学习哦，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马上知道说这是不是跟人口贩卖问题。那你会觉得这件事应该是不会发生在台湾身上，可是在国际之间这件事情其实还是存在着所以很多时候是我们生活当中比较难会去遇到，但不代表不存在哦。好，那观察五是什么呢？找出紧急时刻能帮忙的人哦。空服人员不只是在找可能造成问题的人，他们也会寻找关键时刻能帮上忙的人。像是什么呢？他比方说机组人员会留意可能在紧急状况当中可以提供协助的乘客。像是有些人看起来可能是警察、军人、消防员，或是有医护背景的乘客，这类乘客呢就是被称为是能够提供协助的乘客。如果真的发生一些很紧急要疏散或是突发状况的时候，他们就会成为机组人员寻求协助的对象。同时呢，空服员也会留意哪些的旅客可能需要额外的协助，以便在紧急情况之下更有效的掌握整个客舱的状况哦。好，我想这个部分是很多人都不太知道的啦。那当然可能在收听有些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过去可能是跟空服员相关的或者是曾经有在航空业工作过的，如果我刚才分享的这些部分有一些落差或是不太一样的地方，也会欢迎可以跟我交流，因为我没有待过航空业，但是我看到这篇文章我觉得非常有趣哦，所以想跟大家在节目当中聊聊。但总而言之很多人都会觉得说空服员的工作非常容易但是其实我自己知道的是真的很困难。首先我觉得他们最厉害的一件事情是你在语言沟通上面你就比大家还要强，因为你是服务业嘛。再来第二个呢是你必须你的身体要去适应。

整个时差哦，这其实也是一大困扰。他们的上班时间可能是凌晨，可能是半夜哦，就是一些我们可能都还没起床的时间，他可能就要去上班，而且都要完妆，然后头发都要盘好。我觉得这点对我来讲真的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然后回家的时间也又跟一般的上下班时间又不一样，所以在跟家人啊跟孩子之间的相处啊那个时间点啊其实也是很难去掌握的。所以我觉得空服人员也是有非常辛苦的地方，同时他们要在这样的一个空间当中服务这个整个飞机上的人，还要应变许多乘客的一些要求，哦，我觉得这也是很不容易的。各行各业都有辛苦的地方，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哦。他们还是有一定的困难，一定的难度在，才可以成为站在这个位置来服务大家。所以也希望大家，你今天不管是去搭飞机也好啦，或是坐游轮也好，希望大家呢出去旅游很开心之余啊，也要多多体谅这些服务人员，好吗？好的，我们在这里呢，这是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我们接下来让大家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Daniel 所演唱的 Fly Away。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呀，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

0: 的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2: 哈？
3: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9: 洗手换衣服对吧？
8: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9: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0: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本书，您我都需要的社会处方间。我们邀请到的是凯特，也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同时他也是七分熟创龄推动发展平台的创办人。那凯特，我们刚才跟大家提到这个，有点算是跟大家先解析一下关于社会处方间它的一些观念是什么，然后还有就是大家可能平常的一些迷思。不过我想可能很多听众听到这就会想，好，那既然是这样子，那我要开始进行这个社会处方间，我要怎么开始啊？
1: 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就是对，因为其实当然现在其实社会处方间我还是会建议说，它其实是一个经过完善规划的计划。那只是当然在台湾现在的状态不一定在你的县市政府就会有这个东西，但我给每一位伙伴，其实或许你可以尝试打造属于自己的社会处方间，比方说我们
0: 自己打造吗？
1: 对，就是。当然就是类社会处方间更精准一点齁。对，因为社会处方间第一个当然它是有一个对于特定受众它有一个需求，比方说啊，我这阵子好像真的感觉比较忧郁一点，但是这个忧郁可能是来自于川普的关税啊，还有股票大跌啊，或者是什么样子，你先理解你可能的这个来源是什么，那接下来你就可以为自己拟定，我的建议是说你也可以为自己拟定好一个主题，比方说这个主题就叫做稳定军心回到自己，就是不要太在意股市的波动这样子齁。那你就会去想说，好，那我可以去第一个可能听什么样子的讲座，或是参与什么样子的活动，那你自己去调配。因为其实我们讲到社会处方间原本的施发者连接者，他其实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跟你讨论出调配属于你合适你的处方间。所以你一定要先了解我的需求是什么，那我现在担心的事情什么，以及我们前面讲到对我而言什么事情是重要的。所以你可能就可以为自己打造一个比如8周的社会处方间，你每周都去找一个活动跟稳定军心回到自己这个你为自己设的主题相关的事情，然后去参与。可是那个就不限制于说他可能是去参加艺术活动，或是去参加去自己去做运动，但是尽可能是社会处方间他有一件事情是他希望这件事情是你跟社会有连结的。所以如果只是单纯参与讲座的话，我觉得也不建议，可能或许你可以每次讲

0: 说都给自己一个任务，想说，哎，那我结束之后可能可以跟旁边的人交流一下，然后彼此交换彼此的想法，这样我们就不会困在自己的世界。那甚至社会处方间前面我们提到说，你如果把它的本质代换进来给自己的话，就是你也要给自己回家作业，
1: 嗯，
0: 就是哎，我这一次今天的这个处方间，今天我给自己的这个社会处方间结束之后，你可能就可以用小笔记，
1: 嗯，
0: 然后你有一本本子，就专门记录那八周你写给你给自己开的社会处方间，然后你的想法把它画出来写下来，或甚至用录音的方式，或者是你那时候有给自己设定主题的时候，你也可以在路上走的时候想到什么就把它记录下来。所以我觉得这都是平常我们可以去做，就是你可以循着这一本书，
1: 嗯，
0: 对于社会处方间刚里面讲到的，其实有七个我帮大家归纳，就是具创意性的、具支持性的、具连结性的，然后能够鼓励你有主动性的，那以及持续性的这几个特质，然后去打造属于你自己的社会处方间。但前提就是你要清楚自己现在面临到的那个挑战跟那个情绪感受是来自什么样的原因，
1: 嗯，
0: 然后帮自己找到接下来可以做的社会处方间的内容是什么。
1: 嗯，我觉得在这一方面很多朋友尽管你现在已经可能相当有社会历练，或者是你已经有相当有成就，但是对于要自我剖析这件事情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0: 嗯，
1: 然后我发现你知道我最近在用什么吗？用 ChatGPT 的，
0: 跟他聊
1: 对，跟他聊
0: 也可以
1: 然后慢慢聊出，哎，你最近内心是缺少了什么东西，
0: 嗯，
1: 所以才有这些想法，
0: 嗯，对对对，
1: 其实
0: 好像也可以
1: 用这个工具好像也是一个方式的入门，这样
0: 也是可以，也是可以， 对，
1: 对，
0: 但就不能沉迷了，因为社会处方间还是很讲究人跟人的社会性，对，但是他的确可以帮忙你去厘清刚刚思安讲的，哎，我其实好像还不太清楚我现在面临的苦恼是什么，
1: 是，
0: 那的确他就会整理你的大数据嘛，他可能就会说，其实你现在就是因为台积电跌到了900块以下，很忧虑这样，对对对，
1: 发现哎，大家的那个忧虑都差不多这样，
0: 哦，好了，那就
1: 然后没有忧虑的是又还没买股票这样。好啊，那说到这个凯特，我发现你书中就有提到说你在2023年当时有去参加这个担任广慈社宅社会处方间子计划的计划主持人，关于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实际的一个案例，对不对？
0: 嗯，
1: 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这个计划广慈社宅？
0: 哦，好，它其实是位在台北市信义区，那算是当时应该算是亚洲最大量体最大的一个社宅。那其实在社宅就会有来自各个不同的伙伴，那当时这个是由台北市都发局所主办，然后何磊艺术他们所去策办的一个非常庞大的计划。那当时何磊艺术的吴慧正总监就邀请我说，他们其中有一个艺术介入社区，或者是所谓的艺术参与社区的这种公共计划，希望用社会处方间的概念。然后当时我就想说，哇，那我就去盘点说，这是一个社宅，所以我们都在这个社区里面，只是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所以如何透过这个社会处方间计划，其实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凝聚我们对这个社区共有的那个意识，因为这样你就不会想要去无关紧要然后去破坏，或者甚至是去对这个社区无视，因为你都知道你就身处在这里，你跟其他人也身处在这里。所以当时慧珍总监他们就有几个子计划，分别是园艺处方间，
1: 嗯，
0: 然后艺术处方间，然后还有其他的像是有一点像是行为艺术的处方间。所以不同的处方间，然后邀请来自于这个社宅的伙伴，然后去共同参与。那它也是一个很长期的计划，也是八周，甚至是园艺处方间他们会走一年。那一年当时的这个带领的老师黄胜林老师，他其实就设计出了24节气
1: 哦，
0: 对，所以24节气就刚刚讲的第一个，它持续性是够的，它持续了一年，等于你要你一个人你同一批人要一起走一年，所以你会越来越熟悉这个地方，加上他们运用的就是设在当地大楼里面的一些绿地，所以你会想要去维护它。那再来24节气这个东西有趣的地方，又会是当时我们有做焦点访，也是有做焦点访谈，我们就访问一些伙伴，他们就有一家子可能是那种艺术自由工作者，他说他们原本对时间都没什么概念，因为不需要上班打卡嘛。刚开始24节气，他说哦，对耶，这个礼拜上课要讲到夏至，哦，夏天来了，哎，所以他就第一个开始因为上课，所以开始有一天的时间感。再来，他因为24节气，他开始有季节的时间感。这件事情其实帮助他去稳定了他原本其实稍微有一点混乱的生活节奏。那这样子的一个效果，他其实 就完全带来了诶，他如何去主动去觉察到自己的生活状态跟现在不一样的原因是什么，可是透过的是一个像园艺厨房间这样子的方案。
1: 嗯，因为在这里也补充一下，因为那个社宅当中的组合其实比较怎么讲，会有条件性的，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呢，在我们要去维护一个地方的时候，其实讲真的，因为那有人会觉得啊，不是我买的房子，
0: 对，然后总有会一定会走，
1: 对，我总有一天可能一定就是我资格不符合，我就会离开这里。那有一些甚至可能是他们在经济环境的那些条件上面比较稍微弱一些些，对，总而言之就是在这个社宅里面是充斥着各式各样不同的家庭，
0: 对，
1: 甚至不可能有是个人住进去。那因为我之前我有去采访过社宅，对，我那时候就有感受到说，其实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课程的规划，其实真的是差蛮多的，
0: 嗯，是哈，
1: 而且那个彼此那个熟悉程度也差很多，因为你会不知道你的邻居是谁。当然是这个是这是一个城市的一个问题点，因为乡下大家都会很熟嘛，同一个村庄，在都会当中居住确实有这样的状况。不过我那时候去采访那个社宅呢，他们也是一样有像你说那种园艺空间，他们可能过去也曾经有就是类似这样课程的这种教学，那我就发现到他们真的就很常会大家聚在那边，
0: 对，
1: 互相认识啊，然后时间点
0: 帮忙照顾彼此的
1: 植物，对，就说那个几点怎么谁还没上来啊？
0: 要值班，
1: 对，
0: 怎
1: 么还没有来啊？那个花怎样的，我就觉得蛮可爱的。我觉得用各种方式去介入到社区，或者是从个人到社区这件事情，我相信凯特，你应该也在这一路上，其实你也会遇到很多困难啊，不可能都是非常顺利的。那你自己感受到说，其实有哪些是台湾现在可能要面临，但是你是觉得还正在突破当中，正在努力的事情？
0: 我觉得还是深度计划的进行，因为像是这种社宅，其实遇到的还会是依旧会是一样的状态，就是外界会质疑你说，你为什么要所谓服务同一批人？对，可是大家看不到，就是刚刚思安你说的，这同一批人他们成为了这个社区很重要最基础的核心的凝聚力了。那也因为这样，他们才有机会扩散，而不是说，哎，那你为什么不去办很多的活动啊？园游会让大家热热闹闹。可是大家如果只是这种一次性的活动，大家都是过客，大家就只会觉得哦，我来这里玩了就爽了，然后就走了。可是这对一个社区的那个健全度其实都不是什么好事，更何况是如果也像社宅这样讲，像你刚刚讲的，因为大家都有一个像是可能3年左右我就得要离开的想法，大家就不会把自己真的当作家。所以当时和磊艺术他们在命名这一个社宅计划，他们就用了一个蛮好的词，它叫做我们在家。
1: 嗯，
0: 对，就是希望每个在这里的人，或者是因为这些外部活动进来的人，他都可以把广慈当作是一个
1: 家，
0: 对，可能是一个另一个家。可是这个意识他真的不是说靠那种一直狂办市集他就有办法建立起来，而是就是还是得要有这样子的深度计划，然后去把大家的那个对于社区的认同感把它建立起来。
1: 其实说直接一点，因为现在有许多的公部门他们追求的是 KPI 这件事情，
0: 对，
1: 那当然只要讲到 KPI 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家就会开始在想说，我要怎么样把这人数冲到最高啊，只看数字。但是其实有很多层面是因此被忽略掉的。
0: 对，
1: 好，那这本书籍呢，其实最主要就是要告诉大家，这本书是凯特算是为全年龄的朋友所设计的一本书籍，你我都需要的社会厨房经。这本书写多久啊？
0: 哦，也是，其实断断续应该也是有写要一年。
1: 哦，
0: 对，就从发想然后一直到完成，但当然就是因为我个人一个拖延症，中间太忙，所以是靠过年期间或前几个月努力再把它冲上来，
1: 不过
0: 还是呕心沥血，
1: 很厉害，欸，真的还是蛮厉害。因为你前一本书那个厚度也是蛮厚的，你知道吗？所以你又再次带来这本书，我就觉得哇，这凯特真的很强哦。而且因为我有凯特的脸书啦，那只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追到说你是出新书这件事。
0: 我抱歉，我没有下广告。
1: 但是因为凯特他真的是北中南啊，哦，这样子不断的在巡回在跑那些据点，甚至工作非常的忙碌哦，但是也是呕心沥血的写出了这本书你我都需要的社会处方间。那也希望大家，如果你对于这部分是有想要更加了解，或者是你对于自己未来的身心灵希望有更多的一些建议的话，我想这本书会是一个很好的指南。
0: 嗯，我们之后其实也有那个新书发表会，对，所以我可以宣传吗？
1: 你可以找我去吗？
0: 可以，但我们没钱请主持。
1: 为什么没有台北啊？
0: 台北还在洽谈。 对对对，所以虽然可能听众都是台北，但是如果台北伙伴，其实你也可以关注商周出版或者是七分熟创林的脸书粉丝团，我们就会公告。目前都还是在台中、高雄跟台南。
1: 好，那这个部分呢，台中是5月3号，然后高雄是6月7号，跟台南是7月26号。也就是说你这年度其实也都已经安排好了。
0: 或者是如果你对社会处方间这议题有兴趣，其实你也可以联络出版社，我们有一个企划就是凯特到你家，就是你可以谈一定的合作，那个人够有团购的优惠啊，购买多少我们就可以去那边跟大家做个读书会，这样也欢迎大家。
1: 好，欢迎大家呢，你可以上脸书先搜寻七分熟。
0: 对，或是商周出版都没有问题，
1: 不是三分熟也不是五分熟，是七分熟哦，七分熟。欢迎大家呢可以我认识凯特，然后呢可以也到书店啊或是网络上面来搜寻这本你我都需要的社会处方间。今天相当谢谢凯特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凯特，也恭喜你出新书了，谢谢。
0: 谢谢思安，谢谢各位听众，
1: 也感谢各位收听早安大家长，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我不喜欢他摸我。
1: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

0: 安全从你我开始。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6: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
10: 清楚，没有杂讯呢。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1: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我还有狗带吗？
3: Bonjour，
4: 太嘎走，
5: 大家早，
2: 大家早。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要炸，锁定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时间来到的是9月8号礼拜二早上6:02，继续锁定早安大家长，在周二的时间跟大家聊聊生活话题、时事新闻、生活大小事咯。一样先来为大家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曲作品，这一首歌曲呢来自锦绣二重唱所演唱的，叫做讲真话。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锦绣二重唱所演唱的《讲真话》。时间来到早上的6:06，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来了。好啦，接下来呢，当然在礼拜二的早上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周的天气状况如何。相信这两天大家觉得说，天哪，终于好像没有一直在下雨了。尤其像是周末连续两天三天啊，都是阴雨绵绵的情况，真的要出门也会觉得很麻烦。但是在家里面呢，如果要晒衣服啊，或是说要做一些事情啊，整个情绪上面还是会受到影响。那这礼拜的天气状况如何呢？马上来跟大家做分享喽。首先要先跟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好消息就是呢，昨天基本上应该以北部地区来说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形态哦。那今天呢，一样也是跟昨天会是差不多的天气，至少不会下这么久的雨了。哦，顶多呢就是山区会有局部的雷阵雨，但是整个天气状态来说，今天算是还蛮平稳、还蛮稳定的状态。那但是呢，到了明天开始，又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没错，现在已经开始渐渐的要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已经是迎来今年第一波东北季风。然后所以在明天开始呢，像是北部啊、东半部啊，都会有局部雨，以及山区，还有就是接近山区的部分，都会有午后雷阵雨的情况。尤其有在11号，也就是礼拜五，北海岸跟宜兰花莲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发生。那至于到了周末，很多人关心到，那周末到底天气如何呢？周末稍微好一些些，东北季风呢稍微的减弱，然后加上南方云系，所以比较容易会下雨的大概就是东部地区啦。但是如果是大台北的听众朋友们，其实基本上呢都是还算是至少不会像前几天周末雨势这么大的情形。那但是呢要注意的就是这个目前科罗旺台风持续的往日本九州还有日本关西的方向来前进，所以如果近期有打算说要去到日本九州啊、关西啊这边来旅行的话，可能要注意一下台风的动态还有搭乘的航班资讯。好，那至于在这个温度方面来说呢，因为最近这个下雨天连续下雨，所以温度稍微有降低一些，这周普遍来说大概是25到32度。那刚好其实从现在开始也渐渐的要转秋天要转凉了。尤其像昨天呢刚过完白露，白露呢俗话说嘛，白露秋分夜，一夜冷一夜，就是开始会慢慢越来越凉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闻过那个秋天啊、冬天啊会有的味道，就空气当中，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味道是从何而来，但是每一年到了季节转换，就是夏天转秋天，这个秋天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浓郁的味道。我身边有一些人说他非常喜欢这种秋味，但是我个人会有点害怕这个味道，因为就觉得好像闻起来有一点哀伤，闻起来好像有一点感伤的感觉，可能有会觉得说好像一年又要过完了。另外一个让我害怕的是觉得说，天哪，秋天来了，冬天要来了，接下来呢早起这件事情好像又变得更加的困难，所以还是会觉得瑟瑟发抖。好啦，但是我觉得天气稍微转凉一些确实是还挺不错的，如果是要去散散步啊，要去户外走走啊，其实都是比较刚好的温度。以上呢跟大家分享这周的天气形态如何，希望大家都可以赶快把握一下好天气，出门走走。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咯，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张学友所演唱的，叫做《好久不见》。

来自张学友的歌曲《好久不见》。接下来呢，速速的跟大家分享一个算是好康优惠活动，就是在九月九号呢，就是明天的时候，为了响应九九国民体育日，以及呢九月是台北运动月，所以在台北市政府体育局这边就宣布说，明天一整天九月九号，台北市十二区的运动中心，包含像是健身房、游泳池，还有公营的游泳池都是全面的免费开放的，所以大家如果明天去呢，整个都是不用钱的，都是免费的。搭配上了，如果大家这最近有开始在运动，你每天简单走个八千步也好，或是你体力比较好，你可以跑个五公里，或是你可以连续运动三十分钟，这些呢好康优惠，你去免费的运动中心，然后去运动，还可以再去兑换好今年九月开始的挥汗有礼运动部的一个补助，好，这个我觉得算是一 game legal， 好，所以大家明天可以把握时间来去好好的运动一下喽。明天九月九号一整天，好啦，就跟大家分享这个资讯，时间关系稍作休息，待会再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咯。继续来为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李圣杰所演唱的《关于你》。

0: 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5: 赵指导，我就该阻止他。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天哪，天哪！怎么讯息这么多啊？世界太快，快跟不上了啦！
0: 别担心，一周大事现在告诉你。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来了，在早上的6:20锁定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在每周一到周六早上6:00到7:00 FM104.1 空中陪伴大家咯。好啦，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些这周的新闻消息哦。其中呢我最近看到一个觉得最令我觉得很哈的新闻，看到想说天哪，到底是什么啊？就是呢，相信很多人这几天看到新闻可能会知道说，这个淡水有一间药局在上个月26号的时候呢，50岁的药师同时也是诊所的老板陈姓男子哦，他趁着这个店内哦打工的女大学生不注意，就在女大生的水壶里面放药进去，这个药是 FM2 哦，所以以这个药性呢，就是你会让喝下去的人觉得很昏啊，很不舒服啊。好，结果呢，真的女大生就喝下去了，喝下去觉得很奇怪，身体不舒服，然后呢就赶快回家休息。那当下她当然就觉得怪怪的嘛，后来马上2天后28号就在家人的陪同下来报案了。她又把那个液体留着，他没有倒掉哦，所以就拿去给检方给警方来去检验，我就发现说确实经过苯二氮醚类试剂初筛，发现确实是呈现阳性的反应。后马上之后隔一天，警方就赶快前往到药局里面来搜索。好，这是一样这样的案件。那为什么会说我会觉得很哈呢？是因为哦，后来有很多的新闻啊，包含像是诊所里面的一些监视器画面，就拍到说当时女大生在喝水，那后来她发现说水怎么怪怪的，想要把水壶

不要回家的时候，那药师还假装关心啊，就说你确定你可以吗？你真的可以一个人回得了家吗？要不要我载你啊？哦，我载你回去，我载你回去，也讲了好几次。好，现在说还好女大生是自己回家的，不然过程当中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嗯，真的还不知道。好，那最后一个也让我觉得很蛤的事情，哇，这一连串的反应真的太多了。好，这个后来呢，事件曝光之后，就真的有记者哦前往药局来采访啊，结果这个药师真的还愿意受访哦，明明呢他其实就是一个罪犯的角色嘛。明明呢正常来说应该会觉得啊哈兹卡西齁，觉得很丢脸，不要接受采访齁，毕竟这个警方都曾经前往去了嘛。结果他还是接受受访齁，还是接受采访。那他当时就表示说齁，在记者的采访之下表示说，诶，他当时放的不是这个 FM2 啦，是放一些过期的药物啊，只是想要测试看看说这个药性跟药效如何。然后哎，我觉得这个理由也是蛮荒唐的。后来哦，记者又问他说，那他跟女大生的关系是怎样？好，那这个药师又说啊，我把女大生当作是朋友啊，像妹妹一样啊。他就说呢，他原本想说也许喝了一口啊，这应该大学生就觉得怪怪，就会吐掉了，想说可以跟他开这个玩笑啊，的确是不好笑的笑话，这是我不对，我承认哦，但只是觉得开玩笑而已，好，就当作朋友。那他想说啊，会错意了，可能我们没有这么好 blah blah blah 这一类的言论，我看了也是觉得天哪，到底在说什么齁。他说，他还说，我不该当一个太鸡婆的老板，我不该跟员工有太多的互动，甚至无话不聊。就想说这个药师到底在说什么鬼话呢？就是虽然他说什么把女大生当作是朋友嘛啊，但是我们平常正常人也不会对朋友下药啊，谁会开这种玩笑啊，才会去做这种事情啊。好，所以其实真的我觉得蛮厚脸皮的啦，老实说，就是你做了这种事情还敢在媒体前面大放厥词，好，为自己明明犯的非常明确的错误来澄清，明明这就没有什么好澄清的。那后来呢，最新消息是这个药师在昨天的时候就正式的被羁押了。那后来也有很多的这个网友啊跳出来说，诶，确实他曾经也在这个药局打工，然后这个老板啊，这个药师啊，真的就是很喜欢诶 Kika 挡球齁，不小心假装摸到他的腰啊，摸到他的屁股啊，还有一些骚扰的行为齁，都还蛮常出现的。真的是非常的荒唐的一件事情。当然我们都知道说小时候啊，爸妈啊，老师啊，都会说嘛，陌生人给你的东西你不要随便喝，不要随便吃，当然他可能就来路不明，或是说像真的被下药等等，你很难捉摸。但是这个最可怕的地方，这个淡水药师最可怕的地方是他是熟人，那你到底要怎么防？好，到底要怎么防？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所以哎，而且后来加上也被查出来是他是惯犯，他是惯犯，所以大家常说我们要保护自己嘛，现在不管是男生女生都要保护好自己。但我觉得除了保护好自己这种被动的做法，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去思考说，我们千万不要成为这种人。好，千万不要让自己的小孩啊，让自己的家人啊，也成为这种犯罪的惯犯。好，这个非常的重要，但大家真的生活当中还是要多加留意跟小心，是没错。跟大家分享，希望这个药师呢能够得到制裁，好，能够得到一些惩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好啦，马上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张宇所演唱的叫做《曲终人散》。

时间来到早上的6:32，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来。现在已经悄悄的很快哦，要迈入到九月快要中旬了。那每一年九月最重要的科技圈最重要的大事，就是每一年苹果的发表会。那今年又算是蛮特别的，因为像是执行长就换人了嘛。十多年来的执行长 Tim Cook 在9月1号的时候正式的卸任了，接下来新的执行长就是 John Ternus。 好，那他接手之后呢，9月10号在台湾时间9月10号的凌晨1点钟，秋季发布会就是他的第一场发布会，对外界来说应该算是一个大考的这个感觉哦。好，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除了去你看看 John Ternus 他是怎么样在发布会上面来说明，以及呢也可以来看一下哦，这个今年苹果到底推出了什么样的新品呢。好，现在有很多人在预测，就很多人在这个猜测，我就说今年到底会有什么样特别的地方。那包含像是从好几年前就在讲说苹果到底要不要出折叠机啊，像三星就已经出折叠机。

0: 跌机了嘛。我之前看到身边有一些朋友啊，是拿三星的这一台折叠机，哎，真的感觉蛮酷的哦，很厉害耶，尤其在拍照方面，因为它是折叠的嘛，所以它前镜头啊、后镜头啊，哦，都蛮方便。然后像如果要自拍，我们一般手机啊，如果要自拍的话，当然你说用前镜头自拍镜头拍也可以，但是前镜头通常画质不会这么的好。那如果怎么办，又想自拍，然后如果人又很多要自拍的话，我觉得这个三星的折叠机很方便，就是你稍微把这个手机稍微对折一下，瞧一下那个角度，它就可以让一群人都呈现在画面的背板当中，很轻易的就可以看到所有人在框框里面到底有没有被拍到。然后你比个五的手势，它自然感测到就可以咔嚓，好，帮你自拍。为了要赶上这个风潮呢，今年苹果终于真的要推出折叠 iPhone， 终于要问世了。那有一些这个专家啊，或是说研究3C 产品的这些 KOL， 就说到，哎，这个算是苹果大概这20年来最大胆的硬体改革。好，那到底是上下翻、左右翻，好，怎么翻呢？大家还是可以期待一下。不过呢，因为现在手机都涨价了，然后呢，预估 iPhone 18如果又是折叠机，大家口袋真的要深一点才能买哦，因为预估可能要到6万台币一只手机哦。那如果你又是买更加你说容量好一点啊、规格啊、版本好一点的，可能要到10万块台币。天哪，10万块台币耶，哦，这个桌机可能都可以买到非常顶规的规格哦。那另外呢，还有 iPhone 18 Pro 系列，就是比较正常不是折叠机的系列啦，在晶片啊、电力上面也有升级，还有镜头跟外观哦，像现在都有动态岛嘛，那动态岛之后也会缩小，那还有新的颜色出来。去年 iPhone 17是有出了一个亮橘色，那今年好像是深酒红色，是今年的主打色。但是就跟我说的一样，好，这个记忆体飙涨，所以呢，这个 Pro 系列的手机啊，其实涨幅也可能会多个1%到2%。那除了手机系列，如果你是有穿戴装置 Apple Watch， 好， Apple Watch 在这个12系列啊，或是说在 Ultra 4这些，在健康侦测上面都会在升级，然后又会再加入这个高血压通知，对于有监测血压的民众可能是真的算是蛮有帮助的。只是在我知道 Apple Watch 在使用上面呢，这个充电的频率一天要充一次，然后对于很多像我这种懒得充电的人来说会觉得有点麻烦。有些品牌的手机，应该说有些品牌的手表大概一个礼拜充一次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想要 Apple Watch 这种看起来很漂亮的界面啊，然后侦测健康的功能又再更精准一点啊，就要接受它每天都得充电，掉电量会稍微快一点点。哦，那但是当然详细的部分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如果你也是果粉，9月10号凌晨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发布会咯。好啦，时间关系稍作休息。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

0: 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2: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3: 要为你歌唱。
4: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5: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6: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7: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8: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9: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0: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9: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01.1，掌声跳平台。时间来到早上的6:40，继续回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好啦，接下来要这个年底的大事就是九合一大选即将要在11月28号来登场。哎，时间很快哦，这个只剩下2个月多一些哦。那在九合一大选的登记哦，就到底谁要来选呢？在9月4号的时候已经截止登记了。根据统计呢，总共呢有19695人要来登记参选，角逐11051个名额。好，那之后呢，其实你说要这个抽签，之后还要抽签，就是这个几号几号几号投给几号，这个会在10月底的时候再来抽签哦，这个号次抽签。那今年除了这个年底的像是县市首长，然后还有地方议员选举跟里长来投票之外呢，还有包含像是公投，今年还要再投一个公投，就是关于核电的部分哦，这个大家已经投过很多次了。今年的题目呢，大家还是要看清楚哦，因为其实每一年虽然投的项目都是跟公投这个核电可能有相关，但是题目你要大家要看清楚，到底是要投是还是投否。那今年的题目会是在那个选举单上面会写说，你是否支持政府使用核电振兴经济，以废除非核家园的能源政策。如果你投是，就代表说你支持这个核电啊，那你投否的话，就是说你这个支持废除核电。所以大家想一想，好，还有点时间想一想看一看哦，这个很重要。那当然还有一些这个政见发布会啊等等的，那个就是在等靠近一点，我会再跟大家来做介绍。那大家我觉得这几个月就可以先观察一下大家周边，包含像是你居住的县市首长表现如何，然后呢还有你们家附近的里长啊议员啊，你可以去看一下他们的政见，这个是真的要花一点时间好好研究的。就跟大家来分享咯，稍作休息，马上再回到节目现场。

0: 言满天飞，到底谁是真谁是假？
1: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假讯息，其实要帮大家澄清的是关于全联啊、超商啊。哦，最近好像就有谣言说，有13款的热食不能吃。哦，就是可能大家最近有机会，或许会在手机上面看到这一部影片，标题呢非常的吓人，就写说。别再乱买全联跟超商这13款天天热卖的即食热食，背后全是化学保水与冷链致病菌赌局，真正能吃的只剩这几款，然后画一个问号。那我相信看到这个超商啊、微波食品这个新闻，可能大家都会觉得有点慌张，因为现在大家上班工作生活很忙碌，那下班就觉得啊方便啊，或是有时候为了想要便宜就去超商或全联买一些微波食品，买一些鸡胸肉啊，买一些面包啊，买来吃，或说买来给小孩，买来给家人准备当做是早餐。好，那看到这种影片一定会很紧张，想说我会不会真的每天吃很多的毒进去，尤其像前阵子这个油品的事件，让很多人就开玩笑说什么爱真实啊，就是现在超商会推那个即食的产品打折嘛，什么爱真实啊，我看是癌症食吧，我觉得很多人会人心惶惶。但是当然啦，这个你说微波食品当然有它好跟不好的地方，可是呢还是要帮大家做一个澄清。这澄清呢就是关于这个影片的内容哦，其实它是错误的讯息，大家千万要这个小心被骗。那因为这个主要是根据查核平台MyGoPen 的调查发现说，发布这一支叫大家这13款热食不要吃的影片呢，这个发布这部影片的频道叫做真实调查，真是真假的真，食物的食，真实调查。但是为什么有疑虑呢？就是因为这个频道它是在8月底才刚成立的，那注册的地区呢居然是在印尼。好，那短短几天就疯狂的上传了20几部影片，然后这20几部影片的内容呢清一色都是针对台湾的超商超市的商品，好，就全部都是在讲说不要再买了，好，背后有可怕的秘密，然后都是针对台湾超商的食品。那后来也发现说啊，包含影片的封面照片，然后里面的配音，好，甚至是那个文案的内容，全部都是 AI 生成的，全部都是所谓的内容农场。他们根本就没有到台湾真正做过任何实地的访查，就单纯只是抓住大家这个关心食安然后觉得很恐慌的心态，用一些耸动的标题来骗大家来赚点阅率。因为这个点阅率其实真的是蛮赚钱的之前有访问过相关的专家嘛，包含像是这个查假会社的总编审，他也说过啊，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假讯息流窜，其实很大的原因就是如果当你的频道当你的账号有了网络上面的流量，就很多人看到，很多人听到，很多人点阅到，这个其实有时候在平台包含像是脸书 YouTube 这些都是可以化为实际的金钱的，所以对于这些想要赚这种财的人来说，内容它其实不是这么重要，内容正不正确也不重要，重要是还要吓到大家愿意来点这部影片，愿意来观看这部影片，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那另外呢，其实根据 MyGoPen 的调查就发现说，这样的影片当中口口声声在影片中提到说要公开检验数据，但是实际上点开这些资讯栏啊，他们一张合格的检验报告都拿不出来，甚至还有很多的内容是拿旧的影片照片拿来移花接木的， 哦，所以他其实指控他就是在对超商哦这个泼脏水啦。但是你说超商的食物就百分之百没有疑虑吗？其实也不是这样说，因为哦这个冷藏的热食确实还是有一些风险。例如说专家也特别来提醒，好，冷藏的热食要特别注意一个叫做李斯特菌。李斯特菌这种细菌，它是在4度到10度的冷藏环境中，就算是这么低温还可能会滋生。那要怎么样减缓降低这种细菌滋生的可能性？最重要的三个步骤，第一个就是充分加热。你买回家或是说你在超商微波的时候，一定要按照包装上面的加热指示，彻底的确保说温度真的有到达好高温呢，来杀死细菌，这样才比较不会把细菌通通吃下去肚子里面。好，温度很重要。再来还有就是这个溯源的资讯，遇到这种只有什么少数能吃或说这几款不要买这种影片呢，其实大家就先看看就好。但最重要的就是大家在买的时候，你要真的确保说它都有合格的检验标章，它都有这个食物的营养规范啊，都有合格，看一下营养成分，营养的标示，成分的标示，这个很重要。那再来还有就是熟食跟生食要分开，以及呢要注意保存的期限。其实只要做到这几个基本功，在超商的食物

呢，大家就是可以还是稍微放一点心啦，但同时也是要请大家留意，就是微波食品当然不要吃这么多比较好，因为像现在大家很注重到的塑胶微粒的部分啊，或是说环境荷尔蒙啊，其实在这些食品当中也是容易会释放出来的。好，所以当然生活当中还是有需要小心的部分，那这部分呢就跟大家稍微做个平衡报道。好啦，今天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边咯，我是玉轩，明天同一个时间在早上的6点持续在早安大家长空中跟大家聊聊生活话题、时事新闻、健康大小事。最后来送上好听的歌曲作品，来自赵咏华所演唱的叫做单纯的美好。我是玉轩，我们就明天见咯，拜拜。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

0: 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10: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欢迎来到 FM104.1 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那新民老师呢，又因为那个建筑金奖的关系哈，那被邀请到去做这个建物的评审哈，那不时其实就会去各个地方呢，去看一些公共工程啊，或者一些就是很漂亮的一些建筑案件哈。哦，其实我也觉得哇，还蛮羡慕的，就偶尔可以这样子去四处去走走哈，然后可能就是看看一些各地方的一些建筑或公共工程的部分，我觉得其实都会像是不能讲说是旅游啦，而是可以去更深入的去了解到一些地方上的一些建设的这个部分齁，然后其实跟每个城市之间的一些发展齁，像我早期来讲话，我自己偶尔也会因为房产的关系到各个地方去观摩哈，也甚至就是说我可能会比较在意，就是说交通的方式，然后到各个县市去直接就是说不走高速公路，我反而会在城市之间哈，那每一个城镇之间它的交通怎么样去

0: 交错哈、哦，那其实慢慢的就会感觉到，就是说，哎，当地的一些人文呐、啊，还有就是说，地方发展的一些状况哈、哦。对，那今天呢，其实很开心哈、哦。然后我如果说我自己要一个人像清明老师这样子主持这一整场的节目来讲的话呢，我会觉得说那个是压力是非常大的、哦。那所以呢，其实每一次来代班的时候呢，我都尽可能会去邀请一些来宾哈、哦，然后跟我一起来跟听众朋友们就是轻松的聊一聊哈、哦。那今天的话呢，很非常荣幸呢，邀请到的是郑思玉老师哈、哦。那他呢，其实也来过几次的节目啊，有时候是我访问，那有时候呢是新民老师来访问哦。那现在呢刚好就是说，哎，就是我非常荣幸哦，其实也是因为因缘际会的关系哈、哦，然后邀请到他出书哈、哦。那9月12号的话呢，在这个信义哦，在信义的星光三月的 A9 馆齁、哦、在那边的那个法雅克，在 B2 的法雅克齁、哦、那我们会办一场这个思玉老师的这个高位不乱的新书发表会齁、哦。那其实我很荣幸就是说帮那个思玉老师呢那个发行这一本书齁、哦、那思玉老师其实就是说他的内容来讲话呢，其实非常非常的就是让大家能够去有感齁、哦、其实就是说诶他的内容其实不是那么的艰深，可是呢却让就是说诶就是看的人其实都非常的有感觉齁、哦。所谓的高位不乱的这件事情，其实就是让这些真的是处在高位齁，很大部分可能都是企业主啦，或者是说这个CEO 等等的齁、哦、他们在这个高压的这种工作环境下，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企业主他们本身其实就有很厉害的地方了齁、哦、但是还有一些就是说他们这背后内心可能还是需要一些支持，然后一些关心跟就是我们表面上面大部分人看不到的一些地方齁、哦。那我觉得就是说诶思玉老师呢长期之间齁、哦、好像对于就是说这个企业主他们的这个教育训练的领域齁、哦、非常非常的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也知道就是说他们内心上面缺的是什么齁、哦。所以就是也是毅然而然的去决定去走这一条这个所谓的这种高位不乱，这个我们可能就觉得说，哦，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就是说碰到可能，一些高端的人士来讲的话呢，我心里头可能就会觉得就是说有一些的三分的这个敬畏了。那我要能够去带给他们什么样的一些东西呢？可能在内心上面来讲的话，其实就会有一些些的不太确定性的哈、哦。但是思玉老师却特别能够成为他们的老师，哦，那这一点是我真的是非常非常佩服的一些地方，哦。那我们也我想说，听众朋友们呢，应该也是期待，就是说来听听看那个思玉老师在发行这本书，以及就是说他在这一方面的一些教学领域的部分，哦，有些什么样的心得可以分享给听众朋友的。
1: 嗯，好，谢谢范老师的介绍哈，然后大家好，我是思玉。那很谢谢范老师在年前的时候有邀请我，就是出这本书哈，叫《高位不乱》。然后我觉得这个书名也取得非常的好。对，那这个跟我过去的经历有关哈，因为我16年的金融行业的经验哈，在银行、在证券哈待了16年，然后后来在教育培训的部分也待了13年多。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是在商业的世界，那甚至在后面的这13年，我几乎都是在跟各个企业的老板哈在做互动，那当然也从他们身上也学到很多啊，帮他们的公司啊，帮他们的团队去建立文化，所以常常会有很多的机会去跟他们做就是聊天，好，就是像一般朋友的聊天。对，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其实老板他很难啊，就是真的把他内心的话说出来。那其实从很早以前我就感觉到我好像有一个能力，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能力，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用能力来说，就是只要我跟老板一对一 他们很自然的就会把他们内心的就是一些比较真实的

0: 想法就会跟我聊。那当然这一些是他们没有办法去跟他们的员工，然后或者是回家去跟小孩啊，或者是另外一半去聊的内容，然后都会在这个在我面前，哎，他们会很愿意的卸下那个心防，哦，就是去聊。所以我才会知道哦，原来其实在老板的内心，除了外表的光鲜亮丽，然后或者是很权威，甚至很有影响力之外，其实在他们的内心也有一块，就是需要被支持，然后或者是被理解的这个部分，这样。
1: 哇，对啊，我觉得我刚刚听到就是说，诶，确实就是说，在一些成功的人士的背后，哈，其实有很多的内心世界的一些事情，哈，然后其实是不太好去跟别人去分享的，但是他们也必须要有一个抒发的一些管道啦，哦，然后诶，我刚刚听起来来讲话，我有时候就是说在，跟作者之间，好像也是有时候会是这样子。哎，在有时候作者哈，其实跟我在访谈的时候，哎，他不知道他的书应该要怎么样去写，那写些什么内容。有时候其实是一聊的时候呢，就聊开了，聊开之后就会有一些新的想法哈。特别有的时候，我们也不一定就是说真的是高端的人士啦。其实我们有时候就是一般的人哈。心里头有时候，一些不舒服或不愉快，有的时候其实上班可能是压力啊。如果说，或者是说跟人际之间，有时候交流上面，或者在家里头来讲话，有一些，不被别人了解，或者是内心上面有一些，人可能都会有一些脆弱，或者说是比较，要强硬的哈，就是说撑着哈，然后有些责任呐，我觉得其实就是说，人在这个责任的背后来讲话，其实会承受蛮大的一些压力的。那有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说，哎，怎么样去抒发啊？那抒发其实最好是有个出口，然后可以去跟别人聊天。那有些人可能就是说啊，看电影啊，或者说是唱歌啦，吼，或者怎么样的去抒发他的一些情绪，吼。那当然，吼，其实这样听起来来讲的话，在这些高位者，也就是说这些领导人，吼，他们这个背后所承受的这个责任的部分，其实世宇老师应该也是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他们这背后所要承担的一些责任的背后，吼，那他们大概就是说一般的一些忧虑啦，或者烦恼可能会是哪些？
0: 忧虑跟烦恼，我觉得最直接的就是公司的营收的部分，因为只要收入往下掉的时候，因为每个月公司都会有固定的开销嘛，而且尤其是薪资的部分，好，如果团队越大，那个压力就越重，好，薪资成本很多时候都要占个百万之类的，好，所以对老板来说，他就要一直不断的去思考，就是或者说一直不断的去有可能去外面学习，如何让不管外在环境怎么改变，然后他们公司的营收都可以持续的往上成长，好，而不是就是这样起起伏伏，因为起起伏伏的话，那老板的心也会起起伏伏，对，那老板的心起伏很大或是不太稳定的时候，那当然，就是我们外在世界的投射，那就是都是一模一样的，对，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这本书，这也是我过去这么多年来的一个经验，然后也希望能够帮助到一些老板，然后或者是一些管理团队的高阶主管，有机会可以透过一些简单的一个练习，让自己不管在任何的环境，好，或者是情况下，都可以维持稳定，然后做出正确的判断，还有决策，这样。
1: 对，刚刚提到就是说，诶，有一些可以做一些练习哈。我觉得这些练习可能就像是思睿老师，你自己另外带的这个课程的这个部分哈。那有一些其实就是说，诶，我们人应该自己要怎么样去维持自己，等于说把自己该好的这个频道把它调回来哦，我觉得其实这很重要哎，因为有时候我们常常就是说，像刚刚提到的，就是其实高位者他们主管人员他们背的这个压力，可能就是业绩的压力，我们表层上面看到的这部分嘛。可是有时候就是说， 员工可能其实不一定能够去体谅齁、哦。那在这个状况之下来讲的话，有时候常常就是在主管跟

0: 职员之间就会产生一些摩擦跟对立这个情形齁。我想这个可能都是一种压力。那当然就是说这个压力就会造成就是说双方之间的一种紧张的关系齁。那我觉得就是说在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就是可能应该是不仅仅是高位，我觉得最一般的职场的人员应该都会有这样子的情形齁。这也可能就是关系到了就是这个职场关系齁。那这个职场关系的部分来讲的话，其实应该是思雨老师在以前在带这个课程的时候来讲的话，甚至进入到企业内部的时候，其实这个部分应该都有看到，就是说看到齁。
1: 对对，没错。其实这个跟企业文化其实有很大的关系。对，因为每个老板心目中都有自己的理想团队的一个样貌和那个样子，还有那个氛围跟感受。对，所以呢，其实只要一走进去，大概就可以感受得到这个团队的氛围，然后就是从团队的部分就可以知道老板的一些想法。对，所以如果说就是非常和谐的，那大概也可以猜测得到齁，这老板应该也是非常温暖有爱的。对齁，基本上是这样齁。那如果进去尤其是业务单位绩效单位的话，那可能那个感受给我们的感受又会不太一样。那也不是代表说那个老板一定就是很严格啊，然后没有温度，其实也不一定。只是他多半时候他所呈现出来的那个状态其实会反映在团队的伙伴上。
0: 对哦，我刚刚这样听起来就是说，对每一种企业来讲的话，它的文化环境其实都不同齁。那像刚刚就是说，有些可能是那种很快乐的这个快乐就是快乐职场，但有些人呢，有些地方呢，可能因为业务的压力等等的，他有一些绩效等等的齁，那就必须会有一些承受的压力的部分齁。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呢再请这个思雨老师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些企业真正实际的一些故事。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疏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

0: 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声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1: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2: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3: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4: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FM 104.1，掌声交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 FM 104.1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那今天节目呢，邀请的这个来宾呢，就是刚好是我的作者哈、哦，那郑思玉老师。那他的书名呢是《高位不乱》。那在9月12号的时候呢，我们会在这个信义新天地那 A 酒馆的这个法雅克来举办这个应该算是第二场的这个新书发表哈、哦。那我们那时候第一场的时候呢，其实在这个高雄的部分在金石堂有办过。那其实接下来呢，在9月12号接下来的这个台北场呢，就是在这个信义 A 酒馆的法雅克。那么在9月26号呢，我们也会在台中的金石堂的秀泰，然后举办第三场中区的这个新书发表会。那我觉得其实能够有这么多的人脉关系，其实也是这个思玉老师齁、哦、长期来讲的话，其实走进这个企业带他们这个建立文化齁、哦、然后其实在这个的经历的过程来讲的话呢，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企业主齁、哦、接受这个思玉老师的这个帮忙齁、哦、然后甚至就是说在一些在员工的关系当中，或者说是业务的这个领域当中，当然就是说每个行业来讲的话会有他们自己的一些know how 跟强项齁、哦、可是在这个文化跟这个人员在这人跟人之间之这个员工关系，那我觉得其实要能够做到好的话齁、哦、其实除了老板本身齁、哦、其实老板本身要有自己的那个意识齁、哦、那有些呢可能老板呢诶他比较霸气一点齁，或者说是比较不听别人的意见来讲的话，那这个公司呢就是会以他为主齁。那但是其实就像这个思玉老师书里头所提到的，其实就是说一个企业它会长成什么样子齁，那其实都跟老板自己本身有关齁。所以老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其实就会呈现这个企业的氛围也好，那包括可能这个企业跟不只是跟员工的关系，也跟客户的关系，甚至跟社会整整的一个社会印象，他的品牌这个文化给别人这个印象是个什么样子齁，其实是还蛮重要的齁。所以其实这个高位不乱的这本书，其实思玉老师当时其实在去写这个内容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多的一些案例齁，跟你走过看到的一些的

0: 企业，其实每个行业都有哈，纯业务性质的，然后或者是传统产业开工厂的，然后或者是那些资讯业哈，就是他们专门在服务证券啊、银行的，就是资讯系统的这一些，就是每一个团队他所形成的，就是这种上下的这个氛围，那个关系是很不一样的。对，那当然其实源头还是要回到老板。好，我刚刚有提到嘛，老板他心目中他自己的理想的团队是长什么样子。
1: 嗯，
0: 对，然后当然跟他自己的个性跟特质也有关系。对，像有一些老板他就是完全的授权，好，他信任他下面的主管，信任他的伙伴，好，然后呢他只抓大方向。那有一些老板呢，他是比较不放心，就是凡事要事必躬亲。对，那这个那当然呢有好处，就是下面的人就会比较轻松哈，就是把事情做好，可是真正的决定就是还是老板做决定，所以相对的老板的肩膀的压力呢就会比较大。对，所以其实还是看老板啦，那只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员工的一些表达啊，或者是想法有没有被接受，然后甚至就是有一些表现优异的员工他有没有被看见。因为我觉得老板的位置跟员工的位置其实我们不要讲对立啦，其实是两个不一样的方向。对，那要如何真的就是员工很愿意然后为这间公司去投入更多，去付出，甚至做到你不用告诉我，我就主动把很多事情做好，甚至做更多，所谓的我们讲当责的部分，然后那真的是要花一点时间，就是所谓花时间是老板要在员工身上要下一点功夫，而不是说只是坐在高位然后呢就出一张嘴，然后你就开始会要期待哇，这个团队就是自动自发。因为我跟太多老板聊过了，因为大家都是希望，包含我自己过去在团队，我也是希望说哇，都能够自动自发最好。可是那都是我们的梦想，就是真的希望有一天。可是有没有可能做到？其实是有可能的，是可以的，它是有方法的，只是说我们有没有找到对的方法去做，还有包含老板的这个状态够不够稳定。如果不管怎么样，就是因为我有一个老师哈，就是其实也是蛮畅销的一本书，当和尚遇到钻石的这本书。然后呢这个老师呢他说，因为他之前在钻石公司工作，因为目前这个钻石公司也是全世界最大的钻石公司，他说他在那一间公司19年来从来没有看过老板生气，完全没有，那真的是很不可思议的。对，所以那个书上老师也有提到，就是他们之所以可以成为全球最大的钻石公司，跟老板的这个特质有绝对的关系。
1: 嗯，
0: 对，因为就是非常稳定嘛，不管公司，不管他们出了多大的纰漏，尤其是钻石，对，然后老板居然还可以就是稳稳的，然后也不会破口大骂，然后就是反正事情发生就是把它处理好，这样子很不可思议的一个
1: 特质。哇，那这个感觉上就是说是他的内心要真的是很稳定诶齁。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可能就是说啊，当事情来了之后，其实有时候急啦或者说是忙啦，其实那个情绪会上来了。那个情绪上来的时候来讲话诶，你就是说你说你要能够心平气和去处理这件事情。我看到这件事情就是比方说你在餐厅服务生就是可乐就打翻在我这边啊，我弄的啊，我要去弄或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其实多少都会去影响到这个我们的这个内心。可是提到就是说哦，要能够没有情绪的去处理这个这些的碰到的一些问题哦。我刚刚呢听到就是说哇，这个员工都可以能够的自动自发哇，那这个老板其实就是会就真的是很真的员工可以完完全全的这种自动自发的话齁，那这个领导人齁，这个主管的部分来讲的话，其实就也说很幸福嘿、做得很轻松很自在齁。那我觉得相信其实这个东西应该就是一种像是思怡老师所提到的，可能在你的课程上面来讲话，或者说是你在带他们的时候，其实会有一些方法哦，那怎么让他们可以就是或者说是老板也好就我们这样讲说不一定是老板啦，可能是员工啦，在碰到问题的时候来讲的话可以立刻的就是说

0: 能够心平气和的静下来，不动怒，是有什么样的特别的方法呢？哦，
1: 当然了，这个跟老板的修为、修养有关系。
0: 哦，修养是，我们讲说不要生气，但是没办法，有些人还是控制不住。
1: 对，其实我觉得，其实说如果员工自动自发，其实真的老板要多花一点心在员工身上，
0: 嗯，
1: 然后去关心他们，去了解他们。
0: 嗯，
1: 那当然有人会说，哦，那我旗下有比如说10000个员工或几万个员工，我哪有那个那么多的时间？
0: 对啊，你看，就是说这么多的那种，嗯，每个人来讲话，我都是你当问题出现的时候，你要处理他的情绪。如果这么多人的来讲话，那你要处理这么多人这个情绪问题呢？这怎么搞得完嘛？
1: 对，所以就是要靠，就是要靠文化了。
0: 嗯，
1: 对，那老板，如果说你的员工真的超过百人、千人，甚至很多到了上万人的，对啊，你对你的第一线的第一层的这个高阶，就是去用心嘛，因为人心是肉做的嘛。因为如果我的高阶主管我有被这样子对待的时候，那么他也会就是去学习，因为那个感受一定是非常好的。
0: 嗯，
1: 而不是只有永远都是只有要求检讨这样子。好，他如果真的可以感受到老板对他的在乎，然后不是只有工作上，甚至在一些可能家庭上啊，就是各方面都是很在意、很关心的话，那么这些高阶主管大部分啊，哈，就是他也会把这样子的一个习惯啊，然后把他就是往下去关心，
0: 嗯，
1: 就是一层一层这样子。对，那当然这个也是要看就是我们塑造出来的那个氛围是怎么样这样子。
0: 嗯，对，就感觉上就是一种感同身受的一种传达哦。如果说是老板对我，哎，是这样子的，那我可能就是说我对下属的部分，我可能自己就会潜移默化的可能就是模仿老板的那种样子齁。甚至如果说是我的个性就是跟老板完全不一样，可是哇，老板可以这样子是心平气和的去讲，那就算是我可能对于下属可能是用另外不同的方式，可是我也会去传达，就是说诶，老板的这种思维，老板的那种就是他的这种思维逻辑是怎么样，能够让可以就是说我底下的人齁，底下的下属去感受到，就是说哦，原来老板是这样子的一个心。哦，我觉得这好像感觉上就是一种文化上面就是慢慢的这样子会有感染性的齁。哦，
1: 嗯，对，确实。对，要做到真的是不太容易的。
0: 对，
1: 好，然后呢，他是必须要经过时间的累积，然后上下的一个磨合，然后去了解，然后就像那个我们讲日本的经营之圣稻盛和夫先生嘛。
0: 嗯嗯嗯，
1: 对，他为什么他可以就是他这辈子就成立2间公司，然后都进财新500大，是非常非常厉害的。然后呢，他的做法，因为我看过他的书，就是他常常啊，不管他在走廊，然后在任何的地方，他只要碰到员工，不管你是刚进来的也好，然后或者是你是很资深的员工也好，只要有机会，他一定会就是在比如说在走廊碰到好了，然后他就会去抓着你，然后呢很兴奋的、很热情的去跟你跟那个员工分享，就是他经营公司的理念啊，然后他要把大家就是带到哪里去啊，然后他的使命嘛，他最一开始的使命就是他要照顾好每一个人，然后让他的员工都可以感受到幸福啊，感受到很在这边是很快乐的，这个是他就是成立公司的最主要的一个目的，这样子。
0: 哦，对啊，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很难想象，哎，当我们没有办法去没有去看到齁，没有碰到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说啊，哪有这么好的老板啊，或者什么什么之类的啦，然后为什么我都碰不到这么好的运气等等的。那诶，可是有一些可能真正的老板这部分啊，哦，我怎么可能有这样子的？我忙都忙死了，我压力背得这么大，然后我养员工，你们是领我的薪水，你们就要帮我做事，然后等等的。其实有时候心态上面，哦，大部分你要像刚刚思雨老师讲的这种，这么要能够这么健康，我觉得其实他要有一个很正确 或者说是他也要有得到一些，怎么讲啊？就是说他是应该是自己有感，要自发性的有感，然后透过了某一方面的练习或者说是觉察，才能够有这么样的有智慧吧？
1: 对啊，一定啊，因为其实，在世界上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很顶尖的企业，都是值得去学习的。如果老板想要把事业经营到全世界，那么我们就要去跟这样子的一个经营者学习嘛，他是如何做到的？好，然后真的去了解，而不是只有去看表面的东西，因为这个跟每一个人的真的内在的品质真的是有很大的关系。那当然，内在品质要怎么？除了天生的之外了，我个人觉得跟每一个人的生命的经历也有关系。对，当通常我们碰到人生的重大事件的发生的时候，这个时候会让一个人甚至有可能会顿悟一些事情。对，然后他的一些行为，他的一些想法，他会改变。对，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没有，人家说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嘛。对，就是从这些过程当中自己就可以去学到很多的生命的经验，包含就是如何去真正的去同理对方，而不是只是嘴巴讲同理，其实根本还是用自己的以为，然后再想对方很多事情。对，所以我觉得刚刚范老师提到的确实没有错哦，不管是透过学习也好，去请教别人也好，或是自己生命走来的一些经历，然后让自己有所成长，都是这样子一步一步堆叠起来的，包含家里的从小的环境的一些教育方式等等，其实很多很多的因素，不是只有单一因素然后我就可以成为一个完美的老板，然后我就有一个完美的团队没有，一定是中间会经过很多的一个过程。当然如果老板可以持续不断的学习，然后用正确的思维，然后有智慧的方法去做，其实那个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
0: 对，好，那我们节目再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日光大道，然后收听这个我们思雨老师在持续分享有关高位不乱这本书的一些跟以及他的课程的一些理念。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阿福伯啊、
0: 欸、
5: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0: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5: 啊，这么多。
0: 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

0: 提供协助哦。
1: 那我赶快去了解。
0: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4: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6: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 FM104.1 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的来宾呢是高位不乱的作者郑思玉老师。那前面我们聊到的就是个一些企业啦，然后这个文化跟员工的这种状态齁。我觉得其实真正一个老板是什么样子齁，然后跟员工会就是互动的关系，形成这个企业的文化，其实老板本身其实很重要齁。那我觉得就是说，可是老板呢怎么样去察觉到自己应该要怎么样去改变齁，然后或者是说像刚刚提到的这种这个高那个稻盛和夫的这样子一个理念等等的，哇，你要能够老板有这样子的一个主动这种心态，热情这种心态齁，那可能不是每个人能够做到的。但是呢，其实人跟人之间还是有那种感觉感触的齁，那你必须要去传达，让整个的员工企业的工作的氛围要能够造成这样子的一个文化的底蕴，其实还是必须要去用心去做的齁。那我觉得就是，那以往来讲的话，其实思玉老师可能就是进到这个企业的部分帮他们去带，那这个带的方式来讲的话呢，包括到了现在来讲的话，其实你也去接受一般的民众，或者一般的就是一般人，然后想要来去也要想类似这种静心啊，或者说是去调整他自己的这种心态的时候来讲话，你也有这种课程以及这种一套的方法的部分，那能不能就是说大概介绍一下，就是说你除了这个书之外来讲话，你的课程的课程的一些内容呢？
2: OK， 好，谢谢范老师齁，给我这个机会分享。对，因为一直以来我也是非常非常的忙碌齁，然后忙到真的很多时候是脑袋是没有办法，就好像就宕机了，然后没有办法思考。我觉得在那个当下我是觉得很可怕的齁，所以呢我也看到很多的老板就是停不下来，即便在晚上在睡觉的时候，他脑袋还是一直不断的在想事情，是很累的。其实这样子对身体的健康也是有很大的危害。所以呢，一直以来我就要想要去开一堂课，就是真的可以让，任何人不见得是老板齁，就是有机会完完全全的放松，完完全全的安静下来。那是我很想要做的事情，那刚好很幸运在去年然后也有开了这样的堂课，叫做静心兴起。那这个课很特别，就是要来让大家放松的。那所以呢这三天全程是不说话的，没有人会跟你互动，也没有问题需要你去解决，好，然后也没有手机，没有电视，没有3C，就是都没有这些。

0: 东西，然后我们会给来上课的每一个人一本很漂亮的笔记本，一支笔，好，就是这样子。那这三天在干嘛？任何的时候你只要有一些新的一些想法进来都可以书写下来，因为一个人可以完全没有手机，没有3C的这些干扰，然后呢在大自然的环境下，真正的灵感或者是帮助事业突破这个瓶颈的好的一些讯息才收得到，才听得到，所以任何的时候都有可能会出现这个部分，所以为什么笔记本跟笔是时时刻刻要带在身边。然后同时我们会透过现在时下也大家接受度非常高的这个声波浴啊，然后透过或者是个人的送波，帮大家去调整身体的频率，交感副交感神经的一个状态，让大家可以真的得到很好的真正的休息。好，所以三天下来其实每一个人目前开课这样也超过有100多人有来体验过这样的课程，反应都是非常好的。他们说已经好久没有好好的呼吸，对，他们甚至不知道怎么呼吸，因为有时候我们很紧张的时候我们的呼吸是很急促的，只是我们没有察觉，那也没有真的好好的吃一顿饭，好好的吃饭，好好的睡觉，好好的呼吸，好好的跟自己在一起，好，很特别的一个课，好，所以也非常欢迎现在我们线上就是在
1: 听众朋友们，
0: 听众，对对对，听众朋友们有机会都可以来体验这样的课程，好，环境优美，然后让自己去体验一下，让自己真正安静，真的放松下来是什么样的感受
1: 啊？
0: 对，而且呢，你会在你不管你的人生也好，你现在在哪个地方可能有打劫，然后或者是有一些你的一些重大的决定要做，在那个当下都会变得特别的清晰，然后特别的明确，这样。
1: 哎，对哦，刚这样听起来来讲的话，我刚刚听到了一句，觉得就是说特别有感触的那种话，就是说，哎，我们自己要怎么样去跟自己相处？那要学会自己跟自己相处，其实也要有一个环境哈、哦。那我们常常就是说，不是说自己把自己关在家里头，然后可是呢，其实我们还是会接触到，你同样的你在家里头的话，你会同样接触到自己的家人哈、哦。那你不可能不理，那你不可能不回应哈、哦。然后可能就是说，家人跟你聊天在讲话的时候，你不可能完全的，因为你都会这会让人就是说没有办法真正的静下来。而所谓的自己要跟自己相处的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在一般的生活环境当中，其实这也不容易能够做得到。哎，那特别有这样的课程的话，把自己放在一个这个课程的这个环境当中，然后强迫，也不能讲说强迫，就是让自己真正的完完全全的就是放空，然后你什么事情都不能做的时候，你断开所有的一些跟别人跟外界的一些连接的时候，自己才可以真正的完完全全的融入在跟自己相处的这种情境之下。哎，哦，我觉得其实很特别很特别，这就好像感觉上我们要去透过这个环境来讲的话，其实也可以去更认识自己齁。对啊。诶，那像这样子的一个课程的部分，诶，一般的我想说可能业界来讲的话也很少有齁。那一般的听众朋友如果想要参与的话呢，他从什么样的资讯里头可以看得到你们的官网吗？
0: 对对对，我们因为我自己成立一个学院叫景轩啊新创学院，然后在 FB 我们也有粉丝页，景就是玉字边在一个风景的景，轩一样是玉字边在一个宣告哈、宣布的宣，景轩。那你在 FB 打这个关键字哈、就可以找得到。那我们也有官网这样子，对，然后上面都有开课的时间，然后地点，因为我们每个月的地点好会换来换去，好，那都是非常台湾非常棒的一个地方哈，然后磁场也是都很好，对，然后大家可以挑选自己 可以的时间，然后喜欢的地点，然后来做一次不一样的

0: 静心，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安静下来的时候，才知道自己的心有多么的乱，好，念头有多么的多，好，然后慢慢透过课程，就是老师的引导，好，就是其实这课程也很松啊，就是让每一个人真的在那么多的念头进来、想法进来的时候，如何还是回到自己。好，这个也是需要练习的，因为这个对很多老板来说帮助很大，因为老板每天日理万机，然后要做很多，很多时候的决策是要在很短的时间马上就要做出决定，那我们要如何做出快很准然后又正确的决定，那个跟我们的心的稳定度是很有关系的。好，所以如果把这个能力也好，就是我们把它带走，就是从课程里面带回去，我知道哦，原来我在任何的时候我都可以用这个很简单的方法让自己安静下来，那么对于企业的经营，然后或者是对老板的尤其身体健康，我个人觉得会蛮大的帮助的。
1: 我觉得这个这样听起来来讲的话，它是真的是可以去改变我们对于就是前面我所体会到的，就是说自己跟自己相处之后，然后你可以完完全全的认识自己，然后去改变调整自己的不管是身心的这个健康也好啊，频率也好啦，跟这个所谓的这个情绪的这部分，可以得到一些现在好像就是说很流行所谓的疗愈，这个似乎好像也可以达到这种这个疗愈的功效齁。我们可能就是说刚刚听到，就是说我们工作很忙碌，然后可能每个人来讲的话，有时候每一年都会去安排个旅游啦，然后为什么要去旅游，那就是要放松嘛，我工作了好久之后我要放松我自己，可是你放松的时候来讲的话，去到国外玩，然后你就是看到非常多的一些刺激的这部分，然后其实好像感觉上是真正是没有办法让自己真正的静下来齁。那可能回来之后回去上班的时候又继续开始了，那一样的情节可能又重复的发生，然后就造成这样的一个循环，好像没有办法真正就变成一个崭新的自己。那刚刚听这个思玉老师所提到的这个课程可以让自己然后到一个地方，可能就是好像也是做一个这种很放松的这种旅游的感觉啦，我觉得啦。可是这又是一个课程齁，好特别齁，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课程把你带到一个可能很环境优美的地方，然后是就是像那种度假村什么之类的吧，是不是齁。那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然后可以让自己跟自己相处也好，或者是说跟其他的人可能应该有不同的一些互动模式，或者说你们课程的内容的部分，这个 know how 我可能就不能深挖了。好，那思玉老师，其实说你在这个在带这些课程的时候来讲话有这么多的学员，他们从以前到现在来讲话，你会发现就是说他们有会一些不同的一些改变吗？
0: 有的，因为我们这个课程结束之后，其实我们每天都还是会有线上的静坐啊，然后还有冥想。那有一些老板呢，他们就跟着这样一路，我们这样做也300多天了哈。那他们给我的回馈是，就是变得，因为在过去都不知道怎么样放松，然后现在就变得很松，好，自己的状态变得很松的时候，反而公司的营收，他们想要的结果是会很快的，很快就可以达成，而且呢灵感创意特别的多。那以前因为太忙了，这些声音他们都是听不到的，所以呢他们就会每天持续的就是跟着就是即便可能出国，真的有一些老板真的是就算出国时间到了他还是会上线，然后跟着大家一起做进行做冥想，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然后你也会发现他们讲话变得更慢了然后不会那么急，对，真的对，然后就是连身边的朋友都有发现就是他们的改变。为什么你最近看事情就是特别的清楚，然后为什么你可以很快的知道这个真正的症结点是什么，你是怎么办到的，对，然后那些老板都就是会有点小小的得意说，因为我每天早上都有在做静心都有在冥想， 是这样子。
1: 哦，我觉得其实思雨老师其实教的并不是。

0: 说一些技术性的一些东西哦，可是却能够真正的去带给就是这些企业主做这个从自己哦产生一些改变，然后从自己的这个部分，然后去得到一些这好像感觉上就是让自己更清楚更清晰然后更稳定哦，就真正符合这个书名叫做高位不乱，当他们其实自己稳下自己的时候来讲话呢，整个企业的道路就很非常非常平顺哦。对啊，诶，那最后其实我也想要去问一下这个思雨老师，就是说诶，当你在出书之前跟之后的感受，这也是我想说，哎，我帮思雨老师这个发行的这书之后来讲话呢，哎，思雨老师有没有什么感受，就是会觉得，哎，跟以前有什么特别的不同？
1: 出书跟以前有什么不同？我觉得我还是每天就是把我要做的事情、该做的事情做好。然后我只有一个想法，如果这一本书可以有缘的人可以看到这本书，然后因为书上的一句话，然后帮助到他，那我这个就是我很开心的事情。对，那我真的没有特别就是想要成为畅销书作家那只是我的过去的这个在职场上的经验，包含自己生命的一个过程，然后自己在练习的一个方法，然后把它分享出来，那当然也得到很多人的支持跟认同啊，也是很开心的事情，是这样子。对，
0: 好的好的，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呢也借由这次的这个节目的机会认识高位不乱这本书，那有机会的话呢，大家经过书店或者是说在网络上面呢，也欢迎大家支持这本书。然后今天呢节目直到现在，然后谢谢听众朋友们一个小时的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老公你回来啦。

0: 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7: 生命就像是一段旅行，没有一条路总是风雨交加，也不会永远的黑暗无光。随时保持足够的信心和勇气，相信雨过天会晴，开阔的蓝天就在眼前。请跟随每周日下午4点，在正声宜兰台遇见希望Online， 一起出发。
8: 生命的体验是从身体开始累积的，结实累累的稻穗，太阳的暖，水田的凉，山风的吹拂，草木的柔软，这些都是透过身体的经验来感受的。为了增加学童的生活体验，东山乡农会结合了社区，还有顺安国小、广兴国小，由农民指导学生种田，借由稻作的体验农事教育，认识从稻田到餐桌的过程。大家好，我是碧玉，我们开着宜兰幸福列车，要带您卷起衣袖走入水田，感受到时序的变化，大自然的力量。我们现在就一起出发。1968年，福寿螺被商人带进来台湾养殖，希望当成是国人的料理，因为口感不好，不受到欢迎。一直到71年，就有人发现福寿螺被丢弃在田间水边，因为它本身喜欢吃水生植物的嫩叶，因此也造成了水田里很严重的生态浩劫。今天在下田之前，就由东山乡农会的简老师还有郑老师先带着同学了解整个课程的内容。
9: 因为福寿螺它的生长力很强，它最喜欢吃秧苗嫩叶的地方，所以它不止稻水稻会吃哦，它连什么也会吃。秧苗也会吃。来，它如果只要是蔬菜类种在水根里面的，像茭白笋也会吃，菱角有没有？它是种在水田里面的，几乎都会吃，所以它是不是危害我们的农业很大？
8: 水稻是台湾栽种面积最广的农作物，而福寿螺是危害水稻的关键有害生物。因为福寿螺喜欢吃植物的幼嫩部位，所以在插秧之前，由同学们先下田捡拾福寿螺开始。
9: 那以前的人呢，他会用农药下去撒。好，撒农药然后来消灭这个福寿螺。可是撒农药会怎么样？
10: 会让其他生物也死，
9: 让其他生物死翘翘。还有呢，
10: 稻子就会那个稻子会中毒。
9: 那我们人会不会中毒？
10: 对，
9: 那我们的它会不会那个也会流到水沟？那我们的水资源也会不会中毒？
10: 会，
9: 也会中毒。为了推广，请大家不要使用农药，减少化学用药，然后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友善环境生态，所以我们要用这种比较环保的方式。对，很棒。
8: 今天这个课程也让同学们了解到生态保育的重要环节。
9: 我们用环保的方式来捕捉我们的福寿螺，那政府呢，它就是为了推广，说希望大家都可以爱护这一片土地，所以我们今天就会来捡拾福寿螺记。